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5: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6: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7: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8: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9: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8: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10: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1: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10: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2: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3: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本周天气已经过半，是不是啊？
0: 天气本周已经过半，
1: 嗯，天气也过半儿的。这个现在呢，这天气啊，逐渐的特别的爽朗了哈，就是秋高气爽这种感觉。
0: 而且温度比较适宜，就是25-26度、24度。
1: 对对对，今儿长春的最高气温只有
0: 26度，
1: 啊，然后最低气温是14度。非常的舒适，而且天气晴朗，没有雨。
0: 是的，
1: 哎，晴空万里，特别爽。
0: 是，那我们本周呢也有一次我们的诗社的银铃彩虹银铃诗社的活动，是在星期日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一是我们的纳新，还有进入秋季了，我们秋高气爽的这个天气里面，我们就是应该吟诗作对的啊。在我们的会场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了我们新加入诗社的一些社友来展示他们的诵读的功底啊。我们也请到了很多专家在我们的台下来给我们这些新进入诗社的舍友来

0: 进行一个点评，
1: 多
0: 学习，多了解。
1: 好好好，太好了。这一次呢，我们纳新呢将会预计啊，可能会达到20人到30人之间。所以说，有一些老伙伴啊，想要说这个加入我们彩虹银铃诗社的啊，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
0: 是的。
1: 我们不见得说天天说，因为基本上已经爆满了，
0: 确实是。
1: 对对对，只要我们一发消息，这边就差不多就满了啊。
0: 而且节目，我本来是想要求是那个六个节目，现在看来的话，好像挡不住了
1: 啊，七八个了哈，那都没关系，
0: 是
1: 大伙儿一起开心。
0: 我跟我们那个诵读部的部长那个金玲老师也说了，我说这个如果是节目稍微多一点也行，就是控制时长。
1: 对对对，咱要得做出精品来，是不是？哎，
0: 主要是你这不是要给那个台下的专家们这个评一评吗？你得好好听一听。
1: 对对对对，好嘞，那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彩虹银铃诗社再次腾飞。
0: 是的，那稍后的时间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大家日常所需的一些知识，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半小时之后呢，我们是才艺展示的时段，大家可以随时拨通电话0431-858-1577 858-1533888和858-1533999。
1: 对了，另外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篇散文哈，是这个关于我们啊老长春的一个记忆哈，是真不同。
0: 哎，
1: 啊，这个
0: 也是我们那个彩虹银铃诗社文学创作部的部长松君大姐的作品。
1: 对对对对，一会儿见啊。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0: 实际意义。
1: 好的。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际意，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际意，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4: 老
3: 有
4: 才
3: 了，让
4: 好
3: 味道伴您好

0: 今天的食记忆跟大家说的是一种蔬菜，
1: 嗯，
0: 常吃西兰花，为什么是中老年心脑血管的保护伞呢？
1: 我就跟你说，我就特别愿意吃西兰花。
0: 你愿意吃西兰花，就是那个花椰菜之类的东西啊，那个菜花呢？
1: 都行。
0: 你看，你这个是好的，而且它，我反正我了解到的这个吃这种东西还抵抗癌症。
1: 我就愿意吃那种绿的，翠绿翠绿的，那一焯完了之后，哎，蘸点那个。木耳蘸辣根儿的那玩意儿啊，哎，可好吃了，我觉得。
0: 海鲜酱油，
1: 对对，
0: 木耳蘸辣根儿的卖。
1: 对对对，就海鲜酱油和辣根儿放一块儿那个，一搅拌，哎呀，我觉得可鲜亮了。然后或者是那种，反正加点蒜泥呀、啊，什么什么哈，就那种。
0: 对，确实挺好吃。
1: 嗯，我觉得可以吃。
0: 西兰花不错。
1: 嗯，
0: 西兰花呢是被营养学界公认为是护血管、稳血脂、护心脏的黄金蔬菜，
1: 哦、
0: 尤其适合40岁以上胆固醇临界值偏高、
1: 哎呀、
0: 血管开始老化的银发族长期使用。
1: 哎呀妈，那不就适合我吗？
0: 是你对，它价格呢是比较亲民的，四季可吃、
1: 哦、
0: 看似普通却含有多种的专属活性营养，从根源上养护心脑血管，延缓血管的衰老。
1: 是的，
0: 嗯，
1: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血管变差了，血脂不稳定了，核心问题呢就三个问题、血管内皮受损了，坏胆固醇堆积了，
0: 嗯，
1: 身体慢性炎症导致的。那么这个西兰花的营养优势啊，就刚好精准地解决这三大血管的隐患问题。
0: 是的，
1: 也是多国营养学研究公认的护心食材呀。
0: 是的，那这个西兰花啊，护血管的核心王牌，成分呢就是胡萝卜素。嗯，胡萝硫素，胡萝卜。我为什么说一个胡字呢？这是十字花科蔬菜独有的强效的抗氧化的物质，
1: 哎，
0: 被医学界称之为
1: 血管
0: 的
1: 修复剂。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自由基增多了，持续氧化损伤血管内壁，让血管变脆、变硬、变粗糙，慢慢形成了脂质斑块了。萝卜硫素可以激活人体细胞抗氧化开关、
1: 嗯、
0: 清除血液当中多余的自由基，减轻血管氧化的损伤，保护血管内皮。

0: 以完整，从源头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1: 是的啊，其次呢，这个西兰花富含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是天然的血脂清理能手。中老年朋友大家都知道自己身体啊这个代谢变慢了，
0: 是的，
1: 多余的胆固醇就容易在肠道反复的吸收堆积在血液当中。
0: 嗯，
1: 西兰花当中的这个膳食纤维呢，可以结合肠道的胆汁酸与多余的脂质，减少人体对于坏胆固醇的吸收，促进脂质代谢排出。实验也证实了，每天吃100克的西兰花，坚持一周就可以改善胆固醇代谢。你看，哎，长期食用能够平稳血脂，减轻血管的负担，非常适合胆固醇临界偏高的人群调理。
0: 今天咱俩
1: 今天开始，
0: 今天咱俩一人一盘子西兰花。
1: 行，下节目咱俩就买一颗西兰花去，一人一半啊，
0: 一人一半，生啃。
1: 对，咱单位也有那个热水，是不是烫一下吧？
0: 烫一烫。同时啊，这个西兰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与黄酮类的物质。
1: 嗯，
0: 维生素 C 呢，能够促进血管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增强血管的弹性韧性，避免血管的僵硬老化。黄酮类的物质呢，可以疏脏血管，改善血液的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栓的形成风险，有效保护心肌供血的环境。
1: 必须得买。
0: 对，对于这个银发族而言呢，这个中老年朋友代谢变弱了，普遍存在低度的炎症，而慢性的炎症呢，是心脑血管慢性病的一个隐形推手。西兰花当中的活性成分呢，可以温和的抗炎，降低全身的低度炎症反应，减少血管的损伤，守护
1: 心
0: 脏的稳态。
1: 对了哦，所以你说这西兰花多少的好处是不是？
0: 嗯，
1: 想要吃出护心的效果呢，吃法也很关键啊。
0: 很关键，
1: 有一些老伙伴说，二咱听一听啊，愿意吃
0: 不
1: 愿意吃的，
0: 是
1: 不
0: 是你
1: 想吃的，
0: 你愿意吃你吃错了也不行啊。
1: 对，也不行啊。
0: 吃错方法。
1: 建议啊，建议就是清水，短时间的焯水。
0: 焯水
1: 啊，就短时间。为啥短时间？时间长了那玩意儿煮乱乎了，不行，
0: 破坏它的营养物质，
1: 啊，它就乱乎了啊，就口感就不好了。然后呢，清炒也行。清蒸也行啊，清蒸是最好的。
0: 嗯，
1: 避免长时间的高温油炸啊，防止活性营养流失。
0: 是的，
1: 哎，愿意吃炸串的，你就不要吃炸的西兰花了啊，那基本上营养流失没了。
0: 西兰花有吗？还真有
1: 啊，咋没有呢？
0: 咱俩吃过
1: 啊，嗯，每周吃3到4次，每次100克左右啊，100克就是2两，然后呢，
0: 一周得吃
1: 3到4次。
0: 将近一斤西兰花，
1: 对对对对，一周吃一斤，啊，那你今天天吃也没啥事儿啊，那这玩意儿也吃不坏，是不是？
0: 对，
1: 清淡少油，更适配中老年代谢体质。
0: 是的，
1: 哎，总而言之啊，这个西兰花不是说普通的一个青菜，是兼顾着抗氧化、稳血脂、护血管、抗炎的食疗好物。
0: 嗯，
1: 哎，咱们中老年朋友养护心管、心血管，不用昂贵的补品，坚持家常。常吃一些这个西兰花，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就能够慢慢养出干净、柔软、年轻的血管，守护心脏长久健康。
0: 啊，还有血管变脆的这一说。
1: 那有一些老伙伴，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长期的高盐高油的，你那血管都脆了，完了堆积一堆的油脂，你就吃西兰花，一天小半颗，一天小半颗。
0: 就能改善你的那个环境啊，
1: 对对对对，
0: 身体内的环境，血管环境，还能护心脏，多好，还不用吃药。
1: 嗯，那呗。
0: 嗯，但是那个其实西兰花它不好洗，得焯一下水。
1: 对啊，
0: 焯一下，
1: 必须得焯啊，你不焯，不焯它不行啊，它里边有那啥菜虫啥的。
0: 有吗？
1: 有啊，西兰花有啊。
0: 西兰花有菜虫？
1: 有，菜花也有。
0: 反正我就很，好多年之前，我在那个我家门口买了很多那个，樱桃，不是车厘子，就是那个大樱桃。
1: 嗯，
0: 然后我在家用盐水杀，它从那个里面钻出了好多小白虫。
1: 嗯，
0: 就是细的那种小白虫。
1: 别说了，
0: 别说。
1: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助科技了啊。
0: 好，
1: 行行。是不是助科技了？
0: 不行也得行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说说晴天下的内容。
1: 能有时间了吗？还得读个散文呢。
0: 哦，
2: 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3: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2: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3: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

0: 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1: 老有才了，住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2: 让爱

0: 生活乐开怀，有财咱就来。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助科技。
1: 是的，今天的助科技呢，跟大家说一说啊，坚持四个生活习惯，慢慢养成易瘦的体质。
0: 很多人呢，就是有这么一个误区，说我胖是因为吃的多，动的少。对不对？那你说他这有是误区吗？我觉得他确实是存在呀，有很多人吃多了他不动的。其实绝大多数的人是反复发胖，减不下去，虚胖浮肿，身体疲惫，根本原因就是啥呢？你的代谢慢了。
1: 是的，哎，基础代谢变慢了。
0: 对，
1: 代谢呢就像身体的发动机，发动机转得快，吃进去的食物能够正常的消耗，发动机卡顿停滞，哪怕吃的再少也容易堆积脂肪。不用刻意的节食，不用高强度的自律，只要做好喝水、运动、补蛋白、睡好觉四样事，这就能够稳步的提升代谢了，养出长久的健康易瘦体质。
0: 对了，
1: 是不是想易瘦体质，就是干吃不胖那种让人羡慕的？多喝水，
0: 多喝水，
1: 代谢运转的原料载体就是喝水。
0: 喝水，
1: 水呢是代谢的第一营养元素啊，身体呢90%以上的代谢反应都需要水分来参与的。很多人代谢低，小肚子大，经常水肿，并不是喝水太多，而是喝水太少了。
0: 太少了，
1: 身体长期缺水，血液循环变慢，毒素排不出去，脂肪分解也会被迫停止。坚持少量多次的喝温开水，晨起一杯水，唤醒代谢，白天持续补水，能有效加速循环，促进废物的代谢，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养生方式了。
0: 是的，第二个就是多运动啊，
1: 运动
0: 这个运动呢就可以激活我们代谢的核心开关。
1: 是的，
0: 久坐不动啊，是现代人代谢崩盘的一个最大元凶。长期的不运动，肌肉就慢慢流失了，基础代谢呢就逐年的下降了啊。今年你感觉哎呀吃多少都能消化得了，明年发现不行了，那就形成了一种越坐越胖，越胖越懒啊，越想睡觉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运动呢不一定说我们要高强度的去撸铁呀、跑步啊，日常的快走啊、拉伸呐、居家的塑形啊、简单的力量训练呢、协调性训练呢，都可以有效的激活身体的机能。有氧运动燃脂，力量训练保肌肉，肌肉量越高，你的基础代谢就越稳，躺着也比别人更容易瘦。昨天小乐教给大家了一个靠墙蹲，是不是这一个做法就可以锻炼腿部肌肉。
1: 是的，补足够的优质蛋白，稳住代谢的营养基石。很多人啊代谢变差了都是饿出来的，减肥期间盲目节食，不吃肉，少吃主食，最容易导致蛋白摄入不足。
0: 是，
1: 蛋白质是肌肉修复、身体运动的核心原料，长期缺乏，肌肉快速流失，代谢直接是断崖式的下跌。日常的适量的摄入鸡蛋、牛奶、鱼虾、瘦肉、豆制品等优质的蛋白，饱腹感强，不容易饿，还能够维持肌肉量，守住你的基础代谢，避免减肥反弹、代谢受损。你看看啊，这个你就是减肥，你节食其实是最不可取的。
0: 对，
1: 你说我就不吃了，我不吃这个，不吃那，等到你一吃，你恢复饮食之后，马上就胖了。
0: 对了，第四个方法呢，就是充足的睡眠啊，修复代谢的一个自愈良方就是睡好觉。
1: 是的，
0: 熬夜那是现在年轻人的一大顽症，是代谢最大的隐形杀手。所以说呀，睡眠不足啊，会直接紊乱内分泌，升高皮质醇，让身体更容易堆积一些内脏脂肪。哪怕说我们大家伙吃的再少，运动再多，但是你熬夜一晚，代谢直接倒退几天呢？所以人体的激素平衡啊、肌肉修复啊、代谢系统更新呢，全都会集中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去完成。每天大家伙需要保证7个小时以上的高质量的睡眠，作息规律就是在悄悄的修复、提升自己的一个代谢能力。
1: 是的，总结一下啊，真正的代谢调理不靠偏方，不靠节食，喝水，通循环，运动提代谢，蛋白稳体质，睡眠修身体，四个简单的好习惯，长期坚持，慢慢的摆脱易胖体质，身体啊更加的紧致了，精力也是更加充沛了，由内而外的变健康、变轻盈。
0: 好吧，这回大家伙儿知道了，这个我们平常为啥说，吃的多啊，完了那个不运动啊，会发胖，就是因为你的代谢慢了。
1: 是的。
0: 来休息一下，听首歌曲，李健的《松花江》送给大家伙儿。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超级明星打猪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2: 时尚达人，
3: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2: 拥抱生活，
4: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笑，自己也笑。
2: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5: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0: 好嘞，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老有才啦。
0: 是的，那今天呢是由我来给大家分享一篇散文的作品。
1: 嗯，
0: 这篇作品呢是我们啊彩虹银铃诗社的我们创作部的部长吕松君大姐为大家创写的一首啊一篇散文，叫真不同，长春人无法忘却的美味。
1: 嗯，真不同确实是。
0: 真不同小肚还挺贵呢，
1: 老多老伙伴都爱吃那个真不同的那个灌汤包。
0: 灌汤包好吃啊，我也愿意吃。原来我家是开一个，但是他家吧，你就咋的，有点小贵，一般人吧还不太消费得起。
1: 嗯，
0: 然后呢，
1: 贵那样呢，
0: 黄了，
1: 黄，你不亲民的，这价格还拆小区门口开。
0: 他推出团购吧，他就不挣钱。完了呢，你这不出团购呢，别人就因为他贵，稍稍贵一点，所以就。吃的人少，他
1: 真不同那包子
0: 也不挣钱。
1: 真不同那灌汤包多少钱一屉啊？
0: 他要推出团购的话就便宜。嗯，但后来
1: 不能总推。
0: 对呀，后来他不总推团购，他就不行啊，没有人啊。完了推团购还不挣钱，那你说他咋干？
1: 是
0: 不是？嗯，但是呢，这个味道真是好吃啊，真是好吃。建议大家伙儿，如果来长春没吃过这个。真不同的话，就是灌汤包，纯纯的东北的灌汤包的话，建议大家伙尝一尝。
1: 还有他家那个就是什么卤味啥的，也确实是都挺好吃的。
0: 对对对，嗯，
1: 他那个店现在是在就是永春，不是
0: 永春，对
1: 春
0: 对对对，永春批发旁边，嗯，有一家
1: 在那儿，
0: 嗯，对，
1: 那是
0: 排队
1: 买，那是最古老的店了。
0: 对了，嗯，那是最古老的店了。来，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回忆回忆啊，长春的真不同美味儿。他这个配乐咋这样呢？
2: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无数拉，这什么串台了吗？
1: 你骄傲，你是中国人，那肯定是我也是。
0: 怎么回事啊？
1: 嗯，他那个应该是有那个什么的，有那个这个伴奏的吧？
0: 哦，
1: 不是有那个那什么的，
0: 是
1: 啥
0: 的？这个，这是不是有点大？
1: 对，你这个太大气了。
0: 真不同位于长春老街的最南端，一提起长春的酱菜，不但长春的老人，就连一些年轻人也会一下子就想到真不同。真不同酱菜是长春市特色酱菜，它的历史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最近呢，笔者拜访了真不同现任的刘经理，得知了一些关于真不同的历史和现状。真不同的创始人胡运昌先生，早在1938年就在长春市头道沟开了一家酱肉铺。由于这个酱肉质量上乘，花样翻新，买卖非常的兴旺。1943年，胡运昌先生立起了真不同的字号，融合了南北各地不同的酱肉风味，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味风格。据说啊，当年胡运昌为了真不同酱肉铺的招牌永存，他曾经走访了当时的宫廷御厨，还经常去北京、天津等地拜师学艺。经过他不断的努力，1946年的7月，胡运昌终于在长春市桃园路挂出了胡记真不同酱肉铺的招牌。解放之后，1956年店铺实现了公私合营，胡运昌被任命为私方的经理，生产中心位于永春路的四马路饭店酱菜部。1978年胡记真不同酱肉恢复了老字号的招牌。1979年吉林省商业厅批准授予胡运昌特级厨师专业技术职称。1981年真不同的40粒酱菜被编入了吉林菜谱，其中真不同酱肉、熏肉、叉烧肉、沙仁肘子、熏小肚、扒鸡，还有这个烧鸡、葱熏黄花鱼、熏牛肉干等12种的酱菜特别具有地方风味，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半个多世纪以来呀，真不同饭店经历了新旧社会的洗刷洗礼，走过了从计划经济市场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通过几任经理的不断的探索研究，挖掘恢复提炼提升，在继承了传统烹饪技艺的基础上不断的更新升华，在继承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发展，使这个老字号品牌与广大消费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做到了饮食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不断打造老字号品牌，提高辐射力和含金量。真不同的酱菜很吸引人，几十年前的味道一点都没有变，特别受欢迎的鸡丝卷儿和松仁小肚至今无人能够超越，这两样作为真不同的特色品牌备受欢迎，每逢年节周末，真不同的门前总是人山人海的，其中大部分人都是购买鸡丝卷儿和松仁小肚的。想要吃到这两样的酱菜，就必须牺牲一定的时间去排队，否则呀吃不到。另外，真不同的灌汤包和天津包子也很受消费者欢迎。真不同就是与众不同，那令人无法忘却的美味将永远留在每个长春人的记忆当中。老伙伴们想吃真不同的，给小乐打电话，小乐给大家邮寄。
3: 打中板又响声，响声越大越好听。

0: 烧上的
1: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0: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2: 那个于红大不是那个刚才是长什么英大姐，那个就是特别适合就读这种啊老就老街区的这种啊汪英的这种文章，你听啊，就特别有年代感。我是中。然后呢，大家伙呢可以拨打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来表演节目了啊！首先迎接的是绿色啊带箭头这个是77728的刘伟大姐，你好。
3: 二位老师，上午好。
2: 上午好，刘伟大姐，表演什么节目？
3: 我唱一首《呼伦木歌》。
2: 呼伦木歌，来吧，有请我们的刘伟大姐。
3: 好的，
2: 好的。

0: 谢魏老师，我唱完了。
1: 不客气，刘伟大姐。
2: 姐，这歌整的哈高啊！哎呀，
1: 哎呀，嗯，
2: 实在是高
1: 高，
2: 还打个喷嚏，
1: 给你点赞啊，刘伟大姐。
2: 嗯，好嘞，拜
1: 拜,
2: 拜, 拜，刘伟大姐。来迎接第二位好朋友，我们宝山大哥。
1: 第二位是5334的宝山大哥，昨天就想唱，昨天
2: 没唱上，
1: 等时间长了没唱上啊。
3: 是昨天我等了，是昨天我等了35分了，还没节目没开始我就挂了。
1: 对，
2: 35分，
1: 你的操作是对的。嗯，
2: 对，
3: 我那个是不是没有了？
1: 有，就是读的读散文来着，我们。
2: 对，没想到他，没想到我读了那么久。
1: 嗯，来吧，今儿表演啥节目？
3: 来唱一首高学会的一首歌，是《梦中的你和我》。
2: 好嘞，
1: 好嘞，
2: 开唱《梦中的你和我》。
3: 好，
1: 嗯。

0: 谢谢，唱完了。
1: 带劲儿啊哈！你这宝山大哥唱的歌，就是
2: 确实是有劲儿。听完了之后，这个小曲儿是心情不一样，好像小鹿乱撞，
1: 拧了两下子，
2: 拧了两下，我拧完了刚才都。哎呀，感谢宝山大哥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啊！
0: 好、
2: 啊嗯
0: 啊，
2: 哎，好嘞，
1: 拜
2: 拜。
1: 拜
2: 拜，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1: 下一位是5377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乐乐，海明，
2: 你好，
0: 常师傅。
1: 哎呀呀，常师傅，
2: 哎呀，
1: 大哥好，常师傅，
2: 老长时间没来了，太好了，今天参与我们节目了哈。嗯
0: 啊，是是啊，那个一会儿吧，我现在不是一会儿了，我来个广东音乐啊，嗯，来个彩云追月。
1: 彩云追月是不是
0: 啊？啊，没有高胡，但你用二胡看听咋样，效果也不知道啊。
1: 嗯，
0: 这今天还是咋？今天吧，我家信号不一定好。
1: 挺好的。
0: 断续的时候吧，不是一会儿吧，看看吧。有断续的时候就向后的事儿啊。
1: OK。
0: 哎，那我现在开始啊。
1: 开始。
0: 哎。
1: 嗯，没声
2: 了
1: 呢。
2: 没声了呢。他说有断续的时候就怎么的？开始了。声音有点小啊。

0: 简直简直是太好了，拉得太好了，给您点赞。您这个二胡这技艺这两天好像又上涨了，练习了，又练习了。
1: 小舅子啊，
0: 就是又练习了。
1: 这个简单，这个
0: 简
2: 单
0: 呐，二泉音乐简单。
2: 嗯，
1: 这简单。
2: 哦，
1: 这简单。那今天效这个效果从头到尾都行啊。
0: 挺好
2: 的，
0: 挺好，没问题。就是开始的时候那个伴奏声音有点小，
2: 嗯，
0: 但是效果特别好。
2: 嗯，
0: 我拉的那个效果可好了。
1: 啊，是吗？哎呀，那你的信号行啊，这样的今天行，那没有时候有断续这个。
0: 啊，
2: 别台信号不好，
1: 啊，
2: 是不是啊？嗯，
0: 我们这还行，
1: 我家打电话就打不去
2: 啊。
0: 嗯
2: 啊，不错，
1: 打电话就断了，打电话就断了。啊，
2: 哦，
1: 啊，行，
2: 拜拜了，
0: 好嘞，拜拜，
1: 哎，
0: 好，再见，
1: 谢谢小乐啊，
2: 拜拜，
1: 好，
0: 客气。
2: 下一位是老林大哥，我跟你说，我们现在
0: 电话
2: 有问题啊，
0: 有点问题啊，
2: 对，外边已经接不进来了，只能从里边接，里边接的话就得等，
0: 大家等一会儿啊。
2: 嗯，你好，
0: 林大哥。
2: 哎，
0: 林大哥，
2: 接进来了，
0: 终于接进来了。那个海明刚才是我们电话出现问题了，你是不是没听见他说话，直接接进来的？
3: 啊，对对
0: 对，不太好用了。嗯，还好给您接进来了。今天整啥小节目？
3: 我先给刘伟大姐和前面的
0: 常
3: 胡的常
0: 师傅啊。
3: 哎，我今天来一个安装小帽。
0: 好，整个安装小帽了。
3: 现在信号怎么样？
0: 挺好的，没问题。现在
3: 电话回来了。
0: 回来了。
3: 信号也好。
0: 又回来了，这回行了哈。前两天这个信号不好，来，安装小帽，唢呐最好了。

0: 谢谢。
1: 哎呀，行，小唢呐，嘎嘎，
2: 是不是小唢呐就适合吹这个什么二人转小帽啥的，正戏啥的，适合。
1: 哎呀，
2: 整挺好，
1: 整挺好啊。
0: 今儿信号行啊？
1: 行，非常不错，
2: 真不错
1: 啊，
0: 行，我就放心了。
1: 真不同，
2: 嗯，真不同，确实真不同。
1: 拜拜了啊，老林大哥。
2: 好嘞，拜拜，老林大哥，再见。
1: 还能接最后一个呀？我不知道，我
2: 而且这电话还不咋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哎，
1: 接进来了。
0: 您说是小乐啊？
1: 是。
2: 我俩海明、小乐都在呀。
0: 啊，行了，都在了。我啊，唱歌还时间还够用不啦？
2: 还有八分钟，可以。
0: 啊，那行，我就来一首，
2: 来一首，整一个，
1: 整。
0: 现在就开始啊。
2: 开始。
0: 我的信号怎么样？
2: 你的信号可以。
0: 啊，那我就唱一首。唱这叫啥玩意儿？
1: 这啥了？
2: 一紧张不知道叫啥，太开心了。来了，
0: 新年啊！
2: 好，歌都来了。

我想你永天天天天的彩云，天成一

我想你把遥远遥远的期盼化成一场

我想你永天天渐渐地在你前尘

我想你把遥远遥远的吉他化成一场

的心里，听我的话语甜言，你是我的。

0: 谢谢。
1: 唱的是真不错呀。
2: 是，我跟你说，要是三姐，
1: 俄罗斯，
2: 这两天我跟俄罗斯
1: 俄罗斯
2: 朋友接触。
1: 干啥？你要请我们大哥去跟俄罗斯的好朋友交流一下呗？
2: 是，我这交流一周了，交流的张嘴就俄罗斯。哎呀，
1: 那是俄罗斯老年团队来跟我们交流，真行。
2: 可以，没有问题
1: 啊。是
2: 是啊，
1: 嗯，整挺好。
2: 挺好挺好挺好啊，我想说你是黑龙江三杰，我是这个
1: 黑龙江三杰。哎呀，
0: 好，谢谢
2: 啊，拜拜。
1: 好嘞，拜
0: 拜，
1: 再见。好嘞，我们的好朋友们啊，9:58，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2: 哎，好嘞，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本周日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跟我们的老伙伴线下活动啊，想要去观摩的朋友呢可以报名啊，8815377753888或者5399。

0: 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吃饭喽！
4: 哎，来喽！
5: 快点，我要吃饭。
3: 来来来，吃饭喽！
5: 妈妈，今天的饭好香啊！
3: 这是你爸爸带回来的大米。
6: 这个是有名的天津小寨米，好不好吃啊？
5: 好香，
4: 香得很。
5: 哇，妈妈，这米饭太好吃了，它怎么会这么好吃嘞？
3: 品种好，种子好呗。
5: 那什么是好种子啊？
3: 好种子长出的粮食才好吃，还好看。你们看，这米的颜色晶莹透亮，就像人生的色泽。
5: 听不懂。妈妈，你不是会讲英语吗？那种子用英语怎么讲了？
3: 种子的英文是 seed。
5: seed。
3: 对，阿毛啊，人也要像种子那样破土而出，吸收阳光雨露，抵御风雪冰霜，才能成为有用之材。
5: 这个我晓得，我要做一粒好种子。
6: 我们呢，你们的妈妈可不一波呢，可是镇江教会中学的女学生，舍得尼采，精通英文，没有好好的跟妈学一学。
4: 知道了。
3: 孩子们跟着妈妈念 seed， this is a seed， 这是一粒种子。
7: seed， this is a seed，
8: This is a seed。
5: 要做一粒好种子。
9: 我叫袁隆平，江西德安人，在德安城祖父修建的遗园里边，有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抗战爆发以后啊，遗园被日寇炸毁了，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四人逃亡。沿途中我看到饥饿、疾病、尸横遍野，我经常梦回故乡，枣子、柿子都很甜，米饭很香。故园情深啊，如今呢，在德安有好大片的超级稻，我在守望着稻田，好像又看到一生中那几株

0: 重要的隧道。
1: 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一集。
2: 种子是生命之源，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从小啊，母亲给我埋下的种子，让我大学选择了农学院。毕业以后呢，分配到安江农校去教书。当地农民讲啊，施肥不如勤换种。我像农民一样，每到水稻抽穗，就去田里选种。1960年7月，一个下午，在安江农校试验田，我发现了一种形态特有的水稻。哎，这个水稻简直是鹤立鸡群呢！大个子，有十几个大穗子，籽粒饱满，真的是宝贝啊！好，我要做上标记。他做什么？

大个子，我又来了。不错，医生也没有打趴你，是个好汉，肯定能结出好种子。我记录一下。哎呦，水，记录一下，大水有八寸多长。

0: 大公子，我数了，每岁有178粒庄谷，如果一亩地都是这样的水稻，亩产那会上千斤啊，那可了不得了了。我要把种子收起来做粮种，明年春天播种试验。你大姑子的孩子啊，那是肯定挨不了嘞。
1: 袁老师
0: 啊，
1: 试验田的稻株怎么抽穗早的早，迟的迟，高的高，矮的矮哟、哦？
2: 是吧，袁老师，这个就是那个大姑子的娃娃。
0: 哎呀，死亡，死亡！没有想到大姑子的种子发芽抽穗以后，没有一株有他老子的那个模样。啊耶！
2: 我还指望老师这个品种能亩产千斤，放个大卫星呢。
0: 本来是望子成龙，结果呢，龙变成虫了。
1: 袁老师，这些禾苗抽穗参差不齐，是不是您上课时讲的分离现象？啊，
0: 分离？水稻是枝花授粉植物，纯种的水稻后代是不会分离的，只有杂交种才会出现这样大的分离。难道说去年那株鹤立鸡群的大个子是一株杂交稻？
1: 杂交稻？
0: 哎，快，我们统计一下，
1: 哎，
0: 抽穗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是不是3:1？
1: 哎，快快
0: 快点，快点，快点！
1: 这个是
0: 杨哥。
1: 袁老师
0: 啊，
1: 统计了上千株大个子水稻的后代，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正好3:1。哎呀，
0: 好，这完全符合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分离定律。去年那株鹤立鸡群的大个子啊，必是一株天然杂交稻。
1: 哎，那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自然界既然存在天然杂交稻，那就说明水稻具有杂种优势了。
2: 可我们的教材都认为水稻是枝花授粉植物，没有杂种优势。
0: 但我在现实中看到了有优势啊，去年那株鹤立鸡群的稻株真是杂交稻了，所以才会穗子大，籽粒饱满。天然的杂交稻有优势，人工培育杂交稻肯定能提高产量。
3: 哎，老师，您说的跟书上的相反，没有理论依据。哎，
0: 我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我跟你讲，科学研究啊，要敢于质疑。我会从实践中验证。
1: 袁老师啊，
0: 啊，
1: 你早点搞成功，我们就不挨饿了。
0: 哎哎哎哎，怎么晕倒了呢？快快快，扶他一把了。
2: 来来，小雨，
0: 来，
2: 到田埂子。
0: 慢一点，慢一点，
2: 缓一下子。
0: 啊，这个是怎么了啦？
2: 老师啊，
0: 啊，
2: 他这是营养不良，饿的。他总省下学校那点口粮，周末带回家给他弟弟吃。他说，不然弟弟就饿死了。
0: 唉，连续3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我经常梦见呢，吃大米饭，吃扣肉，醒来的时候，哎呀，咽咽口水，继续睡。就想把这个梦给接上。
2: 老师，你越说我越饿，我早上都吃了个红薯块，放个屁就没了。
0: 哎呀，没有粮食太可怕了嘞。有次在桥边，我看见一个10几岁的女娃娃吃了观音土，活活憋死了。死的时候啊，她痛苦挣扎，眼珠子就像那个金鱼眼一样鼓出来了。我跟你讲，我早就下定决心了，要让粮食增产。不让百姓挨饿。 现在老天爷在我面前摆了一组特殊的水稻，我看到了，我就要研究杂交稻，不成不罢休。
4: 袁老师，
2: 嗨，
4: 又是小田子
2: 啊。
5: 袁老师，
2: 哎，
5: 你在田里找我噻？
2: 哦，啊，我在听水稻讲话嘞。哦，不是不是，我在听水稻唱歌啊。
5: 啊，袁老师，你个大理青年，该找老婆了。
2: 哦，我找老婆，我也要找个种水稻的。
5: 哦哟，那你跟水稻结婚好吗？
2: 啊，要的要的。
5: 你慢点啊。
2: 哎。
0: 1964年正月初十，我和邓泽啊，用2斤喜糖办了个简单热闹的婚礼。那年我35岁，邓泽呢27。我家庭出身不好啊，没得人敢嫁我。热心人就把邓泽介绍给我。他是我以前的学生，毕业以后分配在先农基站。他出身也不好了，我们两个互相不嫌弃。婚后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探讨杂交稻。
1: 袁老师，下去。哎，啊，
6: 娘等你了。
1: 不会。我在农技展图书室查到一份科学杂志。
6: 哦，
1: 来，你看过里啊。
6: 好。
1: 1926年，美国人琼斯就发现的水稻雄性不育现象，提出水稻就有杂种优势。
6: 嗯。

0: 老研究杂交水稻的嘞，是日本。
1: 哦，日本。
0: 后来美国、菲律宾也开始了，但是啊，难度很大，他们的研究先后都搁浅的。
1: 外国人搞不成，那不代表我们中国人也不行呢。我就是要争这口气。60年夏天发现那株天然杂交稻以后啊，我就一直在试验。既然自然界存在杂交稻，就肯定会有天然的雄性不育株。那水稻之所以会有天然杂交，关键就在雄性不育株。
0: 我帮你查阅了国内外有关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的文献，都抄起来了的。你看啊，美国杂交玉米、杂交高粱的研究啊，就是从天然的雄性不育株开始的。
1: 那你真的是我的贤内助了。我跟你讲了，前年暑假我专门去了北京，拜见中国农科院的包文奎先生，他呢就建议我去图书馆查阅遗传育种、杂交育种的专业杂志。那个时候我还发愁了，我想，哎呦，安江这么偏僻啊，上哪里去查资料呢？还是靠你，你居然就帮我找到了。
0: 哎呦，那你学生嘛，搓搓你的举手还是可以的啦。
1: 也得要得。我心里面，我跟你讲，已经有了研究杂交水稻的初步构想了。
0: 啊，
1: 第一步，我们切切玉米、高粱，寻找天然不育株的办法，寻找水稻的天然不育株，作为培育雄性不育系的试验材料。
0: 唉，但是各种雄性不育水稻，我们都没见过，还怎么子用？在我里呢？
1: 哎，从植物学观点来看呢，花要不开裂是许多作物雄性不孕的形状之一。我们呢，就根据该种特征，按图索骥，等7月水稻抽穗养花，我就去稻田里面找。
0: 嗯，好，要得。
1: 哎，邓泽，水稻抽穗了。我今天开始去找啊！
2: 哎，等一下！
1: 啊！
2: 现
1: 在
0: 播种新闻。哎呀，来来来，馒头大嫂，水壶也给你逛逛的，拿着。
1: 好，辛苦你了。
0: 哎，
1: 我走了啦。
0: 哎
1: 哎，
2: 袁老师，太阳宫里头，你中午到树荫下歇一下子哈。
3: 哎，好嘞，你回去了。
2: 慢点。
3: 哎。
1: 哎，小范，那边那边，你再去看一下啊。
4: 那好呢。
1: 嗯，快点，快点，快点。
4: 嗯。
1: 这个声音没有。那边有吧？
4: 我看一看吧。
1: 啊，仔细一点啊。
4: 嗯。
1: 这边也没有。没找到就换一边了。
4: 好了，
1: 随时跟我讲啊。

0: 小曼，来来来，我跟你讲，中午最热的时候，水稻开花最盛，你记得观察稻花在强光下，这个时候效果最好。注意正在开花和刚开过花的稻穗花药。
1: 老师，这几千几万的稻穗，大海捞针啊，
0: 那也得找。
1: 老师，
0: 给我拿放大镜挨个的检查稻穗，发现略有差异的雄蕊，就带回实验室研究。听见没有？快点了！
1: 收到了，老师。
2: 哎，老爷回来的。嗯，木子有收获不？
0: 哎呦，一无所获，但我有信心。
2: 来，先擦擦汗。
0: 哦，好。这种不育株啊，尽管概率为3万分之1、5万分之1，但它总还是有的。明天再找。
2: 好好好，衣服都湿透了，来，脱来我洗一下。
0: 啊，不喊你不喊。

0: 安迪，我去游泳，在水里面酸酸就行了。
1: 哎呦，那累得一天的还游泳？
0: 哎呦，我可是游泳健将啊！52年参加西南地区运动会，成都小池子是又多又好瞧，我瞧多了，闹肚子影响发挥，只得了第4名。啊，前3名都进了国家游泳队了。
1: 哎，又来了。那接下来是不是要说你大学考上了空军呀？
0: 啊，那是的了，那考空军很严的了，800多名学生选拔飞行员，只有8个人合格，我就是其中之一啊。
1: 嗯。
0: 啊，也阴差阳错没有进国家队，也没有当空军了。
1: 你要是当空军了，那我就碰不到你了。
0: 是的，是的。哎，贤内助，
1: 哎，
0: 我就好好的搞水稻研究吧。我游泳去了，走了啊。
1: 哎，
0: 走了，
1: 慢点啊。
0: 哎。
2: 回来的。
0: 哦。
2: 莫静。
0: 哎，跟几天前一样，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2: 毛子弟，来来来，热水泡一下脚哈。
0: 哎呦，大热天泡什么脚喽？
2: 你又没有水田鞋，你天天吃个脚下田，上边太阳晒，下边踩在冷水里边，你个脸色都不好了。快，你泡一下脚，去去湿气啊。
0: 哎，要得要得，是有点累啊。
2: 都连着找了12天了，你明天要不歇一下了？
0: 不行，继续找。
3: 老三，老三，
2: 哎，
3: 老三，老三，袁老三中暑了，我怎么回来？
2: 哎、
3: 过来！
2: 哎，老爷，你哪里不舒服啊？啊，
0: 我胃憋犯了。
2: 哎呦，躺下来，不行。明天我跟你讲。

0: 虽伤，熊花花腰不开裂，形状奇特。哎，邓泽，
1: 啊，
0: 邓泽，你快来，快来看，啊，快来看喽！
1: 来了，来了，
0: 哎，来来，你看，沉入水道，是不是一样的熊蕊啊？啊，你快看，
1: 放大镜给我。
0: 啊啊啊！
1: 发开的，但发腰缩的很，里面没有花粉，退化掉的，但咋的，雌蕊是正常的啊？
0: 这不就是退化了的雄蕊吗？

0: 海里摇动，也不散粉。好，找到了，我们找到了，
1: 找到了，
0: 这是一组天然雄性哺育猪啊！
1: 太好了，
0: 找到了，
1: 老袁，怎么还要啊？快继续找噻！
0: 继续找，继续找。
2: 1964年到1965年，我和邓泽在农校四周稻田里继续大海捞针，观察几十万株正在扬花的稻穗，总共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我们采收了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的珍贵种子。
1: 哎呦，老爷，那自行车上大包小包什么东西啊？
0: 哦，我买了20多个，瓷盆瓦罐了。
1: 这么多，你看莫子勇啊？
0: 哎呀。

0: 没有试验点啊，我就用这些罐罐 啊冲选育出来的稻种。哎呦，一个月工资没了嘞，等下个月发工资了再买。
1: 行，来，我帮你搬。
0: 哎呀，那边啊。
1: 哎，你一身的汗，晚上还刻不刻游泳啊？
0: 哎呀，不刻的，不刻的。两年试验，我对雄性哺育材料啊有了感性认识。我想呢，写篇论文。
1: 哎呀，你搞这个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有被钦点遗传学理论了，你还能写论文发表不咯？
0: 我坚信杂种优势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水稻也不会例外了。杂交水稻会给水稻带来大幅增产，搞了两年时间了，有了不少一手材料，我想总结出一点理论基础研究，一定要发表论文，才能够引起重视讨论。
1: 你信我给你点蚊香。
0: 哎，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就像你用水刀砸中游丝儿，手推你用水刀的雄心不渝。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一集。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二集。
5: 广大革命师生们，工作组已进驻安江农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 联络兵的团队快快研究，我们坚决不打人，
7: 打倒牛鬼蛇神，
6: 坚决不打人。
8: 崽，我也想哭嘞，你莫哭的了，我忙了两年多的，从第一代雄心哺育出，我们辛辛苦苦繁育到第三代，60多个盆盆罐罐啊，全都被他们砸了。

0: 跟公啊，我偷偷藏了三本，又从砸碎的棺子里找到了几株新存的秧苗。
1: 在哪里啊？在哪里了？
0: 嘘，我藏到学校苹果园里的小水沟了。
1: 太好了，太好了！你还在休产假，你跑出去好辛苦了。
2: 哎呦，我藏的那是你最重要的三盆材料，跟你的菜也有包呗。
1: 贤内助啊，多亏了你嘞。不过
2: 木子，
1: 学校里面贴了我很多大字报啊。
2: 我把在看的数了一下，不下百张嘞。
1: 哎呀，你要有思想准备了，明天我可能要上台挨批斗了，然后被关进牛棚监督劳动。
2: 大不了开当农民，你开，我抱的赞跟你一起开。

0: 救活你的。
1: 我原来西南农大的校长爱批斗，他妻子啊跟他划清界限了，他就上吊死的。
0: 哎，好的，我想过你都不管么子样，我都会陪着你的。
2: 工作组王组长，赶紧去他办公室。
3: 一定要完成任务。我们这次农校啊，一定要揪出八锅牛鬼蛇神。
4: 哎呦，已经揪出来楼锅了，还要揪出两锅批斗关牛棚。
3: 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
4: 是。
1: 王组长，你找我。
4: 袁隆平来了。大帅哥，大帅哥。
5: 袁隆平，你跟我到外面去说。
1: 好，王组长，我这时候批斗我？
5: 谁说要批斗你啊？
1: 那找我来有么子事啊？
5: 上级来了一份抓革命出生产的通知，我们工作组既要抓好革命，又要搞好生产。马上就要查晚稻了，工作组要搞一块晚稻丰产田。你选一块好田做我们的技术参谋。
1: 工作组要我当参谋
5: 啊？
1: 那能不能批准我每天中午请两个小时假，就是给私盐刀碎杂交授粉？
5: 批准你一上午。
1: 哎呀，谢谢王组长。连续三天就行。
5: 批准你一个星期。
1: 好，我一定好好干，保证工作组的丰产田啊，高产。
5: 明天就上班，哦不，下田。
6: 上午扁担。
7: 哎，袁隆平，站住！你还唱歌了？
8: 李老师哈，
7: 我现在是牛舌队的组长。
8: 啊。好，李组长好。
7: 你马上就要进牛棚改造了，归我管。你现在干么子去啊？
8: 王组长让我去。

0: 丰产田上班了。
1: 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啊，这牛棚里你的地方都留好了，你名字的小牌牌在我口袋里装着呢。
0: 那可能是王组长还没有来得及传达指示了。抓革命，出生产，田里等着插碗刀。我先去积肥了啊！
1: 哎，
0: 不跟你聊了啊！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走了。
1: 你这，给我等着！王组长，王组长，不是说要揪到袁隆平吗？这怎么又让他去搞什么丰产田呢？
3: 哎呀，前两天工作组要查他的档案，看有没有老问题。一查，这档案里居然有一封国家科委的来函，说袁隆平利用这个水稻杂交优势啊，就一定会使水稻大幅度增产，还责成湖南科委啊、安江农校支持他搞杂交水稻研究。
1: 这科委归科委，这地位有没有表态的？
3: 谁说没表态啊？看到这份公函啊，你看我们工作组啊，就不知道要批斗袁隆平还是要保护他，所以我们马上去前阳地委请示，人家地委书记明确说了，当然要保护啊。
1: 哎呦，我奇了怪了啊，国家科委怎么知道袁隆平的？
3: 我也奇怪呀、啊、追着问才知道，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呢、啊，叫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影响打地恨，被国家科委的熊眼恒同志看到了，报给了赵世英局长，又报给了聂荣臻副总理，最后呢送到周总理手中，你说这能不重视吗？
1: 哎呀妈的，这小子撞大运喽、哦！先放他一马，走着瞧。
4: 听说库北下文件了
5: 哦。
6: 哎，大家安静一下，好吧，安静一下，听着听着啊，我宣布一下省里下达的一个公函的内容啊啊。湖南省科委决定呢，将水稻雄性不育课题列入省级科研项目，下拨科研经费400元，成立3人科研小组，由袁隆平同志负责。应届毕业生李碧福尹伐奇留校作为助手。1967年2月。
0: 哎，毕福、华奇呀、啊，
7: 哎，
0: 学校在中谷盘7号田播出了半亩好地，给我们做实验田了。2月了，我们抓紧插秧苗啊！
8: 哎，老师
0: 啊，
8: 这些雄性不育秧苗经过反复繁殖，有700多株了。
0: 哎呀，不够嘞，接下来啊，还要进行繁。
8: 哎，老师，你感冒了？
0: 天冷了喽，还下雨了。
8: 湘西这个地方，2、3月湿冷湿冷的，我们能不能选一个光照充足的地方去繁育啊？
0: 去南方，能加带繁殖，缩短试验周期。Good idea！
8: 老婆，
0: 我还给拿了换尿布啊！我来了，
9: 你起开，我来。
0: 哎呀，你看，老二才出生3天，辛苦你了啦。
9: 哎，好了，
0: 哎，
9: 能时耽误不得，你看南方搞翻一开，我不想把你困在屋里头。
0: 贤内座，谢谢你，压着你的累。
9: 好的，走了。
10: 开往广东南海的列车就要发车了，请乘客们抓紧上车。开往广东南海。
11: 帮我放下这个行李了，
12: 结果
13: 哎呀，
14: 报得是，
15: 谢谢
16: 啊，
15: 谢谢
16: 老师，
0: 结果啊。

0: 坐着急，
1: 我急呀，
0: 买不到座位票了，
2: 忙死了。我们啊，找个过道坐一下就好了。哎啊，急急，
0: 我有办法，我有办法啊！我们把行李啊堆在过道边上啊。老师，来，啊，坐坐坐，我去给你堆了一个又软又暖和的软座。
2: 你这个小机灵鬼了你！哎，等一下，我要把种子先拿出来。
3: 哎，老师，这是干什么？
2: 哎呀，天冷了啦，我把种子包起来，然后蒙上塑料薄膜，缠在腰上。你看，像这样，可以用这个体温吹芽，这叫啊。体温育秧嘞，
3: 我也馋，我也馋。哦，这些种子是我们的命根子，
0: 是啊。哎呀，这下我们三个瘦子都变得膀大腰圆喽。
2: 你莫看我们腰缠的是几粒刀种啊，也许是腰缠万贯嘞。
3: 老师，啊，喝水。哦，
2: 哎呀，不喝了，不喝了喽。火车上啊，人挤人啊，转个身都难。喝了，我怕上厕所。再次讲了，肚子上面我现在裹了个刀子，你说我怎么上？
0: 我把种子掉到厕所里头，哭都不能哭。

0: 我在安江试验田里，几场春雨过后啊，秧苗一天天长大，分裂、拔节、抽穗，长势喜人呢。1968年5月18日，给这些秧苗做不同标记的小目标，这是青小金一号。
1: 70多块小目标并排而立，就像一个个小卫士。
2: 我晚上呢和老婆农机站，你们两个帮我把试验田看好了啦。
3: 今天周末，老师，你们牛郎之旅就放心去团圆喽。
2: 贵英啊，
4: 老师，你家老二有3个月了吧？
1: 啊，多回去陪陪儿子嘛。
2: 哎呀，我每天啊到这个田里面看试验秧苗，就像看我的儿子一样嘞，好高兴的嘞。
5: 我的崽子磨苦的了，老二哭得一夜的，我雨下又大，操他困不错。
1: 不行，我要马上回去，我怕羊苗经不起这场雨了。羊苗呢？怎么一颗都没有了吗？我的秧苗呢？我的秧苗呢？
6: 我的秧苗呢？
7: 老师，昨晚我和华奇到试验田看过，夜里被雨惊醒，又跑到田里看，当时都好好的。怎么？
1: 就是啊，当时秧苗还好好的，怎么过夜就都没有了呢？田埂上乱七八糟的脚印，是谁把秧苗拔掉了？
7: 连根拔掉了，这都是谁干的吧？
1: 赶紧去找秧苗了。

0: 师，老师，不吃不喝早三天了，秧苗没了，我们再培育，不行吗？
1: 不行，秧苗要是没有了，就是断了喉，这个雄心不育是一环接一环嘞，一环断了，全死。

0: 来我们的工作就全废了，你晓得不啦？后面的研究就继续不了了。
1: 老师，怪我们没看好杨淼。
0: 啊，这里有口井，我看看。
2: 水面上有几根绿色的苗，
0: 杨淼，是杨淼。
3: 哎，那个
2: 老师，
3: 那个
1: 老师，
2: 老师，哎，
3: 怎么样，老师？
4: 秦小金一号，是我们的秦小金一号。
1: 袁老师，袁老师，你不要命了？你快上来！井水多了啊，老师。
4: 没事，没事。水面上有五根杨苗啊，还活着起来。我想水底下肯定还有，我再找找。
3: 哎，等，老师，你把我水底下钻了，
2: 我去找抽水机，把井水抽干。
1: 啊，好，
3: 你等我啊，等我吧，
1: 走。

成灾禁地的秧苗全欧烂了，时间太长了，就是

0: 谁毁了我的苗？谁毁了我的苗？啊！谁毁了？
1: 哼！怀疑别过毁苗啊！找个台阶下。
2: 我看呢，是袁隆平进来向上面交差，
3: 袁隆平
2: 自己啊，又弄不下餐桌票嘞。
4: 魔法这个上级交代，
5: 科技骗
4: 就自个把苗毁了，嫁祸别人。你说是
6: 袁隆平骗子？
4: 他就是个骗子，
7: 就是个骗子，
6: 骗子。
0: 说我是骗子，他们讲我是骗子。
8: 老师，您别听那些人散布谣言，
9: 流言蜚语，他们这是幸灾乐祸，别有用心呢。哎呀，
0: 老师，你没事吧？
10: 我还行啊，还有五株秧苗没有断了后，我们的时间还能够继续。哎，惹不起，我们躲得起。我们走。
1: 去哪里？
10: 云南。

0: 冰湖花旗啊，你们把经过的种子按不同系统装进小布袋挂起来了。哎，好，选过好了，就等他们发芽了。
1: 好，要得要得，我呢跟农技站老周讲好了，等金种催芽完成了，就租用他们的水田来播种，加带繁殖雄性不育性。哎，老师，忙了这么多天，今天元旦。
0: 哎，我陪你下盘棋啊！零点了啦，哎，都困了嘞，睡了睡了，
1: 那新年快乐喽！
0: 哦，新年快乐！你这个鬼崽子，你呼噜声小一点，我就快。

0: 人了！
1: 壁虎，
0: 我去！哎呀，起来了！快点跑吧，地震了，地震了！来，跑跑跑跑！快快！跑！出去了，快点！
2: 幸好跑出来了。哎，糟糕，种子还在屋子里头。啊，
3: 哎呦，花姐，我们回去抢种子。哎呦，
0: 魔枪，趴下！

0: 光鲜呢，
1: 可是种子压在里面了。
2: 是啊，
1: 我去找。哎，
3: 哎呀，你我知道了，这个崽子，哎呀，怎么讲了？我跟你讲了，种子压不坏，性命要紧了。
1: 老师，你说种子是杂交稻的命根呐，
3: 人命关天。你等一下，我先看看你们两个有没有伤到家。
1: 我没事没事，我就是擦包点皮。老师，你脸上有血。
3: 没事没事，等天亮了我们再把种子扒出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重要消息。1970年1月20日凌晨，据云南省沅江县150公里的峨山县发生里氏7.2级的强地震，目前余震仍频繁发生，伴有较大风速，请各部门做好防范措施。
5: 放手吧，好难啊！一时半会我们也找不到出口去了。
6: 袁老师，
7: 是农机站的周书记。
3: 老周啊，老周！
5: 老袁，
3: 我们才差点嘞。
1: 哎呀，老袁，你们几个还在废墟上扒什么啊？
3: 春芽的金种小布袋埋在屋子里面，要挖出来。
1: 哎呀，用手怎么扒得出来嘛？哎呀呀，你看看你们，只穿条短裤，还浇得像落汤鸡一样，这样会冻病的。
8: 半夜跑出来，来不及穿衣服，
1: 这里太危险了，你们赶快撤吧。
3: 哎，不行了，不行了，金的种子在里面了，种子没了，我们今后干什么喽？
1: 哎呀，老袁，你们先撤到安全的地方。我喊人拿工具来帮你们把种子剥出来。
3: 好好好，那把衣服被褥也扒出来好不好？
1: 啊，都这个时候了要被褥做什么？连房子都磨得了你们还不走啊？
3: 哎呀，种子发芽就要种在田里做实验了啦。
1: 那你们住到哪里可啊？
3: 就住在这个操场上搭个窝棚。
1: 这老袁啊，
3: 可以的。
1: 现在都说挖地不用量角器，种田不用 ABC， 你何苦舍了命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杂交水稻？
3: 老周啊，我们两个是同龄人，你应该也懂得了。我老家的房子被日本飞机炸没有了，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四处逃亡啊。你我都晓得，要想不受别人欺负，中国就必须强大。我搞杂交稻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碗里面多一口饭嘞，地里面多一份收成，这是为国家做贡献了，你晓得不？
1: 你讲得对，老袁，那我这就去喊人来帮你们挖。
3: 哎，谢谢谢谢，等五月稻子熟了我们看成果。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二集。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三集。
5: 哪里来的乌鸦，晦气！
6: 哎，好不容易盼到五月，新一代种子成熟了，结果却让人沮丧。CD 两个系统不预系的不预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由原来的70%下降到60%多，这为什么嘛？
7: 哎呀，六年来我们用的实验材料，品种数量非常多，但是转来转去就没有离开栽培到这个圈子。
8: 老平，
7: 这可能就是症结所在。
8: 大号信呢？
9: 哦，谢谢谢谢啊，我帮老师签字啊。
8: 哎，来哥。
7: 哎，华奇啊，你看看是什么内容啊？
9: 哎，好。老师，这信上写，六月份湖南省要在常德召开经验交流会，指定您参加会议啊，介绍杂交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经验。
7: 经验？我介绍什么经验？袁隆平啊，袁隆平啊，你40岁的嘞，人家讲四十不惑，你怎么还陷在困惑当中呢？你和助手南征北战，忙碌一季，有时候只获得几粒种子，尝试了1000多个栽培稻品种的杂交试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流言蜚语你可以忍受，你能原谅你自己不？国家给了你那么多支持，老百姓眼巴巴的盼着多收一点粮食，你却拿不出一点成果，你还有什么脸去开这个会啊？你在会议上汇报什么经验啊？啊？
10: 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现在开始。
11: 袁老师，张处长想请你单独谈谈，这边请。
12: 哦，隆平同志啊，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希望你们把它搞成功啊。
7: 对不起啊，张省长，我们辜负了周总理。

0: 到现在都没有成功了。
1: 那是不是你们研究的技术路线有什么问题啊？应该另辟蹊径啊。
0: 是，我也在反思。这几年于总的路子总是跳不出栽培道，亲缘关系太近了。我想拉开亲缘关系，进一步研究雄心不育材料。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

0: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1: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2: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3: 我是
2: 林
3: 河口爆花，
4: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
0: 下，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5: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6: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哈，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
1: 光亮闪闪，我的家乡是心中第一个光。
0: 那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呢是文化学者，包括企业家、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故事。那也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这样一档节目，能够对我们吉林省的人还有事儿有更多的了解，越来越热爱我们自己的家乡。好的，今天呢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哈，是一位这个乡村走出来的小伙子哈，他呢是坚守好几十年来养蜂传承哈，他既是非遗传统养蜂技艺的传承人，也是呢扎根乡土的乡村振兴的新农人。他们追逐花蜜啊，南北转场，以世代古法结合的现代管护哈，只为把大自然的馈赠原生的好蜜送到了千家万户。那说到这儿，大家知道了哈，你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是一位养蜂酿蜜的行家，那他呢叫王重阳。首先呢请重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感谢佳姐给我带到咱们电台，非常感谢。
0: 嗯，特别实在小伙子哈，我们俩呢特别有缘分。我们第一次见是在今年的2月2日哈，咱们做了一场市集活动。
2: 对对。
0: 然后当时你到现场去，然后就一聊天啊，哎，说咱俩老乡。
2: 对对对对。
0: 都是吉林人哈。
2: 对。
0: 嗯，然后这次呢是来参加我们这个佳姐甄选，在水文化生态园做的一场市集，叫林间闲事。
2: 对对。
0: 然后重阳呢又带着他的好蜜来了。
2: 嗯，非常好，非常好。
0: 我觉得你这个项目选的特别好哈，到哪里都给人带来甜甜蜜蜜的感觉。
2: 对。
0: 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要跟重阳聊一聊，他是怎么样的，怎么就跟这个蜂蜜就结缘了，就来养蜂啊，要酿蜜。
2: 嗯，
0: 首先来说咱家这个蜜哈，
2: 嗯，
0: 这个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这个蜜蜂蜂蜜打交道的？
2: 我印象当中是我从小就开始接触了。
0: 从小啊，
2: 其实我是很讨厌这个蜜蜂的。
0: 为啥？
2: 蜇人呢，蜇一下受不了。我小的时候吧，身体素质还不是那么好
0: 啊，
2: 蜇完浑身起鸽子
0: 啊，
2: 啊，就是哎，从肿一片一片的，完心跳还加速。
0: 不是小的时候你家里就养蜜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啊。嗯，就对他就不陌生，
2: 不陌生，
0: 嗯
2: 嗯，非常了解，比了解他比了解我自己还了解。
0: 那小的时候你是被这个蜜蜂蛰过？
2: 对，经常蛰。
0: 啊，咋还经常蛰呢？
2: 经常蛰，因为蜜蜂它不像人，
0: 嗯，
2: 它是个动物，
0: 嗯，
2: 它蛰你也很正常。它是有的时候没有花的时候，它会闹疯子，
0: 它蛰
2: 人是很正常。很多人总说，蜜蜂它是不蛰养蜂人的，只是蛰了我们，
0: 啊，
2: 我们不吱声而已。
0: 啊，就是蛰谁知道？
2: 对，谁疼谁知道。
0: 那你们去，就是我看到这，我之前那到那个舒兰哈，有一个那个也是养蜜蜂的，到他那去采访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去就寄那个蜂箱到那去的时候，
2: 嗯，
0: 那上下全副武装，那可严实了呢。
2: 那样不遮
0: 啊，
2: 像我不愿意武装，有时候经常不戴帽子，或者是出汗了，总宅下去就会遮你。
0: 啊，那你就这么徒手就进去了？
2: 对对对，
0: 那你
2: 不习惯，不习惯全部武装，
0: 全副武装。

0: 装可能会是人不舒服、
1: 热不舒服、
0: 啊、
1: 嗯，
0: 那不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吗？
1: 那有时候像我们男士喜欢抽烟的时候控制不住了、
0: 啊、
1: 你摘下去还得
0: 啊、
1: 有时候这也正常，有异味了。你像工作的时候、
0: 啊、
1: 一定不要用洗发水啊，太香的东西身上也会招来疯子的一个，
0: 是吗？这个味气味，这个味道
1: 对
0: 它会有些刺激。
1: 对
0: 啊，
1: 气味啊，气候啊，天闷呐、啊，它都会刺激的。
0: 嗯，
1: 再就是外面没有蜜源了、
0: 嗯，
1: 也会就是让他们心里非常烦躁，
0: 啊、
1: 会蜇人，闹疯子嘛。
0: 啊，闹疯子这个意思。
1: 所以说要了解蜜蜂的一个习性，
0: 嗯、
1: 了解它之后，咱们才能把它养好。
0: 嗯
1: 啊，让有更好的一个生产力。
0: 那你说到这个要了解蜜蜂的这个习性，
1: 对，
0: 那你是用了多久啊才了解到蜜蜂的这个习性呢？
1: 嗯，我也不能说用多久，就是跟它接触时间长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完全了解它。你天天跟它接触就行、
0: 啊、
1: 你包括这些年吧，我接触的也会少一些了。
0: 嗯，
1: 您不能光养一有人去销售、
0: 嗯、
1: 把它销售出去才是真的。
0: 嗯
1: 嗯、今天你看我来咱们广电之前呢、
0: 嗯、
1: 就一个蜂友给我打电话。
0: 蜂友
1: 啊，说我这蜂蜜今年不好销售，很难、
0: 啊、
1: 问我有什么招没、
0: 啊、
1: 跟他去讲一讲，分享分享、
0: 啊、
1: 教他怎么去弄
0: 啊
1: 我们聊得很愉快
0: 啊
1: 他也很高兴。确实难，因为这个行业越来越卷了。
0: 嗯，
1: 卖假蜂蜜啊，勾兑蜜的也越来越多。
0: 嗯，
1: 但是这份纯真我们还会坚持下去。
0: 其实你这个问题我想留在最后的、
1: 嗯、
0: 就这个真假蜂蜜要怎么辨别、
1: 嗯
0: 嗯、那既然你现在说出来哈，那跟大家就也介绍介绍这个蜂蜜真假到底怎么能有没有啥好招就辨别出来。
1: 怎么说呢，你要是在5年前10年前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0: 嗯、
1: 但如今嘛，科技水平越来越高
0: 、
1: 哦、我们养蜂人，专业的养蜂人肉眼有一大部分也是看不出来的啊、
0: 哦
1: 只能是啥呢，真正的去品尝。
0: 嗯
1: 啊、品尝啊，了解呀，最主要还是品尝、
0: 嗯、
1: 像很多互联网上说的做实验呢，
0: 嗯、
1: 什么晃摇晃啊，拿火烧啊，拿盘子让六棱形
0: 啊
1: 其实不是不准确的。你想到的这些问题、
0: 嗯、
1: 啊，很多不是养蜂人所谓的专家他们说的那些方法，
0: 嗯
1: 真正用起来不准确
0: 啊、
1: 哦最主要一点还是品尝
0: 啊，味道上，
1: 对，味道上，
0: 这那什么，那是每一种蜂蜜、
1: 嗯、
0: 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1: 对，每一种蜂蜜它的味道都是不同的、
0: 啊、
1: 每个花的口感不一样。
0: 嗯，那你怎么样通过这个味道来辨别这个蜜到底是真还是假？因为蜂蜜它都不一样啊。
1: 你像一般咱就说纯的假蜂蜜吧、
0: 嗯、
1: 假蜂蜜入口是甜的，
0: 嗯，
1: 它没有回味，没有余香。
0: 哦、
1: 纯蜂蜜恰恰相反，它的甜跟假蜂蜜的糖浆啊糖稀的甜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回味的时候呢是有花香那种感觉，是有层次感的、
0: 哦、
1: 最后还有余味的。
0: 啊、它这个是有很多层次哈，
1: 对，
0: 不一样的，跟香水似的哈。
1: 对对对、
0: 哦、
1: 每个花蜜的味道也不一样。
0: 嗯
1: 啊，这都是我们日积月累来
0: 总结出来的。
1: 总结出来的、
0: 嗯、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假的蜂蜜它就一层味道，它就是甜。
1: 也不一定
0: 啊，也不一定。
1: 现在蜂蜜素的这个高科技弄、
0: 哦、
1: 也会弄出来这种、
0: 哦、
1: 但是细品还是能品出来的、
0: 哦、
1: 但老百姓很多人不懂啊、
0: 哦、
1: 导致现在很多人吃了它本来是为了健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结果导致不健康。
0: 嗯
1: 啊，因为果糖不耐，那个属于蔗糖啊血糖高的人吃了、
0: 嗯、
1: 他就吃不了，就会容易、
0: 嗯、
1: 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0: 嗯，会有一些症状出现、啊、
1: 对，很明显，很多人不知道，反而认为哎这种是好的。
0: 嗯
1: 啊，
0: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哈遇到这样的嘉宾，他们也是很困惑，就像您刚才所说哈、
1: 嗯、
0: 有的是做这个葡萄酒的、
1: 嗯、
0: 像您这个是做蜂蜜的，还有这个做白酒的，就都在说这个怎么样辨别真假。然后像你说的都遇到同样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现在越来越难以辨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1: 对，
0: 后来我就告诉大伙儿一个非常简单的招、
1: 嗯、
0: 怎么能买到自己保证自己买的是真的。
1: 嗯，
0: 你找人。
1: 对，你像蜂蜜也是一样。
0: 嗯，
1: 上我们蜂农手里面，全国各地真正的蜂农是不会花钱去买一些所谓的糖稀啊去添加、
0: 嗯、
1: 因为采蜜是我们只付出一个辛苦、
0: 嗯、
1: 一个来回转场的费用、
0: 嗯、
1: 实际来讲我们采蜜是免费到我们手里、
0: 嗯、
1: 我们挣的是辛苦钱、
0: 嗯、
1: 何苦去花钱买那些原材料呢？
0: 是的，增加成本哈。
1: 对、
0: 嗯、
1: 很多人说那提一嘴借着嫁接的这个平台，其实我们蜂农是很难的让如今的资本就是这种情况给弄的。
0: 嗯，
1: 导致我们蜂农很难。很多人说、
0: 嗯、
1: 啊你们那个喂糖啊掺糖啊，
0: 嗯，
1: 真正的白糖5斤。

0: 因白糖才出一斤蜜啊，那何苦去买的白糖呢？
1: 哦就是、
0: 白糖4-5块钱一斤，
1: 好贵的。
0: 我们认可去喂蜂蜜，
1: 嗯，
0: 也不会去喂那个糖，
1: 嗯啊，
0: 就在于这儿、
1: 就是，嗯，所以说这个就得是外行看热闹。这个内行看门道哈，
0: 对对，
1: 所以我刚才话说一半，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吃这个蜂蜜，因为蜂蜜是对人体有好处的，
0: 对，
1: 但得是前提是好蜜，是
0: 真的蜂
1: 蜜，
0: 纯正的原蜜、
1: 嗯。
0: 要细说起来，这里分好多东西，嗯、
1: 所以我们也不找那个麻烦，我们也不去学习怎么去辨别了。嗯、大家如果真的想吃到好的蜂蜜，买到真的蜂蜜哈，可以找王重阳。
0: 不管找我，你看我们咱们吉林省内吧、
1: 嗯，
0: 既然来到省里面，来到吉林经济广播，
1: 嗯、
0: 你像典型的。四平的蜜蜂来呀，
1: 嗯，
0: 双辽的慷慨蜜源呢、啊，
1: 嗯，
0: 长岭的风三姐呀、
1: 嗯，
0: 包括我等等一系列的、
1: 嗯，
0: 这是在咱们吉林省内做的比较不错的了，
1: 嗯，
0: 就养蜂人呢，包括自产自销这一系列的很知名，
1: 嗯、
0: 我们刚从长春农博会下来，
1: 哦，
0: 做的非常不错，
1: 刚参加完农博会哈，
0: 嗯、
1: 就来我们经济广播来、
0: 嗯，
1: 是被我邀请来的，其实想邀请重阳好几次了、
0: 嗯，
1: 他一直就不是在参会的路上。就是在布展，
0: 对，
1: 特别忙哈。
0: 对，
1: 刚刚呢说到这个几个品牌，就唯独没提自己这个是啥品牌。
0: 我是叫小两口蜜蜂养殖家庭农场，
1: 嗯、
0: 我的品牌叫王腾源。
1: 嗯，王腾源。
0: 对、
1: 哦，
0: 王腾源是我自己注册的商标，我想了很久。
1: 嗯、
0: 哦。我认为是很有深意的。
1: 嗯嗯。这个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寓意？
0: 当时呢，我起这个执照啊。我是属于啥呢？最开始做了几年商贸公司，
1: 嗯
0: 啊，后来我想回到家乡，
1: 嗯，
0: 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1: 嗯、
0: 我不想一味的在外漂泊，
1: 嗯，
0: 这份事业我希望我能受益，
1: 嗯，
0: 我身边的人能受益，未来我的子女能受益，
1: 嗯
0: 啊，这是我想做一辈子的一个事情，
1: 嗯，
0: 你像小两口呢是我的执照，
1: 嗯，
0: 王腾源商标呢，因为我姓王，
1: 嗯
0: 啊，我媳妇姓腾
1: 啊、
0: 哦，我老婆姓腾
1: 啊、
0: 哦，缘分的缘走在一起了、
1: 哦，
0: 我正因为是小两口的执照，加上我两口子，非常在一起非常幸福、
1: 嗯，
0: 因为是两个人组建了一个家庭了嘛，
1: 嗯、
0: 有个孩子，
1: 嗯
0: 啊、我的姑娘也是姓王，完了带上他妈的姓、哦、叫王腾什么什么。也是这种
1: 啊，
0: 我想以小家庭把我的蜂蜜带入每一个家庭，
1: 嗯、
0: 温暖每一个家庭。
1: 啊，我听你介绍完这个品牌背后的故事，觉得好幸福哦。
0: 对，
1: 嗯，其实就是自己的这种身在幸福之中，才愿意把这种幸福传递给别人，
0: 对
1: 吧？让大家都有这种幸福感。
0: 那句话怎么说了？去，你有家，家过好了，
1: 嗯，
0: 你身边的小团队才能做好，
1: 嗯、
0: 大团体才能做好，
1: 嗯，
0: 整个城市、整个国家才会越来越好。
1: 哎，你说的。特别的实在哈，
0: 对，
1: 真是符合了你这个人物形象。
0: 对，
1: 重阳长得就很实在，做事也很踏实，
0: 嗯，
1: 所以才会让人有这种莫名的信任感，
0: 对，
1: 是吧？嗯，
0: 我也算是半个长春人了吧，
1: 嗯、
0: 我在长春上了也上了很多年学，
1: 是
0: 我大学在长春上的，嗯，
1: 然后那你刚刚在咱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你说其实不愿意跟这个蜜蜂打交道，
0: 嗯、
1: 还挺排斥的。那后来怎么就把这条路作为自己的事业来经营了？
0: 因为这老一辈传承下来的东西，我认为如果断代了是一个损失。
1: 嗯，
0: 你包括从我姥爷呀、我舅、我大舅、舅妈呀，
1: 嗯，
0: 包括我三舅啊，包括我这边的家里人呢，都是一直在做这件事。
1: 嗯、
0: 他们可能做的，更传统一些，
1: 嗯、
0: 不像。咱们年轻人呢可能想法更多，思路更清晰、
1: 嗯、
0: 你看我从最原始的做批发，
1: 嗯，
0: 开始改做品牌做零售，
1: 嗯，
0: 把它推到全国各地啊，甚至每家每户，
1: 嗯，
0: 我认为有没有成就感呢？我很有成就感、
1: 嗯、
0: 因为这个事情是需要自己家里人去改变的、
1: 嗯、
0: 外人不会给你改变这样一个事情，
1: 嗯
0: 啊，只有你改变了你才能带动的更多的人，
1: 嗯，
0: 其实我的目标就是不光卖蜂蜜、
1: 嗯、
0: 我想把周边的蜂友是吧，我们协会的每个群体，包括做东北农产品的属于叫农户，把他带、
1: 嗯、
0: 把这些真正的农产品，
1: 嗯，
0: 带得更远一些、
1: 嗯，
0: 走得更远一些，
1: 就是大家来抱团取暖、
0: 对对，这个是真正实实在在做事业做事情嘛。
1: 嗯，
0: 现在很少有人这么去做，都为了利益。
1: 但是还要有人去做呀。
0: 对，我是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其实蜂产品是最卷的，最难销售的。很多人都让我放弃。最难的时候经历过，走到今天呢，我感觉没放弃是对的。虽然现在也很难，但会，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1: 那我听你说这些哈，我觉得背后会发生好多的故事，咱慢慢讲，
0: 对，
1: 不着急。啊，刚刚你说哈，这个。

0: 家里边就祖辈就是在从事这个事情在做哈、
1: 嗯、
0: 然后你这个是有了自己的想法、
1: 嗯、
0: 你把从最开始的一个销售原材料然后慢慢的去转型，现在变成了一个品牌哈，
1: 对，
0: 这样的去然后带动周边更多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1: 对，
0: 乃至于拓展好多这个其他的产品，包括这个农产品哈，就是周边的，我们都在想要把它一起推销出去，让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我们吉林省有哪些好东西，
1: 对，
0: 能让大家知道，然后打开一个销路，
1: 对，
0: 这件事情确实很难，
1: 嗯，
0: 他需要这个领头的这个人，他眼光要独特。然后毅力还要还得持久，不然的话，
1: 像我属于是对利益这块儿、
0: 嗯，
1: 除了我的产品，我挣该有的利润，很微薄的利润。
0: 嗯，
1: 像我跟合作的其他所有的蜂产品以外的产品，我是一分钱不去
0: 赚
1: 的
0: 啊、
1: 哦，因为我赚了不踏实。
0: 嗯，
1: 把这个钱让他们去挣，前提你的产品必须好，
0: 得过关
1: 啊、你不过关，以后这辈子不会用你的。
0: 嗯啊、所以我就说，这个人呢，其实很重要哈，他要这个做这个品控，一定要很严格哈。
1: 对。
0: 那说了这么多，我还想问问重阳哈、
1: 嗯，
0: 就是你说咱家里是这个祖辈就一直在从事这个行业，
1: 嗯、
0: 那咱们这个养蜂的这个蜂场是在哪里？
1: 蜂场是在吉林的花臼乡，我注册地址。是我自己的老家，我父母那儿。但是呢，我们这个吧也得看蜜源、
0: 嗯。
1: 我们全国各地转场，
0: 嗯、
1: 跟着花期走，就是哪里开花去哪里。
0: 嗯，这个我不太懂、
1: 嗯。
0: 这个全国各地转场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假如说每年的典型的椴树蜜来讲吧，
0: 嗯，
1: 每年一般六月末呀到七月初，椴树会开花。
0: 嗯，
1: 我们会把蜂箱子挪到。大车拉着蜂箱子挪到山下有椴树花的地方，一般到七月二十号左右，
0: 嗯，
1: 花期就结束了，
0: 嗯，
1: 那没有花了怎么办？
0: 嗯、
1: 我们会追赶下一个花期，
0: 哦、
1: 到假如八月份，有的时候去岔路河了，有那个苏子花开了，会采苏子花。
0: 苏子花就是那个紫苏叶，
1: 对
0: 啊，就我昨天我还说呢，开玩笑，他们就有一个植物展的传承人，他用那个紫苏叶，他说要那个做染料吗？我说你说那个紫苏是不是卷肉吃那个？就是那个东西是吧？它也有开花，
1: 也会开花，会出蜜、
0: 哦，
1: 而且很好，很稀有的蜜，
0: 是吗？
1: 或者是去其他山脚下有山野花的了，
0: 嗯，
1: 比如说现在就在内蒙古，
0: 嗯，
1: 内蒙古大草原会开一些野花了，
0: 嗯、
1: 或者向日葵花了，
0: 哦、
1: 就会把整个所有的蜂箱子用大车拉着去那里面。
0: 哦
1: 啊，大草原的风景也是很美的。
0: 你这是带着蜜蜂全国旅游啊？
1: 对，假如咱们东北天凉了，
0: 嗯、
1: 一般到十月末，
0: 嗯
1: 啊，即将快下雪了，就会去往南赶。
0: 嗯、
1: 每年三月份去海南了、
0: 哦、
1: 啊，广东了，都会有荔枝啊、龙眼呢、啊
0: 哦，
1: 啊，各种花，咱们去那边去采一些。
0: 你是随着这个花期不定时的在啥地方出现哈？
1: 对。
0: 我刚才还想说是雪花没蜜，雪花有蜜都采点雪花蜜，
1: 对，更浪漫了。
0: 那我。咱们这个这个蜂蜜呀、
1: 嗯、
0: 就你现在这个蜂蜜它品种都有哪些？
1: 你像我目前有的像典型的椴树蜜啊、
0: 嗯、
1: 刚下来的七月份的蜜，再往前推槐花蜜，就洋槐蜜，
0: 嗯
1: 啊、再往前推有荔枝蜜，
0: 嗯
1: 是吧、再往后推呢是有百花蜜、
0: 嗯、哦，百花蜜是各种花的蜜吗？
1: 对，
0: 哦，
1: 各种杂花了，
0: 哦，
1: 这种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
0: 哦、
1: 所谓的就是土蜂蜜，
0: 哦、
1: 嗯偶尔还会采一些啥呢？南瓜蜜，这
0: 是今
1: 年新出来的品种
0: 啊，
1: 就贝贝瓜
0: 啊，贝贝小南瓜
1: 开的花的 也都会有。
0: 那我就觉得好，这叫好像特别有意思哈。
1: 嗯、
0: 那每一个，你像比如说这个贝贝南瓜这个花，你要采这个蜜，它就算是新品。
1: 对。
0: 那你是怎么样去开发这新品的？就是尝试吗？
1: 不是啊，是什么季节开什么花？
0: 啊、
1: 假如说，说到这个南贝贝，
0: 嗯，
1: 它这个季节像八月份，它就是大蜜源开花特别多，
0: 哦、
1: 蜜蜂呢，都会去这个贝贝花上去采这个蜜
0: 啊、
1: 很少，采不多少
0: 啊、
1: 就像每年的六月份有一个蜜叫黄百蜜，
0: 黄
1: 百
0: 蜜
1: 是黄玻璃、这个蜜我卖的非常好，它药用价值很高，
0: 嗯，
1: 但是呢，它是十年久不收，
0: 什么啊？十年久不收啊、
1: 总赶上雨季了
0: 啊、
1: 蜜蜂就出不去了，
0: 嗯，
1: 花就采不到蜜了，导致今年就是没有采到
0: 啊，今年雨水太大了，
1: 很多回头客在找我，没有这个蜜了，
0: 哦，
1: 我特别喜欢，那没有就没办法了，
0: 那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1: 嗯，
0: 是不是也是靠天吃饭？
1: 对，就是靠天吃饭。像今年椴树蜜，正常来讲是大年儿，因为每一个蜂农都指着椴树蜜来那个受益嘛，
0: 因为它量大嘛，
1: 量大
0: 啊。
1: 但今年你看雨水非常勤，
0: 嗯
1: 好在。

0: 咱们家华电这边就是白天晴天，它晚上下
1: 哦
0: 雨，错开了，不像其他地区了，白天下雨那就搭的很少
1: 哦哦，哦，那这个蜜蜂出去采蜜，它主要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出去工
0: 对
1: 作
0: 呀、晚
1: 哦
0: 上回来，黑天了就出不去了，回来
1: 哦
0: 休息了。它
1: 哦。哦
0: 在它的蜂巢里、蜂箱里面不断的扇风、扇翅膀，把采回来的蜜、把水分一点点扇出去、蒸发出去，一点点让它达到成熟，达到封盖，最终达到就是蜂蜜的一个标准
1: 哦，
0: 最终咱们会取出来一部分，留在蜂箱子里面一部分。
1: 哦，
0: 因为不能光咱都取出来，要源源不断的
1: 哦，
0: 走下去嘛。
1: 那个蜜把这个水分，就是把这个水分不是蒸发掉的，是蜜蜂给它扇出去的。
0: 对，扇出去的，
1: 啊，那它好
0: 扇
1: 辛
0: 风，
1: 苦啊，
0: 那它是
1: 它日
0: 最
1: 夜在
0: 辛
1: 工
0: 苦的。
1: 作。
0: 你像蜜蜂的寿命，真正的工蜂嘛，工蜂的寿命在大蜜期的时候，它的寿命只有3到6个月。
1: 啊，这么短，
0: 对，很短。
1: 啊、
0: 像冬天如果不往南走的话，在蜜窖里储存，它的寿命能有1年。所以蜜蜂的
1: 哦，
0: 寿命很短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还得不断的繁蜂啊，不断的繁衍。就像铁打的营盘，
1: 留神的兵，
0: 对，一个道理。
1: 那这个蜜蜂它的繁衍是就是就在自己完成，还是需
0: 我
1: 要？
0: 们人工辅助完成，
1: 哦。
0: 对，要移虫啊，不断的也是很辛苦的一项内容。
1: 那我觉得这个蜜蜂它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长哈，像您刚才来讲的话，白天要采蜜，然后回家要扇风，其实它这个工作时长挺长，
0: 其实最辛苦的生物来讲，我认为就是蜜蜂最辛苦了，它比人辛苦得多，要不然寿命能那么短吗？
1: 难怪哈，就从小时候像勤劳的小蜜蜂一样，
0: 对，
1: 以前不太了解这句话，我今天真的是理解了，
0: 对，
1: 为什么说蜜蜂？勤劳哈，
0: 对。
1: 那像您刚才所说哈，我们每年啊都要转场这个全国好多的地方，然后蜜蜂去采蜜。那你去转场的时候，把这个蜂箱就放在车上，拉着这个一箱的蜂蜜走，那蜜蜂走。
0: 对，一般我们雇一些6米8的车呀，
1: 啊、
0: 基本上都装满了，
1: 哦、啊，
0: 然后
1: 那么
0: 就
1: 多
0: 拉着去了。不止一车，
1: 啊、哦、啊、哦，不止一车，
0: 对，不止一
1: 我
0: 车。
1: 觉得这也很壮观哈，
0: 对，很辛苦。其实你看，我身体素质还好。其实我最喜欢这种转场扛蜂箱子，用扁担，一面挑4箱，一面挑2箱，一共4箱，能有个蜜多的时候能有100多斤。
1: 是吗？
0: 作为男子汉，那你就得干呢。
1: 我
0: 不
1: 有
0: 断
1: 画
0: 的
1: 面
0: 很有
1: 感
0: 意思，
1: 了，挺有意思。那在养蜂的这么多年里哈，像刚才你说过，背后可能会经历好多的事情哈，苦辣酸甜的。给我们讲讲，你觉得就到目前为止，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儿？
0: 我印象最深的，
1: 就是或者说你
0: 其
1: 觉
0: 实
1: 得
0: 养
1: 很难，
0: 蜂吧，习惯了就好，就没那么难，没印象无所谓，难就难在
1: 销售，
0: 销售，其实销售来讲，是我认为是最难的。
1: 为啥呢？
0: 代表蜂农，因为讲整体嘛，无论是我呀，还是整个蜂农，因为现在还是环境的影响，好的蜂蜜销售不去，质量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了，导致这种情况，其实这是最难的。再就是啥呢？赶上刚才说到一点，佳姐你说到扣天吃饭，这也是最难的，一直在下雨，我们出去之后会搭帐篷。不会，是住宿条件很艰苦啊！下雨的时候，有的时候帐篷里面全是水，半夜根本不可能睡觉。有一次在湖北的时候，那你帐篷全是水，你怎么办？那就拿盆一点点的㧟，它下我们往出㧟，它下我们往出㧟。帐篷里面是很潮湿的我们经常会得湿疹这样一个情况。风餐露宿，吃的，周边大山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吃的也很艰苦。其实这也是难的。工作起来是对于我们来讲苦点累点不算什么这个生活条件呢和这个销路就是，谈起来很多蜂农都会很心酸。
1: 那不会，就比如说这个，因为这个蜜蜂啊，它在蜂箱里，那你把它安置好了，你就找个酒店去休息呗。
0: 一是费用的问题啊，二是啥呢？你说到这一点，因为山区里面离城里很远
1: 很
0: 的
1: 远哦。
0: 说到这一点，在属于叫长白山那边嘛，当时属于珲春交界吧，跟那个俄罗斯交界。我们养蜂不能走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你看着蜂箱子，有那个黑熊会来偷
1: 真
0: 蜜
1: 的
0: 嘛，
1: 呀
0: 它搬蜂箱子偷。
1: 他真的会
0: 对呀，我们有时候会敲盆呐，有时候会。

0: 会放鞭炮啊，这种会
1: 哦，
0: 经常发生的，
1: 是
0: 尤其
1: 吗？
0: 是在大山里面啊，浅
1: 啊，
0: 山还好一些。
1: 哦，
0: 说到大山，那为啥我们要去大山呢？
1: 嗯，
0: 因为没有那个药物残留嘛，农
1: 嗯，
0: 药那块儿，而
1: 哦哦，
0: 且山高温差大，
1: 嗯，
0: 椴树蜜的口感会非常好，品质
1: 哦，
0: 会非常好，这是最
1: 哦，
0: 主要的一点。
1: 那也还带有风险性呢，
0: 对，有风险性，完蛇是经常事儿的，
1: 嗯，哦。
0: 那些东西，其实就害怕那熊。
1: 你真的遇到过这熊
0: 对呀，
1: 吗？
0: 经常性的，
1: 是吗？
0: 对，
1: 那
0: 它会
1: 咋
0: 偷
1: 办？
0: 你的蜂箱子，
1: 他会就直接就把那蜂箱
0: 搬
1: 就
0: 走
1: 抱走
0: 了，
1: 了
0: 搬走就
1: 啊？
0: 吃了，
1: 他这么聪明，
0: 很聪明，
1: 他不怕人吗？
0: 它怕鞭炮，
1: 啊
0: 怕那个异响，
1: 啊啊！
0: 就给吓跑了，
1: 其实你要是跟他要遭遇的话，你也觉得挺害怕的
0: 对
1: 哈。
0: 呀，很吓人呐，你别说它了，你就是有一些那个其他的动物，狼了，有时候能听到大山里面都会有的。
1: 哦。
0: 像咱们看视频的老虎啥的，
1: 嗯，
0: 但是咱们尽量会避免一些，到一
1: 嗯
0: 些安全地带。
1: 嗯，
0: 到什么时候还是自身安全最重要
1: 是的，
0: 的。很少这种情况，很少，
1: 嗯，
0: 都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了。现在因为一个条件的一个便利嘛，我们都在有很多安全区域跟林业的打招呼，他们会不会选择一个比较安全
1: 比
0: 的
1: 较
0: 地
1: 安
0: 带
1: 全的地
0: 来
1: 方，
0: 去做？
1: 嗯，哎，这要是不说的话，你看这我们光知道到哪里去买这个蜜哈，
0: 对。
1: 这背后这么多的故事谁知道啊？
0: 对呀，导
1: 只
0: 致
1: 有
0: 老百
1: 咱
0: 姓
1: 们。
0: 认为，哎，这个蜂蜜很简单呢，没那么复杂，但背后的事情很多人不了解。
1: 是，只有我们养蜂人自己才知道我们经历了啥
0: 对。
1: 哈。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然后这个重阳喝口水哈。稍
0: 好，
1: 后
0: 谢
1: 呢，
0: 谢。
1: 我们接着聊。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

0: 吉林的故事。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
1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15: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0: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5: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0: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5: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0: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像小两口蜂蜜养殖家庭农场啊，这个古法酿蜜的传承人啊，王重阳。那刚刚啊，这个重阳跟我们讲了哈，这在转场的时候啊，带着蜜蜂采蜜的时候会遭遇这个狗熊偷蜜哈。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事儿，虽然说不是经常发生，
1: 对，
0: 但是发生那么一次就够惊心动魄的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事儿，这个重阳也是这个饱受其害哈，就是被这个蜜蜂蛰。
1: 那经常性的
0: 啊、
1: 你像正常我刚才也说了，小的时候吧，蛰几次身上会起那个过敏，
0: 嗯，
1: 但是呢，随着蛰的时间越来越长，它免疫力就上来了。
0: 对，我也听人说过，说被蜜蜂蛰过一次，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会这个提升哈。
1: 对对，蛰的多了也就习惯了，
0: 习惯了。
1: 但是你看，我前段时间去回老家摇蜜，
0: 嗯，
1: 蛰一次两次没事。等我蛰到七八次的时候，那次我没戴手套嘛，身上也没戴防护，蛰七八次的时候又挺不住了，因为
0: 是啥样了？
1: 就身上全是疹子，有时候蛰我眼眉上的时候，就眼睛上面就鼓个大包，就像现在很多互联网说，你卖蜂蜜的拿什么来证明啊？我就把我眼睛肿得跟大包，哎呦，就走形了已经，发给他们一看，真是卖蜂蜜的，
0: 被蜜蜂蛰过的就能是证明是卖那个养蜂的哈。
1: 就是一个网络的梗嘛，确实，蛰一蛰，但我不建议啊，就是咱们，没养过蜂的人呢，跟蜂子接触的少的人，不要亲自去蜂场，即使你要去了，一定要做好防护，要不然有心脏不好的人呢，蛰了之后会
0: 发生危险，
1: 危险的
0: 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当个乐事听一听得了哈。刚才重阳说的那个蜜蜂都钻到衣服里去，
1: 对，那是去年的时候。转场嘛，我是有点阴天吧，疯子闹啊，即使关上门了，进我衣服里面一窝蜂，
0: 哇！
1: 当时我一查，拔针拔了20多针，
0: 我的天哪！
1: 但蛰一蛰，那时候没事
0: 啊。
1: 唯一有一次我最庆幸的，我说我每次回蜂场都挨蛰嘛，我最庆幸的就是啥呢？我说这次我终于没蛰到啊，我收拾衣服，准备穿衣服开车就回家了，刚把衣服穿上。那只蜜蜂就在我衣服上给我脖子蛰了
0: 啊！它藏在衣服里了。
1: 对对对，就是我总想，我说如果有一天不蛰我该多好啊！但目前来讲，近几年以前有，近几年是没有
0: 啊，
1: 每次都蛰，
0: 每去必蛰。
1: 对
0: 啊，
1: 它的习性吧，其实很多说，那你们养蜂的怎么还爱蛰呢？只是不吱声而已。
0: 就是不吱声，我不好意思说。
1: 告诉大家最后一点，爱蛰这块哪里最疼？如果你想体验。蛰那个手指甲缝，
0: 哎呦我的天哪！
1: 那种感觉是任何人都受不了的，当时就掉眼泪，
0: 是吗？
1: 是最疼的一个地方。
0: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千万不要去体验，你也做好防护，你也别去感受这个了，这一般人受不了啊。
1: 对，
0: 虽然说这个养蜂啊，你会跟这个蜜蜂其实会有一种感情的链接，
1: 对，
0: 你对蜜蜂虽然它蛰了你哈，但是你对它这种感情是不一样是吧？
1: 我很心疼的
0: 啊，
1: 那我不希望它蛰我，那蛰完之后，它的蜜蜂的命就没了。包括我们在路上也好啊，看到小蜜蜂，我们都会给它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啊。
1: 很多人说马路边也都是养蜂的，真正的养蜂人不会去马路边，因为车过往的车是非常多的，它会给撞死很多。
0: 它也会对蜜蜂造成一种伤害啊。
1: 对，其实就是养出感情了。为啥很多老人直到他们身体不好了，当他放弃的那一刻，就是心里头都不是滋味儿。就是一辈子干这个事情，今天我养不了了，那个让他突然去做别的事情休息了，什么也不做了，就是心里很多不
0: 割舍不下，
1: 割舍不下，
0: 所以就在这个养蜂的这条路上，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哈，
1: 对，
0: 但像这重阳所说一样，他并没有把自己单纯的放在养蜂的这件事情上，
1: 对，
0: 对自己未来还是有好多规划的，
1: 对对。我的规划就是现在养蜂嘛，我参与的越来越少，不像头些年，我想把这个蜂蜜的销路，不光是如果一天我销量越来越大，我一是把我的蜂蜜蜂产品销量出去，我还会带着周边的蜂友吧，把他们的蜜也销往全国各地，前提呢一定是高质量的蜜。
0: 就是你身边有好多跟你一样都是养蜂的朋友哈，养蜂人，那 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哈，
1: 嗯，
0: 就是这个不同的人养出这个蜜蜂酿出来的蜜味道是不一样的。
1: 一般养蜂人呢，他都是善良的。
0: 嗯。
1: 相反的人他是养不了蜜蜂的。
0: 哦。
1: 啊，他是养不了的，养不久，养不长。
0: 那为啥呢？
1: 这个东西说到玄学，可能是有这一点。
0: 哦，
1: 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能去养这个蜂。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一步一步一步去走的，很细心，
0: 嗯，
1: 很有耐心。
0: 嗯，
1: 你没有爱心的人干不长远，包括卖蜜也是一样。
0: 嗯，
1: 为啥出现了很多纯蜂蜜，很多假蜂蜜，
0: 嗯，
1: 就在于这儿吗？
0: 哦，
1: 只有与善良相反的人，
0: 嗯，
1: 才会去做。为利益去造假呀，去做恶事，
0: 嗯，
1: 他不去做善事，
0: 嗯。
1: 你像我们这些真正的养蜂人，让我们如果卖一滴假蜜，我心里过意不去，
0: 哦，
1: 就是睡觉都睡不着。
0: 是吗？
1: 啊，
0: 哦，
1: 就是这种，因为接触太多这种人了。
0: 那有没有人会说你们太较真儿了？
1: 嗯，不较真儿，哦，我认为是真正的做人才会这么去做，
0: 嗯。
1: 如果咱们中国人每个人都去。
0: 都这么较真的去生活，
1: 对，这么较真的去生活，
0: 嗯，
1: 社会是很完美的，很好，
0: 就是这个品质哈，
1: 对，
0: 就一定是不会走下坡路的，
1: 对，
0: 嗯，
1: 一定是跟着自然的方向去走，
0: 嗯，
1: 我认为才会更美满，
0: 嗯，所以其实你是心里有方向的哈，
1: 对，
0: 然后你有是心里有愿景的，是希望就我们这些不论是养蜂的呀，还是这个做农产品的哈，
1: 嗯，
0: 都要把最优质的东西呈现出来，用心去经营自己的这份事业。
1: 对，
0: 嗯，
1: 我们会把最纯真的东西，一如既往的，
0: 嗯，
1: 展现到现在的社会当中。
0: 嗯，
1: 就像当老一辈儿，60年代、70年代这老一辈的人，
0: 嗯，
1: 当时是很纯真的。
0: 嗯，
1: 我希望把这份纯真继续延续下去。
0: 嗯，
1: 为啥很多，叔叔阿姨，我的客户都问我，
0: 嗯，
1: 我想吃小时候的味道。
0: 嗯，
1: 我们就会把这小时候的味道带给他。
0: 小时候的味道，那就像你其实心里是有一个很宏大的一个想法，
1: 对
0: 啊，想带动身边的人一起，我们去创业也好，
1: 嗯，
0: 啊，我们去这个干出一番天地也好，那你是怎么样把你的这个理念，你的这个想法，让大家都跟你有一个相同的目标的？是怎么做的呢？
1: 我认为相同的目标就是，我们有一群对的人在一起，
0: 嗯，
1: 我们认可走得慢一些，
0: 嗯。
1: 我们想走得更远一些，
0: 嗯，
1: 而不是，突然之间挣很多钱。
0: 嗯，
1: 我们那天在。

0: 一起聊天，
1: 嗯，
0: 改一种方式，
1: 嗯，
0: 换一种追求利益的方式，
1: 嗯，
0: 我们都会成为暴发户。这个东西很简单，
1: 哦、
0: 这里门道我们都懂，
1: 嗯，
0: 但我们不会去做，
1: 嗯，
0: 如果这么去做下去，它是不会长远的，
1: 就是有自己坚守的底线
0: ，这是最大的底线、
1: 嗯。
0: 包括我们为人处事一样，无论是做任何事情，
1: 嗯
0: 啊、太实在的人，他们说你不挣钱，因为人活一辈子，不光是挣钱能解决温饱就好了，
1: 嗯，
0: 活的我认为是一种信念，
1: 嗯，
0: 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嗯，
0: 长远才是真的，为子女留点好的口碑，
1: 就是积福报哈。
0: 对，
1: 嗯，但是我跟你聊天，因为我看到你身边的朋友，
0: 嗯、
1: 包括我们有做牧场的、
0: 嗯、
1: 做牛仔的那个好朋友哈。
0: 我非常喜欢广元牧场这个龚总，他是我在他身上学了很多。
1: 嗯
0: 包括王总、王伟、王总啊，
1: 嗯、
0: 他俩就教我了很多，就是做人做事啊，包括对我在养蜂啊销售蜂产品上面指点了很多，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嗯，
0: 因为我年龄小嘛，
1: 嗯、
0: 我才30多岁，90后、
1: 嗯、
0: 也算90后嘛。
1: 嗯、
0: 像这个两位哥哥包括我姐都是教我太多了。
1: 嗯，
0: 他让我的信念会越来越坚定。
1: 嗯，
0: 我迷失方向的时候我也会找他们。
1: 所以你看哈，那天你突然到我们这个就水文化园这个世纪里来的时候，
0: 嗯、
1: 我还很诧异，我说你不知道青农包会吗？到这儿来了呢。
0: 我知道佳姐在那儿举办的活动啊，
1: 嗯、
0: 我提前了2天，
1: 是、
0: 哦、我先来看一看。
1: 然后当时还想呢，我说你看，因为你待的那个时间太短哈，我说怎么让大家都知道你这个蜂蜜好？
0: 嗯、
1: 然后你说那不重要，我来跟他们唠唠嗑就很好。
0: 对，你看包括之前所有的市集，我都再远的路我都会参与，因为。咱们不只是为销路，我就想把这份蜂蜜的传承，真正蜂蜜的纯真，
1: 嗯，
0: 让更多人去知道、
1: 嗯、
0: 去了解，
1: 嗯
0: 啊，他们懂了之后才会选择真正的健康的蜂蜜。无论是买谁的蜂蜜，
1: 嗯、
0: 只要是蜂农手里面真正的纯蜂蜜，
1: 嗯、
0: 啊，我就高兴。
1: 嗯，其实这就是你这个做事的原则、啊，
0: 原则
1: 做人的底线啊，就有根本在这里。
0: 嗯、
1: 就我还想问问哈，因为你这已经申报非遗了哈、
0: 嗯
1: 啊，就是古法酿造的这个技艺，
0: 嗯，
1: 是申报非遗、嗯。我想知道这个古法的酿造技艺，它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0: 最早的吧，你像我们老一辈开始做的时候，它是压榨的一种方式。
1: 嗯，
0: 蜂蜜必须一是啥呢？一定是在700米以上的深山，
1: 嗯、
0: 你才能有好的蜜源。
1: 嗯、
0: 先选蜜源，
1: 嗯
0: 啊，蜜源好了，它的蜜质才会好。
1: 嗯
0: 啊，再就是啥呢？养蜂的一个方式，无论是看呢、啊、听啊、闻呢、啊，咱都得掌握好。
1: 哦、
0: 蜜蜂呢，采蜜期间时间一定要充足，
1: 嗯、
0: 你至少是。是晴天的情况下，一定是7天以上，保证，蜂皮要封盖，播美度呢，就是行话了，就播美度达到，至少是41.5度到42度以上。
1: 什么叫播美度、啊？
0: 播美度也叫含水量啊、
1: 哦
0: 出口的标准是低于18%。
1: 嗯
0: 啊，含水量越好，它的蜂蜜的属于活性物质吧，会越多。
1: 哦、
0: 我指的讲的是原蜜，而不是那种浓缩蜜。
1: 嗯、
0: 浓缩蜜你想达到多少度就会多少度，嗯、
1: 那
0: 市面超市有的是。
1: 原蜜就是蜜蜂采回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吗？
0: 对。
1: 哦
0: 啊，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
1: 嗯、
0: 所谓纯蜂蜜，它分为。纯蜂蜜，咱不说什么纯甲呀、复合呀、勾兑呀、浓缩呀，不说这些。纯蜂蜜它就分为水蜜就是天数不到，也就是37-38度啊，含水量比较高一些，高于20%。完、
1: 哦，
0: 再就成熟蜜呢是，40度以上，它还属于成熟了，也就是真正的有营养了。
1: 嗯
0: 啊，再就是蜂盖蜜，
1: 这个度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度是什么？
0: 播美度
1: 哦
0: 啊，
1: 就是说这个含水量
0: 是吗？对，也叫含水量
1: 哦
0: 啊。一般我销售的所有的蜂蜜，它都是叫、
1: 嗯、
0: 蜂盖蜜。
1: 蜂盖蜜是什么
0: 营养物质，就是蜂皮上所有的有一层盖蜡盖类似于蜡盖似的，全部封上了，几乎没有水分了。
1: 哦、
0: 刚才我讲到一点，小蜜蜂用翅膀扇，扇风，就是为了
1: 把水
0: 分扇
1: 出
0: 去
1: 啊、
0: 哦。完了，一点一点的，它用它的腮腺把。那个蜂蜜的六棱形给封住，它为什么要封住呢？
1: 哦、
0: 它为了冬天储藏、
1: 哦、
0: 啊，没有水分能放得更久、
1: 哦、
0: 啊。蜂蜜是不过期的、
1: 哦、
0: 啊，它水分没有了才不会过期嘛、
1: 哦、
0: 啊，这就是这种，只有达到了42度以上才符合我内心的标准、
1: 哦、
0: 销售出去。才有更大的一个价值、
1: 嗯、
0: 啊，这是时间上古法酿制。
1: 嗯，
0: 摇、
1: 嗯、
0: 蜜呢，我们属于叫取三留七。三这部分留着出售， 尤其呢。

0: 是给蜜蜂吃的
1: 哦，
0: 它一定要食用的嘛。
1: 摇蜜就是把这个蜜从这个蜂箱里把它摇出来。
0: 对，而且摇的过程当中呢，最开始是压榨，但压榨呢影响产量，影响咱们蜂皮破坏嘛。
1: 嗯。
0: 影响二次让蜜蜂往里吐蜜嘛。
1: 嗯。
0: 现在改成了离心。
1: 嗯。
0: 属于离心的摇蜜机。
1: 嗯。
0: 摇一分钟是规定多少圈的，不能是。一下你疯狂的摇，它会损坏很多东西。是那个慢慢的去摇，摇完还有过滤啊。
1: 嗯。
0: 用那个属于叫现在用尼龙了嘛。
1: 什么？
0: 就是尼龙的一个网状，得达到800目以上。才没有一些蜂蜡的残留啊。过滤完之后才会装到大桶里面储存好。还有这样一个过程。
1: 这个完全都是手工的。
0: 对。
1: 哦、
0: 你包括养蜂的过程当中不要有任何的人工干预。像有一些为了谋取暴利的人会有一些抗生素啊会有一些药物啊那样对蜜蜂造成了强化。但它出来的蜜质也不会很好。很多人不知道同样是蜂蜜为什么你的跟它没有什么区别，从源头把关，就像蔬菜一样，前两天看一个新闻，那同样是大白菜，它为啥要占甲醛呢？它为了很多东西，
1: 是，所以你看这个一定要是跟这个听专业人的人去讲解，才能知道这中间到底都会经历啥哈，
0: 对，
1: 所以像您刚才说，这就是整个这个酿蜜这个过程吗？
0: 对呀、我们酿蜜完之后，取回来之后，我们把蜜放到蜜窖，还要静置。静置治好半个月它有静置过程。完了蜂蜜呢还会有很多人提到，那为什么你的蜜为什么是稀的呢？那正常蜜椴树蜜椴树雪蜜不都是结晶的吗？因为蜂蜜刚摇出来它一定是稀的。不是所谓的某个大厂家一眼望三国那边就有一个国家他们那种蜜它出厂就是结晶的，实际不是。是那个需要一个温度过程。为啥我们要储存呢？要想结晶它一定是低于14度以下它会一点点结晶。纯蜂蜜是多变的天热是稀的，刚摇出来稀的，天冷呢会结晶，天一再热是化的，很多有的时候会出现分层状态，它是多变的。就是只有这种一个状态，它属于物理变化嘛，才会肉眼可见就能看到它是否是纯蜂蜜，
1: 就是有这些变化的。
0: 对，
1: 是就真正的蜂蜜会有这些变化，
0: 会有这些变化。为啥？因为它是有活性的
1: 它
0: 才会有这样一个变化。
1: 你
0: 没有活性呢，它是没有变化的。
1: 那比如说这一罐蜜哈，我们放在家里，尤其咱们这个东北的天气，不四季分明，这个温度它也不一样嘛。
0: 对，
1: 就这一罐蜜在这一年当中，它会有不同的形态变化，是不是？但不影响它的营养。
0: 对。很多人以为结晶了
1: 就不好了，
0: 就不好，就扔掉了，很可惜。
1: 这其实我发现你真的是懂我。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我就要问你的。这个蜂蜜好多这种变化哈，这个不同形态，它是不是可以判断这蜜好坏啊？但通过你这一讲解，就知道它不是好坏之分，它是形态不一样，跟温度有关系。
0: 对对，跟温度有关系。
1: 现在问题又来了，就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蜂蜜买到家里之后，对它的储存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
0: 正常来讲就是假如你买的很多储存是阴凉处啊或者冰箱冷藏最好的只有这种情况呢是放多少年它的口感都是新鲜的就是买的少呢，像这个季节买的少，你放什么温度都可以吃得快。像很多一买，很多老客户一买那个几十斤，我就想吃陈蜜，放的时间长，储存。如果呢，你放常温了，这一瓶蜜，即使它是42度以上的成熟蜜、封盖蜜，放几年之后，它颜色会变，它的口感会变，但不会过期。但口感没那么新鲜了
1: 就是口感会有变化，但是这个它没有保质期哈。
0: 对。
1: 那我看咱们那个你的产品不仅仅有蜂蜜，你还有其他好多，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
0: 我们会做一些衍生品会赠送一些我们自己做的蜂蜜唇膏啦
1: 对对对
0: 对做这些礼赠品嘛蜂蜜软膏啦香皂啦蜂蜜的护肤水啦这些都可以做的
1: 还就是跟那个化妆品相关的
0: 也都有。
1: 然后你还有那个就是你刚才说那花粉是吧？
0: 对，蜂花粉。
1: 蜂花粉。然后还有那个蜂王浆是吧？
0: 对对，蜂巢蜜啊等等一系列的蜂胶啊这些就是蜂产品覆盖的嘛也是我认为。

0: 对，它传承这么多年了，
1: 嗯。
0: 属于正常从历史到现在一直都有那个。刚才我还跟你说了，我说那个容嬷嬷吃的就是凤凰粉，她在宫里面吃的就是这个。
1: 是吗？
0: 对，
1: 哦，这个对身体特别的好
0: 对，
1: 哈。像您给你的这个蜜呀，叫起的名叫小小两口蜜，
0: 对，小
1: 嗯，
0: 两口蜂产品。
1: 小两口蜜，然后是大自然的礼。我
0: 小两口的蜜，大自然的礼。
1: 啊，对，小两口的蜜，大自然的礼。我觉得这个话吧，就是特别的有这让人有这种很亲近的感觉哈。你当时怎么想到这句话来概括你自己的蜜的？
0: 其实呢，我不能说是我想到的，
1: 嗯
0: 这是当时我参加投院学习，吉林大学的投院学习，是张红丽老师的学生，他们做一个参加一个毕业生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他把我的这个小两口蜜蜂养殖家庭农场这个品牌的蜂蜜写到他们的论文里面了参加了全国大赛。他当时我们就探讨探讨来探讨去，他说怎么给你弄一个宣传的语？我说我
1: slogan
0: 开对 slogan，我开个头，我说叫小两口的蜜。他紧接着来一嘴，那就大自然的礼貌，我们一拍即合。
1: 这个特别的顺口哈，
0: 对。
1: 结果特别的恰到好处，因为你们刚刚介绍了这个古法酿蜜的这一系列的流程哈，然后我们又都是从大自然里采回来的蜜，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哈，其实就是把大自然的很宝贵的东西，然后经过蜜蜂这么一转化。是不是变成了我们就馈赠给我们这个好的礼物哈？
0: 对，
1: 我觉得这太贴切了。
0: 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他们也是属于高材生嘛，受他们的影响，我也不断的在考取啊，农技师啊，农工巧匠啊，包括我也是一个高级的助理营销师，
1: 所以现在就好多身份了哈，
0: 对，
1: 然后马上就要回到吉林去参加的一个什么是一个
0: 电商的一个推介大会，
1: 推介大会，我也这个也是有门槛的，不是谁都能进去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现在这个身份也不一样了，好几重身份，是不是自己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
0: 要求一直很高，
1: 啊，一
0: 从
1: 直
0: 始
1: 很
0: 至
1: 高，
0: 终很高，但是，责任很重，身份越多，他责任越重嘛，总不能总考虑自己了，
1: 是。
0: 因为我的思想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大家好了，自然而然我也就好
1: 领头宴这边不白参加哈，
0: 对对对，
1: 啊是要真的做一个领头
0: 对
1: 宴，
0: 呀，实实在在的去做，而且不是为了利益去做，是带着使命去做，我认为这是领头宴的一个责任，
1: 责任重大，
0: 对。
1: 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0: 很难走，很难走。很多人因为还是老百姓的想法跟想做事人的想法它是不一样
1: 是
0: 的，
1: 的，
0: 但是坚持，因为我们有后面一群人在支持我们，我
1: 就
0: 相
1: 是，
0: 信会更好。
1: 就现在是大家推动着往前走哈。
0: 对，
1: 虽然说前路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会有一群人跟着你一起走，
0: 对，
1: 一定会攻克这个难关的。
0: 一定会，包括今天能来到佳姐这样一个节目，让我的责任感越来越重了，也是让更多人知道我的这个小两口蜂蜜了。我相信我会坚持，一定会坚持到最后，无论是我这一代还是我的下一代，把这个宗旨一定坚持下去。
1: 那我们这一个小时过得非常快哈。这个重阳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了这个小两口这个蜜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蜜，也介绍了有哪些个品种的蜜哈。
0: 对，
1: 这个接下来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如果大伙想买，怎么买？
0: 就了解吧。市面上如果听到小两口的蜜呀，
1: 就怎么
0: 望
1: 联
0: 城
1: 系
0: 园
1: 你？
0: 的蜜呀，联系我，好多经销商代理商
1: 有经销商代理
0: 你就
1: 商
0: 搜索吧，导航搜索小两口蜜蜂养殖家庭农场，或者是上网上一搜我的华电市小两口蜜蜂养殖家庭农场，就能找到我了。
1: 那大伙就记住小两口，
0: 对，
1: 就能找着你是
0: 对，
1: 吧？
0: 就能找到我了。
1: 对，一定要入口的东西，这个叫严格把关。哈，
0: 对对，
1: 尤其吃到这个喜欢吃蜂蜜的、愿意用蜂蜜的人，一定是对自己的身体是有要求的
0: 对对，
1: 啊，要养生的，
0: 一
1: 所以一定
0: 定
1: 要吃好蜜。大家如果想要这个选购这个蜂蜜的话，就可以认准小两口。
0: 好，
1: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重阳看到了他的这个面貌哈，也了解了他的产品，看到了新时代的新农人是扎根乡土。带动乡村发展的这种责任和担当，那从赵大稽山的林海奔赴全国各地的花海，他们用坚守守护天然品质，用甜蜜事业诠释了乡村振兴的力量，也让我们吉林的优质产品能够被更多的人知晓。那也感谢重阳。
0: 嗯，感谢佳姐。
1: 嗯，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2: 一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代表性传承人。
13: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
20: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裴元庆掌中双锤要斗斗宇文成都，这裴元庆啊本来心气都特别盛，是非赢宇文成都不可，没想到宇文成都骂他恬不知耻，那裴元庆这气儿就更大了。裴元庆双眉倒竖，两只眼睛放出怒火，宇文成都，你是昏君之下的佞臣，你懂不懂啊？你保着无道的昏君，你还敢骂我

恬不知耻。有道是天下离心呐、啊，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你不明白这道理，吃昏君的饭，你还想跟我一战吗？你看锤吧！裴元庆左手锤在先，右手锤在后，抡圆了

小将上来就使绝招了。裴元庆确实使的是绝招，绝命三锤。锤过来了，宇文成都赶紧立凤翅金躺。裴元庆这锤呀，右手锤在后，左手锤在先，是锤打锤，锤碰锤，打打。上锤压着下锤，是奔宇文成都的头顶。宇文成都使尽全身之力，拿着凤翅金躺往上扣。就这一下，打，把锤磕出去了。可是宇文成都使的是全身的力量，就怒了劲儿了。哎呦！宇文成都心说糟了。这时候二马错蹬还没错过来呢，宇文成都一看，唰，裴元庆这锤又下来了，双手一摇这锤，唰一打。宇文成都心说，我要不接这锤，我这命就没了。裴元庆还是先手锤后手锤，锤打锤，锤碰锤。宇文成都立躺往上一磕，啪，虽然停住了双锤，但是心里一难受，血往上涌，嗓子眼一发甜，啪，一口鲜血就吐出来了。杨林心说完了完了，十八国的兵将看见了，高声喊嚷，好啊，宇文成都被先锋官打得吐了血了，好啊！裴元庆回身一敲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怎么样，再来一锤啊。裴元庆这么嚷，宇文成都可不敢较劲儿了，赶紧往回一催马，催马归阵了。吴云照、武天锡、熊阔海三个人同时催马过来。先锋官，太好了，这一次打了胜仗了，来来来，回到营中，我们哥仨为你摆酒庆功。哼，裴元庆高兴啊，把天下第一的宇文成都打吐了血了。武将军，我正好押粮回来，赶上这件事儿了，也是该找我裴元庆露脸，这喝酒的日子长着呢，我呀还得回去交纳粮草呢，咱们改日再见。多谢杜先锋。裴元庆马上骑着马归到队伍当中，传下命令，五百兵丁压着粮车继续往前走。武天锡、武云照、熊阔海指挥兵长收兵了，为什么？因为对面杨林也收兵了。这段书呢叫三节篡二节，大隋唐这部书里一共有16节，李元霸是第一节，宇文成都是第二节，裴元庆是三节。那么今天宇文成都因为刚刚力战三将，身上有内伤，所以被裴元庆一锤打吐了血，这就是三节篡了二节之位。咱们再说宇文成都败回本队之后，杨林不敢打了，赶紧命令鸣金收兵。现在呢，隋朝的兵将已然安下临时的行营了。杨林一看都国的兵将没有追过来，传下命令让手下兵丁严加防范，杨林没回归大帐，直接就奔着宇文成都的寝帐了。这时候宇文成都躺在床榻之上，军医官给他号脉下药。靠山王杨林走过来，成都啊，没想到你二次吐血呀。说到这儿，杨林再也忍不住了，眼泪流下来了。宇文成都呢也是怕杨林太过度的伤感了，就只好说瞎话吧，王爷呀，您不要难过，上一次在晋阳宫我力跨双球，吐血吐得太多了，最后这几口血我没敢再吐出来，我咽住了，所以遇到了心里反而不好受。这回呢正好把淤血吐出来，我休息几天
就会。

好的，王爷您千万不要着急。靠山王杨林信以为真，好啊，既然这样，你就安心养病吧。军医官呐，你们时时刻刻要陪在程度的旁边，亲自下药。王爷，您放心，我们谨遵王谕。程度啊，你别往心里去，千万别生气啊。等你过些日子将养好了，咱们再找裴元庆报仇。王爷，您回去休息吧。靠山王杨林回去休息。军医官给宇文成都如何用药，咱们暂且不表。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靠山王杨林刚刚起身，兵丁进来禀报：“启禀王爷，十八国的人马已然踪影皆无了。”“什么？”杨林觉得奇怪呀，怎么他们打了胜仗，没响炮，没擂鼓，人马就蔫溜溜的走了呢？靠山王杨林亲自出营观瞧，果然看不见十八国的兵将了。杨林马上来到龙舟之上，禀报昏君杨广今天的情况跟昨日的战情。杨广听完了是哈哈大笑：“皇叔啊，响马已然退走了，这不正应了朕的这句话了吗？我这个天子有百灵相助啊。再说皇叔，您威震华夏，大将军拔面的威风，咱们怕谁呀？接着往下走吧，小小响马何足虑哉？”杨林只好离舟登岸，传下命令，拔营起寨，整个船队马部队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杨广坐在龙舟之上，就看见前面一片大山，山高林密，是遮云蔽日。杨广一歪头：“蒲山公啊，万岁，这座山叫什么山呢？”蒲山公李密一看：“啊，万岁，这座山是一座名山，叫四平山。”“哦，山上有没有名胜古迹？山上的风景如何呀？有没有什么好玩之处啊？”“万岁，这四平山内有一座峰叫孤云峰，峰顶上有一座清幽观，当初我曾经到清幽观拜过轩辕皇帝，据说这位轩辕皇帝是非常灵验的。”“哦，可是扬州的报马前来送上折本，说十八路反王的兵将埋伏在四平山，要截杀朕。马上到了四平山了，怎么朕看不见一兵一卒啊？”“万岁呀，这可能是地方官吏所报不实。”“好啊，李密呀，你马上传朕的旨意，派兵丁到四平山山里山外巡查一遍，如果是没有十八国的兵将，是地方官吏所报不实，那么朕呢要到清幽观去降香朝拜轩辕皇帝啊。你马上去传朕的旨意吧。”“臣遵旨。”李密立刻传下杨广的旨意，派出了四员战将，带着400名探马进四平山打探。杨广就坐在龙舟之上等候。过了3个多时辰了，探马才回来。蒲山公李密就把这四员战将带到杨广面前，四员战将跪倒在地：“启奏万岁，我们进了四平山，顺着南山坡登上孤云峰，看了半天，四平山之内是一兵一将也没有。”“哈哈哈哈！”杨广乐了：“李密呀，想必是这帮降

马知道朕带了40万大兵，他们闻风丧胆，依然跑了。你们去探山，我再问你们，你们打听没打听，18国的兵将到没到过四平山？万岁，我们到了清幽观，找到了老道长，我们跟老道长一打听，他说这山中从来没见过什么18国的兵马。我们在四平山之内沿路细心查看，也没看见营盘跟炉灶的痕迹，这深山幽谷当中是渺无人烟。哈哈，好啊好啊，你们退下去吧。谢万岁。四员战将退下去了，杨广信了，18国的兵将敢劫杀我，根本没有这么件事儿啊。来呀、啊、宣靠山王杨林和北平王罗毅两位王爷到龙州回话。遵旨。蒲山宫里密把旨意传下去了。时间不大，杨林跟罗毅两个人来到龙舟之上，两个人刚要下跪，杨广用手一指，二位老王爷免礼平身，一旁落座，谢万岁。杨林跟北平王罗毅就坐在了龙墩之上，杨广用手一指，二位王爷呀，朕有意逛一逛四平山，想到山中去朝拜轩辕皇帝，有劳二位卿家护驾前往。杨林一听就急了，万岁呀，前者扬州地方官吏送上折本，说有18国的兵将屯兵四平山，图谋劫驾，而今已到了四平山前了，万岁你应该格外小心，千万千万不要深入险地呀。哎呀，皇叔啊，你不要多虑，我已然让蒲山宫李密传下旨意，派了400个兵4员将进山打探过了，而且见过清幽观的老道长，老道长说四平山之内根本没听说过什么18国屯兵之事。杨离摇了摇头，事关重大，还求万岁三思而行。哎，朕意已决，就这样吧，你们两位老卿家随朕前往。杨广还真是兴致勃勃，这个昏君根本不相信有降马18国的人来劫杀他。杨广呢，就带着萧飞还有飞斌，由靠山王跟北平王二位王爷陪着弃舟登岸。两位王爷只好传下命令，让两岸护驾的队伍看守龙舟，暂停待命。杨广乘坐逍遥马，皇后跟飞斌乘坐小轿，靠山王杨林跟北平王罗毅骑着马，掌中兵刃相随，带着羽林军、护卫军、虎贲军保着皇上够奔四平山。由打运河到四平山呢，也就12-13里地。杨林不放心，让李世民带着几十名亲兵在前边作为前站。李世民呢，就负责什么呢？得告诉清幽观的观主准备迎接圣驾。为了防备万一，靠山王杨林要传下命令，由打运河一直到四平山的山口，这12里地两边排班站立，埋伏好了兵，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派探马随时传递消息，而且呢又让3000兵留在山口这儿保着，还有3个山口呢，每个山口1员战将3000兵，如果发现了敌人，让他们派连环战马火速前来禀报。就这样，杨广带着众人进了南山口，过了叠山，走上孤云峰的18盘。
杨广一看脚下峰峦起伏，郁郁

葱葱，这山中的风景还真是美呀。果然一兵一将皆无啊。严广心说，谁敢劫杀我呀，我带着40万大兵呢。就这样，严广带着飞宾，带着萧后，带着二位王爷登上了顶峰，往北一看，好大的一座清幽观了。山门已然开了，清幽观的观主老道长司马然带着几十个小道士敲打着法器迎接圣驾。司马然在正当中，手持白色拂尘，一看万岁到了，赶紧跪倒在地，无量佛善哉善哉，贫道司马然迎接圣驾来迟，望求万岁恕罪。杨广低头一看，这个老道长岁数可不小了，观主啊，快起来头前带路，朕要到大殿降香。贫道遵旨。杨广跟众人甩凳离鞍下马，萧浩跟飞宾也都下了轿了，观中是鼓声钟声庆声。这老道长司马然就把皇上接进了大殿，请娘娘到后殿去安歇。面对着轩辕皇帝的圣像，杨广焚香叩头，朝拜完了之后，又到清幽观所有的大殿都看了看，看完之后到后殿落座了。这时候天色已然晚了，两位王爷陪着昏君杨广用过了素斋。杨林就跟杨广说，万岁啊，香您烧了，神您也拜了，山也游了，现在赶回运河还不算吃完，请万岁起驾。皇叔啊，朕想在这清幽观斋戒3日，对祖先略表敬意，两位老王爷偌大年纪，一路劳乏，到前院休息去吧。万岁呀，您还是回归运河龙舟吧，您到了运河龙舟之上，我的心就踏实了。没想到杨林怎么说，这昏君杨广就是不听。没有办法，两位王爷只好起身告辞，到了前院配殿安歇睡觉。这时候掌上灯光了，杨林躺在床榻之上睡不着啊。罗毅知道，罗毅躺在床上就劝我说，三弟呀，你不能生气，皇上不走你有什么办法，算了吧。二哥呀，我是怕事情有变呐。前者扬州报急，说18路反王屯兵4平山，图谋杀驾呀。昨天呢，我跟成都又跟武云照、裴元庆交了手，可是进了4平山，山里不见一兵一将，难道说真是反王的兵将望风而逃吗？我看其中有诈呀。罗毅呢，也猜出其中有事儿来了，可嘴里头却不这么说。三弟啊，即便如此，就是入了龙潭虎穴，万岁不肯起驾，你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已然到了定更时分，我看呐，就是安歇睡觉吧。两位老王爷刚一闭眼，就听见外边腾腾腾有人跑进来了，启禀二位王家千岁。杨林坐起来了，什么事快快讲来。王爷，外边半悬空中百鸟声旋，不知何故。哎呀，靠山王杨林赶紧穿鞋走到院子当中一听，果然是鸟儿乱飞乱叫啊。杨凌撒腿就跑到后殿，来到杨广面前，万岁啊，您听外边百鸟声喧。

0: 杨广他带兵打仗当过元帅，一听百鸟声喧他也出来了，一听对呀，为什么这么些鸟在乱叫啊？杨林跟出来了，万岁，夜间鸟炸了窝，是不是有大军穿山而过？万岁，您得赶紧起驾呀。对呀，有理有理，皇叔，赶紧传朕的旨意，起驾回归运河。这话音刚落，就听见哒哒哒，呜呜呜，不杀呀，哞哞哞，炮响、鼓响、瘪了响，呐喊声音震动天地。有人跪倒在杨林面前，启奏我主万岁，了不得了。派到四个伤口的羽林军，连叠山上的护卫军都被人杀回来了，响马已然攻上了18盘。万岁呀，咱们君臣被围困了。这一下可把杨广跟杨林吓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都国的大营。这天，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大爷魏征在元帅帐中商议军情。武云照派人送来军前的战报，说我们三个人用秦元帅的车轮战的战术拖垮了宇文成都，正巧都国的先锋官裴元庆来到两军阵前，用锤把宇文成都打透了血。秦琼一听非常高兴，好啊，太好了。大爷魏征说话了，二弟呀，你可千万不要高兴，要依我看，你这条计策有一利还有一弊呢。魏征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吧。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7: 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调。一点都不累，不在乎。他不是叫我去吗？别人去也没用啊。要是这么说也好，那你可多加注意。曾宝，给你的兄弟关第六镇孟亮、焦赞二位贤弟，来，你们两个可要保着宗英出去，千万别出闪错。哎，没错，走了。哎，大侄子，走。霎时间，外边点了一千人马，炮声一响，杨宗英飞身上马，直奔疆场。寨门一开，军卒来到外边亮了兵了。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孟良、焦赞、宗宝、宗英带住缰绳，各自高登。闪目往营那儿一看，哎呦，伞盖，伞盖下24名女兵全都是穿白带素，每人每背后飞着双刀。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一人，此人长得小巧玲珑，头上是月白缎的绢帕罩头，身穿月白缎的箭袖，

0: 再照着月白段的斗篷，镶着黑云彩边，要想翘一身笑，要想跳一身造，一点都不假。穿着白色的衣服显得格外人好，尤其是斑斑点点的黑云彩边，就好像大朵的白牡丹落上几个黑蝴蝶一样好看。孟良说，哎，中英啊，哎呦，孟大爷，这你可气不得，找我他我就过去。杨宗英催马来到队前，扒一带灯，再看对面江翠萍也来到了疆场。他的马丢了，马丢了再换一匹呗，那马不有的是吗？换了匹红马。江翠萍看见杨宗英，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气得银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浑身都哆嗦呀。杨宗英，哎，嘿嘿，江小姐，你还有脸见我？哎呀，这话说错了，应该我问你，你还有脸见我呀？你哥哥抢人家姑娘，姑娘没抢来，抢了个小老蛋儿，还叫你碰上了。你把马都送给我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哎，还有脸来问我了？要我是你呀，我早跺脚一走，找个老山老峪没人的地方修行起来就得了，免得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挺大个丫头，你来干什么来？哎呦，你敢羞臊人？什么叫羞臊人呢？是不是你提出来呢？姓杨的，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等等，咱俩没那么大仇啊。另外，好男不恨女斗，我跟你也犯不上打仗。你把你哥哥换出来，我有话说。不管怎么地，我和你哥哥是师兄弟，你是江泽江飞熊的妹妹，那么说跟我也多少挂点边，我要打你叫人家笑话。我有几句话要跟我的师兄讲。我说啊，江翠萍啊，凭什么你们胳膊肘朝外约大宋朝的子民保了大辽萧太后呢？岂不是助纣为虐？你是明白人，当明白人咱别说糊涂话。小姐，快把江德叫来，把这飞刀献出来。我师父说了，这飞刀是师父的，他偷出来的，叫我来收飞刀来了。我奉师之命而来，叫你们立刻改邪归正，弃干投明，投到大宋朝，咱们万事皆休，要不然的话。我和你老杨家仇深似海，今生今世难解。你们老杨家杀了我居家十多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方才你又在营中偷了我的马，哦，还劝我们投降啊！你哪儿走？看刀！哎哎哎，姑娘哎，谁偷你马了？那马不是你送给我做表记的吗？哎，你舍得下刀杀我？慢着慢着慢！哟，你这个该死的招兵刃吧！说完，江翠萍搂头就入。杨宗英呢，这个人爱诙谐，所以一边打着嘴不闲着气人，尤其是杨宗英这匹马，他看见江翠萍着急了。怎么？这匹马一瞧，心想：这个女将才是我的主人呢，那我身上这位是谁呀？不行，我得找我主人去。这匹马冲着江翠萍犀利的暴叫，连跑带蹬。不听杨宗英的，战马要不听主将的，这个仗没个打赢。杨宗英可真急了，开始揽缰绳，吁，后来看他直蹦的，用枪杆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给打惊了，咻的一声暴叫，从缰绳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败下去。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
0: 叫杨宗英给弄去了，二来报仇心切，所以马上加鞭是随后追赶。这一男一女从疆场上可就下来了，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天色将晚，眼前是一个庄子，今天他不玩活计，连窜带蹦，他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杨宗英叫他怎么他不怎么的，就这么来到这个庄子。顺着这个庄子本来是穿庄而过，正好哪成想他往旁边一拐就进了胡同。杨宗英一想，哎，怎么地吧，进胡同就进胡同吧，急得热汗直流。可是突然咯噔，马站住了，怎么是个死胡同，出不去。这个胡同脖还挺长，想要没回去吧，就听远处马挂銮铃，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哎，姓杨的，我看见你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要把我堵到胡同里可就抓活的。有心把马扔了吧，舍不得，这是匹宝马良驹，因为和我不熟悉，所以呢连袍带蹬要把他制服就好了。怎么办？现在要制服他那可来不及，往哪儿躲呢？他拢拢眼神一看，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迎面是个角门。杨宗英下了马，一推花园的角门，怎么那么寸，角门没插，吱扭扭扭扭扭扭扭。
1: 奇迹就在身上，
0: 扭头往眼前一看，是座花园，假山石、养鱼缸、荷花池，远处有凉亭。他扭头往前边仔细的看了看，哟，前边的八角凉亭上有人在说话，而且挂着两盏气死风的纱灯。杨宗英怕叫人瞧见，他想把马牵到一边啊躲起来，哪知道这匹马稀溜溜的一声吼叫，亭子上的主人听见了。谁？谁进来了？啊，是我。宗英一想，我别不吱声啊，这多不好啊，拿我当贼不就麻烦了吗？急忙把马拴在旁边个小树上，大步的来到亭子前，往前边一看，嚯，亭子上坐着老少三个人，中间是个老员外，头戴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醉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长了慈眉善目。他一看可就愣住了，哎呀，这个人我认识。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姓苗啊？啊，老员外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姓苗？哎呀，我要没说错的话，您一定是叫苗信了。啊，对呀，苗员外，我给您失礼了，您忘了吗？前者您家里闹妖，来了个小老道，自报叫海宁，给您家降妖捉怪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啊，员外这才仔细的看了看，哎呦，如梦方醒，哎呀，小发官，小恩人，我把忘了，你看你换身衣服不敢认了，快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家里的快见见，这就是咱们的恩公。女儿，这就是救你的那个小老道海宁。丹药，哎呀，还起不来呢。女儿，快过去谢谢。苗秀英站起来，飘飘道了个万福。小姐，快别这么说了， 我不是什么法官，我姓杨，叫杨宗英，乃是杨门之后。
2: 哦，苗员外一听更高兴了，哎呀，原来是杨家的少爷，快请坐快请坐。
0: 苗员外，先别说这些，我来求您来了。我在两军阵前是这么回事情，我这匹马不给我使唤，打了败仗，败到此地，误入您的花园，现在江翠萍追我呢，这个丫头很厉害，有心我和她交战，天色将晚又不得眼，这匹马还不给使，老员外你想什么办法把这个江翠萍支走，我在这待半夜，我下半夜就走，老员外求您了。

0: 北平了。
1: 哎呀，这我可不知道。
0: 那么他有个哥哥叫江德江飞熊，你知道不？
1: 知道啊，
0: 江德江飞熊是我大师兄，上次有个妖精到这来抓你，那就是江德江飞熊的徒弟干的事儿，是给江德往连营里抢的。苗秀英脸一红，
1: 哦，原来如此，
0: 不用问，这个江翠平就是江北平。江北平可不是外人呐，我和他是一师之徒，要是他来可太好了。杨宗英一听江翠平是苗秀英的师妹，可乐了。
1: 哎呀，苗小姐，那我求您了，现在穆元帅、岳胜、杨兴三个人被飞刀打中，这毒药飞刀谁也治不了，只有江德江飞熊和江翠平身上有，你无论如何从他的身上弄出解药，解救众将才是。
0: 好吧，就在这阵，就听外边啪啪啪把门敲的三响，开门呐，开门！杨宗英一听，坏了，江翠平来了，怎么办？苗秀英一乐，将军不用害怕。
2: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贝王。
0: 我到那边对付江翠平，想办法劝他投降归顺，弄来解药。
2: 主唤醒了。
0: 叫我给偷来了。苗秀英一乐，嗨，这算了什么，你等着吧。苗小姐领两个丫鬟奔前边去，外边啪啪啪一个劲敲门。苗小姐告诉把门开，大门一开，苗秀英往外边一看，嘿，正是江翠平、江北平。江翠平追赶杨宗英，追进了死胡同，一看人没了，他就围着院墙绕，绕到了前门，一看大门关得紧紧的，啪啪啪上前敲门。花送着门一开，往里边一看，江翠平吓了一跳，哟，这不是我师姐姐苗秀英吗？不慌，江翠平脸腾就红了，怎么于心有愧呀、啊、
2: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秀英，这个事儿太缺德了，你说我哥哥来抢我师姐姐，这叫什么事儿？要叫我师姐姐知道是我哥哥干的事儿，得恨死了。姑娘，我姐姐苗秀英啊。
3: 啊，是我。哎呦，你是北平啊。
0: 啊，是我。
3: 北平啊，你怎么到了我的门了？哎呦，你看你啪啪这个敲，把我都吓坏了，快进来。哎呦，这还有马，来呀，把马给它牵进来。
0: 你家？
3: 嗯，
0: 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住在苗家镇，谁知道你就在这块儿啊，可太巧了。姐姐，我到这来可有事儿。

0: 可别说我无礼啊，刚才来没来一员小将，骑着白马，挂着长枪，逃没逃到这院里呀？苗秀英一听，故意的把脸撂下来。哟，我说妹妹啊，这是什么话呀？你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将白马长枪的，我可没见着。嗨，就在你们后花园的院墙外边来的人就没了，是不是逃到这里了？你都说明白是谁。这个人叫杨宗英，是老杨家人，是这么回事情，我追他跑这儿来的。哟，完了，萧太后收我为公主。哦，妹妹你高升了，姐姐给你道个喜儿吧。要这么说到我楼上坐一坐。哎，我着急找那个人。你着急有什么用？家人有。宋将，哼，家人心的话，搜什么搜，就在八角亭那坐着呢，叫去就去呗，这是糊弄江翠萍呢。家人们一走，江翠萍呢就没再生疑心。为什么呢？他以为呀，他这个事儿一压下就完了。就这么说说谈谈奔后楼，江翠萍也累坏了。你说这一天一夜叫杨宗英给折腾的，没吃没喝，一个女子鞋工袜小，累得腰酸腿疼。另外看见这个姐姐觉得格外近乎。近吗？虽然说苗秀英已经回家了，可书来信往也有信。起来，白宝囊摘下来，秀英伸手刚要把白宝囊接过来，那意思是给他收起来。宝贝玩意儿，我摸都不行。姐姐，这是我和我哥哥的命，这里头有解药。哎呦，你这一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呢。你不知道就拉倒，你就别问了，你甭管了。哎，就放在自己身边。苗秀英可就溜了心了。白宝囊里有解药，你不说我明白，就是杨宗英说的那个事儿，这种解药可救穆桂英等人。嗯，我想办法把这东西糊弄到手就得了。想到这儿，告诉丫鬟准备茶准备酒菜。江翠萍坐不住啊，姐姐呀，我不能在这待，过三过五看您，我还得找这个杨宗英。这个杨宗英可把我气死了，我非把他剁成肉馅儿不可。对呀，咱师父要知道你保了大辽国，非生气不可呀！你怎么能这么办呢？快乐的一只小青蛙。李真人能愿意他保大辽吗？你们都违抗师命，将来可怎么办呢？姐姐，现在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什么违抗师命啊，师兄弟都反目呢。啊，快乐池塘栽种了，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我们接着可没说的，就是我哥哥那个师弟杨宗英，你知道吗？那个杨宗英和我哥哥是亲师兄弟，他还翻脸了呢。哦，杨宗英，那么就是你刚才追的那个人吗？对，算了， 天都黑了，他跑了就跑了呗，全当买鸟放生，何必赶尽杀绝呢？可不是姐姐说呀，你像我在家一待给多好啊。哎呦，我的糊涂姐姐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当老百姓的你当然不管了，你别忘了我是大辽国战将杨宗英，是宋将。也不管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呐。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他这个。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奖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3: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0: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因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老伙伴的
15: 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啊，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啊，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

0: 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啊，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稍后我会把这四位的情况跟大家简单的做个介绍。您想跟哪位联系啊，您可以听清楚了这个会员嘉宾的编号，然后给我们的节目组拨打热线就可以了哈。当然了，我们这些会员嘉宾呢都是经过报名之后啊，通过节目组核实了身份信息才加到我们的，成为了我们的相亲嘉宾的。所以说啊，如果您还没报名，一定记得要先来打电话报名。那在节目开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哈。这夏天的氛围啊，是这个夏末了，咱得说哈，夏末的氛围感是越来越浓了。后天开始，新一轮的降雨和降温又要来袭了。我们先看一下长春市8月27号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温度零上13到零上24摄氏度，西北风转东风，是小于三级的。吉林啊，这几天夏末的氛围感越来越浓，白天呢是阳光和煦，正午依然带着几分暖意，但是一早一晚开始凉风阵阵了哈，这昼夜温差是拉得比较明显。那过几天会迎来降雨，气温也会随之小幅的回落啊。我们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啊，出门早晚的时候别忘了穿件薄外套，雨具也别忘了带上啊，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全省具体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夜间，通化的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27号的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有时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零上12到零上16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零上23到零上26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14摄氏度，最高气温零上24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西风。好嘞，说完了天气的情况哈，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女士的资料马上要来跟大家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2: 听得进去，明明很想嫌弃，却又止不住笑意。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位推荐的会员嘉宾是405号，来自河北承德的福星女士哈。福星女士啊，今年70岁，生肖呢属猴，身高1米56，体重116斤，每个月2860的收入，有双宝。她呀是刚才说了啊，来自河北的朋友，婚姻状况离异。这福星女士呢有轻微糖尿病，眼睛有低视力，但是生活没有问题，名下有房子自己住，孩子呢也都独立了。想找一位真心实意过日子的，不抽烟不喝酒的男士，年龄75岁以下，有稳定收入的。这是咱405号来自河北的福星女士的个人情况哈。她的电话要求公开：131-3143-5690，131-3143-5690。我再重复一遍，405号我们福星女士的电话号：131-3143-5690。

接下来呢是406号的邵女士，邵女士今年62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6，体重110斤，每个月26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和运动，身体健康。邵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有车有房，孩子也独立了，想找一位70岁以内的男士，要求男士有修养，少烟少酒的话可以接受哈，还有呢，爱好运动，月收入5000以上，有房子，长春本市的，婚姻状况必须是丧偶的。这个是406号邵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2岁，生肖属龙。接下来啊是409号我们的张女士，张女士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62，体重136斤，她的这个综合收入就是3000多块钱一个月，是自己交的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张女士名下有房，孩子独立了，希望呢如果谈成之后，男士啊能去女士家里去生活，想找一位呢身高1米7以上，年龄77岁以下，月收入4000以上，外地也能接受，干净利索，身体健康，能接受男士有轻烟轻酒的习惯，最好长春本市有住房的。这是咱409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哈，今年66岁，生肖属鼠，她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85-4319-2565 185-4319-2565，我再重复一遍，409号张女士电话185-4319-2565。还有最后一位要来推荐的会员嘉宾是410号的陈女士，陈女士今年56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62，体重128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喜欢唱歌和跑步，身体健康。陈女士现在跟儿子在一起生活哈，而且陈女士明确说了要彩礼，想找一位男士呢，要求年龄58岁到66岁之间，人品好，性格好，能接受男士有轻烟轻酒的习惯，男士要有住房，收入要在3000元以上，长春本市的，最好呢也是家住二道区的朋友。这是咱410号陈女士的个人情况啊，今年56岁，生肖属狗。那陈女士电话同样是要求公开的，18844588428，18844588428，我再重复一遍，410号陈女士个人电话，18844588428。好嘞，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这个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大家呀可以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打这个取得联系的话哈，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那在这里呢还要提醒所有选择在咱节目上公开自己个人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就开始迎进大伙儿的热线了哈。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我们的两部电话都属于所有单身的朋友们啊，想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报名相亲的朋友们。所以大家伙儿可以说每天下午四点钟开始收听节目之后哈，你要是听到了我们的报名方式，如果您想参与的话，准备好您

您的身份证和您户口本的照片，您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啊。这个身份证的证件还有户口本是要求您有写着您婚姻状况的那一页，也就是说写着您详细信息的那一页哈。我们是需要这两个证件的。或者如果您能提供其他能证明您现在这个婚姻状况的其他证件也可以。如果您准备好了证件，再加上一张您本人近期的照片，您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啊。因为想要参加咱节目的话，每一个会员的身份信息我们节目组都是需要来核实一下的。

0: 心好。我们啊，群里头啊，朋友们也是开始听节目了，是吧？这个说真话，朋友说了，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听老幸福了节目，好吧？欢迎您啊，欢迎您每天的收听和参与，同时呢，也欢迎群里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然后呢，109号，咱赵先生说了，说这位女士啊，说是还是自己过吧，别找了。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位啊？今天推荐了四位女嘉宾，可能赵先生是不是听到哪位女士？今天这几位女士，咱说啊，这各方面的这个要求也不是特别多啊，也不是说这个都是基本上，我觉得还都是正常范围之内的择偶的要求，是吧？顶多就是要求男士不抽烟不喝酒啥的。我感觉这种状态应该还算是比较正常的，是不是赵先生啊？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位？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啊，咱先迎进一部热线，我们欢迎这位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想。那您说，
1: 我是273号
0: 李女士，我听出来了是您啊。您说您想点啥歌？
1: 我要点彭越唱的庄稼院的歌。
0: 庄这个歌名叫啥？是就叫这个名吗？
1: 对
0: 啊，
1: 彭越演唱的。
0: 行，
1: 什么苞米高了叶窄苞米叶宽那个歌，庄稼院，他就叫庄稼院的歌。
0: 行嘞，我记下来了啊，李女士。但是吧，这歌吧这周排满了，可能得是
1: 下周播。
0: 下周啊。下周
1: 这歌很好啊，
0: 是吧？我听这名儿，这
1: 百听不厌的。
0: 我听这名儿，我估计这歌难听不了，肯定是那个啥的。
1: 挺好的，
0: 是咱这个啥，唱咱大东北生活的呗，是不是？
1: 对对。
0: 啊，
1: 你细听那个细品特别好，特别意义很深。
0: 行，李女士，我记下来了，但我估计您说，
1: 就说呀，这个老年人呐、一定要。不要勇敢一点哈，因为时间是不允许咱们那个想那么太多太多了。距离也不是问题，身高也不是距离呀、一定要努力争取。婚姻没小事儿啊。不管年轻年老，婚姻都是像天那么大的事儿啊。
0: 那当然了，是吧？那当然是，那这个是。那个承载着两个人后半生幸福呢，是不是？
1: 对呀、我在想说，我要是找的话，我要登记那种的啊，
0: 就要领结婚证呢，是
1: 吧？就是在这个家待着，他特别仗义。你就有时候，你比如说你没登记，你说你搁这家是啥呀？你说保姆没拿钱。没有工资，你说你是媳妇儿，榜上没名，就必须要登记，你不登记，人家孩子，哎呀，啥都不给你叫，我这孙子他们都给你叫姨，你说你的心，你都无话可说呀，真的，你说啥呀？你没啥话说呀？你说你是谁呀你？我隔夜都不认得自己。
0: 然后在这家里头默默付出，是吧？
1: 对呀、所以说我就声明一下子，我要找的话我要登记哈。
0: 没错，我支持您这想法。两个人，那你既然是夫妻嘛，对不对？你就一定是要去合法去领证的。
1: 我要是登记了，你儿子你不给我叫啥，我也不说啥，因为这个你不叫你不认可也正常。但是你孙子你要给我叫姨，那你老头你不听我，那我。

0: 我有话说。
1: 嗯，没错。
0: 你老头你要听，你得听我呀，当时得驳回去。
1: 嗯，没错。
0: 我是啥呀，在这个家里呀，是不是？
1: 没错。
0: 这个多重要啊。
1: 嗯，
0: 就是可别寻思那个子儿啊，也别寻思什么。说是打火过日子，年轻年老，婚姻没小事儿，
1: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0: 你要是在一起，像天那么大的事儿；你要是分手，就比天还大的事
1: 儿。嗯，
0: 哎，
1: 没错，
0: 就是
1: 您说太对了。
0: 我就是说几句哈，这样也想跟你通通话。
1: 是，
0: 快给机会让给别人吧。
1: 好嘞，李女士。
0: 好嘞，
1: 您说这些，我估计真的是，哎呀。我林女士也是怕耽误后边的时间，赶紧给电话挂了哈。这应该是李女士真的是切身感受过的哈，说了这么多肺腑之言，我估计如果在听节目的这些来相亲的嘉宾们是吧，可能大家心里也会有一定的感触。的确是，其实我支持李女士的看法啊，之前我也说过，我觉得两个人嘛，你要确立关系了，要想好好过，那就要去登记，对吧？所以说嘛，用这个法律啊，保护好也是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我觉得也是通过这张结婚证，能让两个人婚后的生活啊，少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对吧？所以说我建议大伙儿哈，咱说要是有李女士这样类似想法的，我们也可以哈，在这个征婚条件里面，咱说一说，来更新一下啊，您这方面的想法和需求是不是明确一下哈？接下来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佳怡，我白城老于，
1: 你知道您于先生，您点的歌我还没播呢啊。
2: 祝咱们这个男女啊，这早日脱单呐，过上幸福生活。
1: 嗯，是的，
2: 点首歌能行吗？
1: 点歌行，关键点歌咱得往后排一排。另外，您那歌啊，于先生，我没找着啊。您上次要让我找那歌啊，您正好再点一首新的吧。
2: 君临雨水情没找着？
1: 不是没找着，是没有找到适合在我们节目上播的版本，所以您再点一首别的。
2: 这行，那点一首《回娘家》，自己找婆家。
1: 啊哈哈，回娘家是不是啊？您是要点这歌叫啥？自己找婆家。
2: 自己找婆家就是劳模会上爱上人一刻，那你一查就能查出来。
1: 不是您那个是歌曲吗？我想问的是
2: 歌曲
1: 啊。行，我记一下子
2: 啊，
1: 白先生，不是白先生，于先生，行，我记下来了。
2: 你就说于春文也行。
1: 我搜搜去啊。
2: 那就是自己找婆家。
1: 行，我明白，我听过，但是我不确定那个是不是歌曲，那不是这个啥吗？
2: 歌曲是歌曲吗？
1: 是吧？
2: 歌曲。
1: 行，我记下来。
2: 我们今天搞节目，我还不到吗？
1: 啊，那行了，那我接着找于先生啊。
2: 行，
1: 也欢迎您常参与，
2: 谢谢
1: 好吧？
2: 耽误大伙时间了啊。
1: 哎，没事，好嘞，欢迎您啊，再来，拜拜，咱们这是来自白城的咱听众于先生啊，又跟大家点了首歌，行，还有加上咱李女士点这首，但咱说啊得往后排了哈，这周呢基本已经排满了是吧，咱们就得等再隔一周了的下一周啊，佳怡跟大伙儿在这儿一起共同度过这个小时的时间的过程当中啊，我才有机会把这个歌咱给大家再播一播，好吧。完了，行，咱先点歌吧，咱也可以先点到这儿啊，先点到这儿，因为要隔好久才能播，可以等再下一个周是吧，大家伙想听歌的您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啊。你看咱不找对象的，咱这听众于先生都跟大家伙搁这儿着急呢，说期望大家都能早日是吧顺利脱单，跟佳怡我们都是一样的心情哈。所以说咱群里的伙伴们也像咱273号李女士似的，我觉得她说特别对，就一定是要珍惜这个机会，是不是啊？一定得珍惜这机会，然后勇敢的去追逐自己的爱情是吧。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咱说呢，两个人好好的相处，但如果说啊遇到了问题是吧，如果真觉得俩人不合适，咱也没必要将就，没必要对付，就一定是要及时止损，对吧？然后咱们再去重新的去这个去寻找新的哈新的

正对的人，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咱这个二百号龚先生啊，歌名叫啊，好嘞好嘞，我记下了啊，我去找一找，好吧？哎呀，龚先生，好久不见哈。我刚才问呢，我说是哪一位朋友啊？说这个啥？行，大伙儿我看都在这讨论呢，说是要彩礼那个，但好像不是呢。我咋感觉这个赵先生说的，他发留言的时候，我还没播到那个说也择偶要求要彩礼那位女士呢，还没播到那儿呢啊。所以应该不是那一位，不知道了，不确定了啊。咱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想法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择偶的这个不同的要求是不是，咱就尊重对方啊，咱就说合适的您就找，不合适的咱就拉倒就完事儿了啊。我们338号崔先生来点播了啊，风雨兼程。行，崔先生点的歌啊不是不老少，我得慢慢播啊。崔先生今天点这首歌就是要播的，就是您点的啊，您点的这首是昨天点的，叫什么相守度晚年哈、啊、好像是这歌应该是叫相守度过晚年，反正应该是那个啥，还是叫相守，哎不对，我这歌叫啥来着，我今天我真找着了，我还那个啥了呢，我还记了一下歌名呢，反正跟崔先生说的有一点点不一致。

0: 哦，好像是叫这个名，叫相守度晚年是吧？行，反正我找着了，一会儿就跟给咱大伙儿一起来分享啊。接下来的时间咱继续来迎接热线，欢迎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啊，我想听你们那个广播。
0: 喂，
1: 我告诉你，我就说我是你们会员495号，我下周三再给我播那个我的信息吧，我征回信息，今天就播了，谢谢啊。
0: 您想哪天播呀，张女士？您就节目当天您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谢谢你啊。
0: 完了，
1: 谢谢。
0: 我再提醒您，您别忘了听啊，您别每次我们给您播完又来问给没给我播呀，播没播呀，哪天播。
1: 我
0: 们
1: 不知道怎么听，你说
0: 我都跟您说了好多次了，张女士，您收听方式群里就有啊，您看一眼我们给您发的信息，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好嘞，如果大伙儿啊有想来重播信息的，您就在节目当天您打电话啊，在节目过程直播过程当中打电话就行，您跟我们说一声，我们这边如果说马上就播，能播得过来我就给大伙儿播，好吧。完了呢，那个您要想听的话，您哪天您听节目呢，您就可以直接打，您这边挂了电话，那边我给您播，您也不耽误能听到播出您自己的信息。或者呢，您要说哪天是吧，我这个今天听不着，您哪天能听着您哪天打电话也行啊，不着急是吧，您说要让我们重播了，您自个儿不听一听吗？然后给您播了之后呢，您要是觉着哪有想修改的呀，想调整的呀，您也可以及时跟我们再沟通，是吧。行，接下来啊咱先来听歌啊，咱们先来听一听咱338号崔先生点的这首相守度晚年，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精彩节目呢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再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那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上半段啊，我们是介绍了4位咱们的老朋友会员嘉宾跟大家见面，他们的资料呢朋友圈里也都已经发过了，那会员群里也发过了哈。如果大家有想跟这其中的哪一位取得联系的话，您现在可以来跟我们打热线来联系啊。现在你看吧，这个手机上又开始响起来了啊，又是咱们直接打了微信号的朋友啊。我跟大伙儿说，这个微信电话呀是接不了的，它只是一个微信号码是吧，你有事你要打节目的热线啊，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去接听电话。另外那个号呢，您打了也是打不通，包括这个视频和语音电话哈，都是打不通的，您就直接打热线就完事儿了啊。咱们说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哈，可能是就好不容易我记下来一个，我记下来这个我就打吧啊。咱说呀，一定是打节目热线才可以啊。这个打电话的还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一位报名嘉宾啊。我看到了这个号码哈，这个朋友，这个张先生啊，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话，您想参与进来，拜托您啊，要拨打节目的热线，好吧，0431-8581-5388或者是5399啊，这两部是我们节目的热线，好吧，这个，还有好多报名的朋友，还有。这个像张先生似的报完名了没有发证件，一直没有上架也没有加过微信的这些朋友们啊，大家伙一定要想来参与节目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您的证件都发过来，您证件齐全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去把您的信息介绍给咱们更多的朋友们了，好吧。然后呢，我们也是期待着有更多新朋友加入啊。我看上周这个有好几位是吧，上周报名嘉宾可是不少啊，上周有好几位新加入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哈。然后也是这些新朋友们，我在私下也都回过私信了，因为有的朋友呢还是不太清楚节目上的报名的这些报名之后怎么参与的一个方式啊。您加了群之后是吧，所有的嘉宾资料都在咱们这个朋友圈里，大家伙可以去翻翻，去看看，去找一找，有和您眼缘的想联系的，您就直接联系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啊。

啊，我们看看啊，群里头的好朋友们，还有不少在跟佳怡发互动的留言的啊，佳怡也都看到了，欢迎大伙儿的参与。每天下午这个点儿啊，咱就是一起唠嗑，是吧？我跟大伙儿，咱们一起这个在一块儿共同度过的时光啊。所以说，有啥想说的、想唠的，其实佳怡平时也都特别希望听到大伙儿的这个消息啊，都挺惦记大伙儿的。说实话，真的是这样，能接到老朋友电话，每次我都特别开心、很兴奋，是吧？然后呢，尤其是咱们要是有很多很久没有跟我们联系过的老朋友们啊，您可以说说您的近况，跟佳怡聊两句儿哈。佳怡也都是。如果说能听到好消息，说我佳怡我找着对象了，

0: 你给我下架吧，那更开心了，好吧？咱们先迎接电话，一会儿接着唠。哎呀，这家伙5399、5388都有电话，我先接5399的。您好，这位朋友。
1: 哎，
0: 您说。
1: 我给我重播一下信息。
0: 哎，没问题啊。你有啥要修改的没有？
1: 没有，就是经常我得那个经常参与啊，师傅班照给我播一遍。
0: 没问题啊，您是765号苗先生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苗先生，一会儿我就给您播啊。
1: 哎，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再见了啊。
1: 哎，好嘞，
0: 哎，好嘞。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啊，这个电话什么情况？啊，电话我们等会儿啊，电话卡住了，等会儿啊，我接不了5388这朋友，别着急啊，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0: 我看到了啊，5388那线上是不是咱629号张先生啊？是不是这位朋友打进来的？这个啥呀，我看见号了啊，但是接不起来，很抱歉哈。嗯，给我们这个电话点时间，给他点时间让他反应一会儿哈。我看应该是629号张先生的号码吧，我没记错的话。两位想重播的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想重播的，您都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好吧。完了有想联系咱群里嘉宾的别忘了，咱们群里现在眼瞅着奔800人去了，虽然说有这个有一些下架的有对对碰的，但是还是有这个大多数的嘉宾还是目前仍然在上架的状态，所以大家伙啊，想联系我们群里嘉宾的，你也别忘了一定要关注到节目上，报了名才能看到我们群里会员嘉宾的资料，好吧？我们等等刚才那个电话掉线的电话哈，我们先来拨一下765号苗先生的个人信息。765号苗先生今年70岁，生肖属猴，身高是1米6，体重130斤，每个月3500的收入，有双宝。然后呢，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爱好很广泛啊，喜欢爱好文艺，还喜欢吹笛子。那苗先生呢，是一位盲人朋友，现在啊，一个人生活，能自理，名下有房，儿女呢都独立了，也很孝顺，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视力好的。说最能接受女士有轻微的身体残疾啊，这是咱们765号苗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啊是70岁，生肖属猴。我们另一部电话啊终于接起来了，这个我看看应该是咱们6529号的张先生，您好。
1: 哎，这个主持人非常好。
0: 哎，您好张先生。
1: 哎，这个今天重复一下我的信息吧。
0: 好嘞，没问题哈。好久也没听到您声音了，张先生，您那边信息有啥要修改或者要变更的吗？
1: 没什么要修改，
0: 没
1: 什么要修改变更的。
0: 行，好嘞，没问题，我现在就给您重播啊。
1: 哎，谢谢主持人。
0: 好嘞，再见了，欢迎您，哎，欢迎您这个下次，哎，继续参加节目哈。行，以后那个啥吧。我们先播一下629号张先生信息啊，629号张先生今年是46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5，体重100斤，每个月收入800多，有低保，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是未婚。张先生啊，喜欢听歌，是一位盲人朋友，现在呢是跟父母在一起生活，他本人名下没有房子啊。张先生呢，这个也喜欢平时喜欢交友哈。那这个择偶要求很简单，就是年龄相仿、条件相符的就可以。但是这个是哈尔滨的朋友啊，大家伙要听一下，就可能是很多的这个听节目的朋友们，有的时候可能觉得是不是都是咱吉林城内的朋友，有的时候哈一打电话过去。结果啊，这俩人离得有点远是吧，要考虑到这个问题，您关注一下啊。这个咱张先生是来自哈尔滨的朋友哈，他的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8846903454，18846903454。

0: 6223453454，我再重复一遍哈，629号张先生电话18846903454。
1: 常常想我说的话是否听得进去。
0: 这两位朋友的资料佳怡的朋友圈里也都发过了啊，咱们节目里头，然后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您要是想跟我们对方联系的话，也可以直接给我们的会员嘉宾来打电话啊。但是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没有报名啊，只是在节目上听到了我们会员嘉宾的电话，您要是跟我们会员嘉宾取得联系的话哈，您可以说先跟对方说明一下您的真实的身份，介绍一下您的个人情况，是吧？那您也不用非得说是我们老幸福了里的会员嘉宾，因为您没有报过名，我们所有会员嘉宾是有编号的啊，您要是说您是会员嘉宾的话，这边也查不到您的任何信息的，好吧？您就说您是啥情况，听到了节目啊，想跟我们会员嘉宾联系联系，您就说是听众就行了哈，也不用说，因为以前有这样说，佳一他说他是咱节目上的，我一找也没有这么个人啊，是吧？咱也说，您就是该咋回事咱就咋回事，就直说就行。您要说是在节目上的，您可以说是在节目上听见的我们会员嘉宾的资料啊，是不是？然后呢，拜托啊，咱们这些朋友们想跟我们会员嘉宾取得联系，您要尽量要在工作时间范围内去跟我们会员嘉宾取得联系，早上8点之后啊，下午的5点钟之前，大概就这么个时间范围之内啊，当然不是可丁可卯的，是吧？7点59给人打个电话也不是不可以，但当然别再更早或者更晚了，不要打扰到我们会员嘉宾平时正常的生活和作息，好不好？我们亲爱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当然如果说你听到了这么多会员嘉宾资料之后也动心了，也想来报个名，想来参与参与啊，那我们当然是更欢迎了。我们每天啊，在节目上都会说，期待着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啊，的确是这样的。咱们会员嘉宾越多，咱们群里边，我总是说这个话嘛，群里边这个会员嘉宾们脱单的概率咱也会更高一些，是不是？我们也是希望看到越来越多单身的朋友走进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即便是可能您没有找到这个您合适的另一半，但是群里还有这么多好朋友呢，是吧？咱们说能认识两个新的朋友，哎，我觉得也是一种收获。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
0: 好嘞，接下来呀还有时间啊，想来参与的朋友们还可以继续的来拨打电话。每天下午这个时间段啊，有的时候你看昨天眼瞅着节目结束了，夸夸进来俩电话，就跟我愿意跟我唠嗑，愿意跟我这个啥说话的，咱早点打，是不是？您别赶节目快结束了把电话打进来哈，咱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跟大家聊得更久，所以说大家一定有什么，您要说想联系会员嘉宾啊，我建议大家上半段您就给我们打进来电话，然后呢在中间过程当中我可以直接帮您跟对方去取得下联系。如果说您要重播信息的，或者有啥想跟嘉宜唠的，您也可以在大概就是听歌那一左一右啊，您要是这个时间段您打进来，您可以跟嘉宜多唠一会儿，再往后啊，这时间慢慢啊，这个时间剩的不多，是吧？然后呢节目时间有限，所以说有时候跟大家唠得着急忙慌的就得挂电话了。完了有时候我说您第二天您再打回来啊，嘉宜第二天还在，完第二天就忙别的去了，是吧？一拖又不定多长时间了，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参与节目，嘉宜当然欢迎了哈，咱要是愿意参与的，咱一定也是尽早参与啊，咱把时间多留点给自个儿，好吧？现在5388啊，现在53885399两部电话依然是都可以来拨打的。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会员嘉宾，还有我们的新朋友想来报名的，或者是来重播信息的，或者有啥事儿要跟嘉宜唠唠，像今天咱273号李女士似的说了这么多肺腑之言，是吧？哎，我觉得咱平时在这个节目上跟大伙唠唠嗑也是不错的，是不是？咱说了 把自个儿心里话往出说一说啊，有这么大一个平台，咱说有这么多朋友是吧，在听着，然后呢，咱李女士哈，如果说还有啥心里话想唠的，你也可以接着跟佳怡发微信说啊，因为我能听得出来，李女士啊，这还是有些故事没讲完哈、啊，没讲完的话，您可以发到佳怡的微信里头啊，跟我们那个发个私信，咱俩线下接着聊，好吧？另外呀，还有一些对对碰的嘉宾朋友们啊，您要是现在这个个人情况有啥变化，也别忘了跟我们说一声，好吧？好嘞，再来迎接一部热线啊，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佳怡你好，
0: 哎，您说，
2: 我是昨天跟你说我要那个李女士的那个微信
0: 啊，
2: 我找没找着，我在我这个。那个老师傅里找没找着？
0: 我把您微信发给他了，他没加您的吗？
2: 那我不知道啊，你发给我吧，我正好家里有人，我让他给我联系。
0: 那我发给您啊，那您现在您就加他吧，好吧？啊，行，完了，您二位要是说联系上了，上哪旅游去了，你也告我一声啊。好吧，
2: 谢谢啊，
0: 哎，
2: 谢谢佳怡啊，
0: 没事，好嘞，
2: 哎，
0: 好嘞，王女士，再见了啊，
2: 谢谢。

0: 又忍不住怀疑。你这咱王女士啊，报名这么长时间了，咱说联系男嘉宾都没怎上心呢，是吧？要李女士微信给我打两遍电话。行，那咱就帮着联系联系啊，李女士微信我也发，我给李女士也发王女士微信了，可能李女士我估计也都没咋看手机，那就那个啥吧，俩人咱说了，俩人赶紧抓紧加上微信了，是吧？好好线下唠一唠，沟通沟通，没准咱李女士哈也又多了个新朋友，是吧？不错。嗯，如果咱群里边哈还有哪位咱那个想跟这个对方说交个朋友的，想互相了解了解的哈，要个微信的，你也可以线下跟佳怡说，佳怡帮大伙联系，行吧？行，咱今天唠到这儿了啊。咱这个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的娘家姐佳怡，完了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了啊，拜拜。
1: 当你老了，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7: 我跑步，
4: 我摄影，
3: 我学习，
6: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多么甜蜜。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广播剧《东出朔门》。
1: 升帆，出航。
2: 南宋绍兴元年，朝廷在温州设立市舶务，海上往来频繁，温州港成为通往世界的海运大港，沿内河南下的舟阁在这里交卸货物，远渡东洋南洋的货船搭载着商人们的期盼由此起航。这是一个盛夏的午后，城内热浪滚滚，陈家瓷器铺的年轻女东家陈云洲带着掌柜叶祥发和伙计王苑来到朔门码头渔家茶肆。他们在等一艘船，也在等一个希望。
3: 哎，东家，喝点紫苏饮，解解暑啊！
4: 谢谢，谢谢祥叔。哎呀，祥叔，我们等了三天了，船今天会到吗？
3: 哎呀，东家别急，这艘船啊，出港两月有余，算算日子，应该就是这两天回呀。哎，王月这小子，不知又跑哪儿去胡闹了。
5: 哎，王月。王月，
6: 干爹，干爹，干爹，你找我啊？小二，拿碗粗茶过来。
5: 好嘞。
3: 哎呀，你这臭小子，来了这半天，就看你东跑西跑。

0: 没一刻安静。这么大的人就不能干点正事儿吗？
1: 干爹，我可不是瞎跑，我去码头帮东家看船了。就刚才一会儿功夫，进了三艘船，出了五艘船。其中那个三桅的大船挂了12帆，真是气派。据说是李家商号出航去高丽的商船，带了好些瓷器、茶叶和漆器呢。
0: 这。

0: 就多是北上高丽日本的，要是顺风顺水，不出十日就可到达。
1: 王月，那你还打听到什么？
0: 东家，要不是怕干爹找不到我骂人，我能把瓷器卖到外洋诸国的价钱都打探清楚。
2: 来酒。这，哎呦，这不是陈小姐吗？
3: 丁仪啊，你这泼皮，大白天又喝个烂醉。走远些，走远些。
2: 我和陈小姐说说话，我们自小认识，说两句话，怎么了？陈小姐，你爹死了，你家那破烂瓷器铺也还开不下去了吧？还有你那无情无义的未婚夫，不是也跟你退了亲了？我看你还是跟我。
3: 哎呦，林老板、朱老板，二位请，请，请。
0: 官差老爷，你们来了。里面有人喝醉了酒闹事儿，快把他抓走打板子。
4: 是谁闹事儿啊？我可没有啊！
0: 你还不赶紧走啊？二位老爷好，里边在里边呢。
5: 王月，你喊什么呢？哪有官差呀？嘿嘿，
0: 丁乙那个破皮闹事儿，正好您二位来了，我借机把他吓走了。
6: 啊，叶掌柜，你这义子还挺机灵的啊！
3: 哎，二位可别夸他了啊，不然这小子更得意了。
1: 两位伯父好，
7: 好，
1: 两位伯父也是来码头等船。
6: 这不是朔门码头天天有外洋的商船入港吗？我们就是来看个热闹。
5: 是啊，是啊。哎，侄女儿，现在温州城谁不想出海赚大钱呢？但是我们姥姥没有你这个魄力，敢包仓出海。
1: 伯父客气了，两位的生意做得大，自然谨慎。我陈家瓷器铺自从父亲去世后就江河日下，侄女不过是想找条生路罢了。
8: 吴姬商船进港了！
1: 吴姬商船要进港了！吴姬商船进港了！我们赶紧去找船东，商定好盘账的日子。
9: 陈云舟三人离开茶肆，很快来到了人头攒动、各色人种汇聚的朔门港口。只见缓缓驶入朔门港的胡记商船是一艘二桅浮船，出港时他带走了温州的青瓷、漆器、柑橘等货物，在南洋几个月间就赚回了巨额利润。
6: 东家，
1: 哎，
6: 这一次出海啊，我们纯获利8000贯，
1: 真的，
5: 是啊，
1: 太好了，这一趟就能抵我陈家瓷器铺在温州城内的2年经营，难怪如今人人都想出海。小叔
6: 啊，
1: 我们下次能不能包整条船？
0: 对啊，对啊，一个仓位就能挣那么多钱，要是一整船，哇，东家那可不得了，干爹，干嘛？
6: 你小子只看到赚，可想过赔啊？胡记这一趟啊，出海顺风顺水，也没遇上海盗，东西卖得快，这好运啊可不是每次都有的
0: 啊。
6: 你没听说啊，朔门李家父子出海遇到海难葬身海底，富贵荣华顷刻破灭，留下巨额债务和孤儿寡母。
1: 想说你也知道，这些年战乱不断，路上行商越来越难，我爹不就是在北去的途中遇险身亡的？若说风险路上和海上都有，但获利不止相差一倍呀。海上是有风险，但海上也有出路呀。
6: 东家，
1: 陈
6: 家瓷器铺经营数百年，靠的是脚踏实地、诚信为上啊。与其冒险，不如求稳呐。
10: 干爹，我觉得还是东家说的对。
1: 祥叔，这瓷器铺啊，是我陈家几代人的经营。父亲去

0: 事后，家中生意一落千丈。我虽是女子，但自认不比男子差。我不想一辈子困在后宅，我想重振家业，让陈家瓷器铺恢复往日的兴旺。这个也是我爹的心愿呢。小叔，你看，那天我们在码头上遇到林伯父他们，不也都是对海贸有兴趣吗？可见海贸确实是个机会，不抓住，我们又要落后于人呢。
1: 就是啊，这个出海啊，的确是一本万利。
0: 嗯。
1: 不过，既然东家拿定了主意，那我们就包船出海。我也再去吹吹海风吧。
2: 太好了。
0: 好，谢谢祥叔。不过祥叔，您年纪大了，不必这么辛苦，我们还是雇人吧。
1: 哎呀，这么多货物，还是自己人稳当些。哎，东家，
0: 嗯，
1: 你不知道，我年轻时也随船出过海。再说，老爷他救过我的命，如今陈家就剩你一个女孩子，若能助你重振家业，
0: 嗯，
1: 将来我也有脸去见老爷了。
2: 干爹，干爹，你带上我，我跟你一起去。
1: 哎，胡闹！你以为我们出海去玩吗？这是九死一生的勾当。
2: 干爹，
1: 你留下来，老老实实帮东家做事，你们俩平平安安，我才放心呢。
2: 哎呀，干爹，你年纪大了，出门在外需要帮手。
0: 嗯，
2: 哎，我这么机灵，你带上我。再说了，我长这么大还没有离开过温州呢，我也想出海去看看。
0: 祥叔，带上他历练一下，以后也能独当一面。
1: 嗯，
2: 谢谢干爹。
3: 打定主意后，陈云洲变卖了家中田产，包下一艘中等货船，在这一年的11月，满载货物东出朔门，直下南洋。
2: 来，干爹，
1: 哎，
2: 喝一杯。
1: 好，
4: 陈帆，
5: 双帆，
2: 哎呀，
4: 把新突拿来。
2: 出来的这些天一直风平浪静，肯定是海神保佑。一开始我还有些怕呢。
1: 嗨，知道怕就对了。这大海上呀，风云莫测，可不能小瞧啊。
2: 嗯，
1: 不过也不必太担心，我们大宋的造船技术啊，如今可是举世无双啊。
2: 那是、
1: 啊、装船的时候你也看到了吧。啊，
2: 嗯，
1: 下面一个个舱室都是分割开的，这叫水密隔舱。
2: 哦，
1: 哎，万一其中有舱室进水也不怕，转移或者丢掉货物，就能保船只不沉。
2: 嗯，好厉害
1: 啊！
2: 哎，干爹
1: 啊，
2: 你说这次我们能挣多少？
1: 这
2: 船上大部分都是龙泉青瓷。
1: 嗯，
2: 哎，我听说南面的伯尼、三佛齐、战城等国的人都很喜爱。那我们陈家铺子出的这贺彩、欧窑，他们会不会不识货啊？
1: 嗨，你看我们这把酒壶啊，器型典雅，纹饰独特，是瓷中精品啊。
2: 嗯，
1: 也是我陈家瓷器铺立身之本。
2: 嗯，
1: 哎，王源啊，
2: 啊，
1: 能不能让人认他，这就得看你的了啊。
2: 包在我身上，我们肯定能赚大钱，到时候就能给干娘请好大夫了。
1: 哎，你呀，哎，都20好几了，早该成家立业了啊。这趟回去啊，我就要为你张罗起来了啊。哎，林家掌柜的二女儿和你年貌相当、啊、
2: 干爹，我不要
1: 啊。哼，你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心思啊，东家不是你能高攀的，我和你干娘将你当作亲生骨肉，只希望你啊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
2: 我知道，干爹，我现在只想学些本领。
1: 嗯，
2: 有朝一日大家都喊我一声王大掌柜，别的也不敢想。风浪怎么大些了？
1: 海上总有风浪，没事儿。
6: 起风了！
4: 江帆，江帆。

0: 我们要抓住诸多，往左！
1: 干爹，浪越来越大，船太晃根本站不住了。
2: 你抓住那杆子！三号舱进水了！
1: 诱惑！快诱惑！干爹，我抓不住了！
0: 坚持住，王爷！

这艘木船被突如其来的风浪打得支离破碎。危急关头，叶祥发将王院绑在桅杆上，而自己和其他人随满船货物一起被大海吞噬。王院在海上漂浮了不知多久，被路过的打鱼人救下。当他辗转回到温州时，已是孑然一身，心灰意冷。

0: 干爹，来喝一杯。你怎么了？你生我的气了吗？你怎么都不到我梦里来了啊？他们说的对，我就是天煞孤星，是我害了你，干爹。我好想听你再骂我一声，王月，你这个臭小子，你再骂骂我呀！
1: 谁泼我？
2: 王月，这盆冷水够不够让你清醒？
1: 小姐，我醒了。
2: 别叫我小姐，叫我东家。啊。你回来也有些日子了，你都做了些什么？铺子里的事你不管，天天喝得烂醉如泥，你像什么样子？
1: 东家，我就是个没用的人，你别管我了。
2: 香书没了，货也没了，我血本无归，铺子保不保得住还不一定。你现在是我陈家瓷器铺的掌柜，你还在这里买醉？
1: 干爹是为了救我才……
2: 香叔当初就不该救你这个窝囊废。
1: 是的，我该死，我该死，
2: 死！你有什么资格死？你干爹救了你，是让你寻死觅活的吗？你干娘如今躺在病床上，谁来照顾她？还有我呢？我还指望您能帮我，
1: 那我还能怎么办？
2: 怎么办？王月，哪里丢的，哪里找回来，我们再出海。
1: 啊，再出海？
2: 嗯，我爹走了，祥叔也不在了，现在陈家瓷器铺只能靠你和我了，我们唯一的生机就在海上，我不认输，你呢？
1: 我也不想认输，可是东家，上一次出海你已经卖了老爷留下的家产，我们拿什么钱再进货包船？
2: 卖了我爹娘留给我的嫁妆，我们就够了。
1: 不，东家，那你以后怎么办？
2: 这个难关过不去哪还有以后，何况我这一生我都不想再嫁人了，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重振家业。王月，你可敢和我一起，我们放手一搏？
1: 东家，你一个弱女子都能有这样的胆魄，

0: 我若再颓唐下去，可真不是个男人。再大的风浪，我也愿意为你再去闯一闯。
1: 好，明天我们就去船厂。
0: 嗯。
2: 变卖嫁妆之后，陈云洲和王远发现包船出海的钱是够了，但不够满仓布货，空余仓位怎么办？此时王院出了个主意，由陈云洲出面邀请父亲的旧友喝茶面谈。
0: 各位老板请。
3: 啊，请。
1: 各位伯伯，侄女多谢各位今天赏脸前来。
0: 这是今年的新茶，老板们尝尝鲜。
4: 叶掌柜走了，如今陈家铺子就靠这年轻人了。
3: 云州，你父亲在时和我们交好，我们也知道现在你经营不易，有什么难处你不妨直说，能帮我们一定会帮。
5: 嗯，
6: 啊，侄女要是实在为难，我也可以找一个厚道人盘下你家的铺子。
1: 铺子我不卖。
3: 不卖
1: 啊？
3: 那你有什么打算？
0: 东家又包了一条船，这些天就要再下南洋。
6: 又下南洋？你们才折了一条船，还赔进去一个叶掌柜，怎么还敢？
3: 是啊，
1: 因为我不想让祥叔白死，他看着我长大，为陈家瓷器铺操劳了一生，最后还丢掉了性命。如果我卖掉铺子或是把生意做倒，我觉得对不起他。
3: 嗯，你想在珠海，
1: 嗯，
3: 我们能做什么？
4: 是啊，我卖茶叶，老刘卖漆器，老周开的是绸缎庄，我们大家伙的生意是彼此不相干呐。
1: 我知道各位伯伯对出海行商有兴趣，只是各有顾虑。这一次我包下的这条船打算去占城，但我能力有限，瓷器只占半船，还有一些空仓。各位伯伯有没有兴趣办些货物同船出海？
3: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租你的仓位？
1: 是的，我家第一次出海就是包仓，而且获利有十倍。
6: 可万一船沉，这仓货也是我家半年的营收啊。
4: 对嘛，港口每天都有船出海，就算我们想租仓，也可以找更有经验的船家呀。
0: 林老板说的对，但您不妨到朔门港看看，今年航机要出海的船基本上都满仓了，与其再等一年，不如租我家的仓试试。
1: 嗯，
0: 而且我还请到了朔门港最有经验的舟师陆阿才。
4: 哦，你竟然请得到他
0: 啊？
4: 那这趟我你一半了。
0: 这次我们会跟随胡记商船一起出航，在大船的后面，海盗不敢滋扰，更安全些。
1: 各位租我仓位，我还可以让两成租金，如果还不放心，我们立个字据，以我家祖船店铺为抵押，明年若船队没有如期归来，铺子就交由各位处置。
3: 嗯，侄女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们再不答应就显得太不近人情了。
7: 是
3: 啊，楚兄你看呢？
6: 那就详细谈谈吧。

0: 深秋的温州满城桂香，朔门码头依旧热闹，不远处江心双塔仍在迎接归航的船只。此刻陈家瓷器铺的船满载货物静待出发，码头上出海祭神的仪式正在进行，陈云舟再一次送别王院，心中颇为感慨。这半年来一起经历了许多，王院始终在他身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他的心里，王院已不只是王掌柜了。
1: 可不是一般人，听说啊，把嫁妆都卖了，
2: 朱砂一点，龙眼始开，画龙点睛，顺风顺水。王掌柜，这船头龙首的眼睛就由你来点吧。
3: 好，我来。
2: 哎呀，真是炯炯有神。
4: 盛帆出航，
3: 东家，我们这就出发了，你保重。
2: 王院等等，那这个收好
3: 啊。
2: 我去海棠山上祭拜海神时，人家告诉我给远航的人装些这庙里的香灰，他就能平安归来。我请了一些，装在这荷包里，你带好。
3: 啊，这绣的是江星屿上的灯塔。
2: 塔灯相对影，夜夜照蛟龙。灯塔灯火夜夜不灭，一定能照你平安归来。
3: 出发之前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我
2: 别说了，我等你。
3: 云舟，等我回来。
2: 哎，等你回来。
0: 这一趟出海，王院跟在经验丰富的舟师陆阿才身边，看他夜观星，昼观日，阴天观罗盘。不知道是船首龙头的庇佑，还是海神庙求来香灰的加持，海上一个多月里始终风平浪静。直到这一天，他们的船驶入南洋的必经之地七洲洋，海面上突起大雾。
3: 阿才叔，这海上的雾越来越大了，湖际的船尾都看不清了。我听说七洲洋这一带有很多海盗，如果我们落单，会不会有麻烦？
5: 别慌，马上就要驶出七洲洋了，就算没有湖际的船，我也可带你啊走一条近道。
3: 哦，那就好。我们在海上已经走了一个多月，快到战场了吧？
5: 是啊，马上就到了。
3: 这一趟多亏了阿才叔您，能看星图又熟悉海路。
5: 那当然，我在这条海路啊来往几十年，温州城内啊没人比我阿才更熟悉的。
3: 那是。
5: 哎，不过啊，我本来都上岸不干了，你非缠着我下海。要不是你救了我差点被拐走的小孙子，我才不会再出海。
3: 您说这些我才不信呢，一辈子跑船的人在岸上待得住？
5: 你还真别说，自从上了岸啊，就感觉脚下无根，浑身难受，还是在海上自在些。
3: 那是。
5: 哎，王掌柜啊，
3: 啊，
5: 到战城后卖了货肯定能发大财。回去啊娶个媳妇成个家吧。
3: 借您吉言。哎，阿才叔，您看前面有几艘小船，来得很快啊。
6: 糟糕，是海盗，叔小心。哎，老胖，把大刀给我搬出来。
0: 西周洋的海盗来去无踪。当浓雾散尽，阳光洒在海面上，风平浪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盘旋的海鸟目睹了一切。

0: 这年十二月的战城依旧炎热。作为国际香料贸易中转站，战城港商旅云集，热闹非凡。此时，一辆从王城驶出的马车缓缓向着港口而来。
1: 瞧一瞧嘞，看一看嘞，
2: 相公，这码头可真热闹呀，大宋的商船也越来越多了。
3: 金伯啊，你去市集指挥蒲大人，我今天要见他，让他把近段时间海运商税记录备好。
2: 是，相公。哎，相公，你看那人抱着一块大石头往海里去，他要做什么？
4: 不好，他要寻死，快去拉住他。
2: 是。相公，人救下了，是个宋人。
3: 你是何人？为何要寻死啊？
5: 让我死，让我死，我没脸回去见东家了，让我死。
2: 燕青人，究竟碰到什么难处了？你说说看，我们也许能帮你啊。
5: 你帮不了的，帮不了的。
3: 地上的荷包可是你的，呈上来，我看看。
5: 还给我，还给我。
3: 这绣的是温州江心屿上的东塔。
5: 他说过等他会找我平安归航，可我拿什么去见他？
3: 原来我们竟是同乡啊，随我来吧。
5: 你是谁？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2: 我家相公在此地官拜宰相，还有什么事儿是我们相公办不到的呢？跟我们走吧。
3: 你死都不怕，还怕到我府上？

0: 现在可以说说你的遭遇了吧？
1: 大人，我叫王渊，是温州陈家瓷器铺的掌柜。这次是受东家所托包船出海行商，没想到在齐州洋遭遇海盗，船和货都被抢走了，舟师和水手也下落不明，只有我一人流落到了战场。
0: 这样就要寻死？那送你荷包在灯塔下盼你归去的人又该怎么办？我可以找船助你回乡，人活着才是最要紧的。
1: 大人，您不知道，这是他卖了家产和嫁妆办下的船货，我如果空手回去，陈家瓷器铺就完了。
0: 那我再赠你一笔银钱吧。
1: 啊，我怎么能平白要您的钱呢？大人，您为什么这么热心肠？就算我们是同乡，您救了我的命已经是大恩了。
0: 你看我这荷包上绣的是什么？
1: 啊，也是江心屿上的东塔。
0: 当初也有一人说会在塔下等我，我叫周助人，曾是温州城内一名落魄读书人，苦读多年却屡屡不中，后来我随船出海，辗转来到了汕城，安定下来后我派人去接他。
1: 他是
0: 我的未婚妻，他和你一样在七州洋遇到海盗，从此下落不明。我也派人去找过，可始终没有消息。唉，都十九年了，年少时轻言别离，哪知道这一别就再无相见之期。王渊，你若死了，是要让家乡那人像我这样空等一世吗？
1: 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回去见他。周大人，求您救我。
0: 你想让我怎么救你？
1: 我
0: 这样吧，你先下去休息，这阵子让清伯陪你四处转转，好好想想。
2: 既然上天不让自己死，王远便发了狠劲儿，是要在这异国他乡绝地求生，活出条路来。跟着秦伯在战城港一番调查之后，王远心里隐隐生出个念头。这一天，他来求见周主人。
3: 相公，王渊在外求见。
0: 哦，秦伯啊，
3: 嗯，
0: 这段时间王渊都做了什么？
3: 哦，这个王渊不简单啊。这些天我陪着他在港口市集到处转，他看似随意，实际上将往来的船只、货物、商人等了解得颇为详尽。
0: 嗯，
3: 虽然不清楚他具体有何打算，但应该是有了想法才来求见大人的。
0: 嗯，好，请他进来吧。
3: 是。
1: 啊，大人。
0: 王渊，眼下你有什么打算？
1: 还没有谢过大人的救命大恩，请受我一拜。
0: 哎，请起，请起。
1: 谢大人。大人，这些天我反复在想，东家曾对我说过，哪里丢的哪里找回来。我想留在战城闯条生路。
0: 哦，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1: 我今天来其实是想请大人指点迷津。啊，我已经找到了一些商机，但一没有本钱，二没有关系，难以打开局面。
0: 嗯，
1: 我听说您当初来战城时也没有什么倚仗，那您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0: 其实我当初到战城来也是想经商的。
1: 啊，经商？ 您可是个读书人啊。
4: 是啊，士农工商，商排在最末。说起经商之道，人们多有鄙薄，但是在家乡读书时，我的老师却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施工思想。
1: 这是什么意思？
4: 说得浅白些，就是我们认为应当以民为本，通商惠公，以国家之力扶植商贾，流通货币。事实也是如此，若不是皇上驻跸江心，亲眼见到港口繁华，贸易兴盛，后来设了世博物，又何来温州今日百工兴盛，民间富足呢？所以经商绝不是什么低贱之事。
1: 哎呀，大人说的真好。
4: 这也不单是我说的，我们永嘉有一批读书人都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初到战城时，我和你一样，举目无亲，没有倚仗。但机缘巧合，我结识了当时战城港负责管理往来商贸的官员，得其赏识，将我举荐给了大王。战城国内崇尚宋制，我又公文善书，大王对我非常倚重。我也没有想到，在这异国他乡，我凭自己的才学也能实现读书时经世济国的抱负，而且通过我，永嘉学说在这里也有所实践。回想我这一路，也就是不拘常法，借势而为。
1: 借势而为？大人，那我能不能借您的势？
4: 秦伯说你不简单，确实啊，举一反三。王月，你可以啊，你想怎么接？
1: 我想借您宰相之势大开局面，请大人赐我一份名次。
2: 周助人让秦伯带着自己的名次随王院在战城港四处周旋。他很好奇，这个有几分机灵和魄力的小同乡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这一日，王院和秦伯来到了港口市集，各国商人到港之后都会把货物带到这里来卖。
5: 哎，路过的客人都来看看啊，东家说了，谁掷的骰子点数最大就送本店上好的新茶一罐喽。
1: 秦伯啊，我们去找瓷器的卖家吧。
6: 哎，好啊，
1: 我们陈家做的是瓷器生意。我自小跟我义父学了一些看瓷器的本事。
6: 哦，哎，那边有些泉州来的商人，我们去看看。
1: 好。
7: 哎，二位买瓷器是不是啊？
1: 看看。
7: 我敢说啊，整个市集没有比我这儿更好的货了。你看，我这儿有上等的龙泉青瓷、德化白瓷，还有建窑的黑釉瓷，这拿来斗茶呀，最为合适了。
1: 不错不错。哎，
8: 员外，
1: 你这套酒具有点意思啊。
7: 客人好眼力呀。啊，这个可是我家自产的，别处可没有。来，你听，这声音悦耳清亮，回响绵长。你再看看这釉色，晶莹丰润，清碧柔和。关键啊，是这酒具上的纹饰，你瞧瞧，多别致啊！这可是我请匠人特别绘制的十二生肖，宴饮聚会时用这套酒具啊，那是非同凡响啊。
1: 确实是上等好瓷。
8: 员外
7: 啊，
8: 你有多少货？
7: 哎，总算是遇到识货的了啊！这次我初次来战城，这款酒具啊，我带了一仓呢。
8: 那好，我全要了
7: 啊，
8: 并给你多出五成价钱，怎么样？
7: 多出五成？哎呦，这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啊！
8: 不过员外，我眼下没有现银，要两个月后才能付货款。
7: 客人，您就别再消遣我了啊！哪有拿货不给钱的道理啊？行了行了行了，您走吧走吧。
8: 员外，我知道空口无凭，我们可以立个字据。
7: 我在战城人生地不熟的，你立字据有什么用啊？
8: 我可以请本地高官作保
7: 啊。
8: 秦伯，
6: 哎，这是我家宰相的名次
7: 啊。
6: 员外 可跟我们一起去周宅立字据？
2: 泉州商人李世忠对周主人的身份确认无疑后，和王院立下了字据。周主人对王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没出一分钱就买了这么多货物感到意外和好奇。
4: 王院，你吃下这么多货要怎么销出去啊？别忘了两个月之后你就要给人家付钱了。
8: 周大人，新年快到了，您不打算在家中办个宴会吗？
4: 宴会
8: 啊？
9: 请。
10: 好。哎呀，是啊，是。
11: 周大人府上所用真是不俗啊！你看我这酒杯上的壶，寥寥几笔，却呼之欲出
10: 啊！是
12: 虎，可我这杯上绘的是牛啊！
11: 哦，难道这酒杯是按生肖分配的？我记得你就是属牛的，对吧？
12: 是啊，是啊。
4: 二位大人说的不错，确实按个人生肖配的酒杯。
13: 哦，果然呐！我这杯上是蛇，
14: 我这兔儿倒是很可爱啊。
12: 是
14: 啊，
12: 周大人费心了。
4: 哪里哪里，各位大人，今日酒席上的一切，都是我这小同乡安排的。
10: 哦，
4: 他叫王院。
8: 哦，诸位大人有礼了。
10: 啊，有理。
8: 在我国，十二生肖乃是每个人的守护神。每个生肖都有独特的寓意和象征。大家族往往平辈之间就能凑齐十二生肖，所以它代表着人丁兴旺、福寿绵长。
14: 哦，有趣，有趣。
12: 我从未在市面上见过这么精美的器具呀。
8: 那当然，这是我独家所有。诸位大人如有兴趣，我可送货上门。
14: 哦，那可太好了！
11: 我侄儿下月成婚，这倒是好礼呀。
12: 是啊，
15: 我想留着自用，家中儿女
2: 就这样
15: 喜欢。
2: 通过一场宴会，王院以高于市价三倍的价格将这批瓷器轻松出手。更重要的是，他借此打开了占城上流社会的大门。
4: 哈哈哈！王院，你的确是个做生意的好手啊。
8: 这次多亏有大人，我才能这么顺利。
4: 现在赚到钱了，你可以跟着李员外的船一起回去了。
8: 不，我当初是满船满仓离开朔门港，眼下挣的这点钱还不够还债，我不能走。
4: 那你还想让家中之人等多久啊？
8: 我打算给自己三年的时间，我要在战城闯出名头，就算不成，到时我也一定会回去找他。
4: 好，三年，祝你圆梦。
8: 谢大人。

0: 李员外
1: 啊，
0: 两月期到，我来结账了。
1: 哎呀，王大掌柜好本事，好信用啊！我李世忠啊，交下你这个朋友了。
0: 好，今后李兄再来战城，王某请你喝酒。
1: 好。
0: 啊，对了，李兄
1: 啊，
0: 今日除了结账，我还有一桩生意要跟你谈。
1: 哦，什么生意？
0: 不知道李兄回城的货办得怎么样了？
1: 哎呀，这几天啊，我一直在市集上奔走，想进一串香料带回去。只是这人生地不熟的，不是很顺利啊。
0: 李兄，
1: 嗯，
0: 我有一批香料，
1: 哦，
0: 品质上佳，进价不高，你有没有兴趣？
1: 哎呀，王大掌柜，你莫不是我的财神呐？啊，哎，说吧，这次有什么条件？
0: 我的确有件事情想请李兄帮忙。那这批香料我比市价少一成卖给你。
1: 哦，
0: 但带回去后呢，不管你卖多少钱，都请李兄把这一成利送给温州城内陈家瓷器铺我的东家陈云洲，帮他解燃眉之急。
1: 哎呀，想不到王大掌柜如此有情有义啊。啊，隔着这个茫茫大海，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受约？
0: 我们做生意的人最重信义二字，上次我身无分文，李兄也敢信我，现在我为什么不敢信你呢？
1: 啊，
0: 何况这战城李兄肯定会常来常往。
1: 嗯，王大掌柜说的是，这样我们成交。
0: 嗯。啊，除此之外
1: 啊，
0: 王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1: 请说。
0: 这琉璃簪子和这封书信还请李兄一并带给我东家。
1: 哦，原来如此。嗯，我定不负所托。
0: 多谢。
2: 又到盛夏，温州江心屿上龙翔寺内的荷花开了，影壁上还留着建炎四年皇上铸币在此时所写的清辉二字。香烟袅袅，钟磬声声。避开人群，陈云洲来到江心东塔下，只见浩瀚江面上船只往来，一片繁盛景象。他知道王院不会回来，但还是习惯性的面朝大海，脑海中浮现不知读了多少遍的王远来信。
0: 云州，这次托李员外带回的银钱应当能够保住铺子了，但离振兴家业还差得远，我想留在战场再搏一搏。这半年来我流落异乡，生死关头遇到了一位贵人，周大人是温州同乡，竟在一帮做了宰相，他救了我，还教了我很多。从前王院最大的野心就是人家喊我一声王大掌柜，要再贪心一点，也就是能和你一起振兴陈家瓷器铺。可这些日子以来，我的眼界和心胸都更开阔了，就像周大人所说，我们商贾不仅只是逐利，原来也可以为国家社稷百姓民生做点事情。

0: 你说的对，我们的路就在海上。我想过了，之前两次的失败就是因为自身弱小，如果也像那些大海商一样，有大船有护卫，那么抗风浪抗海盗就不在话下。温州城内像我们这种规模的中小商铺众多，如果大家能抱团出海，就好比握指成拳，力量不是更大吗？云中，你觉得我这想法能实现吗？还有这枚发簪，不知你喜欢吗？
1: 还清债务后，陈云洲一边打理生意，一边思考王苑的想法。王苑则继续在占城经商，将钱货陆续发回温州。一时陈家铺子生意风生水起。秋去冬来，第一声爆竹响起，唤醒了温州城浓浓的年味儿。岛堂高的，舞首饰龙的，表演耀发傀儡的。趁着好时候，陈云洲约了几位相熟的商号东家吃分岁酒。
2: 各位伯伯，这杯酒祝大家来年顺顺利利，财源广进。
3: 来
4: 哎呀，王苑可以啊哈，就在这大半年时间便在战场打开了局面，果然是后生可畏啊。
5: 侄女啊，你爹要是还活着，看到陈家瓷器铺有今天，肯定会多喝几杯的。
2: 是的，各位伯伯，王苑上次来信提到说，如果我们这些中小商户联合出海抱团行商，会有更大的发展，不知各位伯伯意下如何？
4: 联合出海？这和我们之前各自包仓有何不同呢？
2: 林伯伯，你有没有觉得这段时间以来，随着大海商崛起，单独包仓越来越难了？
5: 是啊，这市场和货物都快叫他们吃尽了。
2: 所以我们才提出联合。一根手指和一个拳头的力量哪个更大，各位伯伯应该很清楚。大家抱团才有机会杀出条路来。
6: 是咱们联合，
2: 我们几个知根知底的商号共同出资，共担风险，怎么样？
6: 共同出资则本金增加，我们出海的频次和规模都可以增加，组成船队后雇佣保镖护船，我们也就不怕海盗了，那利润和安全都可以保证。侄女，这个主意不错呀。
2: 谢谢刘伯伯。
4: 是，哎，我们这一结盟啊，倒挺像行会啊。
5: 我们商人结盟啊，这岂不就是商会啦？
4: 对啊。
1: 结盟后，陈云洲等温州商人的生意越做越大，高丽、日本、南洋诸国都有他们的足迹。王苑给自己的三年之期将满，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踏上归程的时候，战成王去世，年幼的新主仓促即位，国内政局不稳，交趾人趁机攻进了王城，战火蔓延到了每个角落。
4: 相公，您带大王快从后面走。
7: 我们能去哪里呀？发现大王不在宫内，他们马上就会到我这里来的。
8: 齐伯，是我，快开门。
7: 王苑，你不是走了吗？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啊？
8: 我正准备出发，在港口听说交趾人打来了，我怕大人有危险，就带人接应。大家赶快去港口，那边还安全。
7: 齐伯，哎，快请大王。
4: 好。

0: 转过这个弯就到港口了，我们暂时安全了。
1: 文远，你带的这些人还挺能打啊。
0: 温生结盟后，我专门挑选了一支护船队员，都与海盗交过手，有应付能力。
1: 嗯，
0: 大人，码头马上到了，您有什么打算？
1: 找船南下，重整旗鼓。
0: 可是战城现在这么混乱，不如您跟我回乡吧。
1: 回乡
0: 啊！
1: 我真想再看看江心东塔的灯火。哎呦，王远，我不能走。战城王当初与我有知遇之恩，我是他的托孤之臣，这种时候独自逃生，我不是枉读圣贤书吗？
0: 嗯，好，那我分一条船给您。啊、阿四，
2: 哎，
0: 带人把这条船上的货都卸下来扔掉。
2: 啊，大掌柜，这都是上好的香料，不要了吗？
1: 王远，这如何使得？
0: 周大人，您当年救我的时候说，温州读书人奉行的是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我虽然读书少，但蒙大人教诲，也深知义在立先。您对我有恩，我怎可无义？周大人，快上船！
1: 王远，你我今日一别，不知此生还能不能再相见？
0: 大海茫茫，有朝一日，舟行所到之处，一定会有温州上门的海船。大人多保重，我们后会有期。

0: 宋元时期，中国同60余个国家有着贸易往来。温州港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海运大港，大量货物都是经此销往世界各地。此后的几百年间，无数温州商人身体力行着义利并举、经世致用的事工思想，东出朔门，在大海上寻求商机。时移世易，往日热闹繁忙的朔门码头早已沉入水底，但温州商人走向世界的海陆空道路更多了，中欧班列、海铁联运、新辟航线，他们就像蒲公英的种子撒播在了全球各地。2021年10月，在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考古前置作业中，朔门古港遗址重见天日。在那些建筑遗迹、码头、沉船以及数以十吨计的宋元瓷片等丰富遗物之中，蕴藏着温州商人的根和魂。
1: 大海茫茫，有朝一日舟行所到之处，一定会有我温州商人的海船。

0: 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0: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二一
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是不是听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还记得梦之旅组合吗？可谓是顶尖的演唱组合了，以其男女生三重唱的形式而闻名。他们通过通俗、美声和民族三种唱法的融合，对于经典歌曲进行了创新演绎，给观众们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体验。这种独特的演唱风格不仅让人们感受到歌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还展现了梦之旅组合在音乐创新方面的不懈追求。今天就来听他们的歌吧，来听《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和《外面的世界》。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梦之旅的歌呢，结合运用了通俗和美声唱法。通俗唱法呢，长安和音色宽厚的美声唱法男中音吴哲明为演唱组的主唱，而有和声之王美誉的广州姑娘钟慧常呢，把二人和谐的连在一块了。梦之旅的总体风格就是温馨、恬静和抒情，编曲很简单，伴奏音乐完全是为合唱让路的。伴奏音乐只是提供了一个清淡的一个小背景，毫无喧宾夺主的感觉，听众听到的更多就是完美的和声了，闻之如饮佳酒一般，渊远而又流长。来听心太软和绿叶对根的情意。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一号粉丝刚才说，无论是经典的红歌、流行的金曲，还是中国的民歌，还有外国名曲，梦之旅都是可以通过三重唱的方式完美的诠释出这些作品的优美之处，让我们深切地领略到了和声的独特魅力。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

0: 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等代表评选人员。
5: 五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一
4: 生
5: 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
9: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
11: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2: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玉华山云霄洞赤精子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您别看那么大的神仙，这性格啊也有点缺陷，他是非常的毛草，而且非常的骄傲。一魂一魄架起祥云就来至了西岐城，落在相府门前。傻眼了，一号脉，哎呀呀呀，姜子牙就跟死人是一样一样的。低头搭了假的就走了。那么哪吒送他们出来，一转身呀，里，哎呀，起来起来，哈哈哈，我听说你们丞相卧床不起了，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5: 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我呀，您就别高兴了，不是卧床不起，现在已经都咽气了。哎哎，哪吒一听啊，到底人家是神仙，说出这话来都吹大炮，人死了还能活，那您赶紧施展施展仙家妙术吧。
6: 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4: 喂，别发愁了啊，来高人了，我师伯来了。他这一吵吵，众人就得回头了。见过这赤精子就说了，不用客气啊，咱们都是自家人。床上一看，哎呦，这可不就是一死人吗？鼻子这儿啊稍微的有一点热乎气儿，可是这有稍微两个字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就得有七灾八难，名利二字坑人不浅呐。怎么办才好呢？哎呀，我就是专为此事而来呀，我试试吧。子牙的那两魂六魄全都抢到手，收到宝葫芦里头，他这条命啊就算是保住了，如果办不到这一点，恐怕我也无能为力了。我们神仙跟凡人不一样，不是一日三餐非得吃不可。 有条件，有仙丹有圣水，也能够顶他个30年50年的。哦，贫道区区就回。这哪吒还问呢，师伯呀，您有把握吗？
6: 附体了，呱呱呱，兔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
4: 就等着吧，一会儿我就回来。这大白天的行动不方便，等到了夜晚之间。的上边，手把云头往下观看，但见杀气冲天，侧耳这么一听，
6: 跳到我们身旁，
5: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请问
4: 你这可造了孽了，你把这10个杀人的魔王引到阵前，这些人作恶多端呢，摆下这样的绝户大阵，真乃是灭绝人性啊，看来这是一场浩劫哟。天绝阵，这是哦，地裂阵，这个光华闪闪，这叫金光阵，这赶紧解救姜子牙呀，他双脚啊唰往下一飘，就皱眉就进了这落魂阵了，迈步走了那么几步，里边这风啊被风一吹呀，也有点懵登啊，登登登倒退几步，因为自己修炼了几千年了，可以说是
5: 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正大光明。沙滩上散步是一步俩脚印，有什么事儿必须摆到桌子面上的。元始天尊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干，为什么要把申公豹那败家玩意儿给开除了呢？就因为这小子呀是坏事的母子，专门搬弄是非，专门在背后讲究人家长短，所以把他给除名了。

0: 讲，通天教主大开山门，广收弟子啊，在他的门下什么样的都有，也不排除有好人，哎，各种的精灵，像什么小猫精、小狗精，哎，山猫、野兽、兔子精。这玩意儿越好，就这帮家伙专门钻研左道旁门之术。了解截教的法术，因为走的路子它不一样。赤精子本来挺有自信的，对于怎么破阵他仿佛心里头有数，可是到这儿一瞧啊，他可就懵登喽。哎呀，厉害，觉着心里头没底了。可坏了，我刚才已经把大话给吹出去了啊，仿佛我有多大的把握似的，可现在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啊。神仙吹大牛，这玩意儿是闹着玩的吗？再者说了，子牙是我师弟，说什么也得救他一救啊。两朵莲花光彩夺目，赤精子迈步上了莲花了，这两朵莲花拖着他往里头走。到头莲花脱足，哎，这才进了大阵。阵里头烟风惨惨，冷气逼人呢，好像万把钢刀割人肉，刮人的骨头差不多少。
1: 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刷刷刷刷刷刷，他就这么转悠，干什么呀？寻找法台呢。正在这时候，慧眼一睁，哎，一个草人上边贴着一幅画，那画像画的就是姜子牙，头上微弱的一盏灯啊还在晃动，脚下微弱的一盏灯也在晃动，剩下那几盏灯全都灭了啊，问题就出在这儿。一口酒照着那盏灯啊，就那么一喷啊，姚天君也着急了，又喝了一大口酒啊啊，也纳闷啊，这已经三七二十一天了，姜子牙该归位了，怎么这一盏灯他就灭不了呢？是何道理？风用宝葫芦把这一魂一魄装到里边去了，哎，这玩意儿你能吹得灭吗？难到了，赤精子一看，心里头琢磨，我得把这稻草人儿，我得抢跑了啊，夹着出阵，因为这草人里头啊有两魂六魄。这儿啊，赤精子就找机会，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住了姚天君。一口酒，运用元功闭着眼睛，那意思玩命的要喷这盏灯。 东西不？借这机会，赤精子唰往前一近身，一哈腰就来抢这只稻草人。
1: 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0: 风声把眼睛睁开了一看，哎呀呵，赤精子来了。三交流学习，有时候通天教主讲一讲，有时候元始天尊讲一讲，还有时候老子讲一讲。值得同学了，所以他们之间呢，大多数都认识。这姚天君一看啊，赤精子。破我败不灭呢，肯定是他动了手脚了啊！现在还变本加厉来抢这稻草人，哎呀甭问呢，想救姜子牙这还了得吗？他一声哎，这儿吧，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刹那之间雷声响动，烟火不绝呀，电光雷直奔赤精子。
2: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桃底下两朵莲花给击落了，这雷声啊跟着又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2: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说
1: 快乐的一切，
0: 平安之地热汗直流啊，哎呦吓死我了，善哉呀善哉。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
0: 看起来我这道行不行啊，幸亏我走得快，晚走一步几千年的大道也要毁于一旦呢。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
0: 我对不起你，看起来人说话得留分寸，我现在就是抡起这巴掌来，哎，啪啪的抽自己嘴巴子。我没瞧得起姚天君，也没瞧得起什么落魂阵，更没瞧得起截教的门人。今天这一动真格的，我这两下子还不能跟人家比呀！哎呀，羞愧呀，羞愧！捧起了五湖四海三江水，南溪今朝满面羞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说
0: 人呐，列队迎接呀。哎，师伯您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0: 低头搭了假的，哎呀，这是丢了钱包了，这是怎么着？师叔，怎么样了？
3: 哎呀，惭愧呀，惭愧！实不相瞒，我是大败而归呀！
0: 啊，您没办到啊！
3: 哎呀，一点把性命也丢在阵中，我死不足惜。但是我还带着宝葫芦呢，如果说把子牙的这一魂一魄也扔到镇里头，那就彻底的完了，我的罪过就太大了。众人可急得冒火了，连忙就问呢，老人家，那您说怎么办？
4: 怎么办？怎么办？哎呀哈，怎么办也不好办呢。
0: 没有旁的办法了，我跟师兄南极仙翁交代的清楚，万里有一不行的话，
1: 我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想办法啊，我是无能为力了。所以啊，赤精子就说了，
3: 尔等不必着急，我马上赶奔昆仑山呢。
0: 说完了，身形一转，化成一阵清风啊，唰！步往里头走，由他旁边呢过来一位，谁呀？寿星老大脑袋。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进了玉虚宫，跪倒在莲台之前，还没等他说话呢，元始天尊可就知道了。
3: 只是为师怎样教导于你，虽然说你是大罗金仙，但是也要不听，而且性骄气傲，到了关键的时候不行了吧。
0: 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黄河不死心呢、你想向我讨教怎样解救姜子牙吗？哎呀，弟子就为此事而来呀。这样吧，我事情太多，这个忙啊我帮不上，你赶紧赶奔大罗山八景宫去求大老爷。有点扫兴了，乘兴而来他是败兴而归呀，可是一句话不敢多说，师父不管这事儿，让他到大罗山去求大老爷老子。
3: 师弟呀、别埋怨师父，他老人家最近心情烦躁啊，你不在昆仑山你不了解内情，那些时日咱师父跟他师弟通天教主发生了口角了。
1: 龙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你就听话，你就去大罗山求咱们师伯去吧，哎，那老头脾气好，肯定能帮忙啊。马上就赶奔大罗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市，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人权中人。万五爷，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公审问刁氏，问他们家这头驴是怎么来的。刁氏呢说，这驴是在他们家里边从小养大的。包公心想啊，肯定这赵大跟他媳妇儿把这驴的问题已经琢磨好了口供了，两个人在这个方面是统一口径。包公接着又问刁氏，说在你们家借宿一夜的那个姓刘的人，他走了之后再没上你们家去过吗？刁氏说，没有啊，再没去过，他离着我们家老远了。包公说，他是哪儿的啊？听说他是苏州的。哦，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做绸缎生意的。哦，那驴不是他的吗？啊，那不是他的呢，驴是我们家的。好吧，包公说，今天晚上我再审问你，你好好想想。包公， 觉得雕饰这儿可以打破粗口。包公对雕饰要展开一个心理攻势，晚上提雕饰，

0: 找来了，让张别谷别出面，把他那乌盆拿来撂到桌子上，面对着孤灯瞅着那乌盆。包公审问刁氏，包公问刁氏：“刁氏，这盆你认识吗？”啊，刁氏一看那盆，那是他们家的盆啊。哎，这盆好像是我们家烧制的。对呀、啊，这个盆知道是谁的吗？我不知道。这盆是张别谷的。张别谷那天到你们家里边去要账，临走的时候你们送给他一个盆。啊，对对对对，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好啊，你知道这盆吗？他会说话。
1: 啊，他会说话？
0: 对，这个盆儿，他说他是用牛屎昌的血肉合着泥土烧制成的这盆儿。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刁氏听到这句话之后半晌无言，瞪着俩眼睛。
1: 那我哪知道啊，哪有这事儿啊。
0: 按说如果说压根就没有这个事儿，包公一说出这个话来，这刁氏马上就应该立即反驳。可是今天说出这话来之后，这刁氏打了个奔儿，琢磨了半天，最后才说出这么句话来。包公心里就明白了，肯定是他们夫妻两人把这个刘世昌给害了。包公说：“刁氏，事到如今，刘世昌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我们都已经找来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认识你们家的那头驴，那头驴就是当年刘世昌骑的那头驴，而且那个驴见到他的女主人，表现出非常的亲昵。这个你说是你们家从小养起来的驴，这就截然不对了。现在刘世昌死去的冤魂不散，刁氏，你男人都招了，你还不招吗？
1: 啊，我男人招了？
0: 你说赵大他招了？是啊，为什么把你夫妻两个人带到这里分头审问呢？就因为你男人已经招认了。你男人说了，那天刘世昌住在你们家里，是你们用酒把他灌醉，灌醉了之后，是你提出来的要把那刘世昌勒死，因为刘世昌身上带着很多做买卖挣来的银两，还有他骑的这头驴，刁氏还不从实招来？这包公把那脸一沉，眼睛那么一瞪，就透出了一种渗人的气息。刁氏听到这里，大人，我告诉你啊，这赵大他可是胡说八道，那天晚上这事儿是他出的主意，他怎么到这时候往我身上推呀？啊！包公一听，缺口打开了。包公步步紧逼，紧接着就问他出的主意，他怎么出的？他怎么说的？他是那么回事，他那天晚上这个刘世昌住到我们家了，这外边下了大雨，所以他呢就跟着一特殷勤，给人又炒菜又烫酒让人家喝，他跟人家喝把人家给灌醉了。灌醉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小子身上可有的是钱，得了，咱们呢干脆把他收拾了得了。收拾了？我说怎么收拾啊？他说他已经醉成一滩泥了，拿个绳就把他勒死了。我跟你说，那天晚上他找的绳，他让我一块帮忙，就把那刘世昌给勒死了。勒死之后，他是把那刘世昌这个身体呀就给卸了，卸完之后血肉活成了泥，骨头给烧了，就炼成了盆了。现在我们家晾衣裳那绳子就是勒刘世昌的那条绳子，他怎么说是我干的呢？这刁氏秃噜秃噜的把这话都给说出来了。刁氏这一说出来，旁边那师爷于文早已经给记录在案。刁氏说完了，这师爷给他念了一遍，问他怎么样，没给你记错吧？啊，对，

就这么回事。你不信你问赵大去，赵大他往我身上推，呵，哎呦，他真是老奸巨猾，我比他差多少岁呢？他把我娶过来之后，这小子他就没敢好心，他拿我当替死鬼呀、啊、嘿，这刁氏这么一嘚啵，把这事情都说明白了。包公一看刁氏这边攻破了，紧接着转过天来就审问赵大，把赵大带到堂上，知道这赵大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包公问赵大，赵大，你是怎么加害的刘世昌，从实招来。赵大在堂上一跪，大人，我干嘛加害刘世昌？刘世昌谁呀、啊？啊，我根本不认识他。包公说，这头驴不就是刘世昌的吗？刘世昌的妻子已经来了，人家认得这头驴。哎呦，我说大人，那驴那是我的，我买的小驴就是在我们家养起来的，什么刘世昌、赵世昌、王世昌的，他妻子来了认那驴，那驴就是他的啊。一个圆毛畜生，他懂得什么？大人，您是大人，您问案官断十条路，您应该仔细想想，就他跟他亲密，那就是他的东西吗？这驴是我的。包公说，你的妻子昨天已经招认了。招什么了？他招认什么了？包公说，你的妻子说，那天天降大雨，刘世昌到你家中避雨，你给他又炒菜又烫酒，最后把刘世昌灌醉，你生下了图财害命之心，和你的妻子共同动手把刘世昌勒死，是你出的主意，到现在你们家里边院子里边晾衣服的绳子就是作案的工具。哎呦，这赵大一听，咬着牙根恨，心想：刁氏，你这个臭娘们啊，这个事儿你怎么随便帮买得了？你这不把我送了吗？但是赵大马上又想到他那没出五夫的知府哥嘱咐的那句话：只要你不承认，那包拯就不能把你如何。对，我就给你来个不承认，我看你怎么最后归案。我说包大人，这事儿我妻子啊，她可能是胡说八道，我妻子精神不正常，可能是您对她吓唬了，您一吓唬她就胡说，这都是她编的，绝无此事。包公一看这个赵大可真是个滚刀肉，包公说，赵大，现在事实证据都在，如果你矢口否认，别说本县要对你用刑。大人，别说您对我用刑，您就是一刀把我脑袋砍下来也没这事儿。包公说，来呀，大刑伺候。说了声大刑伺候，两旁边站堂的衙役就过来了，劈球八叉棍子板子夹棍往里一撂。包公说，先打他40板子。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知道乌盆告状这个事儿，在他们心里边都认定赵大就是杀人犯，可是眼见着这个杀人犯竟然在大堂上矢口否认，如此刁钻，那心中都有一种正义的愤怒。带头掌刑的这胡成手里边拿着板子，把那赵大摁到地下，先打了40板子，这40板子一下是一下，板起板落，声声见响，40板子打完了之后，赵大这屁股就烂了。这赵大咬紧了牙关，哎呀，包大人，我冤枉。包公说，赵大，你还有何冤枉可说？招是不招？包大人呢？我没招。来，夹棍伺候。板子打完了，不打板子了，换夹棍了。这夹棍往腿上这么一夹，两头一拧上劲儿，

0: 有招无招。
1: 包大人，我说包拯，我可告诉你，我哥是知府，你知道吗？到这个时候，他把他哥这知府亮出来了。他不亮这个还好点，一亮这个，包公一听更来了气了。包公心想，怎么着，你仗着你哥哥是知府，你就可以杀人不偿命吗？嗯，包公说，你哥哥是知府又能如何，你要是敢对我屈打成招，我哥哥就饶不了你。赵大，你身犯王法，应该惩处，招也不招。
2: 我不招。
0: 动刑。
1: 这夹棍一上劲儿，这赵大当时就昏过去了，一个死儿。昏过去之后，往堂上一撂，凉水一喷，老半天之后，这赵大他缓过来了。缓过来之后，他起不来了，在堂上躺着。我说包拯，我说包拯，你听着。
0: 包公说，我问你有招无招。
1: 我无招，我没杀人。
0: 如果你再说没有杀人，没有招认，我继续再动刑，就怕你受不了了。
1: 我受得了，你有什么刑你尽管来。这时候这胡成啊，手里边拿着那个棍子，在旁边朝着他那个软肋的地方就来了一下子。其实这不属于大人传令动刑。胡成说，赵大，你那个事儿我们都听了一遍了，我们这些天就为你这个案子分心了，你还不招？你觉得你骨头硬啊？啊，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可真如炉，你就真正是铁打的，今天也得把你折腾熟了，你什么玩意儿帮？来了一下，这一下打到这个肋条这儿了，就这一下，这赵大，啊，死了。怎么回事？这赵大呀，估计着可能心脏不太好，这通动刑他已经有点承受不了了。这胡成呢，再给他来这么一棍儿，这赵大可能是心脏出了毛病的，是心肌梗啊，他还是心血管破裂呀，反正咱们不知道，那个年头呢，检查不出这样的病来，反正当时就死了。赵大当时毙命。这当时在大宋的国法当中有这么一条啊，这叫刑讯毙命。说这个口供没要下来，人要是死了，当官的可是有责任。包公一看赵大死不去了，命人拿凉水喷也喷不过来了，再待一会儿的功夫一摸，完了，凉了。包公心想，赵大虽然是死了，但是他的妻子刁氏有口供，就按刁氏的口供审理这个案子。包公立即做出决断，怎么办呢？赵大图财害命，杀死了刘世昌，把他的全部家产折换成现金，都交给刘世昌的妻子和孩子，带回苏州，也养奉他堂上的老母。这张别谷呢，由于自己仗义执言，大堂之上带着吴盆为他鸣冤，张别谷也是个孤老头子，没人伺候他。那么刘世昌的妻子情愿把张别谷带到苏州养奉他的晚年。包公同意这个了，张别谷本人也乐意，老了老了算有一个着落，这么张别谷跟着刘世昌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就回转苏州了。包公是派着差人把他们送回去的。这边呢，刁氏把他判押监狱，等候着上级批文，最后给他定刑。包公呢，给他定的是斩罪。

后，包公对赵大，他是杖毙而亡，觉得他是罪有应得。这个公文往上一行，底下该行使的都行使了，唯独对赵大和刁氏这两个人的刑罚处置得需要上级批示。包公这个文行到了知府那儿，这赵鼎一看到包公这个文，这赵鼎就来气了。嘿，心想姓包的，你把这赵大杖毙而亡，你想这官司就了结吗？嘿，赵鼎马上行了个公文报到吏部，他给包公安了个罪，就说包公审问赵大并没有问出口供，刑讯身亡，他有罪责，而且他给包公罗织了很多罪名。其实赵鼎啊，早就听到在定远县老百姓对包公的一片颂扬之词，怎么又叫他包青天呐？怎么又叫他断案如神呐？说多少年的疑难之案都在他手下断清楚了。这赵鼎这个人是越听这个越来气，赵鼎这个人嫉妒心特强，心想这包拯你想干什么呀？到了定远县不够你自个儿表现的了啊？呵，让老百姓称呼你是包青天，你是青天，你是青天，我是黑天呢？啊？所以赵鼎呢，就把老百姓对包公的一片称颂之词，他全给改了。他就说包公这个人到了定远县，玩忽职守，百姓怨声载道。而最后在审问赵大的过程当中，执法有误，杖毙身亡，没有口供，这样的官不能要。这知府的公文倒在吏部府里边那可好使啊，吏部府里边更何况赵鼎还有朋友还有人呢，几句坏话吏部府的批文就回来了。吏部府的批文回来之后，由知府派人直接送到定远县，向定远县的包公当众宣读。他怎么宣读的呢？说查定远县令包拯判吴盆告状一案，听信妄诞，轻慢律法，为官不宗事理，纵任邪说异端，刑毙人犯，正则难逃，闻道革职为民，以警清躁。就说包公啊，你审这乌盆案不是有了名了吗？恰恰就错在这里，听信妄诞，胡说八道，哪有乌盆会说话的啊？你轻慢了律法，你们案就这么慢吗？做官你听信邪说异端，这就应该把你这官罢了。话又说回来了，说这个乌盆记这乌盆案，说到底有没有这事儿呢？这个关于包公审问乌盆的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可是很久远了，早在元杂剧里边就有审问乌盆案这个事儿。说这个事情会不会实际存在，我们觉得实际当中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老百姓民间传说这种故事，无非是向人们传播一种信息，就是做什么事啊，不要昧天良啊，你要是丧尽天良，有神灵有诡异也会把这个事情给你掰扯明白了，让人学好。那么在古代年间有很多神啊鬼啊怪啊这样的传说，那么这种传说在民间始终流传着，在科学不发达的时候人们还真就有点信。那么人们一信呢，他就规范自己，哎呦可别做坏事啊，一做坏事说不定神鬼啊就盯着你呢，到时候你那事就暴露了，他就是这样了。所以这个乌盆案在这个民间流传多年，在戏曲舞台上也有这个戏。尽管如此，但是有人说了，说也可能这是一个极异的情况，也有人说，说历史上有很多怪异之事成为千古之谜，我们解释不清，有待科技进一步发达就能够说清楚。甚至有人举出来说这个故宫院里边有的时候出现说千军万

0: 干嘛呀？说在那打仗，说这历史上的那个电波记载留在空气当中，但这事儿啊，谁也没太看清楚。我们还是应该以科学为本。但是这个乌盆案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预言，当作一个民间传说来听。可是包公就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包公并不是完全听了乌盆的话，而是经过多方调查，查证属实，才审问的赵大。结果就因为赵大刑毙身亡，再加上上头有这么一个知府赵鼎，把这个包公官职就给免了。官职这一免，当时在整个的定远县城就等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老百姓都知道了，怎么着，包大人这官给免了？因为审问乌盆免了官了，这天底下还有公理可讲吗？于是老百姓全聚集到了县衙门前。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包公在定远县审问巫盆儿，出了名了。可是也因为他审问巫盆儿，被罢了官了。吏部府的公文一到啊，包公是贬职为民。这个消息传出来，整个定远县县城里边的老百姓全都知道了。这天，有好几百名老百姓齐聚在县衙门外，闹闹嚷嚷的，要求要见包大人。因为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了，不知道是真是假，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请包大人出来给我们见个面。您是要走吗？是被罢了官了吗？包公在县衙里边一听到这个信息，马上就走出来了，自个儿来到这个县衙门口台阶上面一站，面对的是几百名定远县的老百姓，大家伙都在那闹闹嚷嚷，包大人您是要走吗？那个说您是被罢了官了吗？因为什么呀？包公站在那里冲着这些老百姓抱腕拱手，
2: 众位乡亲，众位父老乡亲，您听我说，跟诸位讲啊，我包拯乃是一介穷儒，金殿殿试蒙圣恩，把我放任到定远县令。到在这里之后，我本想竭尽我的全力，为国尽忠，为民效劳啊。但是由于我自己才疏学浅，在审问巫盆案的过程当中，杖毙赵大，违反了律法。吏部府已经来了文了，把我罢官免职。众位乡亲，此事不怪朝廷，只怪我本人，与众位无关。乡亲们，我在这里这一段时间承蒙各位关照，包拯心怀感激，我等众人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众位乡亲请都回去吧。底下有人就说了，包大人怎么着，杖毙赵大，那赵大他不该死吗？他不犯了罪了吗？他杀了人了。那个说，对了，那赵大呀，他早就该死，干嘛呀？他杀人不偿命吗？啊，这吏部府的也糊涂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好，包大人，我们知道您呐有理不好讲，有话说不出，我们大伙儿合计了，我们呢联合到一起，我们上知府衙门里边找知府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知府要说不明白，我们就拉着上告团

我们就上东京汴梁，上那立部佛，我们问问怎么回事。哦，对，明儿我们就扯着大旗去。哎呦，这底下闹闹嚷嚷，这么一乱乎，包公一听，可别去。这家伙如果是这些老百姓组织成一支队伍上东京汴梁为我请愿去，这些民间闹事啊，我这个罪过就更大了。包公马上告诉大家，诸位诸位，听我说听我说，这件事情啊，你们在想，我也在想，你们不要到知府衙门里去，也不要到东京汴梁城去，我打算自己亲自到吏部府去问一问是非曲直到底如何，肯定要给我一个说法，就请大家回去吧，回去吧。啊，那包大人您什么时候去？对啊，您什么时候走告诉我们一声，我们送您。包公说，我要走的时候一定告诉大家，大家请回。好说歹说着，总算把这些老百姓都给安抚回去了。包公回到县衙里边，来到了后宅，马上把包兴和李宝就叫过来了。包公告诉李宝说，你呀，立即带着路费盘川回家。李宝说，我回家，您呢？包公说，我这儿有包兴就行了，你回到家下跟我家里人说，就说我摊上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仗毕赵大，吏部府下文把我罢官免职。赵大是啊，我把他打死了，他自己没有口供，但是他的妻子招认了，旁证俱在，赵大他是个罪犯，他死有余辜。但是现在呢，吏部府有可能不知道底下是怎么回实情，他就降了这么一个文书到在这里把我罢了，只有我自己亲自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里边去为我自己辩解，吏部府才能听清楚。你跟家里人说，我先不回家了，我离开定远县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里边为自己去申诉，如果申诉成功，他得给我官复原职，如果申诉不成功，到那个时候，那我就回到家中去耕田为业了。李宝，你把这些事情跟家里边就都说明了，让他们等着我就行了。李宝一听，好吧，大人，要那么着，我先行一步回家了。包公说，对，你回家吧。李宝先走了，这儿呢剩了包兴了。包公对所有的衙役们，包括师爷、站堂的三班六房，把他们这些个人都招到了一起，开了一个会。开这个会，包公就向他们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意思是说呢，我现在是被罢了官免了职了，新任老爷不日就来上任，你们要好好侍奉，我呢要到东京汴梁城为我自己这个事情我去询问询问。安抚好了大家之后，包公在这里呢就收拾自己的行囊，收拾包裹。包公做了一任县官，怎么来的还怎么走，东西一点都没多，不像有的老百姓传说什么一任县太爷白银三千两，包公没有，因为包公他不是赃官，不是贪官，这个事儿包兴心里是最明白的。他们这收拾东西，这县衙里边的这个衙役们直问包公说，老爷您什么时候走？包公说，还没定啊，我得选一个好日子走。哎，老爷，跟您说，这老百姓啊，全城的老百姓都行动起来了，一天呐，往这来打听四五回，就问您什么时候走。包公说，我走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要给您送行啊，跟您说，这老百姓把那大横额都做出来了，说包青天，包青天，你是百姓的好官。

0: 又说不盆说话，该杀照大，就是为您编出那么多词儿来，准备着坐着横幅啊，要欢送您。
1: 哦，
0: 好，你就告诉百姓，我还得待几天。
1: 哎，好。
0: 衙役们出去了。这边包公就跟包兴说：“
1: 包兴啊，我们得快走。”
2: 包兴说：“干嘛快走啊？”
1: 你听见没有？百姓要欢送咱们，要是打着大横幅送咱们，这个事情要让知府知道，要让朝廷知道，这可就给我增加了罪名了。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走。
0: 晚上走？
1: 对呀，晚上走不会被人发现。
0: 背两匹马，你一匹我一匹，咱们这点东西装到马的褥套里，搭到马的后座上就够了吧。
1: 包兴说：“那倒是够了，咱也没什么东西。”
0: 好，我们准备今夜四更天，也就是过半夜，四更天起身，谁也不要告诉，衙役们你也别告诉。
1: 包兴说：“这么好吗？这些衙役们伺候您这么多日子，那跟您感情很深呐，您来个不辞而别。”
0: 包公说：“我给他们留下一封信，表明我的心情，他们会理解我的。”
1: 哎，那行，我听您的。
0: 于是包公就写了一封书信，是给这些衙役们写的，说明他此时此刻不辞而别这种心情，只得如此。信写好了，放在桌子上了。到了三更天以后，包公就起来了，叫着包兴：“咱们走吧。”包兴悄悄地到在后边，把两匹马牵出来，东西都搭到马褥套和马后座上，然后包兴牵着马悄悄地出了这个衙门的后门，包公随后跟出。现在夜色蒙蒙，街上是一片寂静，包公望着这定远县的县城，这街道，这房屋，包公心中暗想：这是我得中之后出任为官的地方。哎，时间不长，今天又告别了。包公怀着满腹的惆怅，班鞍上马，包兴随后也上了坐骑，两个人催马就来到了城里。为什么城门关着呢？来到这东门里头，包兴到前边把这个守门的门军叫过来了，说把城门开开。门军一看，谁呀？包兴说：“是包大人。”哎呦，这门军一听，包大人，这么老早的，您要上哪儿去？包兴说：“包大人呐，要上东京，上吏部府办事。”
1: 哦哦哦，那好，
0: 慢慢的，赶紧把城门就开开了。城门开开之后，包兴往外走，包公随后骑在马上也跟着。这门军在马前面一站：“
1: 包大人，您这就走了？”
0: 包公说：“走了，咱们后会有期。”这些门军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眼瞅着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走出了定远县城的城门。这马催得并不快，因为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在思索着。天亮的时候，前边就到了一个茶棚，这个茶棚离城30里。当年他上任的时候，曾经在这个茶棚这儿喝过茶。当他们来到茶棚这儿的时候，没想到这茶馆掌柜的老沈头在大道当中站着呢。
1: 哎呦，包大人，我可没想到您这么老早就来了啊！这些天我就一直在这大道上站着，过一个人我就看一眼，我就知道您要走了，我在等着您呢。甭管怎么着啊，到在我这儿了，您得下马在这儿喝杯茶呀，是不是？您上任的时候在我这儿坐过，现在您要卸任要走，也得在我这儿坐。

做做呀，是不是？这有开戏有散戏呀，请您下马吧。老沈头一说这话，包公一看，那只好下马了。包公马上下了马，包兴也跟着下了马，把马拴到旁边一棵树上，两人就在这茶棚这一坐。老沈头到后屋啊，抠出了半天，拿出一包茶叶来。包大人，跟您说，这包茶叶我是专门喂给您留的。这个茶叶它可有个名，不知您喝过没喝过啊？这是会稽县出的这种名茶，这个茶叫卧龙瑞草，我听说过没喝过。嘿，那天我们有个亲戚远道给我带了一包茶来，他说你是卖茶的，这茶你尝尝，喝过没有？我说叫什么名？他说卧龙瑞草。我说好啊，我没舍得喝，我就给您留着呢。早听说了，因为审问吴盆的案子，您受了牵连了。那个该死的赵大，他早不死晚不死，单等动刑时候死，这一死把您给牵连了，您这官被罢免了。瞧这意思，您可能要回家，或者是到东京汴梁。我就想着了，必走我这条路啊，我等您到这儿，我把这茶叶给您沏上。为什么给您留着？这名好，卧龙瑞草啊。您是龙啊，得先卧着，您是虎，得先趴着，但是我断定您将来前途无量。呵，这老沈头真会说，马上把这个卧龙瑞草这茶就给包公沏上了，茶壶撂在这儿，茶碗摆在这儿。包大人，别人我不管，我是今生今世对您感恩戴德，您上任的时候到我这茶棚一坐，就救了我侄子沈清的命了。我说的无意，您听的有心。到在定远县城里边，我侄子那个案子您就给了结了，要不然的话他就一个死。我怎么感激您呢？啊，我这么一个穷卖茶的老头，我怎么感激您也不行。我只能说来生变犬马，为您效劳。但是来生在哪儿呢？谁信呢？是不是？今天您卸任回家，我就给您准备这么包茶叶吧，这就算是我的心。话又说回来了，有这么个远房亲戚给我带来了这么一包好茶叶，要是没有这么包好茶叶呢，我就是一杯白水也表达了我的心情了，是不是？包大人，包公说不要叫我包大人了，我就是包拯。不不不不，您在我心里边永远是包大人，您是包清官，包青天。包公在这儿喝了点茶，最后给茶钱，这老头说什么也不要这茶钱，说您还给我茶钱，您救了我侄子一条命，我得给您多少钱呢？我一个子没给您，您在这儿喝微茶还给钱吗？包公就这样告辞了沈老汉，转身解开了缰绳，重新上马，跟包兴两人催马往前上路。当然了，定远县城里边老百姓当得知了包公已经走了的时候，再想送也来不及了。包公跟包兴往前赶路，一气儿又走了几十里地，前边闪出了一片树林，树林的里边是一片坟营地。包兴就说了，大人您累了吧，咱下马在这歇会儿。包公说，你呀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叫我大人了，那我叫您什么？你就叫我包拯。哎呦，我怎么能管您叫名字啊？您起码还是公子呢，我给您陪读的时候您不是公子吗？包公说，你就叫我公子吧。嘿，我不不不，我叫顺嘴了，我就叫大人。我已经不是官了，不是官你也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比我大，我就这么叫，谁也管不着，这还犯法吗？

0: 包公叹息了一声，对包兴没有办法。朱仆二人下了马，走进树林子里边，一看这树林子里边是一片坟营地。这个坟营地是谁家的也不知道。在这坟营地边上立着一桶碑，碑上边有四个大字：万古流芳。包公站到这万古流芳的碑前，驻足良久，若有所思。包兴在旁边看着，大人，您看这干嘛？好啊，万古流芳，可能任何一个人都想要万古流芳啊。我不想万古流芳，我就想今生明白也就足矣，但是我想做一个清白之人都做不成。包兴说，大人，您这不是多余操这心吗？啊，万古流芳，流芳的这个都已经躺在地底下了，他还流得了芳吗？谁知道他们都是谁呀？大人，您现在还这么年轻呢，您要是万古流芳，肯定流得了。您想今生清白都做不到吗？您本身就是清白的啊。我清白的，为什么还给我罢官免职呢？那您是清白的，他有人糊涂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就给您罢了官了。大人，这么的，您等着，您等着，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不留神，我脚踩着棒槌转了运，我要是当了官，我就给您平反。我不但说给您平反，我还给您提拔。我认为大宋国朝像您这么好的官那就没有。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什么时候能当官啊？嗯，我估摸着我这辈子当不了官了。包公说，那我就被屈含冤一辈子了。哎，我不能给您平反，还有别人给您平反呢。啊，您就放心吧。包大人，咱上哪儿啊？咱是回家还是上东京？包公说，当然要上东京。你我二人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中，我要去询问询问，到底为什么给我罢官免职？仅仅是因为我听从忘旦，执法不严吗？仅仅是因为我杖毙赵大吗？那赵大他本来就是罪有应得，只是他没有口供，但是他的妻子已经招认了。包兴说，对呀，我就也说这个理儿啊，我陪着您上东京。我想啊，这事儿咱们能弄明白。好吧，咱们走吧。包兴说行。然后朱仆二人上了马了，上马之后离开了这片坟营地，又往前赶路。正往前赶路呢，前边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到在这个地方，包兴把马带住了，心里犯合计，哎，哪个道上东京汴梁啊？啊，这我有点弄不明白了。包公说，找个人打听打听啊。包兴说，这地方他也没人呢。啊，前瞧瞧后看看，哎呦，包兴说，那边来一人。一看那个人骑着马飞快的来到他们两个人的跟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吁！二位要上哪儿？包兴说，跟您打听打听，上东京汴梁怎么走？怎么走？那你就跟我来吧。包兴说，您认识？
1: 我认识，我不但认识，还是个近道，能近40里呢。
0: 包兴说，好嘞。于是卓普二人跟着这个人，可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想你。
1: 兔子，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5: 你是隔壁的泰山，
6: 抓住爱情的藤蔓，听你说，等你转账啊。
7: 小红帽和阿拉丁开始围剿安家天下，只要是从安家天下走出来的客户，红狼二店长就组

0: 组织手下分头进行拦截，两个店的店员就像牛皮糖一样，粘着安家天下的客户，指着门头上的横幅。
1: 大哥大姐，要不去咱家看一下？
2: 对呀、咱们家中介费还比他们家便宜呢，
3: 服务还好呢。
2: 是啊，
1: 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好房子都没了。来来来，
2: 快来，包你满意，
1: 包你满意。
2: 他们家有的房源我们都有。来来来，这边请。
3: 你买房子吗？哎，我们旁边小红帽的，我们家中介费啊比安家天下的低呀。
1: 对，
3: 他们的房源啊我们都有。
1: 对，
3: 要不然您进店里看看吧。
1: 去店里看看，
4: 赶紧走，赶
1: 紧走。
0: 洪店长各种说服客户。
5: 再看算什么呀？我们带看的客户也有被他们劫跑的嘛，对不对？这客户走到哪家算哪家，用脚投票。
0: 客户有些犹豫。
6: 不用了，安家天下的王经理啊都带我看过了，那套房子王经理说是他们的独家房源。
5: 哪个王经理啊？是不是说话那个我是这种是不是他？
0: 客户一愣。
5: 我告诉你，那小子就不是个好东西，满嘴没一句实话，骗你的。现在什么时代了？信息的时代啊，各种 APP 哪个房源查不到，所以说所有的房源它都是公开的。
7: 最重要的是我们家中介费便宜。
0: 客户心动了，客户拿出手机翻资料。
6: 你看看，那就这套。
5: 就这套。
6: 嗯，
5: 包在我身上。
0: 郎店长也不甘落后。
1: 他们安家天下南向服务是我没有的。
8: 安家天下牌子响，是全国连锁的大店，
1: 连锁店都是钱砸出来的，钱都花在了做广告上，花在门面装修上了。
9: 不管大店还是小店，
1: 操作起来那都是一样的呀。过户缴税，拉产调办产证，我们一个环节也不比他们少。你觉得他们收你两个点的服务费合理吗？
0: 客户一下就被扎心了，心头一痛。
1: 啊，不就是带你看看房，凭什么收你那么高的中介费啊？哪里是服务啊，这简直就是暴利。老板，我跟你讲，我做这个真不是为了赚钱，钱我早就赚够了，我就是要打破垄断，撕开虚伪的面纱。
8: 合同啊，我和你们签。
0: 街道上一派祥和，门店里王子健却气急败坏地把草签合同砸在桌上。
10: 到嘴的压费让我担。
0: 985一脸同情。
8: 江哥，消消气儿。
10: 是是。
11: 哎呀，咱肥林又不是第一次嘛，淡定淡定。
12: 喂，张老板，对，是老谢。我那个所有的资料都已经准备好了啊，我24小时待命啊。你什么时候过来签？不过来了。合约跟别人签掉了。张老板，不是你跟哪？喂。
10: 龟儿子敢敲老子的单子！
0: 老油条给客户打电话，没想到客户也已经跟别家签约。老油条狠狠地拍上电话，对着空气一阵拳打脚踢。
10: 淡定！
13: 姑姑，跑了两单，咱们损失大了。
14: 我听到了。
0: 房四锦刷网签信息时，发现目标房源后边赫然显示已签约。房四锦立即打电话追问客户。
15: 哎，于先生您好，我是静怡门店的房四锦。那个，我在网上看您的房子已经签约了，恭喜你啊，买到心仪的房子。我想多问一句，您和阿拉丁签合同是因为不满意我的服务吗？
0: 电话里的于先生支支吾吾。
16: 啊，也不是了，一样的房子，一样的服务，你们呢收两个点的佣金，比阿拉丁贵出一倍。这个账我总是会算一算的嘛。
15: 我们的佣金贵自有贵的道理，我们公司是有八大承诺，有风险保障的。万一您的
16: 合
17: 什么万一啊，我这里没有万一
16: 啊。总不能因为我没和你们签合同，你就说这种话咒我吧。
17: 抱歉。
15: 我
0: 房四锦直接被客户挂了电话。老油条开洋枪，
12: 他命那么硬，但还是有人克他，今天真是丧气的day。我们把它定为纪念日吧，我们这全军覆没。
0: 娄山官一声不吭，摸出孙悟空的金箍棒就冲了出去。娄山官径直冲向阿拉丁门店。
10: 谁敢欺负我师父，我灭了你们。
0: 门店里众人只听见外边一通叮当咣啷，娄山官一声惨叫。
10: 大

0: 谁打的你？是啊，没事儿，他们不敢动我，我自己摔了一跤。
1: 娄山官一摆手：“
2: 你们都听见了，这可不怪我，他自己冲进来摔了一跤。哎，原来他是你徒弟啊！你像个母老虎，怎么你徒弟那么蠢呢？”
3: 朱闪闪冲上来。
2: 和狼老板对峙，
1: 你这真蠢！我看你才蠢呢！我告诉你，这样我不客气啊！
4: 阿拉自己人就不要内讧了，好吧？这帮外地人跑到我们地盘上来耍横，我们上海人就该团结起来，把他们统统赶跑。
5: 谁跟你自己人？
1: 你是老小喽！
4: 我告诉你，你们是阿拉丁，我们是安家天下，才不是自己人类。
1: 朱闪闪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红店长抓了一把瓜子和业务员们在门口探头探脑开热。
4: 朱闪闪，你帮这只母老虎是吧？他第一次来就让你到大街上去扮小丑，你都忘了？
1: 你现在怎么突然帮起这个瞎物您来了？啊，我可是听说他不光在外面欺男霸女，在你们店里也是窝里横的。
4: 欺谁霸谁了？把你嘴给我放干净点啊！
6: 谁够过你心里有没有数啊？
7: 他是不是抢了红店长的生意？
8: 小了我们整个一条街的风水。
9: 事实站起来行吗？
10: 红店长，你说句公道话，我说的对不对？
11: 红店长嗑着瓜子，一抖一抖，还摆手。
12: 他没命，我不敢讲。
13: 你不敢讲，我讲。
4: 好，
9: 狼店长接着指向安家天下门店的人。
14: 先指着站在前面的朱闪闪，
15: 他是不是逼你带头套了？
16: 你别指我，
15: 狼店长又转向老油条，
16: 老油条是不是抢过你单子？忘了练，他是不是也抢过你单子？说实话，
17: 王子健攥住狼店长的拳头，往外掰他的手指。
18: 住手！你们说别人，放开人！放手！
19: 走！
20: 你在值？给捐了心吗？
21: 动动动动动！
22: 放手！
23: 能不能走？
24: 好了，
25: 房似锦问娄山官：“
26: 你慢慢推。”
27: 看能不能走路。我没事是吧？我还能打。哎，我巾帼帮上。
28: 房似锦搀扶他起来，摸了摸他的头，忽然满手鲜血。房似锦把娄山官头往前一拉，发现他脑袋后边一个大豁口，衬衫领已经全部被血染透了。
29: 哎，别动，头上流血了。
30: 什么？哎呀！啊！
31: 酒吧五赶紧扔去故。
32: 怎么了，啊，你这？哎呀！
33: 娄山官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摸出一手的血。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一辆车停在了静怡门店门口，翟云霄下车，发现上班时间大门紧闭，一个人都不在，只有阿尔法被拴在店里，隔着玻璃跟着他大眼瞪小眼。翟云霄冷着脸给房四锦打电话，却无人接听，他在门口叉腰干等着。房四锦和朱闪闪搀着面色惨白的徐姑姑，985和汪子健搀着头山关，老油条手里拎着一包卷起来的衣物回来。
0: 多喝水，必须得多喝水。
1: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有人看到雪
0: 没
1: 静音，
0: 算了，别再去找他们了，这事就算了啊。
33: 众人看到翟云霄都一愣，除了老油条和徐姑姑，众人都有些紧张。徐姑姑不动声色地站直了身体，理了理衣服。
2: 翟总怎么突然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33: 房四锦赶紧掏钥匙开门，
2: 欢迎翟总莅临门店。
33: 翟云霄大踏步带头走进门店，看了一眼阿尔法。
3: 狗是谁的？门店养狗太不严肃了。
33: 王子健反应很快，扯了个谎。
1: 啊，那是客户的狗，我们代看。
4: 翟总，里边请。
5: 还干什么去？
33: 朱闪闪小声问。
6: 这是什么人呀？
7: 集团新上任的翟副总，下来开瓶来。
33: 说完，老油条像孔雀那样抖抖胳膊。王子健奇怪地看了老油条一眼。
1: 老油条，你讲话奇奇怪怪的，什么都开瓶，什么意思？
7: 我就是说，翟副总年轻有为，对吧？你要孔雀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别说开瓶了，毛都掉光了。
5: 是，我就觉得好奇怪啊。你说一集团的副总干嘛跑在人小门店来，中间差着好几个层级呢。他是想视察工作啊，那得有上海分部的领导陪着。他是想了解情况，叫两个店长进京述职就完了，来干嘛？
33: 没人回答他的问题。老油条冷笑了一声，
7: 新官上任三把火，你没事吗？
5: 一会儿
7: 别害怕。

0: 闪闪可怜巴巴的问。
1: 那你说姑姑不会有事吧？
2: 等着看戏吧，真明白啊。
0: 会议室里很安静，徐姑姑拿出一套茶具，在会议室里烧水泡茶。
3: 翟总，请喝咖啡。
4: 大白天的，连个看店的人都不留，孟小狗在店里算怎么回事啊？
3: 刚才出了点意外，我们有个同事受伤了，着急送他去医院。
0: 会议室又陷入了安静，徐姑姑一边烫着杯子，一边抬眼看翟云霄。
5: 恭喜你高升啊。
4: 谢谢，希望你的恭喜是发自内心的。当然了，我也需要你这个老同学能够多多支持我。
0: 冯四锦一愣，目光看向翟云霄。徐姑姑听懂了翟云霄话里的暗示，意味深长的回答：
5: 你放心，我会成人之美的。
4: 文畅，不管是作为领导呢，还是老同学，到了我今天这个位置上，有时候其实挺难的。有些话我不得不说，对吧？你说你们门店今天这个业绩。
0: 翟云霄的话点到为止。
5: 我心里有数。
4: 当然，你是肚皮里有灯芯，一点就明。怎么样啊？跟房店长合作的还好吗？
5: 非常愉快。
4: 很好。
0: 房四锦把翟云霄送到车前，翟云霄转过脸来，不复之前的和煦。
4: 这个人养也养不熟，留也留不住，我交给你的任务你要抓紧完成，记住，缴枪再杀。
3: 你和徐店长原来是老同学呀、啊、
4: 所以我了解他呀。你不要被徐文昌的怀柔所欺骗了，他这个人心思太深。
0: 翟云霄从车里递出一本书，房四锦接过，书名是《梦回十里洋房》，作者徐文昌。
4: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本书拿回去好好看看。
3: 好。
0: 下班时间已过，房四锦正在看《梦回十里洋房》，也留下来加班的娄山官给房四锦倒了一杯水。
6: 师傅，喝水。
3: 哟，谢谢。下班了怎么还不走、
6: 啊、我向师父学习，你加班我也加班，将功补过。
0: 娄山官正要退回工位，房四锦喊住他。
3: 哎，小娄，都说徐店长是买卖老洋房的高手，你见他开过老洋房的单吗？
6: 见过，但是不多。我听老油条说过，这老洋房3年不开单，开单吃3年，有些老洋房在姑姑手里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卖了好几回了。
3: 那你们有谁跟他学过吗？
6: 哪那么容易啊，想都不敢想。
7: 我连一帮单都没开过。
3: 老油条呢？
6: 听说啊，老油条跟姑姑是不打不相识。老油条来咱们店是为了偷学老洋房业务，偷了7、8年了，应该是没偷到，因为到现在还没有走。笨。
3: 王子健呢？
6: 我建哥说了一句话，叫做术业有专攻，他只攻金泰那帮人。
3: 那你呢？你想攻什么？
0: 娄山官想了想，
6: 除了老洋房和金泰，其他业务都是我小楼的。
3: 有志气啊。
6: 嗯，
0: 房四锦笑了。
3: 加油，好好干。新出的商铺你给主力推一下吧。
6: 先生，师傅，老洋房你行你能你可以。
0: 房四锦一个人在店里加班，翻看客户信息登记表，翻看房源信息登记表，查看门店财务流水单，在网上查老洋房房源，最后房四锦放弃班往凳子上一摊。一大早，娄山官头上包着纱布第一个来上班，他坐在了店门外的马路边，看着手机自拍镜头里的自己，自言自语：
6: 丢回脸没收拾，
8: 你很帅。
0: 电话响了起来，屏幕上两个字：老豆。娄山官深吸一口气，立刻精神焕发。
8: 喂爸，这么早打电话怎么了？
6: 哎，你吓我一跳
8: 啊。我挺好， 我真的挺好的，吃得好，睡得好。哎，爸，我认了个师傅，女的可厉害了，我跟着她，我早晚开单，你放心。哼，爸，工资一到我就打给你。嗯，还有爸，跟我妈好好说说，你让她少打点麻将。对对，爸，我到单位了，不跟你说了。好的，拜拜。
0: 娄山官不停给客户打电话约客户，他嫌两只手不够用，用宽胶带把座机听筒绑在了头上。娄山官给客户打电话，他学着王子健的腔调：“
9: 喂，陈先生，我是安家天下的小楼，你今天有时间看房吗？”“
10: 没有时间，
9: 打扰了。”
0: 电话被挂断，娄山官看向客户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
9: 喂，张小姐，我是安家天下的小楼。”“
11: 打什么打？有完没完？”
0: 电话还是被挂断，娄山官一点也不生气，周围人也习以为常。娄山官拿起旁边的东鹏特饮大喝了一口，看到下一个客户姚太太的名字，他精神为之一振，咳嗽一声提起中气。此时姚太太正在与闺蜜下午茶：“
12: 我老公不也一样吗？回家就拿个手机对着手机，我说你看我一眼，他说我没有手机好看，你说多气人呐。”“
13: 对呀，我家老公也是这样，整天捧着个手机。”“
10: 喂，
12: 神经病啊。”
0: 电话被挂断，姚太太继续跟闺蜜吐槽：“
12: 哎，去年情人节他给我发个2.14元的红包，你说要不你就不发，要不你就多发一点。”“
13: 对，怎么这么抠？”“
12: 就是抠的抠死了，说我抠他零花钱，你说说。”哎呀，
0: 娄山官连忙又拨了过去：“
10: 喂，姚太太，我是小楼，安家天下小楼，还挂我电话。”“
12: 小楼啊，怎么又是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啊，不然我就投诉你。”
0: 姚太太挂了电话。“
13: 电话真多。”“
12: 哎呀，
13: 谁呀？”“
12: 中介。”“哎呀，没完没了打电话，白天打晚上打，烦死了。”“
13: 可能你的电话泄露了。”“
12: 哎，真是没办法。”
0: 娄山官不放弃，再次打给姚太太：“
12: 你看你看，又来了。”“喂，
10: 您投诉我，我也得给您打电话，我话没说完呢。姚太太，我现在有个门面非常符合您所有的要求，我特意给您留的。今天天气多好啊，你出来走走，我们看看房子多好呀。”
0: 姚太太沉默了一刻：“
12: 好，我马上到。”“
10: 好嘞，姚太太，等你。”
0: 娄山官挂了电话，隔着纱布抚摸不复存在的油头：“
10: 撒！我坚持我自己。”
0: 不一会儿，姚太太冲进门店：“
12: 娄山官！”
0: 娄山官手忙脚乱地拆下自制耳机，惊喜地迎了上去：“
10: 姚太太，你终于来了。”“
12: 我来是来投诉你的。”“
10: 投诉好，投诉完了您跟我去看那个门面，真的好，我特意留给您的。”“
12: 你们领导呢？”“
10: 跟我来，在这里。”“就是他，姑姑，姚太太要投诉我。”
0: 娄山官兴高采烈带着姚太太走到徐姑姑工位前：“
14: 怎么了，姚太太？”“
12: 徐姑姑，你的员工你得好好管一管，没日没夜的给我打电话啊，这都构成骚扰了。你知道他一天给我打多少电话吗？”“
14: 有这么回事吗？”“
10: 我骚扰了。”
0: 姚太太掏出手机，里边一溜娄山官的来电记录：“
12: 你看，
14: 太不像话了。您放心，我会教育他，我扣他工资。”“
12: 这还差不多。”
0: 娄山官紧追不放：“
10: 阿姨，
12: 干嘛？”“
10: 姚太太，那个门面真的好，四面临街，占两个卡口，现在看不起眼。一年半以后你再去看，通了地铁就不一样。姚太太，我对你最好，给我面子，你来都来了，跟我看一眼行吗？”“就一眼。”“
12: 你
10: 就一眼行吗？求你了。”“
12: 好，我服了你了。我问你，今天我要跟你看看这个房，你以后半夜还给不给我打电话？”“
10: 不打。”“
12: 豆浆还送不送？”“
10: 不送。”“
12: 西瓜还买不买？”“
10: 不买。”“
12: 微信还发不发？”“
10: 不发。”“
12: 走。”“
10: 不去。”
0: 娄山官快乐地打了个响指，觉得不庄重，又赶紧收起手指头。姚太太跟娄山官出门：“
10: 走，姚太。”“
12: 车呢？”
0: 娄山官目光看向路边的电动摩托：“
12: 开这个带我去看房啊？”“
15: 当然不是啊，我是替同事检查车有没有电。”“
10: 有电。”“姚太，你等我一下啊。”“有电。”
0: 娄山官窜回了门店。“
16: 哎，你不太看见了吧？什么情况啊？”“
15: 姑姑，不好意思啊，能不能把你的车……”
0: 徐姑姑爽快地把自己的车钥匙抛给娄山官：“
15: 谢谢姑姑，谢谢姑姑。”
0: 在一个人潮涌动的十字路口，娄山关指点江山：“
9: 姚太，这个位置，一年半以后就是地铁。你看那边，那个红绿灯那个角，右边，据说已经有人拿下了，要开一个精品酒行，位置还不如咱们这儿呢。咱们这儿好，方方面面都好，咱们认为好，别人也认为好。好的东西不等人，我建议你要认为好，拿下。”
0: 姚太太对房子很满意，她频频点头。
11: 我先跟我老公商量一下啊。
9: 好。哎，明白，打吧打吧。
0: 姚太太走到一边给老公打电话，娄山关很紧张的在20米开外等候。
11: 喂，老公，啊，我在这里看那个铺面呢，对，挺好的，挺好的，大小朝向都合适的，嗯，我知道了，嗯。
0: 姚太太笑着挂机，娄山关小跑过去递上一瓶水。
9: 哎，姚太，渴了吧？喝杯水。
0: 姚太太一看水的牌子，笑了。
11: 小娄，你可以啊，舍得下本钱啊，依云的，谁教你的？
0: 娄山关羞涩一笑，自己摸头。
9: 老师傅给客户去喝这个水，您喝。
11: 我跟我老公，我们俩商量了，这两个铺面啊，我们都要了。
9: 真的、啊、
11: 真的呀、啊、
9: 我开单了。
0: 娄山关掐掐自己，又拍拍头上的伤口。
9: 谢谢姐。
11: 吓我一跳。
9: 谢谢。
11: 热泪盈眶了。
9: 谢谢。
11: 我再进去看看、啊、
9: 谢谢姐夫。撒开单了。
0: 到店停车，娄山关一不小心将轮子的轮毂咣一声蹭在了马路牙子上。姚太太下车一看，
11: 哎呦，都开到这上面来了。哎呀，这这么大个钉子，赶紧去修吧，不然有危险的。小罗，
0: 娄山关蹲在地上看了半天，有点慌，他抓耳挠腮了一小会儿，故作平静地站了起来。
9: 没事儿，小场面 hold 得住。
11: 口气还蛮大的、
9: 啊、姚太太签约那是一等一的大事，其他事都靠边站。姚太，
11: 嗯，
9: 你先进里面等我一下，我把车停好进去。
11: 这还能开啊？
9: 能啊。
11: 行行行。
9: 哎，
0: 回到店里，娄山关装得和没事人一样，闭口不提车的事儿。娄山关让姚太太付定金，草签协议，姚太太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17: 随身听，
18: 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像代表评选成员。万古岩，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
13: 音呢？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
14: 其实这份
15: 中心
14: 一直都在，
15: 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6: 你先走。
2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6: 嘘，小点声。
2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6: 阿姨，你出去了。
2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3: 娄山官一路鞠躬敬礼，把姚太太礼送出殿。
4: 姚姐姐，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弟弟，家里有什么重活累活随时告诉我，我随叫随到。
5: 你放心，我不会跟你客气的。
4: 走姐。
6: 姚太太慢走。
7: 姚太太慢走。
3: 等姚太太走远，娄山官双手一个响指，开心地扭动了起来。徐姑姑也十分开心。
8: 今天下班谁都不许走，老油条呢也不许去打牌。最近这段日子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要出去庆祝一下。恭喜小楼开单，撒
7: 撒。
3: 下了班，门店众人说说笑笑从店里走了出来。
9: 哎，不是你这个穿的，你看我
10: 年龄大的体热呀。
11: 预备，
12: 看，来呀，喝酒呀，开单啦。
3: 看到小红帽红店长和阿拉丁狼店长凑在一起，他们面色不愉。王子健搂着娄山官和老油条985一起特意的在他们面前嘚瑟。
12: 喝一大杯。
13: 行了行了，别养了，全店都出去浪是吧，生意也不做了。
14: 啊，不做了。我兄弟今天人生第一单开单。嗯，第一单啊，两个门面。哎呦，
13: 低调。
3: 娄山官补刀。
13: 我建哥开了个小单。
1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红店长惊奇又艳羡，老油条凑过去挑衅。
15: 榜应，被你们撬掉那些单子毛毛雨呀。重单、大单、要单，我们都抓在手心里，牢牢的呢，
16: 牢牢的呢。
17: 两位店长，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啊
15: ？So sorry 了，没有准备你们的碗筷。
17: 哦，哎，对的呢。
15: 走这
12: 儿，来呀，喝酒啊，开单来，喝一大杯。来呀，喝酒。
3: 红店长对着徐姑姑一行的身影做了一个无声的呸。
18: 别着急。淡定。
3: 进了瓜哥的酒馆，大家熟门熟路的像进了自己家一样随意。徐姑姑自觉地走进后厨开始做饭。
19: 哎，来了来了来了
6: 来了。
19: 哦，开
6: 饭。
15: 今天我们整整齐齐欢庆一堂呢，啊，主要是庆祝娄山官终于开了人生的第一单了啊！接下来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经验啊，大家呱唧呱唧来，
6: 呱唧呱唧。
3: 大家一起举杯，房四锦也被感染了，脸上带着笑容。
15: 谢谢大家，人生经验三个字：不要脸。要想吃肉就得不要脸，持续的不要脸，终于我吃上了肉。
6: 好，
15: 姚太太虽然讨厌我，但是她不讨厌好的房源啊，所以我建议为了不要脸
6: 来。
3: 娄山官打开手机，瓜哥小音响的蓝牙自动连接了他的手机，动感的音乐充斥了小小的酒馆。娄山官带头开始跳起舞。
13: 红酒开干，
6: 开起来！
3: 徐姑姑也加入。
2: 来，房店长，来，一起跳舞。
3: 门店众人都加入进来，老油条也想拉房四锦一起，房四锦笑着。

0: 房四锦坐一边默默地看着，低头大吃大喝。老油条笑嘻嘻地对房四锦说：“
1: 妈，还想着被狼店长撬的那一单？我跟你说没事儿，我多撬几次你就习惯了。
0: ”王子健绯红着脸大叫：“
2: 房四锦，别烦了！我跟你说，世上本就没有单，撬着撬着就有了单。”我那就是证明，小的不去，大的不来呀、
0: 啊。房四锦浅浅一笑，大肚举杯，同王子健干杯。
3: 来，我祝贺你。徐店长说了，咱们各退一步，以后都不提旧账。
0: 王子健也优雅举杯，
2: 不提，

0: 吗？
1: 你问，
0: 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被跳单吗？
1: 我遭遇的打击多了去了，从打击中变坚强就是我一生的任务。
0: 你这么厉害，谁敢欺负你啊？
2: 说了你都不信。
0: 那你说说，说说。
2: 我人生的第一单就遇到了大麻烦。
3: 大麻烦？
4: 轻轻一声，语惊四座。
1: 当时我在上海郊区的一个门店里，我记得那是一个周三的晚上。
4: 五年前的六月的一个夜晚，外边天已经全黑了。房四锦和客户两个人孤男寡女在一套一居室里，客户是一个光头壮汉，戴着大金链，脚蹬着一双黑色懒汉布鞋。
5: 大哥，这房子您还满意不？大哥，
6: 我很满意，就是贵了，你要能砍下来我就租。
5: 哦，明白，那我先给房东打个电话。
4: 房四锦赶紧跟房东打电话，房四锦结结巴巴讨好房东。
5: 赵叔叔您好，我是房四锦，租客很满意您的房子，就是房租能再便宜点不？哦，明白明白。
4: 房四锦挂了电话，低声问大哥。
5: 大哥，房东说房租最多再便宜100。
4: 壮汉名叫韩信，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房四锦。
6: 第一次干这行吧？
5: 是，这是我第一单，这房子您会租吧？
4: 韩信笑笑，
6: 走。
5: 那太好了，要不您把定金给交了呗？
6: 我没钱。
5: 啊？
6: 附近有银行吗？你有时候带我去取。
4: 而此时，夜已深，墙上的钟表指向10点，酒馆里全场都听得目瞪口呆，瓜哥都不敢打游戏了。房四锦耸耸肩，喝了口水，继续说：“
7: 没办法，我只能跟他去取钱。
8: 那后来呢？
5: 后来……”
4: 忽然门开了，进来一个人，瓜哥高兴地打招呼：“
9: 瓜哥，瓜哥，
10: 杨叔，
9: 瓜哥，
11: 我来了，
10: 杨叔，
9: 我来了，
10: 杨叔，你可来了！哎
9: 呦，杨处长，瓜哥说的重要客户原来是您啊！”
4: 杨处长一作揖。
9: 你不知道那个重要的客户是我，但是我知道那个大厨就是你。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12: 托您的福，来赶紧坐。
4: 瓜哥特别热情地搬凳子切水果，一直没起身的屁股终于离开板凳了。瓜哥看到杨处长特别亲昵，杨处长也宠溺地摸着他的头。瓜哥冲徐姑姑：
10: 坐什么坐，快点给我杨叔弄碗乌冬面去。去去去、
12: 哎、您先坐啊。
10: 去吧去吧，985
9: 啊，
10: 拿碗筷
9: 啊。好，
10: 杨叔坐。哎
9: 啊，
10: 坐
9: 下。
13: 大家好啊。
9: 你好，
13: 你好，你好，你好。
14: 是是是是是。
4: 故事没听完，王子健意犹未尽。
13: 韩店长，
5: 有客人，下回再说。
4: 回家路上叫了代驾在开车，徐姑姑坐在了后排，阿尔法坐在她的肚子上，她笑眯眯的，怜爱的摸着阿尔法的毛，样子憨态可掬。房四锦坐在她身边。
5: 我看那个杨处长
6: 是工商局管我们这边的领导，
5: 我看他吃饭是自己付的钱。
4: 徐姑姑嗔怪地看了房四锦一眼：“
6: 别的市长还好吧？干部都是规规矩矩的呀。”
5: 瓜哥好像和他很熟的样子。
4: 徐姑姑叹口气：“
6: 瓜哥啊，是个苦命的孩子，从小就没有父亲，妈妈带着他。”在这里开了个店，把他拉扯大。1年半之前，他妈妈突然就去世了，就在店里。他一个女孩子家，一下天都塌下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这个杨处长帮着他把这个店又撑起来了。我们大家伙凑钱，把店面重新装修了一下。自从那以后，杨处长基本上每天中午都会过去吃饭，帮衬瓜哥，就像瓜哥的父亲一样。你不知道，这瓜哥一开始做的饭比翔都难吃， 在这点上，这个杨处长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
4: 房四锦看徐姑姑的眼神，笑里带着温柔。
2: 你也了不起，经常去帮厨。
4: 房四锦牵着狗，夹着徐姑姑进门。徐姑姑也很听话，任他扶着不挣扎。他把他扶进卧室，伺候他上床睡倒，给他脱了鞋子，盖上了被子。徐姑姑任他摆布，房四锦接了一杯水，放到了徐姑姑的床头。

0: 房似锦回到卧室，发现电话又在响，是潘桂宇。房似锦这次终于接了电话，他关上了房门。潘桂宇的声音很冲，
1: 你说
2: 胆子越来越大了是吗？动不动就不接我的电话，
3: 躲得了初一，躲得了十五吗？说100万什么时候到账？
1: 我没有100万。
3: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了我没有100万。
2: 行，我明天就去买票。
3: 要么你把钱给我汇到账上，
2: 要么咱俩
3: 下周上海见。
0: 房似锦对着电话吼，
1: 你来也没用，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2: 你想逼死我吗？你
0: 被吵醒的徐姑姑默默靠在门外。
3: 你声越来越大了是吗？
2: 没有想办法的呀，还拿死吓唬
1: 你，讲不讲道理？
0: 电话无情地挂了。房似锦对着忙音的电话绝望而又愤怒。房似锦翻看手机通讯录，犹豫再三，还是拨通了翟云霄的电话。
4: 这么晚了还没睡？
1: 嗯，我想问您借点钱。
0: 翟云霄听到房似锦的声音就知道他遇到困难了。
4: 潘桂宇又给你打电话了，这次要借多少？
1: 嗯，20万。嗯，10万也行。
4: 你这是第几次找我借钱了？
0: 房似锦焦虑地解释，
1: 我每次借的钱我都按时还了。
0: 房似锦不说话了。翟云霄态度坚决，但口气温和。
4: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的。这次的钱我不能借给你，否则你的这件事情就永远没完了，这是一个无底洞。
1: 可他说了，他买了票，这周钱要是不到账，他下周就杀过来，要是不给钱，他就会一直赖着不走。
4: 所以你就怕了？他每次一吓唬你，你就怕了，你就屈服了，于是他所求无度，恶性循环。

0: 红环，
1: 就像渔夫和金鱼里面的老太婆，我告诉你，你不要理他。我还告诉你，你迟早有一天会背不动的。
0: 迟早有一天他会来的，那你就让他来好了。
2: 方四锦一时无言以对。翟云霄又说，
1: 方四锦，你是一个聪明人，我真的不希望你被你这些
0: 破事给拖累了。
1: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面，还有很多重要的值得你去做的事在等着你，你明白吗？当然，如果你这次执意要
0: 借的话，我还是会借给你的，前提是你要好好想想。
1: 随时打给我，晚安。
2: 方四锦挂断电话，不由自主地深深叹了口气。门外的徐姑姑神色若有所思，娄山官头上包着纱布，蹲在马桶上跟爸爸打电话。
3: 爸，我开单了。今天晚上我们店长给我摆的庆功宴，过两天钱到了我就给你们打过去。你让我妈别打麻将了，你让她跳跳广场舞。我很好，我真的很好，每天都很好，他们对我也好。你们保重身体啊，爸。
2: 第二天早上，徐姑姑已经洗漱一新，站在厨房里忙活。房四锦醒来，想轻手轻脚地进卫生间洗漱。徐姑姑从厨房探出半个身子，口气很随意。
4: 昨天晚上我酒喝多了，早上起来没什么胃口，想吃面，煮多了一点，你一起吃吧。
5: 谢谢啊。
2: 等房四锦从洗手间出来，徐姑姑已经把早点摆上了桌，是简简单单的一碗阳春面，清汤白面小青葱，一看就有胃口。方四锦没客气，拿起筷子捞面，吃得稀里糊涂。徐姑姑也吃，但吃相比方四锦斯文优雅许多。方四锦很快就吃完了，一仰脖把面汤喝了个干干净净。徐姑姑很惊讶。
4: 昨天晚上休息得还好吗？
5: 挺好啊。
2: 方四锦把自己的碗送到了厨房洗干净，徐姑姑看他能吃能喝，放心了很多。
5: 哎，你来看你的车，这什么呀？
4: 哎呦，这钉子扎得够别致的呀，这什么钉子呀，怎么那么大呀？娄山官可以啊，扎个胎都跟别人扎的不一样。
5: 娄山官？
2: 徐姑姑摸摸轮胎，笑了。
4: 对啊，我破财，他开单，也算是值。
5: 那怎么办？车还能开吗？
4: 防爆胎。先去店里吧，一会儿有空的时候再修一下。
2: 快到门店的那个路口，徐姑姑停下车，房四锦默契下车。包子铺口，老严热情地和房四锦打招呼。
6: 袋子有。
7: 好嘞，哎，好来了。
6: 到。
7: 房店长，老样子，四份。
2: 房四锦伸出两根手指。
5: 今天两份就行。
7: 哦，好的。好，那好啊，
5: 谢谢啊。
7: 哎，不客气。
2: 回到店里，房四锦把一份早餐放到了娄山官的工位上，回到自己座位上，又迅速地吃起了包子。包子被吃光了，一口惊吸，又喝光了豆浆。徐姑姑看了，吃了一惊，意识到早上的面条量太少了，房四锦好像没有吃饱。
4: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是不是面煮少了？你没吃饱？
5: 你的面煮得太好吃了，我越吃越饿了。
2: 挑了房四锦单子的于先生跑到阿拉丁门店找郎店长讨说法。
8: 你讲不讲道理啊？你们都做什么事了？看房子是安家天下的房店长一家一家带着去看的，你们是有了上家有了下家，不过顺手推舟而已嘛。而且我这套房子你们为什么不做铲掉？这明明是你们的责任嘛。
9: 做合同是一个点，加铲掉那就是两个点，当时是你自己选择的一个点，那就没有铲掉。
10: 再说了，我可不是故意要害你，当时确实是可以交易的吧？合同进去了，办理过程中被法院查封了，那我有什么办法？
8: 你这是耍流氓了。
9: 于老板，你不要乱咬人啊。
8: 我早知道你们是这样，我就和房店长签合同了，虽说我多交一个点，可是我有保障啊。
9: 能帮帮忙好吧，还是因为你要占小便宜啊？一个点佣金再多付一个点，那就相当于是买保险。之前我们做了那么多单都没有出事，就你出了事。之前不晓得人家省了多少钱哦，我怎么没有见过那些

0: 省了钱的跑到门上来感谢我，没有你这样的，平安无事的时候自己关起门来偷着乐，连冷饮都想不起来请我吃，出了事的跑到我门上来闹，社会风气就是被你们这种人带坏的。
1: 于先生来向房四锦诉苦。
2: 于先生，来喝口茶。
3: 谢谢。房店长，我今天来是专门向你道歉的。
1: 房四锦微笑。
2: 哎呀，不要提了，都过去这么久了。
3: 要提，我买的那套房子被法院给查封了。
2: 啊？你没有和阿拉丁签约吗？
3: 签约了，正是因为和他们签约了，我才把首付款和佣金打给他们。现在房子拿不到，佣金我也要不回来，10万块啊。
2: 哎呀，于先生啊，你要是当初听从了我的意见，绝对可以避免现在的状况发生。我们的佣金吧，确实是比别家贵，但贵有贵的道理。安家天下在客户每次付款前都会针对目标房源进行铲掉，绝对不会出现让客户买到查封房的状况。即便万一是发生了，我们也会对客户的损失进行赔付。可是您的这一单不是我们家做的，我们爱莫能助。
1: 于先生痛心疾首。
3: 早知道能遇到这样的事情，打死我都不会贪这种小便宜。房店长，您是业内人士，我就是想来问问您，像我这种情况如果打官司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2: 于先生啊，据我所知啊，上一个和阿拉丁打官司的客人，这都3年了，钱还没要回来呢。
1: 于先生愤怒地拿起桌上的水一饮而尽。于先生找了一帮退休阿姨爷叔来到了阿拉丁家门口，开了几桌麻将，把阿拉丁的门口堵得死死的，只要行人走过，这些人就嚷嚷。
4: 各位朋友，大家看看清楚啊，这个阿拉丁房产啊是家黑店，专门骗人家的中介费，千万不能上当。
1: 于先生还印了小广告，让这些人逢人就散发。
4: 千万不能上当啊。
5: 来来来，跟阿拉丁啊在骗中介啊，走过走过两手过啊，来来来来啊，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郎店长不胜其烦，他想赶走那些人。
6: 各位叔叔阿姨，
7: 建哥，
6: 各位，
7: 快快快快快！
6: 阿姨们，你们停一下好不好？求你了，停一下。各位听我讲啊，大家帮帮忙，给我留条财路，好吧？这样，今天晚上吃饭 K 歌一条龙，阿弟我请客。
4: 可以啊，要我们走可以啊。你把欠于先生的10万块钱还给他，我们立马走人。
8: 对，
5: 我们立马走人还钱。
1: 郎店长肯定不给。
6: 大家听我讲，我们签的是正规合同。这个钱他不可能还的呀，
4: 不还是吧？大家看啊，这家阿拉丁房产啊是个黑中介，专门的骗人家的中介费。这家阿拉丁房产是个黑店啊，哎，千万不能上当，千万不能上当啊！
6: 亚松，你拿的是别人的钱财，你要的是我的命，你知道吧？我告诉你，你别逼我，把我逼急了，我们玩狠的。
4: 你想干嘛？
6: 我们这里之前捅过人的，知道吗？
5: 是你捅的？
4: 你捅人啊？报警哦，110哦！
6: 哎，你别胡说八道啊！我没说是我，我就说有这么个事情。
4: 哎呦，你跟我玩这一套啊！我跟你说，以前我在上海混的时候，脓还没有养出来嘞。
5: 哎，别跟他说了，哎，等他捅了人再说。来来来，
4: 各位朋友，
5: 来
4: 这个阿拉丁房产啊，是家黑店。
1: 静怡店众人在门口看热闹。
9: 徐公，我刚才说了，不要幸灾乐祸，
4: 千万不能上当，
9: 不要落井下石，做人要厚道。别笑了。别笑了。
1: 阿拉丁门口的拉锯战还在继续。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评选成员。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武器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
12: 音？我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1: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22: 小红帽的红店长躲在树荫里看笑话。
23: 那边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1: 你不赔是吧？
2: 啊！
13: 郎店长被阿姨拉扯着，推诿之间把人带桌子都给推倒了。其他人都把郎店长给围住了。
2: 赔赔赔赔赔！
11: 啊，你赔是吧？
2: 啊，
11: 来来来来，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15: 来来来，这家店是黑店啊，哎，专门骗人家的中介费，就是黑店，哎，专门骗人家的那个中介费，千万不能上当。
22: 比我玩狠的是吧？
15: 千万不能上当。
13: 郎店长掏出手机报警，一个金链光头懒汉鞋大哥从外边走来，后边两个跟班。扛着一捆甘蔗路过阿拉丁门口，被塞了张小广告。大哥看完嘿嘿一笑，拐进了安家天下。韩信进门冲房四锦一扬手：
23: 四锦，四锦。
13: 跟班一身短打扮，哐一声放下了甘蔗，店里的人都吓了一跳。
24: 有什么事吗？
23: 房四锦。
13: 房四锦跳了起来：
25: 韩大哥，你怎么来了？好久不见啊。
13: 韩信拍了拍房四锦的头：
23: 你到上海也不来看我，我只能来看你啊。
25: 一直想去，一直没抽出时间来。带这么多甘蔗做什么呀？
23: 吃啊，我记得你说过你喜欢吃这玩意儿，我就顺道给你买了点。
25: 谢谢谢谢。
26: 吓我一大跳，我以为有人带着家伙上门准备打架。
24: 可不嘛。
13: 韩信指指门外：
23: 等会儿等会儿，说起打架来了，怎么回事？你们这儿是不是最近不太平啊？
13: 房四锦扭捏，他突然发现洪店长在门外偷窥。
25: 大哥，有什么话里面说，坐着说。来，
13: 韩信指着甘蔗对手下小弟说：
23: 削了。
26: 是
27: 是。
24: 这气质
26: 讲究。
13: 娄山官在一旁模仿：
24: 削了。
13: 他拉着韩信就进了会议室。
25: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店长徐文昌。
24: 你好。
23: 你好。
24: 您坐。
23: 好。
24: 您喝什么？喝茶还是水？
23: 随便。
24: 这位是？
25: 这位就是那天晚上我说到的大哥，韩信大哥。我的人生第一单就是为他租的房子。
13: 徐姑姑上下打量韩信，有些错愕：
23: 你们不是仇人吗？
28: 仇人？谁说的？我们俩好得像兄妹。
25: 那天的故事我才说到了一半。
13: 店里所有人都聚在门口听故事。回到那个深夜，韩信开着车带着房四锦去取钱。房四锦坐在副驾驶，紧张的头发丝都要竖了起来，像个警惕的小动物。韩信瞄了他一眼：
29: 害怕了吧？
25: 我怕什么呀？
29: 你就不怕我把你给卖了？
13: 房四锦笑得有点干燥。
25: 我也不知道我能卖多少钱。

0: 有男朋友吗？
1: 有，老铁了。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打电话发短信什么的。
2: 韩信哈哈大笑。
0: 你这个小姑娘真有意思，我要是个不讲究的人

0: 付了定金，然后叫辆出租车把我送回了门店，还细心的替我付了车钱，
1: 还给你买了吃的呢，
0: 鸡腿饭，还是双份的，
1: 对，双份的。
2: 所以说呀，这人呢不能貌相，好人坏人不是写在脸上的。从那以后，四锦只要到上海来就来看我，并且一定认我当大哥。
3: 大哥，天热，扇扇。
4: 门口警笛呜哇呜哇，全屋人又冲到了门口看。
5: 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怎么回事？
6: 警察同志，
5: 怎么回事？
6: 我报的警，您看看啊，你管不管？管不管？
5: 占着整个人行道。
7: 快快快！
8: 警察同志，
7: 你管不管？
9: 事闹大了啊！
7: 他们诈骗了，
10: 谁诈骗了？
11: 警察抓你来了！
12: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5: 安静一下，好吧？有理不在身高，如果是诈骗，经济纠纷上法院。
4: 郎店长得意，
5: 听见没有？赶紧走人！
13: 走人！
14: 走！
15: 走！往这儿走！
4: 打牌的人一听，立刻收起了折叠桌，把麻将牌一把呼啦啦倒进包裹里，提着小桌子就进了店。那群人在店里又支起了桌子。
16: 注意企业形象与客人。
17: 走了，进。
5: 不要进了，你们进去了，
18: 有话好好说吧。
19: 拉着我，你们找我干什么呀？你
5: 看了吧，警察同志，
20: 哇、哦，真够热闹的。
5: 骗着就是，不是，冷静，冷静，冷静，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好好说话，来来，有话好好说。
21: 警察同志，我们听你的话，我们不占人行道。
5: 你可真是坏人变老了，你。
4: 查看了一眼，拍拍郎店长的肩膀，
5: 郎店长是吧？啊，经济纠纷你们自己解决。如果他们说的是事实的话，你这个店肯定要开下去是吧？欠人家钱就还给人家。还有啊，如果再接到报警，我们只有把你跟他们一起带到派出所，让你们好好谈谈。如果是实在谈不拢的话，只有走法律程序，明白吗？我们做一下出警记录。他们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4: 警察给郎店长等人做笔录，郎店长一下子蔫了。安家天下众人站在店内看阿拉丁那边的情况，徐姑姑感慨地跟韩信说：“
16: 大哥，他们可真的是帮我们大忙了，两个竞争对手，他们就替我们挡掉一个。”
0: 这个郎店长是有勇无谋，脑回路不够。后面那小红帽那个店长人更坏，
2: 能坏到哪去？朋友来了又好酒，豺狼来了又别抢。你忘了大哥是干什么的？那我走了。
4: 韩信说着冲房四锦挑了一个眉，房四锦心领神会。送到店门口，房四锦冲韩信挤了挤眼，故意大声说：
0: 行，大哥您慢走，您要的房子我们一定努力找，找到了通知您来看。
16: 回去，大哥慢走。
0: 慢走啊，大哥。
4: 徐姑姑好奇地问房四锦和韩信，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6: 他跟你说啥呢？
0: 等着看好戏吧。
4: 韩信带着跟班从安家天下走了出来，一副走路带风的带头大哥样子，出门左拐，大摇大摆地经过小红帽门口，故意抬头看看门店招牌。洪店长一溜小跑从店里窜了出来，
22: 口号：欢迎光临小红帽。
23: 大哥，看房是吧？屋里请，走。
2: 有什么话说。
23: 大哥，我刚才都看见了，您是想买房对吧？
4: 韩信嫌弃的看了眼小红帽的招牌。
2: 哼，你们家不行，我要的房肯定没有。
23: 看您这话说的，我们怎么不行啊？是我们这店面呢虽然小一点，但是我们员工一个赛一个的强。就你刚才看那价，基本快让我们干活了。
4: 说完冲阿拉丁努努嘴。
2: 豪宅，我要豪宅。5000万的豪宅你们家有吗？
4: 洪店长两眼放光，狗腿的递上名片。
23: 有啊，只要你需要我们就能提供，这就是我们小红帽的底气。大哥，大哥，别大哥，留我联系方式。
4: 凌晨2点，月黑风高，

0: 王老板带着手下几个业务员和几辆三轮车，匆匆地从店里运出电脑、办公桌等值钱的物件。狼老板怀里揣着一个巨大的财神爷，坐上了三轮车，一群人落荒而逃。
1: 快，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0: 早晨，洪店长带着自己的业务员在门口跳抓签舞。
1: 努力奋斗，努力努力奋斗，
2: 努力奋斗，努力努力奋斗，
3: 努力奋斗。
0: 房四锦拿着四份早点从严老板那里走过来，王子健耍着甘蔗窜到了门口，搭个凉棚瞭望，一个抓耳挠腮的亮相。
4: 哎哎，干嘛呢？
5: 哎，
6: 师傅，
7: 有个好消息我要告诉你，师傅。
8: 店长，我跟你说，咱俩这肩膀我们快看的时候，
9: 师傅，那个叫阿拉丁的妖怪昨天晚上好像炖了。
10: 六十大吉，善哉善哉。
11: 哎，师傅，大师兄说的对啊。
12: 师傅，回头看看。
0: 韩信来了，洪店长停止跳抓签舞，他一脸得意，当着安家天下众人的面把他迎进小红帽。
13: 李队，微笑，
14: 好，
15: 老板好，欢迎光临小红帽。
11: 有
14: 走。
0: 洪店长给韩信端茶倒水，洪店长拿出精心准备的房源，他滑动手机里的图片，一张一张给韩信介绍。
13: 顶楼复式啊，八个卫生间，剩下加起来一共500平米，怎么样？
0: 洪店长顿了顿，看看韩信的脸色，他一脸瞧不上，他继续滑动图片。
13: 还有啊，还有还有，这个厉害了啊，稀缺户型，江湾绿城，电梯独立入户。你看这个位置，旁边有个小诊所，这个诊所跟一般的诊所不一样，每天由3甲医院的医生轮流坐班。
0: 韩信从鼻子里冲出两股浊气，直冲洪店长的脸。韩信的跟班立即冲到洪店长面前。
16: 哎，说话注意点啊，是我们老板生病了。
13: 不是不是不是，韩老板，我不是这意思，我就是觉得吧，有这么一个诊所呢，总比方便吧。
16: 哎，行了，别解释了。哎呀，这洪店长瞧不起我呀！啊，拿这么两套破房子来糊弄我。哎，我说的5000万是起步。
13: 这样，韩老板，您告诉我一下，最多您能接受多少钱呢？
16: 上不封顶。
13: 哎呀，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这样，您再给我2天时间，最多2天，我一定让你满意，好不好？
16: 行吧，反正来都来了，闲着也是闲着。这样吧，帮你准备了2套房子，我们先看看啊。
13: 好，哎，但是那个，您听我说，委屈您一下，坐我的车去。
16: 你那破车，我不坐。
13: 不是，我跟你说，就你那大宾利，要开过去以后，周围的这些中介一定会盯上你的。那到时候得不安生啊。
16: 有这么厉害吗？
13: 我是专业的，相信我。
0: 洪店长立刻小跑颠着就出去了。与此同时，街道办主任王阿姨上门，手里拿着号码牌。
17: 王阿姨喝水。
18: 哎，谢谢徐姑姑，去年的健康跑你的成绩特别好，给街道增光了，所以今年我特意给你们店里争取到2个名额。
19: 我太好了，2个名额多宝贵啊。
18: 嗯，
19: 你把机会给别的门店吧啊。
18: 什么态度嘛。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去年我们活动办得好，所以今年我们拉到了东鹏特饮的赞助，又给我们街道增加了50个名额，都有机会啊。这样吧，你们店里2个名额就这么定了啊。我跟你讲啊，街道的工作你是要支持的啊，我要通知别的店里来，我走了走了。

0: 王阿姨慢走。
1: 嗯，回吧。
0: 好。
2: 王阿姨走了后，大家议论，徐姑姑抽出一个号码牌留给自己，另外一个拎在手里向大家兜售。
0: 笑什么笑，都听见了啊，这是政治任务啊，一个名额归我，除了我之外还有谁报名？
2: 徐姑姑一指老油条，老油条连连摆手。
0: 你
3: 我一把老骨头跑散架了，那太尴尬了，我不行。
2: 徐姑姑又转向朱闪闪。
0: 你
4: 我也不行，我低血糖，而且女孩子跑完晒黑五个都不好的。
2: 985吓得往后躲。
5: 哎，你别看我，我确实不行啊，我上大学时候打篮球把这个半月板打碎了。
2: 娄山关捂着头上的纱布。
6: 我行，我想跑。哎呀，这后脑勺伤刚好，我怕一使劲跑开了，跑满脸血，再跑出人命，这给人添麻烦。
2: 徐姑姑一巴掌拍在娄山关的后脑勺上。啪！哎呀！王子健鄙视。
7: 哎，平时一个个都有能耐着，关键时刻该上都是软蛋。
5: 你行你上啊你啊。
7: 我当然可以了。
6: 哇，这回不错啊。
5: 谢谢谢谢。
7: 但是我没有机会啊，你们想想，天塌下来还是得新店长顶着吧。
2: 王子健嘴往房四锦那边一努，房四锦走过来接下徐姑姑手里的号码牌。
1: 我去。
7: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好。好。
2: 王子健立即鼓掌，大家也跟着鼓掌，人人如释重负。徐姑姑惊讶。
0: 王店长，10公里啊，10公里健康跑，你有这概念吗？你要没练过，你可千万别逞强啊！你到时候跑不下来，你别哭鼻子。
8: 10公里太少了。
0: 你能不吹吗？10公里相当于半个半马。我去年跑区冠军的时候，我累得气喘吁吁的，我到时候没法照顾你的。
2: 房四锦惊诧：“
8: 你是长跑冠军？
0: 怎么了？不像吗？”
2: 徐姑姑嘿嘿一笑。
0: 10几年前3000米冠军，少年组。
2: 大家都哄笑。健康跑如约而至，出发线上大横幅挂着东鹏特饮，年轻就要醒着拼，祝大家冲出黄埔，跑出上海，奔向全国，走向世界。房四锦一身亮丽的运动装，朱闪闪帮徐姑姑和房四锦在后背上贴号码牌，娄山关拿着手机给两个店长拍照。徐姑姑还在为房四锦担心。
9: 一会儿你跟在我后面啊，我给你挡风阻。你要真的是跑不动了，就别硬撑。健康跑嘛，就是为了宣传健康生活的理念。好多人都是走下来的，你要跑不完也不丢人啊，重在掺和。
2: 房四锦飒爽英姿的打扮冲徐姑姑点点头，谁知道发令枪一响，房四锦一马当先冲了出去。房四锦一骑绝尘，很快就把徐姑姑甩到了很远。徐姑姑两个手撑着腰，跑得汗流浃背，一脸痛苦狰狞。
10: 师傅
11: 加油，
10: 我师傅
11: 加油，
10: 师傅
11: 加油，
9: 让进各位。
12: 鞋子
10: 师傅
2: 路边休息区，有志愿者给参赛者发运动饮料，徐姑姑接过喝了一口，对房子锦喊道：
9: 哎，

0: 了吗？你当这是百米冲刺呢？你一会儿跑一半跑不完，你被人抬下去多丢人啊！你在前面保存体力，你不能跑这么……哎，前面有个水站，拿个水喝。
1: 方四锦没搭理徐姑姑，绝尘而去。
0: 哎，你跑那么快干嘛？
1: 方四锦在最前方轻松领跑，他与一个运动员模样的男士在第一方阵。男士的装备很齐全，不时抬下手腕记录下自己的配速。男士赞许方四锦，边跑边跟方四锦聊天。方四锦笑笑没吭声。
2: 像我们这种专业跑马的，跑这种健康跑实在不过瘾，根本没有对手。你是哪个单位的呀？一看就跟我一样是街道派来完成任务的吧？
3: 我从来没有跑过马拉松，这是我第一次。
2: 第一次？别逗了，一看你就是专业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卫哲，是上海第一跑堂的团长，欢迎你加入我们。
3: 你好，我叫冯四锦，我是 N 家天下的房产中介。
2: 那一会儿能加你微信吗？
3: 从来不会有人主动加我们中介的微信。
1: 男士嘿嘿一笑。
2: 我们是一个500人的大团，每周末都有活动，跑跑步啊，聚聚餐，很热闹的，希望你来参加。
3: 你买房吧？
1: 李先生一愣。
2: 暂时不买。
3: 你不买我就不参加了，周末是我们中介最忙的时候了。
1: 工作人员对运动员挥动小旗，提示快要接近终点。方四锦突然加速向终点奋力冲刺，那个与他搭讪的男士先是一愣，然后也开始加速。
4: 我师傅，师傅，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师傅加油。
1: 方四锦与李先生同时撞线，王子健985拿着加油的小旗子，两个人目瞪口呆。那个自称是参加过好多次全马的李先生过来搭讪。
5: 来这边签个字。
2: 不要这么目标明确嘛，一个500人的大群，说不定谁就有买房的需要。来吧，周末跟我们一起跑跑步，那跑着跑着也许就跑出需求了，你说呢？
3: 那你要允许我，让我每天在群里发套房源信息，这我就参加。
2: 那你得答应我，每周末参加一次我们的训练活动。那我加你微信。你可太能跑了。
1: 方四锦笑了，拿出手机扫了李先生的二维码。方四锦做了个 OK 的手势。另一边，徐姑姑还在垂死挣扎。徐姑姑脚下一软，往前一个趔趄，众人忙赶上去，半扶半背。好不容易到了终点，
2: 太难了，我错了。
1: 午后店里很宁静，徐姑姑正在研究怎么挂黄浦区健康马拉松优胜单位的小锦旗才漂亮。汪子健在接待客户，拿着计算器在为客户算房贷和税费。
6: 江先生，首付如果50%的话，每个月大概这么多，杠杆能用还是用，我建议贷款。
7: 考虑一下。
6: 要是您首付70%的话呢？
1: 马拉松并列第一的李先生来个店。
8: 李先生，请喝水。
9: 谢谢。
8: 您坐。
9: 好。
8: 您是不是对我群里发的房有兴趣啊？我今天下午正好去带看，你要是有时间的话一块去转转吧。
9: 不，你别误会，我跟徐店长说过了，我来呢就是纯粹来看看你。我房子刚买没2年，暂时不买房。
8: 您确定不是来看房子的？

0: 真不是。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成员。万五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呢？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8: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

0: 而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8: 徐姑姑开了枪，徐姑姑半开玩笑半认真。
9: 哦，我看出来了，李先生确实是对房子可能一点兴趣都没有，他是对人感兴趣。
10: 徐店长，您话别这么说，我来真是跟房店长敲定一下周末的训练计划的，就是让他带我们跑跑步，你别误会。
8: 李先生哈哈一笑，突然店门被人粗暴推开，一个粗厚敦实农村妇女打扮的女人站在门口扯着大嗓门：
11: 王四姐，你给我出来，王四景，你给我出来，王四景，王四景。
8: 老油条吓醒了，差点从椅子上跌倒，其他人也停止了手上的活，目光转向了门外。王四景听到了这声喝令，脸色立即就变了，赶紧小跑到了店门口。
12: 你怎么来了？
11: 你说我怎么来了？你不给我钱，我当然要来了。
12: 说话小声点行吗？
11: 我就要大声点儿，你能把我怎么样吧？哼，你借钱不还，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12: 换个地方说话。
11: 哎呀，你少啰嗦。
8: 房四锦拉着潘桂宇往外走，潘桂宇一摔手，扔开了房四锦。
11: 我哪儿都不去，100万给我，我立马走人。
8: 洪店长听到声音，立刻过来探头探脑。
13: 啊？100万呢？哎呀，房店长，100万呢？这正规大店出手就是比我们小门小户大方，那是没忘了。王店长啊，因为10万块钱呢，就被挤兑走了。你这100万呢？
8: 房四锦率先往店外走。
11: 哎，上哪儿去？
8: 洪店长继续话里有话。
13: 哎，房店长，可以啊，您这是按哪批发的吧？大案、重案、要案全都给自己留着了。
8: 店里的客户听到这儿，立刻起身走人了。
14: 麻烦您跟房店长说一声，他如果忙的话，跑步的事就算了。啊，我还有事儿，我先告辞了。
15: 你们店这么乱，我去别家看看吧。
8: 王子健追着他的客户。
16: 哎，张爷，张。
8: 房四锦的手像钳子一样钳住潘桂宇的胳膊，把他拖到了马路对面。徐姑姑站在店门里，很关注街对面人行道上房四锦的动静。他皱着眉头，若有所思。

0: 房似锦一口气走到对面的树荫下，狠狠甩下了潘桂宇的手。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2: 钱到账，我走人。
1: 我都告诉你了，我没有100万。
2: 那你有多少？
0: 房似锦厌恶地回答。
1: 你管我有多少钱？我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潘桂宇伸出五根手指。
2: 100万没有，50万总归有吧。
1: 我这些年赚的钱不都已经给你了吗？
2: 你骗鬼呢？我知道你卖一套房子你能挣10几20万呢。
1: 我把我们领导叫来，让他把业绩调给你看看，看看我到底赚几个钱。
2: 我不问。你们领导当然胳膊肘子往里拐了，他肯定不会跟我说实话的。
0: 潘桂宇对着对面的门店，隐隐的笑意浮在脸上。
2: 哎，我来是不是影响你们生意吧？那这样啊，要是我拿不到钱，从明天开始我就天天来，
1: 你信不信？
0: 房似锦只好服软。
1: 我只要20万。
2: 20就20，其他的先欠着，你先给我打个借条，年底之前一定要给齐，不给下次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了。
0: 潘桂宇说完，死死抓住房似锦的胳膊。
2: 来，现在就给我转账。
0: 潘桂宇压着房似锦就近找了 ATM 机转账，收款人房家栋。门店里众人都在讨论来人是谁。
1: 那个女人好凶啊。
3: 显而易见，潘桂宇。
4: 哎，你们说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看这个女的年龄吧，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5: 他俩什么关系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闲谈莫议人非。
0: 房似锦进门，大家都不说话了。娄山官倒了杯水过来。
4: 师傅，你别怕，有人欺负你我还替你出头。
0: 房似锦没搭腔，他给自己的客户打电话，语气平静。
6: 哎，白先生您好，上次那套房我想我还是再拍些视频给您确认一下，眼见为实嘛，这样您好做决定。我一会儿就去拍，拍完发给您。好好，没问题。哎，再见。
4: 师傅，我跟你去吧。
0: 房似锦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踩着高跟鞋走人了，留下了屋里一堆愕然的同事。
7: 不是，这什么意思呀？他就没什么要跟咱们解释的吗？
0: 王子健叹了口气，
8: 咱们还是太善良了。我的客户啊，被他的私事活生生吓跑，我呢怕伤他，我什么话都没说，他倒好，又出去做生意去了。
0: 王子健忽然冲外呐喊：
8: 你还我客户！
5: 你在这鬼哭狼嚎的，干活。
8: 我是想干活啊，那你说这活还有法干？
0: 房似锦回家很晚，路过小区门口的超市，他进去买了啤酒。他出来的时候看了一眼震动的手机，无意中发现那500个人的长跑群显示你被李跑跑踢出群聊。房似锦摇了摇头，而此时在家里，徐姑姑烧好了饭菜却不动筷子。他在菜碟上扣上完保温，看着手机上的时间，又去窗台看了楼下。房似锦开门进家，发现徐姑姑正蹲着地上喂狗。房似锦又瞥到桌上的饭菜还有两副碗筷，他很诧异。
6: 你有客人啊？
0: 徐姑姑嘿嘿一笑：
5: 哎呀，一个人菜太难做了，控制不好量，一不小心做多了，一块吃吧。
0: 两个人对坐吃饭，一时无话。房似锦打破了平静：
6: 我下午出去后你们都议论我了吧？是不是觉得很解气啊？终于有人替你们治我了。
0: 徐姑姑温柔地回答：
5: 什么你们我们的呀，我们不都是一个店里的吗？一家人就要一致对外。
6: 下午的事情你不好奇吗？
0: 房四锦苦笑。房四锦打开一瓶啤酒给徐姑姑倒了一杯。
5: 那人是谁啊？
0: 房四锦喝了一口酒。
6: 你猜。
5: 你真的欠了他的钱？
6: 我欠了他好几辈子。
0: 徐姑姑小心谨慎地问。
5: 他是你什么人啊？
6: 他生了我。
5: 什么叫他生了你啊？那就是你妈呗。
6: 他不配。
5: 你是姐女儿，你这件小棉袄是怎么了呀？母女之间哪有那么多深仇大恨呢？
0: 房四锦悲切地冷笑了一声。
6: 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5: 房四锦吗？
0: 房四锦仰脖咕咚咕咚再喝了一气酒，然后把空杯子往桌上用力一顿，从包里掏出身份证拍到徐姑姑面前。徐姑姑伸长脖子一看，身份证上三个字：房四锦，一二三四的四，水井的井。
6: 我们家有五个孩子，我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姐，底下一个弟弟。他生下我之后，发现又是个女孩。他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我扔在井里头淹死。
0: 房四锦的话几乎让徐姑姑看到了当时的情景。
9: 不是，你想干啥？
6: 爹，实在是养不起了。
9: 养不起你生了他干啥呀？给我。
6: 爹。
9: 呀，给我。
6: 爹。
9: 女娃也是人，你养不了我养。
0: 房四锦啪又倒了一杯酒，朝徐姑姑扬了扬。
6: 家里不想要的孩子能给个名儿就已经不错了。你好，认识一下，
10: 我是房家要扔在井里头没死成的老四，房四锦，一二三四的四，水井的井。
0: 房四锦的脸已经开始微红了，徐姑姑也冲房四锦扬扬酒杯喝了一大口。
5: 心里有事容易醉，你别这么喝，你吃点菜啊。
6: 我是家里的夹心饼干，爹不疼娘不爱，三个姐姐也嫌弃我，我是家里所有人的出气筒，谁不高兴了都可以揍我一顿，不需要理由。小时候我挨打挨怕了，我练出个本事，我只要一进屋，我就能嗅出今天谁不高兴了，不等他们抄家伙就跑。
0: 房四锦真的醉了，忽然灿烂一笑。
6: 你现在知道了吧，我为什么跑步跑这么快可以拿第一名？你们跑的是健康，我跑的那是命。
0: 徐姑姑心一下就疼了，隔着桌子忽然拍拍她的脸，摸摸她的头。房四锦又倒了一杯酒。
6: 每年交学费的时候，家里总是要爆发世界大战，主题当然还是因为我，因为家里穷嘛，他们不想让我念书，每次都是爷爷偷偷塞钱给我让我继续念。可婶婶迟早会知道。
11: 松开！你松开钱！
6: 他就跟爷爷吵，然后站在我家门口指着鼻子骂我是害人精。
11: 你让他自己说说，这几年老房家给你身上花了多少冤枉钱啊。
0: 房四锦又倒了一杯酒，徐姑姑一脸恻隐的温柔拿下。
6: 九年制义务教育，
10: 我生生比别人多上了三。

0: 三年，念着念着，他们就让我去打工，不让我念书了。每次都是学校老师上门做工作，我才能继续念。我考上高中之后，他们就不让我念书了。
1: 徐姑姑跟着房四锦的话，一下回到了十多年前，看到了那个瘦弱但拼命为自己人生抗争的女孩。房爸爸叹气：“
2: 四姐啊，这书咱不念了吧？咱家里供不起了。”
1: 潘桂宇拉着长脸：“
3: 就是，你个十六七的大姑娘，人家小孩子一起学什么学呀、啊？”明天你就出去打工挣钱养家，也要给自己找个婆家。
1: 房四锦怯怯的：“
4: 老师说我今年升学考了全校第一，南京县一中重点班。”“
3: 县一中重点班又怎么样？给你免费上不？老师讲话不负责任，唱啥洋腔啊？还不得是你妈我出血掏钱吗？”
1: 小房四锦小声嘀咕：“
4: 我的学费、书本费都是爷爷给。”“
3: 爷爷再宠你，你也不能念了，你必须要出去挣钱。我们姐妹四个必须要公平。”“行了，不说了，明天你必须到城里你大姨夫的表舅家，他们刚刚添了孙子，你去给他带，挣钱供弟上大学。”“
4: 我不去，我要读书。”“
3: 反了你了啊！明天直接给他送城里去。来，上来，过来。”
1: 房家栋吓得缩在了墙角，偷偷地溜了出去。没一会儿，门从外头被踹开，房家栋带着爷爷站在门口：“
5: 老太
6: 行，吵吵吵啥？那是你亲闺女，是你们的亲妹子，滚，都滚一边去！我看你们谁敢欺负她！”“
7: 别怕，有爷呢。”
1: 房四锦一咕噜爬起来，藏在了爷爷身后。爷爷像个老母鸡一样护着房四锦：“
3: 小兔崽子，是你搬来的救兵吧？”“
8: 爹，都是你惯的，你说他要上高中谁供啊？你可不能再给钱了啊，再给钱老三家人家就打上门了。”
1: 房爷爷转身问小房四锦：“
6: 怎么样，你就那么想读书啊？”
1: 小房四锦哭得像泪人一样点头：“
6: 不是，女娃子家读那么多书，你想过干啥没？”“
4: 我上学挣钱养活爷爷。”“
6: 也不让你养活。姐儿啊，爷身上就这么多钱了，拿着，不够的话呢，自己得想办法挣去。”
1: 小房四锦使劲儿点头：“
4: 谢谢爷爷。”“
6: 咱们说好了，上完高中咱就不上了，行吗？”
1: 小房四锦嚎啕大哭。徐姑姑一脸同情和怜爱，眼泪都要掉下来了。阿尔法好像听懂了一样，伤感的呜呜咽咽。房四锦自顾自地喝酒：“
9: 不管这一路走过来有多么的艰难，但最终还是有个好的结局。我听说你是江海大学毕业的，老白985，厉害。”
1: 房四锦苦笑着趴倒在桌上，醉倒不醒。徐姑姑轻轻地把酒杯从房四锦手里慢慢拿下，将它环抱起来。徐姑姑把房四锦抱到了床上，为他理理头发。睡梦中的房四锦从眼角滑落一滴孤泪，徐姑姑替他轻轻地拭去，又为他脱下鞋子，盖上被子。他在床头柜上放了一杯水。第二天早上，徐姑姑起得很早，蹑手蹑脚进了厨房做阳春面。房四锦起来闻香而至：“
0: 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我喝多了，给你添麻烦了。”
9: 是这。
0: 谢谢啊。
1: 徐姑姑从花盆里揪了几根小葱，洗洗切切撒到了面上。
9: 我知道现在需要用钱，我欠你的那些钱我今天会想办法还上的。
0: 不着急，你那点钱杯水车薪，你知道那女人问我要多少钱吗？100万，把我卖了都不值那么多钱。
9: 你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0: 这是我家的常态，在他看来我赚的每一分钱都应该是他的，这次是给我弟弟买房用。
1: 徐姑姑很感慨，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房四锦却毫不在意，埋头大口吃面。房四锦吃得酣畅淋漓，徐姑姑端着碗看得吃惊。很快一汤盆见了底，房四锦舔舔嘴角有点意犹未尽。徐姑姑感叹，
9: 从来都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吃东西的女儿，真实不做作。作为一个厨师，看到你这么喜欢吃我做的东西，我表示很欣慰。
1: 二人一狗很自然地一起坐车去上班。到了十字路口，车停下，房四锦下车，徐姑姑继续往前开，房四锦去严老板的馒头铺伸出两根手指。房四锦掏出手机扫码支付，接过严老板递来的早点，踩着高跟鞋去门店。房四锦到了门店，把两份早点，一份放到了娄山关的工位，一份放到了徐姑姑的工位，自己开始打扫卫生，其他人陆续进门，喧闹而又平凡的一天开始了。
10: 早啊，师傅。
11: 早。
10: 我来，师傅。
11: 你吃早饭吧，一会儿凉了。
10: 谢师傅。
11: 大家早。
10: 早。
11: 我来擦桌子。
1: 洪店长亲自带韩信去看房。
12: 怎么样，韩大哥，满意吗？
13: 我跟你讲哈，这儿啊是陆家嘴最贵的地段，所以说这个房子单价也比较高。这个房子的总价呢，一共……
1: 韩信一摆手，表示对价格不在乎。洪店长开心，带着韩信在几个房间里走动。
13: 好，那个房子的别的我不给你介绍，我给你介绍到这儿吧啊，你看一下啊。这个绿化是世界顶级设计师设计的，厨房的设备、卫生间的所有设备都是超一线的国际品牌，最重要的是智能化、自动化，物业管家都是私人定制的。住在这里，中国人民的自豪感、自信感绝对会体现得淋漓尽致。你看，上海最好的景观就在你眼前。
1: 韩信点点头，上下左右一通扫视，又站在落地窗眯了眼睛看了半天，然后缓缓地摇了摇头。
14: 风水不好
13: 啊，
14: 这条巷子。
1: 洪老板一惊。
13: 巷子？
1: 韩信往远处一指，
14: 一箭穿心。还有这三栋破楼啊，盖的真不是地方，扒又扒不了，这不挡我财路吗？
1: 洪老板眯起眼睛，拼命也找不到那只穿心的箭。
13: 是，那个韩老板，这三栋破楼啊，一时半会儿应该是拔不了啊。但是你刚才说那个巷子在哪儿？我没看见。
1: 跟班把洪店长拉到一个角度比划。
14: 过来
13: 啊，
14: 那儿。
13: 哪儿啊？
14: 那儿你没看见吗？
13: 哪儿啊？
14: 这两栋楼中间那条马路
13: 啊，
14: 延长
13: 啊，延长，
14: 再延长，
13: 再长，那不到江了吗？
14: 跨过江，
13: 跨过江，
14: 再延长，
13: 再延长，
14: 再延长，
13: 再延长，
14: 是不是穿心了？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随身听。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9: 那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7: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先在此。
16: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9: 上回书说到，飞天玉虎张景龙跟徐兴、梁存这说话呢，这傻小子吃饱了喝足了，扛着铁锹，嘿，他进去了，他就奔了徐宅的角门了。里边呢，这老太太正跟姑娘商量呢：“闺女呀，你别死，还是娘我死吧。就是这恶霸的，他把你抢走，也不至于把你给害了，闺女呀。”等将来你爹要知道了，也能给为娘报仇啊。娘啊，您可不能死，要死还是我死。等孩儿我死了之后，您想办法给我爹送封信，我爹在北京翰林院怎么也能想办法给我报仇。老太太没办法，抱着闺女是放声痛哭啊。傻小子杜可行我全都听见了。这杜可行啊，砰，拿着脑袋就把窗户撞一窟窿。他着急，声是由打窗户这出来的，嘿，他又打窗户这想进去，他撞了一窟窿，他这脑袋 就让这娘俩看见了，把这娘俩吓得这么一瞧，这窗户外头钻起脑袋来，头发蓬松，张着大嘴，吐着舌头，活活的像一吊死鬼啊。老太太跟姑娘就疑惑着，依然上吊死了。哎呦，老太太只给杜可行作揖，您可别着急啊，我们娘俩这就死，咱们三个人一块上丰都城，你带着我们的灵魂去见阎王爷吧。就在这时候，徐兴跟梁存在外边叫门，婶娘，婶娘，您开门呢，别着急，你们等这鬼走了我再给你们开门吧。婶娘，您开门，他不是鬼，那是灶王爷。他是鬼，那灶王爷他不是这脸儿的。哎呦，婶娘您快把门开开吧，他不是咱们供的灶王爷，他外号叫灶王爷，长得黑，就像烟熏火燎的灶王爷似的。哎，老太太这才仗着胆子把门打开了，开开门一看，徐兴、梁存旁边还站着一个人，老太太不知道这个人就是飞天玉虎张景龙。张景龙呢，想商量商量赔人家多少钱，正说话呢，一回头，傻兄弟没了。哟，我这傻兄弟哪去了？赶紧到里边看看。这样，徐兴、梁存就把飞天玉虎张景龙带到徐家内宅了。愣磕磕看着张景龙，张景龙说，老太太您千万别害怕，

0: 这会儿烟熏灶可急了，
1: 我出不来了。
0: 哎呀，张景龙用手一拍他后腰，
1: 我儿他正卡着脖子呢，
0: 你呀，你把脑袋往上抬抬，不就吞出来了吗？
1: 哎，我抬着试试。
0: 杜克雄脑袋往上一抬，这嗓子眼不卡着了，脑袋退出来了，回头冲着张景龙一乐：“
1: 哎，龙哥哥，你真是高人！哎，要不是你，我好像扛架似的，我脑袋就出不来了。”
0: 行了，兄弟，你可别傻闹了，这有点急事。这老太太一瞧，就问自己的侄子呀：“这位爷是谁呀？”徐兴赶紧给引荐。按理说这个老太太是翰林之妻，姑娘可就是小姐呀，应该避嫌，现在大难临头可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徐兴把张景龙指引了一下，然后就把张景龙让到屋中。飞天玉虎张景龙一看屋中的陈设挺雅静，再一看呢，门槛上拴着两根绳子，那张景龙杀夫济贫，除暴安良，侠义的心肠他能不管吗？赶紧把这两条绳子解下来了，然后就问这老太太：“大娘啊，刚才二位少爷已然把情形跟我说了，大娘，您能不能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说，我也帮您想个办法。”哎，老太太一看飞天玉虎张景龙的相貌是个诚实的君子，张景龙就问：“您为什么不到官府去告呢？”

0: 我可乐了，老太太，您别说了，那黄天霸是我兄弟，黄天霸是真正的英雄，他怎么能跟着贼勾搭在一块儿呢？这呀，都是他们散发出来的谣言，就怕咱们老百姓到苏州府去告他。那，那是他散的谣言，可是他们还说施大人手下有一个姓赵的，叫八班总带班的，脑袋挺小，那是黄龙凤的干孙子。嘿，张景龙想乐也不敢乐，老太太，这都是谣言，没有这事儿啊，您赶紧派您这两个侄子到苏州府去告状吧。如果大人要问说你们为什么不早告呢，二位少爷就把外边听着谣言一五一十的跟施大人说了，施大人听完了之后肯定还会问，那你现在为什么要告来的呢？人赶紧到府衙去喊冤，我跟我这兄弟保护老太太跟姑娘。两个人跪倒在地，就跟张景龙磕头，谢谢您，谢谢您救命恩人，大恩不言谢，先给您磕头。行了，别磕了，你们赶紧去告状吧。两个人赶紧擦擦脸，换了衣服，离开家就奔苏州府衙门了。千万别心思，我们哥俩的前头坐着去，施大人肯定会管的。哦，梁氏夫人把门关好了，派了一个婆妇给张景龙沏过一壶茶去。这傻小的杜克雄已然吃饱了，一烙饼怎么一大盆肉，他一看这茶，刘二龙哥，这都太热，给我点凉水喝。他自个儿站起来就找厨房去了，到了厨房一看一缸水，拿起大瓢里咕咚咕咚往下喝，喝完凉水回到门房一看，着我炕躺下就睡了，睡得还真香。飞天一虎张景龙一路上也挺累，往这一坐心里一迷糊，突然间就听见外边有人砸门，赶紧起来吧兄弟，起来。
1: 是不是抢进来了吗？
0: 嚷什么你，赶紧出去看看。飞天一虎张景龙拉着自己的十三节枯骨亮银鞭，傻小的杜克雄就把铁锹扛起来了，两个人来到外边，把大门打开一看，外边站着七个人，为首的是小脑袋瓜赵弼，另外就是徐兴梁存，还有就是大斧子孙奇、蝎子尾张翔、猴大王杨秀、小一朵没钱亮。这飞天一虎张景龙一看赵弼，嘿，我说可惜你还是苏州府衙门总代班的，你怎么是恶霸黄龙凤的干孙子呀？赵弼怎么一听把眼睛一翻，这都是谣言啊！现在什么时候了，施大人派门来，闲话少说，先说正事儿，一会儿再给你算账啊！你们哥俩怎么泡在一块儿了？张景龙就把路遇杜克雄的事说清楚了。我说赵弼呀，你真是奉大人之命前来。
2: 废话。
0: 张景龙又问徐兴，你这状告得怎么样啊？徐兴跟梁存是满面带笑啊，哎呦恩人呐，咱们上屋里头说去。大家伙进了门了，徐兴就把大家让进书房落座，赵弼呢就把徐兴梁存告状的事又学舌了一遍。张景龙，我们可是奉了大人的唐玉来保护徐翰林之女啊。就在这时候，外边老太太咳嗽一声，

老太太就是徐翰林之妻，赶紧过去恭恭敬敬给施了礼。老太太挺客气呀，大恩不言谢呀。只求你们把我的女儿救了吧。小脑袋瓜赵碧怎么一听不说，老太太，既然闺女有了婆家，您为什么不把姑娘往婆家一送？您可不知道啊，我的女儿许配当地武举李德为妻，李德的父亲行动不方便，身染重病，

个主意。大家伙正说话呢，忽然间外边啪啪啪叫门，徐庆良村赶紧往外跑，把门开开一看，来的是谁呀？来的是菊花庄的管家神眼转新郎。看见包袱没有？这包袱是给姑娘上轿时候穿的啊！今天晚上定经天发轿，二经天准娶，顺条顺理的让我们把姑娘娶走啊！双方都有便宜。如果谁要是惹了我们少庄家，一转身上马骑着马走了。徐兴手里提着的包袱进来之后，就把这神眼转新郎的话给学说了一遍。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 prefer 完全都是新媳妇上轿用的。赵碧用手一指，政委，咱们可别聊了，看见这事儿了没有啊？这事儿啊挺紧，嘿，我看过不了两个时辰就到定经天了。我想出一办法来，我已然跟大人说了，咱们来一个人男扮女装移花接木啊。他说到这儿，两只眼睛就看着小一朵没钱亮。最后把钱亮给他留下了，赵碧就高兴，因为钱亮漂亮啊，钱亮又苗条，如果让钱亮扮成新人，亮是干什么的？从小是公子哥啊，娇生惯养，一看赵碧的意思就明白了。钱亮把双眉一挑，

0: 素。就算是男扮女装，不是为了救贞洁烈女吗？你是侠客所为啊！既然是侠客所为，你为什么不替姑娘上轿啊？哎呦，我的兄弟，瞧哥哥我这模样，这小脑袋瓜行吗？他们俩这一争，身背后头有人说话了。
1: 嗯，不愿意替这姑娘上洞房，你们看好不好啊？
0: 赵不一看是傻小的窦可雄啊。
1: 我去瞧见这铲子没？我拍你的嘎嘎！
0: 说着，那大铲子就要下来呀。孙玉堂说：“别着急。”
1: 赵德官他不答应我拍嘎嘎。
0: 赵敏没办法，这大铁锹下来，非把我拍死不可。这小子要真拍，还没法劝。行，让他去。树林儿埋伏好了，你就受受累吧，跟傻兄弟留在这儿，傻兄弟扮成新人，嘿，你呀、啊、就扮成他娘家哥哥。扮成他哥哥，就我一人，没错没错，就您这能耐，这边望出一亮，准赢。几贫除暴安良的，谁不知道飞天一虎张景龙啊？就这么着了，这赵碧就说这么着了，张景龙也不能不听啊。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掏出三个信炮来，往前一递，这给您吧。啊，我带着哥四个走，到时候信炮响，咱们就动手。夸叫的，到时候你可得听我的，你要不听我的，我就不让你做花轿。
1: 哎，龙哥哥，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听，反正是不让赵大官去。
0: 梁村赶紧把茶壶递过来了，倒了一碗茶往前一端，英雄，这儿有茶。
1: 我不喝茶，我要凉水。
0: 这傻小子呀，又跑到厨房的水缸那儿去了，咕咚咕咚又喝了一起凉水。本来肚子就不小啊。张景龙是千叮咛万嘱咐，傻兄弟，你要听我的话，我可让他们走了。
1: 哎，行，让他们走，我不爱看赵大官。
0: 这哥几个走了，张景龙的人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就表面上认清这门亲戚，千万千万别害怕啊！把姑娘送到街坊那儿去，或者在那儿藏好了，咱们帮着给我这傻兄弟捯饬捯饬吧，把家里该怎么布置怎么布置。
2: 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无辜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
0: 然后呢，就把姑娘送到街坊邻居家给藏起来了。这哥几个也得给这傻小子打扮打扮呢。都扎好了，又打了点酒，买点咸鱼腊肉，桌子也就准备好了。徐兴没有办法，把厨子叫起来，让厨子炒了几个菜。

0: 说你怎么听。
1: 哎，行，龙哥哥，我听你的啊，半新娘子真好。
0: 等到5:03了，西北方向有动静了，锣鼓齐鸣。张景龙就来到徐氏夫人旁边，老太太，您可千万别害怕。徐兴、梁存，你们哥俩好好款待啊！我看着我这傻兄弟，咱们等一会儿开门迎接花轿。大家伙全都准备好了，时间不大，这花轿就到了门前了。绮罗伞盖，全份的执事，后边是八面鼓，再往后是5匹马，当中间马上坐的正是花花太岁黄福勇，旁边是4个娶亲的，这4个娶亲的就是玉泉山北药子坡4位寨主，韩家滩的4位少庄主，韩氏四鸟，铁头曲嘴韩龙，黄面浊嘴韩凤，净口百灵韩彪，寻花宴韩豹，再往后是8抬大轿啊，这轿后头跟着20名打手，各持刀枪。这么大呀！张景龙可觉得奇怪呀，这是怎么回事？因为这黄龙凤是苏州府境内的头号大财主，他的哥哥黄龙寿是北京玉亲太王爷面前的红人，苏州府一带的山贼都跟他有来往。管家神眼转新郎就把这事儿包下来了，花花小太岁黄福勇要娶亲，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成员。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
17: 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7: 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4: 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
3: 喧，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4: 随身听，随身听。
15: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5: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5: 上回咱们说到花花太岁要抢人家徐汉林的女儿徐玉凤，事呢交给管家了。这个管家人称神眼转新郎，您听着这外号他好得了吗？啊，他强行下聘，给人家徐汉林家送去聘礼了。一类呢，可禀报大哥把黄龙放，阎王爷，那头我说好了，

0: 黄龙凤的不高兴吗？行啊，这事儿我就交给你办了啊，花多少银子？谢过员外爷。这黄忠高兴啊，马上就下请帖买山珍海味，请厨师把所有的事情全办好了。全都准备完了，这黄忠坐着喝茶，他忽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
1: 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0: 赶紧站起来离开家了，马上往西走，走出五里地

掌柜的一看是黄总管来了，赶紧过来，哟，黄总管您好，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您坐这儿。给这黄总管让个座，给沏上茶来，倒上茶往这一搁，您请喝。行了行了，我告诉你，掌柜的，明天是我家少庄主成亲的好日子，嗯，你知道不知道？哎呦，我也听人说了，感情就是明天呢，我一定登门去贺喜。掌柜的，事情我全都办好了，那是，有黄总管，那办什么事儿不得办得漂漂亮亮的呀？哎，我告诉你，还缺点东西呢，就缺顶轿子。明天呢，你务必准备好一顶八抬大轿，全份的执事，按时到菊花庄，不许误事。哎呦，总管大人，您为什么不早下话呀？这执事跟鼓手都有，可是轿子全都定出去了，没有了。您知道我们就两顶轿子，您改日子行吗？改日子，定好了娶媳妇改日子，你出的主意啊？这不行，那么两顶轿子全定出去了。这黄忠一看，也不能把别人的轿子给弄回来呀。他一回头，嗯，黄忠乐了。就在这轿子铺门前左边一点，有一顶大轿子，这轿子定出去了吗？您瞧瞧，这轿子是幌子呀，这么当幌子用的大轿子，它不行啊，太大呀。我问你，有轿围的轿杆子没有？那是有，那就行啊，就定这顶了啊。您使这幌子，行，我说了算。黄总管，只要您说了算，这轿子您就用，明天准给您送去。转新郎回到菊花庄，把别的事准备好了。第二天庄上操办喜事，黄龙凤呢就让这四个亲家儿子韩氏四鸟扮成娶亲的，暗地呢好保护少庄主。那按说双方情愿，为什么黄龙凤非得让这四个人保护自己儿子呢？黄龙凤也知道自个儿够缺德的，乡里乡亲没有说自个儿好的，倘若半道要捣乱的呢，有我这四个亲家儿子的，韩氏四鸟武艺高强。这神眼转新郎一看正合适，我要请这四位扮成娶亲的，这四位不去，老庄主让去了，那么徐汉林他们家要不给这姑娘，这韩氏四鸟一到就抢。所以呢，这转新郎就跟这少庄主黄福勇嘀咕，少庄主，有这哥四个，行行行，你放心啊，他不从咱们抢。好嘞，黄福勇骑着高头大马，十字披红，带着二十名打手，这二十名打手一个个煞气腾腾，就直接奔了苏州府外小南村去抢这姑娘徐芳了。

快到了。这少庄主黄福勇在马上一看，行啊，徐汉林他们家贴红挂彩，既然他们家已然把喜字贴出来了，那就证明他们家愿意办喜事，这姑娘就愿意嫁给我，甭抢了，省事了。黄福勇高兴骑着马到了徐汉林门前，勒住坐骑，这执事往两旁边一分，黄福勇跟这韩氏四娘甩灯立鞍下马，打手呢赶紧过来把马接过来。张景龙这么一瞧，这大轿子，这不是轿子铺的幌子吗？嘿嘿，这么大的轿子跟小屋那么大，心想啊，这也该着是你黄龙凤倒霉呀、啊！要是平常的小轿子，这傻小子连条大腿都放不进去呀、啊。嘿，真不错。可到现在呢，张景龙只好纳这口气儿啊，还得假扮徐汉林他们家的侄儿，姑娘的哥哥。张景龙是满面带笑，迎上前来。哎呦，少庄主，请。这老太太哆了哆嗦，也来迎接少庄主。姑老爷这是。这四个娶亲的在旁边瞧着。这样呢，张景龙呢就按着小脑袋瓜赵壁教的话跟这黄福勇说，我这妹妹啊，这一辈子可就有了依靠了，有件事可得跟您说，真是抱歉，因为您这喜期呀、定的日子太紧了，我们来不及去请各位亲友了。说完这话，回头瞧了瞧徐兴跟梁存，你们赶紧把酒宴摆上吧。时间不大，把酒宴摆上了，确实不怎么样，就几个菜。黄福勇高兴啊，坐在上手，韩氏四鸟在左右相陪，张景龙呢就在下手落座了。老太太在旁边也得张罗啊，姑老爷呀、我们穷家小业的也没什么好吃的，您呢就凑合动动筷子吧。黄福勇一瞧，这老太太是自己的岳母啊，老岳母。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春愁果断，您老人家呀，放心，您现在上后边歇着去，我们哥几个痛饮一番。老太太心说，我赶紧走吧，不然的话我站不住了。张景龙也看出来了，老太太直哆嗦呀。您呐，后边歇着吧，这儿全都我张罗，您瞧您这姑老爷多好。哎，老太太强挣扎着哆了哆嗦走到后院，扑通一下就坐这儿了，净剩下哆嗦了。张景龙就跟黄福勇说，妹夫啊，有件事还得跟您说，我妹妹呢家就一个，我是她表哥，这一家子爱我妹妹如同掌上明珠啊，她长这么大没有人说过她一句，没人打过她一巴掌，把她可惯坏了呀。我妹妹脾气大，脸皮薄，又爱害臊。今天呢，在酒桌上，我这当表哥的，得向少庄主您求几件事。这黄福勇一听啊，那没得了，说了，肯定是要银子，要房要地。大舅哥，我跟您说，您就放心的要，要房有房，要地有地，我是尽力而为。少庄主，我那八几个高枝叫你声妹夫，你误会了，妹夫啊，咱们都是亲家了，我呢是你亲家哥哥，家里边吃穿不发愁，虽然没有你们家那么阔吧，也算过得去，怎么能跟你要房子要地呢？嘿嘿，那黄福勇一听还不乐吗？
行了，你说吧，哪几件事儿，只要我办得到，我全都答应。妹夫啊，这头一件，我妹妹上轿的时候啊，虽然说我是她表哥，但是呢，如同亲哥哥一样，我爹妈死得早，我就在这院长大的。他呀，跟我是无话不说，我搀着他。到婆家下轿的时候，我搀着他下轿，这可是我妹妹求的我呀。行行行，行，这家里边丫鬟婆子都是我手下的下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还有，第二件呢，您的高亲贵友一定挺多，我妹妹脸皮薄。等到了婆家入洞房的时候，千万别让人闹洞房。哎，这好这好，都是我自个儿的亲戚，我一嘱咐他们肯定不闹。第三件事儿，我就难以启齿了。哎呦，大舅哥，有什么话您就尽量说。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说啦啦。可是我妹妹说了，让我跟您说，无论如何在洞房里别点灯，他怕外边趴着窗户有人看他，要真有人看他，他一闹脾气，我可劝不了。大财主有钱有势有根基，还信那些，不点长寿灯，你们两口子也得白头到老。行行行，不点灯就不点灯。飞天玉虎张景龙一看三件事都应了，心里特别高兴，

0: 配没上花轿。哎，好好好好好好。张景龙呢就到外边了，就跟这教徒说，请下来了，把轿杆撤下来了，四个人呢抬着这轿子的四角就跟着张景龙进了后院了。张景龙来到屋中，撩起门帘儿，又把门帘放下了，怕抬轿的人看见他，这里边是傻英雄啊。
1: 不提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
0: 然后嘛，把轿帘的纽帕全都解开了，撩起来了，回头再看自己傻兄弟。太多了，喝的也太多了，这肚子发胀啊。张景龙冲他一摆手，那意思你别说话，

轻的到了轿子跟前，一回身一屁股就坐在轿子里头。张景龙一看，嘿，这两条大腿还在外边露着呢。这事儿杜可雄可受了罪了，一来从小没盘过腿，今天吃的太多。冲他摆手，张九龄心说：“您别原因了，不但您进了轿子，还有您这兵人大铁锹得带着呢。”两个脚，凑凑凑乎乎的就搁着傻英雄这大肚子上了。这杜可雄啊，疼得直呲牙。张景龙冲他摆手，那意思您可千万别原因。按赵壁的说法，傻兄弟顺顺当当上了轿子，没露出马脚来。现在可得抬了。张景龙接着窗户冲外头嚷：“我说轿夫头，姑娘可上轿了。”这轿夫头一声起轿，这八面鼓手就开始打这催轿鼓了。四个抬轿的往起抬这轿子，嗯，抬不动。有一个就乐了，我说众位，这可真是千金小姐，足够一千金的。什么千金小姐，使劲儿吧，这是娘家呀，陪送的银子太多了，都在这轿子里头呢。没办法呀，四个人弄了半天弄不动，只好把外边那四个抬轿的也给叫进来了。两个人一个轿脚，这八个人使尽浑身的力气才把这大轿挪出来。张景龙随着后头出来了。黄凤影站起来了，张景龙一抱拳：“少庄主，请您上马吧。”这韩氏四脚跟着黄凤影出来，鲁思江任等帮鞍上马，往西北方向全都排好了，就等着八抬大轿。然后把盼绳系好了，往起搭。这轿头的就问张景龙。等不让呢，我要一说话，我这傻兄弟在里边一搭茬就坏了啊！正正正正，化妆，离菊花庄还有一里多地，这轿子可就出事了。这傻小子呀，吃多了，水又喝多了，他肚子里难受，他要拉屎，他也知道。这轿子里头不能拉呀，他就使劲的往回憋。这位傻小子扑嚓一声全都拉出来了，这裤子里全都是屎啊。那可受不了了，捂着鼻子，他怎么那么臭啊，谁不敢原因呢，就这样憋着气儿到了菊花庄了。花轿到了，心满意足了。少庄主黄福勇在门前下了马，韩氏四脚也下了马了。这位大管家黄忠讨好少庄主，赶紧过来亲自接马。少庄主，我给您道喜了，行啊，试过之后我再多赏你百两。哎呦，我可谢谢少庄主了。我说管家，我可得跟你商量点事儿。您说，我去娶亲的时候，姑娘娘家要求三件事。第一件，送亲的亲自到洞房搀姑娘下轿；第二件，亲朋好友可不许闹我们的洞房；第三件，洞房花烛夜可不能点灯。这少庄主黄福勇跟这黄珠说的时候声音很低，恐怕他爹听见，怕他爹不愿意。这黄珠一琢磨，少庄主，这长寿灯可得点呢。嗨，
咱们家家大业大的，还信这个？长寿灯不点也罢，啊？哼！他哼了一声，就冲着这黄忠一递眼神，黄忠明白了，黄忠那意思什么？长寿灯？白头到老啊！我们家少庄主这眼神就告诉我了，徐汉林的闺女是娶回来了。嘿，合适就要，不合适新鲜劲过去，可能还得另娶一房呢。黄珠明白了啊，行行行，既然少庄主您都答应了，咱们就这么办。大家伙儿全都给老庄主少庄主道喜。咱们单说张景龙，压着这顶大轿子就进了大门，进了二门，进了屏风门，再往里就不能进去。轿子落地了，把轿顶请下来，把轿杆撤下来，八个人提着轿子进角门奔洞房。张景龙先进洞房了，这洞房门前站着四个人，俩丫鬟俩婆子，一看娘家来人了，肯定得上来道喜呀。张景龙一看，你们进洞房了吗？少庄主可吩咐了，少奶奶脸薄，从小家里惯的，娘家已然提出来了，叫送亲的您老人家亲自搀扶少奶奶下轿。张景龙心说，这话已然传过来了。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说快乐的一只小墙明一暗，这两间明间后墙是大条案，上边摆的都是唐宋的瓷器，前面八仙桌子上边摆着一大果盘，一边一把太师椅，全都是硬木雕刻呀。墙上挂着名人字画，里间更阔了，缎子罗帐、缎子被、缎子褥子、梳妆台，上面放着各种的首饰，金的、银的、翡翠的、玛瑙的。张景龙心说，恶霸，你这些东西都是抢来的，嘿嘿，一会儿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社会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
16: 音？我当下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6: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3: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咱们说到飞天玉虎张景龙到了菊花庄，进了洞房一瞧啊，太阔气了。张景龙心说，这洞房少说也得花个5-6万两银子呀。这个黄龙凤哪来的这么些钱？他是恶霸呀。这几万两银子都是他搜刮的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张景龙想着，这时候呢，轿子就对好了门了。张景龙赶紧把屋子门帘子搭在了轿子上头，把轿帘打开了。嘿呦，可把张景龙熏坏了，这肉啊，没办法，捂着鼻子先把大铁铲从轿子里拿出来，然后打手势让傻小子下轿。傻英雄进了洞房，张景龙一挥手，赶紧就把这轿子打发走。好，哎呦，傻兄弟，顺着他这裤子呀，往下还流汤呢。这傻小子也受不了了，把裤子脱了，拿这裤子就擦，随手把这裤子呢就放在这八仙桌子大果盘的旁边了。裤子擦完了不够使的，他把衣裳也脱下来了，赤条条，一点布丝都没有。张景龙往里边一指，那意思您进去吧。这傻英雄到里间了，一看这么好的床，一屁股坐床上了。张景龙赶紧把这大铁铲立在傻小的旁边。啦啦啦啦啦，自信强壮，有你相伴，你不放。儿子揍他，他就是抢徐家姑娘那贼。
8: 嗯。
6: 傻小子点了点头。这韩氏四鸟正等着他呢。大舅爷，请您入席吧。张景龙气坏了，管我叫大舅爷。行，一会儿就揍你个小舅的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而一座寒食寺庙左右相陪，这席面摆的都是山珍海味、燕窝、鱼翅啊。张景龙心说：“我得赶紧吃。”就端上来干鲜果品，沏上茶来了。张景龙陪着韩氏四鸟说话，他这耳朵可全都听得洞房了。他知道从这儿留着神呢，可是韩氏四鸟可不知道张景龙也带着兵刃呢，身上带着13节枯骨亮银鞭。手摸了摸腰间的13节鞭，张景龙一听，前边大厅里头，呵，华拳的行令的高谈阔论，正跟一些亲戚朋友在大厅上吃酒。二厅呢，就是少庄主黄福勇跟他一群年轻的朋友，这帮年轻的朋友全都是各个山寨的小贼。我看这闹您这洞房了，哎，这可不行，这可不行，那不成，你说不成吗？你闹。本没有心在这喝下去，这神眼转新郎可知道少庄主的意思，赶紧过来了。不舒服，从早晨起来忙到现在了，先让他回屋休息休息，我陪着你们。黄福勇一看有台阶了，赶紧站起来了。众位，我确实想跟你们喝醉了，一醉方休嘛，我实在是顶不住了啊！诸位请原谅啊！我说黄庄啊，陪着上菜啊，上酒。这时候两个小丫鬟打着红灯笼就请来了，少庄主请您入洞房，这都是黄庄安排好的，一会儿要赏银呢。黄无勇跟着这两个丫鬟高高兴兴就奔这洞房了。走到洞房前，两个丫鬟两个婆子门前站住，给少庄主道喜。黄福勇一乐，行，明天早上起来每人十两银子啊，问问你们进洞房没进。没有啊，管家一连嘱咐下来不让我们进洞房，少奶奶脸皮薄。好啊，我叫你们进时候你们再进啊，不叫你们进你们可千万别进去。这婆子的就在门外头把门帘挑起来了，少庄主进去。屋子里确实没点灯啊，可是外边皓月当空，这月光呢就把窗户纸照得白亮白亮的，这屋中也能看见人。黄福勇高兴把扇子扔到八仙桌子上往里走。嗯，怎么臭啊？不对呀，就凭着姑娘长这么漂亮，收拾这么干净，我们家布置的这么好，气味芬芳才对，怎么这么臭啊？哦，我明白了，可能是我这帮小朋友跟我开玩笑，嘿，把这粪桶放在屋里了。甭管他，进屋我先会会这位美女。

黄福永到里间走到罗章面前，一边走一边叫：“贤妻呀，美人哎，美娘子。”嗯，他一看罗章里白花花的，心说徐家的姑娘虽然脸皮薄，怎么把衣服都脱了？黄福永伸手一摸，那么傻英雄

什么美娘，这就是抢姑娘的贼。龙哥哥说了，让我揍他。他往起一站，正好跟这黄福勇来个脸对脸。这傻小子手早就过去了，冲着黄福勇这脑袋啪这么一抓，黄福勇一愣，这头发已然让傻英雄给抓住了。黄福勇可明白了，拼命的往后一挣，傻小子能松手吗？黄福勇一看坏了，救命啊，屋子里不是美娘子，大妖怪扮的新人。这傻英雄不让他喊呐，左手攥着他头发，用右手啪就给他一嘴巴。那傻英雄杜克兄这手指头跟擀面杖似的，手跟大扇子似的，就这一巴掌黄福勇就受不了了。因为黄福勇从小寻花问柳，身体虚弱，让这一巴掌给打懵了，他喊不出来了。傻小子一看龙哥哥让我使劲揍他，得嘞，我这大铲子。他一甩手，扑通一声把这黄福勇摔到地上，回手就把这铲子抄起来了，用这铲刃就奔着黄福勇的肚子来了。就这一下，黄福勇是当场毙命。傻英雄扛起大铁铲往外走，刚走几步低头一看，哎呦坏了，龙哥哥哪儿去了，我没穿裤子。外边的丫鬟婆子听见喊声，把门帘挑起来，刚要往里走，哎呦，傻小子正出来，哎呦，这不是大妖怪吗？吓得这几个人赶紧就跑啊。这婆子岁数大，明白点，得嘞，我赶紧给老庄主送信儿去。好家伙，整个前院后院就乱了。张景龙在后厅听见院子一乱，赶紧甩开大衣服，亮出了13节亮银枯骨鞭。这韩氏四鸟也不是傻子，一听外边一乱就明白了，唰唰唰，四个人抽出四口单刀，就把后边大厅的门给封住了，用手一指张景龙，小子，干什么的？到菊花庄前来缴纳。张景龙心说，我没工夫跟你们废话，就拿手中鞭跟你们说话了。他把13节亮银枯骨鞭啪这么一甩，对着韩氏四鸟就是一圈啊。那张景龙家传的鞭法，他这么一甩，照着四龙啪啪就点了四下，迎门四点。韩氏四鸟一瞧这使鞭的怎么这么厉害啊，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张景龙借这机会蹭的一下就窜出这大厅，由打这兜里头掏出一个信炮。这种信炮呢，上边都带着火折子，啪这么一抖，这火折子就着，这信炮就响。张景龙往空中一扔，啪，这信炮就响。这时候韩氏四鸟跟着蹭蹭蹭也窜出来了，四口单刀一块奔着张景龙。张景龙来个倒打九宫回，这边唰往回这么一绕，四个贼又往旁边一纵身。借这机会，张景龙趁势又把第二个信炮往出啪这么一甩，啪就响了。韩氏四鸟四口刀又过来了，张景龙用了一个鞭扫八卦，唰绕两圈，韩氏四鸟这么一躲，他跟着第三个信炮就倒出去了，连着三声信炮响，韩氏四鸟又扑过来了，就跟张景龙打在一起了，四口单刀打这只鞭。就在这时候，老贼黄龙凤带着几十名江洋大盗过来了。黄龙凤高声喊嚷：“这送秦使鞭呢？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为什么假扮新人？跟你家老庄主也作对。”这韩氏四鸟一看老庄主来了，虚晃一刀跳出圈外。张景龙右手拿鞭往这一站，一看这帮贼呀，估计为首的这个人可能就是菊花庄的恶霸黄龙凤。行啊，张景龙心说这恶霸可够个样。黄龙凤身高在8尺开外，岁数不小了，是个老头。

0: 白的已然不少了。但是黄龙凤头发不少，这条辫子还挺粗。再往他脸上看，面皮微黑，是张长方脸，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牛眼，翻鼻孔，厚嘴唇，大嘴叉，穿着一身桑绸的裤褂，脚底下是薄底快靴，手中拿着一条大枪，身背后站着几十个贼，手中都拿着兵刃。张景龙十分沉稳，用手一指黄龙凤：“你就是黄龙凤吗？嘿，正是那家老庄主。告诉你，我家住张家铺小张庄。”所派黄天霸所请，为百姓除害，到此拿你这老贼。黄强抢良家妇女，更不应该在家中私立牢房。你竟敢扣押苏州府的官人，窝藏江洋大盗，拒捕欧差，无恶不作。黄龙凤，苏州府投案打官司，我告诉你，一会儿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黄天霸就到，你跪在黄天霸面前，让他在施大人面前美言几句，求施大人笔下超生，还能饶你全家不死。你要不听我张景龙良言，嘿嘿，你黄龙凤就毁在眼前。哈！黄龙凤一听可吓了一跳啊，果然是黄天霸请来的，施世伦派来的。老贼黄龙凤把大枪在手中一捋，扑啦噜，枪杆就颤了，枪尖就圆了。小辈，你家住张家铺，我住在菊花庄，相隔几十里，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跟你家黄庄主作对？老贼黄龙凤说完了，往前一跟步，大枪扑啦噜，陡枪就扎呀。张景龙一看这老贼大枪扎过来了，他往旁边一闪，然后一翻腕的啪，十三节鞭就举起来了，往下一抽，就是黄龙凤的顶梁。黄龙凤赶紧往旁边一闪，斜走偏锋，拿枪啪一甩一抽，想抽这张景龙。张景龙往下一搓身，躲过这枪，然后窜出去一抖鞭，唰，这鞭哨就奔着黄龙凤的面门来了。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起，这群贼可看着呢，都站在南边观阵。那大家伙虽然是贼，可都是练把式的。一瞧飞天玉虎张景龙这几鞭可了得了，打的时间长了，黄龙凤肯定得败。就在这时候，人群里走出一个人来，高声喊嚷：“众位，平常黄庄主对咱们大家伙可不错呀，到现在哪动着手呢？可用得着咱们？咱们一块上，把张景龙碎尸万段！”大家伙一看，喊的这个人是北霸天韩云虎。好，全上！这些贼一拥而上，就把飞天玉虎张景龙团团围住了。张景龙把手中十三节亮银枯骨鞭施展开了，可以说风吹不透，雨打不漏，遮星影日，真是有功夫啊。可是打的时间长了，张景龙可有点走神了，心说：“我这三个信炮可全抖出去了，黄天霸怎么还没来呀？难道说没听见吗？要是耗的时间长了，这么些贼打我一个。”俗话说，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帮贼要把我打趴下，非把我碎尸万段不可呀。把我碎尸万段了，这傻兄弟可怎么办呢？啊，这可是龙潭虎穴呀。 傻兄弟没心眼再让他们暗算了，我对不起他哥哥窦斌呢。所以他一走神儿，精神不集中，动着手，这汗就流下来，顺着吉宁沟往下流。他正着急呢，就听东厢房上有人高声喊嚷：“对，群贼休得逞强，苏州府大都头黄天霸来也！”这些贼一听黄天霸，蹭蹭蹭全都往后撤。黄天霸一个箭步往下这么一窜，好功夫了，离地四尺，腰里叠进，啪往地下一个多泥儿，金鸡独立这么一炸呀，是稳稳当当。紧随在黄天霸身后，蹭蹭蹭头一个就是三手将祝清灵，跟着小一朵没钱亮，闹海椒孙玉堂大夫的孙琦，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翔，赛时迁朱光祖，飞天夜叉木五成，金甲天王一龙，银甲太岁一虎，最后跳下来的是小脑袋瓜蝎子尾赵壁。黄天霸冲着张景龙一抱拳：“哥哥，你辛苦了。”接应来迟一步，因为外边遇见庄兵打了一阵，请哥哥原谅。老兄弟别客气，有话慢慢再说，咱们动手拿贼。好，黄天霸说了一声好，回头再一看，黄龙凤手里拿着大枪在这站着。黄天霸转过身形，用单刀一指：“你在当地胡作非，罪大恶极，我们放了施大人之命前来捉你，识时务者，你把大枪扔了，束手就擒。如果你不打实物，你家黄都头是格杀勿论。”把黄龙凤气坏了。我说朋友吧，黄天霸在这叫号，谁去打这头一阵？就在黄龙凤身后走出一个人来，大家一看，这个人怀抱一对护手双钩，这位是谁呀？虎丘山莲池岛大寨主黄面天王法子真。法子真今天干嘛来了？吃喜酒来了，正赶上这件事。黄龙凤一看黄面天王的本事大了，多加小心，咱要死的可不要活的。法子真太爷分高低见输赢，黄天霸用单刀一指：“
1: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
0: 坐不改姓，响当当虎丘山莲花池，黄面天王法子真，嘿，你家老爷子法子真到了。也灌满了。好，黄天霸纵身行往上一窜，这口刀唰的一下就奔着法子真顶梁劈来了。老贼往旁边一闪，手中这口刀枯树盘根就奔老贼两条腿来了。法子真旱地拔葱，蹭下窜起来，双钩往上一举，二龙出水时唰就奔着黄天霸两个肩头砍来了。黄天霸闪过身去，就跟法子真抽招换式打在一处了。快呀，眨眼之间两个人打了40多个回合。黄天霸一看法子真的双钩可真够高的呀，不成，我跟他动手，我得跟他动动心眼，我得加上12分的小心。有机会了。黄天霸一看行了，突然间一招唰的一下单刀就奔老贼胸前挂印，唰就到了。到底谁胜谁负，大破菊花庄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古言，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
12: 成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
11: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书说到，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来到了菊花庄，黄天霸就跟虎丘山莲花池黄面天王法子珍打起来了。法子珍双钩确实不错，武艺高强。黄天霸夹着12分的小心，他一看机会到了，这口刀唰的一下奔准了法子珍的胸前就扎来了。法子珍赶紧往后一撤身，黄天霸这单刀可就够不上了。这时候黄天霸就把刀换到左手，来个反背倒推式。法子珍心说好快呀，马上用右手勾把这口刀给封住了。这个时候黄天霸左腿一打轴，唰，磨盘式一转身。法子珍一看以为自己得手了，因为黄天霸刀反背倒推式奔自己的脖项，自己拿钩已然给封住了。你这时候转身，黄天霸呀，那我还不进钩吗？他右手这钩唰的一下就奔黄天霸锁耳撩腮就来了，黄天霸一低头就躲过去了。这时候法子珍的钩就到了黄天霸的后心了。快呀，法子珍双钩确实太快， 这钩停在这儿了，他往下一带这钩，他奔黄天霸后心钩，知道黄天霸来不及了，脚底下倒开步了。家伙都知道法子人肯定就赢了，苏州府这帮老少英雄。
13: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11: 这血就冒

0: 家伙睁眼再一看，受伤的不是黄天霸，而是黄面天王法子真。黄天霸架着小心呐，而且黄天霸有绝招，反背倒推式，刀交左手，他右手没闲着，来个犀牛望月式，一抖手，啪，这镖就出来了，奔着法子真哽嗓咽喉。法子真看见了，幸亏法子真武艺高强，要是一般的贼就躲不开了。他一甩身，啪的一下，这镖就打在他右肩头上了。法子真窜出去了，可右肩头受了伤了。我法子真今年62岁，这是头一回栽跟头啊。黄天霸呀，黄天霸，我一世英名付诸东流，让你刚出世这毛孩子给我打的。嘿嘿，一伸手把肩头上的镖拔下来，啪往地一扔，嘡啷啷一声响，黄天霸就把镖捡起来了。黄天霸心中高兴啊，这些贼一看啊，法子真都打不过，全都不敢上阵。黄龙凤高声喊嚷，朋友们上啊，以多取胜啊。这些贼虽然没一块全上，可有的就往前扑了。黄天霸一看坏了，他们得有100号人啊，我们官人才有多少啊。小脑袋瓜赵斌一看傻了，这玩意儿这么多贼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赵碧就听见身背后有脚步的声音，他回头一看，嘿，赵碧可乐了，谁出来了？傻英雄杜克雄，光着身子，穿着一条红裤衩，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傻英雄杜克雄在洞房里头用大铁铲宰了少庄主花花小柴碎黄福勇，低头一看自个儿没穿裤子，把这丫鬟婆婆全都吓跑了。哎呦，
1: 这可怎么办？龙哥哥不管我了。

满处转悠，穿过一夹道，拐过一弯，见东边三间房屋里点着灯呢，傻小子进去了。进屋一看，是个火房，里边是大水缸。好家伙，这位傻英雄跳进水缸洗个澡，洗完了跳出来就拿着蒸饭的布这头擦呀。

小妾她花了几百两银子买来的。自从这个小妾进了门之后，黄龙凤呢就把她安置在这座小楼上，有一个专门的老婆子伺候着，其他人不许进去。叨叨下身穿一裤衩，天也黑了，他准备睡觉了，就把自己这红袄长裤子呢就挂在这衣裳架里。

我呀去瞧瞧。这个婆子应声掌着灯就出去了。他往外走，一出楼门正跟傻小的杜克熊来个照面啊。哎呦，可了不得，来个大妖怪呀。哎呦，他回头就往楼上跑，没跑利落一下就摔趴下，连人带灯叽里咕噜往下滚呐。如果说傻英雄杜克熊要有个心眼儿，他就把这老婆子给抓起来。你啊，给我找件衣裳穿，这就好办了。杜克熊一是急，再说他缺心眼儿，他往旁边一闪，让这老婆子滚下楼去了，他自己往楼上走，进去找衣服。等他推开楼门，可把黄龙凤这小妾吓傻了。来这么一大个儿，赤条条的，嘿嘿，嚷了一声，黄龙凤的

0: 这小妾就吓晕过去。傻小子乐乐，哎呦，这挂条红裤子，
1: 哎，有裤子穿了。
0: 他拿这条红裤子一穿，这傻小子多大块啊，使劲往上拽呀、啊，还才凑合拽上，往上滴了就滴了不上去了，也就刚刚捂住自己的屁股蛋。这倒好，用不着系裤腰带了，箍得他紧巴巴的。穿好了之后，傻小的杜克熊扛着大铁铲就下了楼了。他不敢迈大步啊，迈大步这裤子就撕了。他往前走，他过了月岭门了，就听见前边杀声震耳。
1: 嘿，这哪儿那么热闹，打成一锅粥了。
0: 杜克熊也分不清楚谁是谁了。这时候呢，赵碧可听见了，回头一看，嘿，傻兄弟杜克熊来了，可就好办了。
1: 赵志光，
0: 傻兄弟，
1: 谁跟谁打呢？
0: 我要不想办法，傻兄弟拿着大铁锹要把官人给拍死就坏了。黄天霸这几个人动着手呢，已然累得汗流浃背了，听赵碧这么一喊，往北边这么一窜，黄天霸就问他，顺着他手指一看，傻兄弟来了怎么办？
1: 嘿嘿，我来了，傻兄弟来了。
0: 傻兄弟，
1: 哎，赵大官，
0: 你看见没有？那边站着那些人，都是抢姑娘的贼。
1: 哎，我捅死一个了。

0: 烙饼多肉。
1: 哎，赵大官，那要拍俩呢？
0: 两天呢？两天烙饼。咱们算一天烙饼的肉。傻小子一听可乐了，
1: 行，赵大官，给烙饼炖肉，我上去。

0: 一个一天烙饼炖肉。
1: 黄龙凤一听气坏了，心说这打仗的地方。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上去把这傻小子给我宰了。炸铃喜鹊赵桓通心说，

0: 赵桓通就窜到傻小子杜克熊面前了。傻小子，你也缺心眼啊，
1: 你才缺心眼呢，
0: 你回去换个有能耐的上来。拍嘎嘎，你怕还是不怕呀？你大铁铲厉害呀，吃烙饼炖肉香不香？嘿，炸脸喜鹊赵桓通一听，这小子还真傻呀。那你就过来吧，老道。他使劲一攥手中大铁铲，傻小子可急了，
1: 好容易找条红裤衩凉拌了，让我老道你赔我裤子。
2: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贝
0: 妈。傻小子大铁铲唰就过来了，横着就奔着炸人喜鹊赵桓通这脖子来了。
1: 大菠萝，
0: 赵桓通还没动手呢，这杜克熊这铲已然过来了，他刚要往出磕这铲子，这杜克熊啊，铲子往回一撤，啪一反手，

0: 秋冬我们是阿哥，他举起了帽子一翻腕的说声拍嘎嘎就奔这炸着。一声就趴下了，傻小子窦可雄拿着大铁铲一拨弄这老道，一边去。老少英雄脚跟底下了，
1: 行，到了关给我记着，一天炖肉烙饼。
0: 说着他又举起大铁铲来了，
1: 哎，谁来谁来。
0: 让这大铁铲给镇住了，谁也不敢过去了。黄龙凤可急了，
1: 众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今天没人替我黄龙凤出征吗？

嗖，让这大铁铲拍趴下了，怎么着我也得过去呀，我得想办法胜这傻小子。他们赢不了，我赢得了，我有暗器，我有飞天火鸟，我拿这火鸟烧他。想到这儿，飞天火鸟刘恒玉往前一窜，就到了黄龙凤面前了。庄主，我上去怎么样啊？好啊，用你的火鸟烧他。刘恒玉一压手中刀，一个箭步噌的往前一窜，就到了傻英雄杜克熊面前。傻小子，过来呀！

0: 的杜克熊拿着大铁铲一拨弄他手中这口单刀，
1: 哎，打拨了，
0: 把单刀刚拨了出去，这铲子往回一使劲，
1: 哎，磨盘式，唰，
0: 奔这脖子来了。飞天火鸟刘洪玉心说这不对啊，

0: 然后望出这么一纵，闪出圈外，随手就瞪出一只飞天火鸟，啪一抖手，扑通通，这火鸟就奔着杜克熊的胸前打来了。傻英雄要让火鸟给烧了，可就坏了，这傻英雄不会躲呀。傻小子呀，看见这暗器了，他急了，他拿这大铁铲，他也不拍嘎嘎了，横着挡着自己面门，猫碰死耗子。火鸟抓这大铁铲头没抓住，嘡啷啷一声掉在地上了。快乐翅膀太重要，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又过来了。飞天火鸟刘洪一往旁边拿刀一磕，他这大铁铲横着回来了。哎，冒牌子！飞天火鸟刘洪一往底下这么一搓，跟着傻小子大铁锹立起来了，拍嘎嘎，啪！赵碧心说：“坏了！”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烧烙饼给我记着。赵碧一琢磨，我说话没毛病啊！哎呦，赵碧后悔了，我让他拍趴下一个一天炖肉烙饼。拍趴下两个两天炖肉烙饼，他跑这正炖肉烙饼来了，我应当让他拍死啊，他不拍死拍趴也算，一会儿好让我数个，他怕拍死了没法数了。哎呦，这傻小子呀，感情跑这正吃的来了。傻小子拍俩了，回过身来了。
1: 哎，谁过来让我挣三天烙饼，挣三天炖肉。
0: 这些贼还敢过去吗？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过来了。老贼黄龙峰一想，谁过去呀？我这还有使暗器的呢。他回头再找这使暗器的分水狐狸李殿远呢，哎，早就无影无踪了。那么些贼呢？挨着个的拍啊！你要把他们全拍死，不但有烙饼炖肉，还有银子。
1: 哎，行，我接着拍嘎嘎。
0: 这傻小的杜克熊拿着大铁锹往前一迈步，蹭的一下就窜到这些贼的面前了。谁跑不了，谁都得让他拿大铁锹拍上。
1: 哎，拍嘎嘎，啪，拍嘎嘎，啪。
0: 这些贼一看还不跑啊，刚才是一会儿溜一个，这会儿好，一下全跑，怕苦了这把大铁铲子。这贼可是越来越少了。快乐池塘在中间，打在黄龙凤的左脚脚脖子上，张景龙过去用鞭一兜他的双脚，啪。

0: 光已然亮了。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数了数，一看被擒的贼一共11名。东鬼贾顺、管家转新郎黄忠全都被拿住了。接着黄天霸要带着大家又打水牢里头把八辈哪吒万军罩救出来了。
1: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银库给封上，把女眷呢放在一个小院留人看着。然后把这11个大贼全都捆好了，押上3辆大车，又给傻小子找了一身衣服穿上，老少英雄押解的贼浩浩荡荡回归苏州府了。到了苏州府，黄天霸先把这11名罪犯交给科房，上了刑具，掐监入狱。办完了之后，黄天霸呢就让张景龙跟傻英雄杜克雄在班房等着，自己带着老少英雄来到书房面见施大人。给施大人行完礼，往两旁边一站，施大人一看黄天霸满面都是笑容啊，就知道菊花庄是打了胜仗。黄天霸就把经过详详细细的禀报了施大人，当然把飞天一虎张景龙还有杜克雄假扮新人大战菊花庄立功的事全说了。施大人一听很高兴，天霸呀，把这位傻英雄还有张景龙张壮士请来吧。黄天霸出去了，心说张景龙好办，这傻英雄杜克雄我这傻兄弟他不懂得礼节可怎么办呢？到了班房了，哥哥，施大人可要见您跟杜克雄，傻兄弟不懂得礼节，您可得教教啊。我回去禀报施大人，您呢教好。
1: 同样长的项链，
2: 给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
0: 见施世伦下回再说。
3: 在中国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呢？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2: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6: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上回书说到，飞天玉虎张景龙跟徐兴梁存这说话呢，谁傻小子吃饱了喝足了，扛着铁锹，嘿，他进去了，他就奔了徐宅的角门了。里边呢，这老太太正跟姑娘商量呢：“闺女呀，你别死，还是娘我死吧。就是这恶霸的，他把你抢走，也不至于把你给害了。闺女呀，等将来你爹要知道了，也能给为娘报仇啊。娘啊，您可不能死。”要死还是我死，等孩儿我死了之后，你想办法给我爹送封信，我爹在北京翰林院怎么也能想办法给我报仇。老太太没办法，抱着闺女是放声痛哭啊。傻小子杜可行我全都听见了。这杜可行啊，砰，拿着脑袋就把窗户撞于窟窿，他着急，声是由打窗户这出来的，嘿，他又打窗户这想进去，他撞了一窟窿，他这脑袋就让这娘俩看见了，把这娘俩吓得那么一瞧，这窗户外头钻起脑袋来，头发蓬松，张着大嘴，吐着舌头，活活的像一吊死鬼啊。老太太跟姑娘就疑惑着，已然上吊死了。哎呦，老太太只给杜可行作揖，您可别着急啊，我们娘俩这就死，咱们三个人一块上丰都城，你带着我们的灵魂去见阎王爷吧。就在这时候，徐兴跟梁存在外边叫门：婶娘，婶娘，您开门呢。别着急，你们等这鬼走了我再给你们开门吧。婶娘，您开门，他不是鬼，那是灶王爷。他是鬼，那灶王爷他不是这脸儿的。哎呦，婶娘您快把门开开吧，他不是咱们供的灶王爷，他外号叫灶王爷，长得黑，就像烟熏火燎的灶王爷似的。哎，老太太这才仗着胆子把门打开了，开开门一看，徐兴梁存旁边还站着一个人，老太太不知道这个人就是飞天玉虎张景龙。张景龙呢想商量商量赔人家多少钱，正说话呢，一回头傻兄弟没了。哟，我这傻兄弟哪去了，赶紧到里边看看。这样徐兴梁存就把飞天玉虎张景龙带到徐家内宅了。门开了，老太太愣磕磕看着张景龙。张景龙说：老太太，您千万别害怕，我这兄弟他是好人， 我姓张，叫张景龙，我这兄弟姓杜名林，人称烟熏灶。他缺心眼儿，您千万别害怕。这时候烟熏灶可急了，我出不来了。哎呀，张景龙用手一拍他后腰，你退出来，你不退出来不行啊。
20: 哎，我退不出来，这脖子底下，哎，这窗户门他正卡着脖子呢。
17: 你呀，你把脑袋往上抬抬，不就吞出来了吗？
20: 哎，我抬着试试。
17: 杜克雄脑袋往上一抬，这嗓子眼不卡着了，脑袋退出来了，回头冲着张景龙一乐：“
20: 哎，龙哥哥，你真是高人！哎，要不是你，我好像扛架似的，我脑袋就出不来了。”
17: 行啊，兄弟，你可别傻闹了，这有点急事儿。这老太太一瞧，就问自己的侄子呀：“这位爷是谁呀？”徐兴赶紧给引荐。按理说，这个老太太是翰林之妻，姑娘可就是小姐呀，应该避嫌。现在大难临头，可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徐兴把张景龙指引了一下，然后就把张景龙让到屋中。飞天玉虎张景龙一看屋中的陈设挺雅静，再一看呢，门槛上拴着两根绳子。那张景龙杀夫济贫，除暴安良，侠义的心肠他能不管吗？赶紧把这两条绳子解下来了，然后就问这老太太：“大娘啊，刚才二位少爷已然把情形跟我说了，大娘，您能不能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说，我也帮您想个办法。”哎，把黄龙凤要抢亲的事从头到尾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2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Leaper Frog，
2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7: 那一口气眼泪就流下来了。张爷呀，您说我们要告是不是得上苏州府啊？难之交啊，不对呀、啊！张景龙摇了摇头，不会。施大人是清官两袖清风，爱民如子，而且又是名门后代，他怎么能跟恶霸磕头拜把兄弟呢？哎呀，听说那施大人手下黄天霸黄都头，那是黄龙凤的内侄啊。认了内职了，都姓黄。哎呦，张景龙可乐了，老太太您别说了，那黄天霸是我兄弟，黄天霸是真正的英雄，他怎么能跟着贼勾搭在一块儿呢？这呀，都是他们散发出来的谣言，就怕咱们老百姓到苏州府去告他。那那是他散的谣言，可是他们还说施大人手下有一个姓赵的，叫八班总代班的，脑袋挺小，那是黄龙凤的干孙子。嘿，张景龙想乐也不敢乐，老太太，这都是谣言，没有这事儿啊！您赶紧派您这两个侄子到苏州府去告状吧。如果大人要问，说你们为什么不早告呢？二位少爷就把外边听的谣言一五一十的跟施大人说了，施大人听完了之后肯定还会问，那你现在为什么要告来呢？二位少爷呢，您就说有个秀才张景龙让你们去告的啊，你们两个人赶紧到府衙去喊冤。

0: 公主唤醒了。
1: 白帝就跟张景龙磕头，谢谢您，谢谢您救命恩人，大恩不言谢，先给您磕头。行了，别磕了，你们赶紧去告状吧。两个人赶紧擦擦脸，换了衣服，离开家就奔苏州府衙门了。

会管的。有了一线生存的希望，这人就不想寻死了。这哥俩出去之后，梁氏夫人把门关好了。陆克雄已然吃饱了，一烙饼怎么一大盆肉，他一看这茶，刘二龙哥，这都太热，给我点凉水喝。他自个儿站起来就找厨房去了，到了厨房一看一缸水，拿起大瓢里咕咚咕咚往下喝，喝完凉水回到门房，一看着我炕躺下就睡了，睡得还真香。

什么你？赶紧出去看看。飞天一虎张景龙拉着自己的十三节枯骨亮银鞭，傻傻的杜克雄就把铁锹扛起来了。两个人来到外边，把大门打开一看，还有就是大斧子孙奇、蝎子尾张翔、猴大王杨秀、小一朵没钱亮。心里还是苏州府衙门总代班的，你怎么是恶霸黄龙凤的干孙子呀？臭逼怎么一停把眼睛一翻，这都是谣言啊！现在什么时候了？师大人排门来，闲话少说，先说正事，一会儿再给你算账啊！你们哥俩怎么泡在一块儿了？张景龙就把路遇杜克雄的事说清楚了。又问徐兴，你这状告的怎么样啊？徐兴跟梁存是满面带笑啊，哎呦恩人呐，咱们上屋里头说去。大家伙进了门了，徐兴就把大家让进书房落座。

0: 人的堂弟来保护徐翰林之女啊。就在这时候，外边老太太咳嗽一声，明白了，这个老太太就是徐翰林之妻，赶紧过去恭恭敬敬给施了礼。老太太挺客气呀，你们给出主意吧，只求你们把我的女儿救了吧。小脑袋瓜赵壁怎么一听不说，踏踏实实在这等恶霸多好啊。您可不知道，行动不方便，身染重病。出了这事儿以后呢，老身我就打发梁存去送信儿，人家也是怕黄龙凤啊。大家伙正说话呢，忽然间外边啪啪啪叫门，徐姓梁村赶紧往外跑，把门开开一看，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
0: 小子手里头拿着一个大红

0: 包袱，把这包袱往前一递，看见包袱没有？这包袱是给姑娘上轿时候穿的啊！今天晚上定经天发轿，二经天准娶，顺条顺理的让我们把姑娘娶走啊！双方都有便宜。如果这小子把包袱往前一递，递给徐兴，一转身上马，骑着马走了。徐兴手里提着的包袱，进来之后就把这神眼转新郎的话给学说了一遍。新媳妇上轿用的，赵斌用手一指，正外我看过不了两个时辰就到定经天了，我想出一办法来，我已然跟大人说了，咱们来一个人男扮女装移花接木啊。开始点钱亮的时候还点了祝清明呢，老大人给换了，最后把钱亮给他留下了。赵斌就高兴，因为钱亮漂亮啊，钱亮又苗条。拿着话戏耍着钱亮。钱亮是干什么的？从小是公子哥啊，一等赵大哥，您要让我男扮女装，嘿嘿，分级列女吗？你是侠客所为啊！既然是侠客所为，你为什么不替姑娘上轿啊？哎呦，我的兄弟，瞧哥哥我这模样，这小脑袋瓜行吗？他们俩这一争，身背后头有人说话了，
1: 那我情愿意替这姑娘上洞房，你们看好不好啊？
0: 赵斌一看是傻小子杜可雄啊，傻兄弟，你要扮成新娘子还不成大妖怪了？
1: 你不让我去瞧见这铲子没？我拍你的嘎嘎！
0: 说着，那大铲子就要下来呀。孙玉成说：“别着急。”
1: 他不答应我拍嘎嘎，
0: 赵斌没办法，这大铁锹下来非把我拍死不可，这小子要真拍还没法劝。行，成天霸啊也在树林里埋伏好了，你就说说累吧，跟傻兄弟留在这儿，傻兄弟扮成新人，嘿，你呀、就扮成他娘家哥哥，这可不行，这傻兄弟跟大妖怪似的啊！我要扮成他哥哥，就我一人，没错没错，就您这能耐，这别往出一亮。我连姓都改了，那没办法呀，谁让您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谁不知道飞天一虎张景龙啊，就这么着了。这赵斌就说这么着了，张景龙也不能不听啊。再说张景龙知道这些人加在一块也没有自己的本事大呀。这哥四个走，到时候信炮响咱们就动手。嘿，张景龙点了点头。听我的，你要不听我的，我就不让你做花轿。
1: 哎，龙哥哥，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听，反正是不让赵大官去。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
0: 梁村赶紧把茶壶递过来了，倒了一碗茶往前一端，英雄，这儿有茶。放在水缸那去了，咕咚咕咚又喝了一起凉水。本来肚子就不小啊，吃这么些肉，吃这么些饼，两气凉水了，这肚子就鼓起来了。可让他们走了，
1: 哎呦，让他们走，我不爱看赵大官。
0: 这哥几个走了，张景龙就嘱咐徐兴良存，你们千万要嘱咐好老太太，见了菊花庄的人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就表面上认清这门亲戚，千万千万别害怕啊！把姑娘送到街坊那儿去，或者在那儿藏好了，咱们帮着给。嘱咐了老太太，老太太也答应了，老太太是炸着胆子呀。然后呢，就把姑娘送到街坊邻居家给藏起来了。这哥几个也得给这傻小子打扮打扮呢。然后用红纸写了喜字贴在门上，家里边有着红绸的绿绸子也都扎好了，又打了点酒，买点咸鱼腊肉，桌子也都准备好。徐兴没有办法，把厨子叫起来，让厨子炒了几个菜。张景龙就把傻小的窦克雄领到姑娘的屋中了。兄弟，你在这等着啊，一会儿花轿来了，我怎么说你怎么听。
1: 哎，景龙哥哥，我听你的啊，伴新娘子真好。
0: 齐名张景龙就来到徐氏夫人旁边，老太太，你我看着我这傻兄弟，咱们等一会儿开门迎接花轿。前边是开道旗，开道锣。绮罗伞盖全份的执事，后边是八面鼓，再往后是五匹马，当中间马上坐的正是花花太岁黄福勇。为寨主，韩家滩的四位少庄主，韩氏四鸟，铁头曲嘴韩龙，黄面浊嘴韩凤，净口百灵韩彪，寻花宴韩豹。

0: 轿子怎么这么大呀？张景龙可觉得奇怪呀，这是怎么回事？他的哥哥黄龙寿是北京玉亲太王爷面前的红人，苏州府一带的山贼。亲的，他这管家神眼转新郎就把这事儿包下来了。花花小太岁黄福勇要娶亲，众英雄好汉大闹菊花庄，下回再说。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的代表性传承人，希望五年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谈到
16: 一起读了，
15: 是社会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8: 给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
12: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处？
3: 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8: 一直都在。
7: 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3: 因
1: 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十二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咱们说到花花太岁要抢人家徐翰林的女儿徐玉凤，人家不愿意，你抢人家。
4: 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3: 这个管家人称神眼转新郎，您听着这外号他好得了吗？啊，这神眼转新郎黄忠就把这事给包了。人家徐翰林家送去聘礼了，到时候花轿台啊，不去就抢。
4: 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5: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3: 那头我说好了，嗯，人家真高兴嫁到咱们家来给您做儿媳妇儿。交给你办了啊，花多少银子你呀、啊、到账房去支付，等事情过了之后。请帖买山珍海味，请厨师把所有的事情全办好了。完了，这黄忠坐着喝茶，嗯，他忽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我全办好了，我怎么没订花轿啊？
4: 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就变成。
3: 马上往西走，走出五里地，到这大镇店，这镇店叫麒麟浦。他一看是黄总管来了，赶紧过来。哟，黄总管您好，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喝，您请喝。行了行了，我告诉你，掌柜的，

我告诉你还缺点东西呢，就缺顶轿子。明天呢，哎呦，总管大人，您为什么不早下话呀？这指使跟鼓手都有，可是轿子全都定出去了，没有了。您知道，我们就两顶轿子，您改日子行吗？

0: 回来呀、啊？他一回头，嗯，黄忠乐了，就在这轿子铺门前左边一点有一顶大轿子，这轿子钉出去了吗？您瞧瞧，这轿子是幌子呀。轿围的轿杆子没有？那是有，那就行啊，就定这顶了啊。您使这幌子，轿子您就用，明天准给您送去。转新郎回到计划庄，把别的事准备好了。第二天庄上操办喜事，黄龙凤呢
1: 鸡鸡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保护少庄主。那按说双方情愿，为什么黄龙凤非得让这四个人保护自己儿子呢？黄龙凤也知道，这四个亲家儿子的韩氏四娘武艺高强，这神眼转心
2: 了，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3: 呱呱呱，
2: 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
0: 那林他们家要不给这姑娘，这韩氏四娘一到就抢，所以呢这转心郎就跟这少庄主黄福勇嘀咕，这高头大马十字披红，带着二十名打手，这二十名打手一个个煞气腾腾，

翰林他们家贴红挂彩。既然他们家已然把喜字贴出来了，那就证明他们家愿意办喜事，这姑娘就愿意嫁给我，甭抢了，省事了。往两旁边一分，黄福勇跟这韩氏四鸟甩灯离鞍下马，打手呢赶紧过来把马接过来。张景龙这么一瞧，这大轿子这不是轿子铺的幌子吗？嘿嘿，这么大的轿子跟小屋那么大，心想啊，这也该着是你黄龙凤倒霉呀、啊。要是平常的小轿子，这傻小子连条大腿都放不进去呀、啊。嘿，真不错。可到现在呢，张景龙只好纳这口气儿啊，还得假扮徐翰林他们家的侄儿，姑娘的哥哥。张景龙是满面带笑，迎上前来，哎呦，少庄主，请。这老太太哆了哆嗦，也来迎接少庄主。姑老爷这是，这四个娶亲的在旁边瞧着，这样呢，大家伙众星捧月一样，就把少庄主黄福勇请到屋里了。

0: 你我真高兴。嗯，哎呦，我这妹妹啊，这一辈子可就有了依靠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Leaper Frog。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急，去请各位亲友了。少庄主，还请您多多原谅。啊，没事没事。赶紧把酒宴摆上吧，时间不大，把酒宴摆上了，确实不怎么样，就几个菜。手落座了，老太太在旁边也得张罗啊。勇一瞧，这老太太是自己的岳母啊。老岳母您放心啊，吃什么没关系，我跟您说，只要姑娘过门，使奴换婢。这几个痛饮一番，老太太心说，我赶紧走吧，不然的话我站不住了。张景龙也看出来了，老太太直哆嗦呀。老太太强挣扎着哆了哆嗦走到后院，扑通一下就坐这儿了，净剩下哆嗦了。

0: 家子爱我妹妹如同掌上明珠啊，她长这么大没有人说过她一句，没人打过她一巴掌。今天呢在酒桌上，我这当表哥的得向少庄主您求几件。
1: 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要房要地，大舅哥，我跟您说，您就放心的要，要房有房，要地有地，我是尽力而为。不会了，美妇啊，咱们都是亲家了，我呢是你亲家哥哥，家里边吃穿不发愁，虽然没有你们家那么阔吧，
2: 你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
0: 你说吧，哪几件事儿只要我办得到我全都答应。美妇啊，爹妈死得早，我就在这院长大的，他呀跟我是无话不说，我妹妹求的我呀，行行行行，这家里边丫鬟婆子我这位贤妻下轿，还有第二件呢，您的高亲贵友一定挺多，我妹妹脸皮薄，都是我自个儿的亲戚，我一嘱咐他们肯定不闹。第三件事儿，我就难以启齿了。哎呦，大舅哥，有什么话您就尽量说。

0: 洞房里别点灯，他怕外边趴着窗户有人看他，要真有人看他，他一闹脾气，我可劝不了。这菊花庄大财主有钱有势有根基，还信那些，不点长寿灯，你们两口子也得白头到老。
1: 花能比美，总有一天她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陪着少庄主黄福永喝了一会儿，张景龙就站起来了。那就到外边了，就跟这教徒说，吉时一到，往院子里抬轿，新人上轿吧。抬着这轿子的四角就跟着张景龙进了后院了。这教徒呢，跟而又把门帘放下了，怕抬轿的人看见呢，这里边是傻英雄啊。这四个抬轿的呢，就把轿子对好这门了。张景龙把两边都挡严了，然后嘛，把轿帘的纽帕全都解开了，撩起来了，回头再看自己傻兄弟。这傻小子干嘛？喝的也太多了。这肚子发胀啊，张景龙冲他一摆手，那意思你别说话。傻小子这时候还真听话，点点头。张景龙这才打手势，那意思您上轿吧。
1: 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就变成
0: 一屁股就坐在轿子里头。张景龙一看，嘿，这两条大腿还在外边露着呢，赶紧呢把傻小的两条大腿给盘上，盘到轿子里头。

刚好出事，张九龙直杵那摆手。张九龙心说：“您别原因了，不但您进了轿子，还有您这兵人大铁锹得带着呢。”凑凑凑呼呼的就搁着傻英雄这大豆子上了。这豆可熊啊疼得直呲牙，张景龙冲他摆手，那意思您可千万别远呀。办好了，这才把轿帘放下，扭牌系好了，没露出马脚来。现在可得抬了。张景龙借着窗户冲外头嚷：“我说轿夫头，姑娘可上轿了。”这轿夫头一声起轿，这八面鼓手就开始打这催轿鼓了。一个就乐了，我说：“众位，这可真是千金小姐，足够一千金的。什么千金小姐，使劲儿吧，这是娘家呀。”只好把外边那四个抬轿的也给叫进来了，两个人一个轿脚，这八个人使尽浑身的力气才把这大轿挪出来。少庄主，请您上马吧。这韩氏四鸟跟着黄福勇出来，鲁思江任等帮鞍上马，往西北方向全都排好了，就等着八抬大轿。好了，往起搭。这轿头的就问张景龙：“您娘家人？”我这傻兄弟在里边一搭茬就坏了啊！啊，正正正正，大叫起来了。一句话中还有一里多地，这轿子可就出事了。这傻小子呀，吃多了水呀。他就使劲的往回憋，最后还是没憋住啊，快到了。这摊儿往出流，前边四个抬轿的还没事儿，这后边四个抬轿的可受不了了，捂着鼻子，他怎么那臭啊，谁不敢圆圆呢，就这样憋着气儿到了菊花庄了。老贼黄龙凤带着这帮江洋大盗站在门前，正等着花轿呢。一看花轿到了，心满意足了。少庄主黄福勇在门前下了马，韩氏四鸟也下了马了。这位大管家黄忠讨好少庄主，赶紧过来亲自接马。少庄主，我给您道喜了。行了。试过之后我再多赏你百两。哎呦，我可谢谢少庄主了。我说管家，我可得跟你商量点事儿。您说。我去娶亲的时候，姑娘娘家要求三件事。第一件，送亲的亲自到洞房搀姑娘下轿。第二件，亲朋好友可不许闹我们的洞房。第三件，洞房花烛夜可不能点灯。这少庄主黄福勇跟这黄珠说的时候声音很低，恐怕他爹听见，怕他爹不愿意。这黄珠一琢磨，少庄主，这长寿灯可得点呐、啊、嗨，咱们家家大业大的，还信这个长寿灯，不点也罢啊。哼，他哼了一声，就冲着这黄珠一递眼神。黄珠明白了，黄珠那意思什么长寿灯，白头到老啊，我们家少庄主这眼神就告诉我了，徐翰林的闺女是娶回来了。
哎，合适就要，不合适，新鲜劲过去，可能还得另娶一房呢。黄珠明白了，啊，行行行，哎，既然少庄主您都答应了，咱们就这么办。大家伙儿全都给老庄主、少庄主道喜。进了屏风门，再往里就不能进去。轿子落地了，把轿顶请下来，把轿杆撤下来，八个人提着轿子进角门奔洞房。看娘家来人了，肯定得上来道喜呀。张景龙一看，你们进洞房了吗？既然提出来了，叫送亲的您老人家亲自搀扶少奶奶下轿。嗯，这屋里的设备是真阔呀，两明一暗，这两间明间后墙是大条案。全都是硬木雕刻呀，墙上挂着名人字画，里间更阔了。我心说，恶霸，你这些东西都是抢来的，嘿嘿，一会儿就让你有个乐，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8: 你后代的事情
17: 我们谈到
18: 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0: 给更多的人听到。
21: 什么是最好的声
22: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23: 就是以学为中心，
24: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
25: 宗旨
24: 一直都在。
25: 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
1: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1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5: 上回咱们说到飞天玉虎张景龙到了菊花庄，进了洞房一瞧啊，太阔气了。张景龙心说，这洞房少说也得花个5-6万两银子呀。这个黄龙凤哪来的这么些钱？他是恶霸呀。这几万两银子都是他搜刮的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张景龙想着，这时候呢，轿子就对好了门了。张景龙赶紧把屋子门帘子搭在了轿子上头，把轿帘打开了，嘿呦，可把张景龙熏坏了，这臭啊！没办法，捂着鼻子，先把大铁铲从轿子里拿出来，然后打手势让傻小子下轿。傻英雄进了洞房，张景龙一挥手，赶紧就把这轿子打发走。张景龙一瞧，嘿呦，傻兄弟呀，顺着他这裤子呀往下还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把这裤子呢就放在这八仙桌子大果盘的旁边了。哎呦，张景龙心说，傻兄弟你可真够可以的，从上至下连根布丝都没有，为什么呀？裤子擦完了不够使的，他把衣裳也脱下来了。
28: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25: 进去吧。这傻英雄到里间了，一看这么好的床，一屁股坐床上了。张景龙赶紧把这大铁铲立在傻小的旁边。兄弟，一会儿有人进屋，只要他一叫你美人儿，你呀就狠狠地揍他，他就是抢徐家姑娘那贼。
29: 嗯，
25: 傻小子点了点头。张景龙闻着屋里太臭，也不敢吸气，赶紧又打里边出来，到了屋外。这四个娶亲的韩氏四鸟正等着他呢。大舅爷，请您入席吧。张景龙气坏了，管我叫大舅爷？行，一会儿就揍你个小舅子样。这韩氏四鸟就把张景龙请到大厅入席了。 张景龙上边一坐，韩氏四鸟左右相陪，这席面摆的都是山珍海味、燕窝、鱼翅啊。张景龙心说：“我得赶紧吃，吃饱了喝足了，我好揍你们！”一会儿的功夫吃完了，家人呢就端上了干鲜果品，沏上茶来了。张景龙陪着韩氏四鸟说话，他这耳朵可全都听得洞房了。他知道韩氏四鸟身上都带着武器呢，我得留神。张景龙这留着神呢，可是韩氏四鸟可不知道张景龙也带着兵刃呢，身上带着13节枯骨亮银鞭。张景龙暗中呢就把自己穿的下部大褂的纽帕解开了，

拿手摸了摸腰间的十三节鞭。张景龙一听，前边大厅里头，呵，华晨的行令的高谈阔论。当然，老庄主黄龙凤要娶儿媳妇，肯定跟一些亲戚朋友在大厅上吃酒。二厅呢，就是少庄主黄福勇跟他一群年轻的朋友，这帮年轻的朋友全都是各个山寨的小贼。大家伙啊，这也敬酒，那也敬酒。少庄主，一会儿可得闹您这洞房了。哎，这可不行，这可不行，那不成，你说不成吗？你闹。少庄主脑子里就想着这个徐翰林的女儿徐玉凤美貌的面容啊，他根本没有心在这喝下去。这神眼转新郎可知道少庄主的意思，赶紧过来了。哎呦，诸位诸位，多喝多喝，咱们不醉不散。我家少庄主啊，这几天身体不合适，不舒服，从早晨起来忙到现在了，先让他回屋休息休息，我陪着你们。黄福勇一看有台阶了，赶紧站起来了。众位，我确实想跟你们喝醉了，一醉方休嘛，我实在是顶不住了啊！诸位请原谅啊！我说黄庄啊，陪着，上菜啊，上酒。这时候，两个小丫鬟打着红灯笼就请来了。少庄主，请您入洞房，这都是黄庄安排好的，一会儿要赏银呢。黄无勇跟着这两个丫鬟，高高兴兴就奔这洞房了。走到洞房前，两个丫鬟、两个婆子门前站住，给少庄主道喜。黄福勇一乐，行，明天早上起来，每人十两银子啊！问问你们进洞房没进？没有啊！管家一连嘱咐下来，不让我们进洞房。少奶奶脸皮薄，好啊！我叫你们进时候你们再进啊，不叫你们进你们可千万别进去。这婆子的就在门外头把门帘挑起来了，少庄主进去。屋子里确实没点灯啊，可是外边皓月当空，这月光呢就把窗户纸照得白亮白亮的，这屋中也能看见人。黄福勇高兴把扇子扔到八仙桌子上往里走。嗯，怎么臭啊？不对呀、啊，就凭着姑娘长这么漂亮，收拾这么干净，我们家布置的这么好，气味芬芳才对，怎么这么臭啊？甭管他，进屋我先会会这位美女。黄福勇到里间，走到罗帐面前，一边走一边叫：“贤妻呀！”美人嘞，美娘子。嗯，怎么把衣服都脱了？黄福勇伸手一摸，那么傻英雄为什么没动静呢？他睡着了，幸亏还没打呼噜呢。黄福勇一摸，正摸到傻小子胸前的护心毛上。嗯，他这一摸，他一愣啊，傻小子可醒了。傻小子一看，就想起哥哥嘱咐自己的话了。嗯，刚才迷迷糊糊听见了，什么美娘，这就是抢姑娘的贼。龙哥哥说了，让我揍他。他往起一站，正好跟这黄福勇来个脸对脸。这傻小子手早就过去了，冲着黄福勇的脑袋啪这么一抓，黄福勇一愣，这头发已然让傻英雄给抓住了。黄福勇可明白了，拼命的往后一挣，傻小子能松手吗？黄福勇一看坏了，救命啊！屋子里不是美娘子，大妖怪扮的新人。这傻英雄不让他喊呐。跟擀面杖似的，手跟大扇子似的，就这一巴掌，黄福勇就受不了了。因为黄福勇从小寻花问柳，身体虚弱，让这一巴掌给打

刃，就奔着黄福勇的肚子来了。就这一下，黄福勇是当场毙命。傻英雄扛起大铁铲往外走，刚走几步低头一看，哎呦坏了，龙哥哥哪儿去了？我没穿裤子。外边的丫鬟婆子听见喊声，把门帘挑起来，刚要往里走，哎呦，傻小子正出来，哎呦，这不是大妖怪吗？吓得这几个人赶紧就跑啊。这婆子岁数大，明白点，得嘞，我赶紧给老庄主送信儿去。好家伙，整个前院后院就乱了。张景龙在后厅听见院子一乱，赶紧甩开大衣服，亮出了十三节亮鹰枯骨鞭。这韩氏四娘也不是傻子，一听外边一乱就明白了，唰唰唰，四个人抽出四口单刀，就把后边大厅的门给封住了，用手一指张景龙，小子干什么的，到菊花庄前来缴纳。张景龙心说，我没工夫跟你们废话，就拿手中鞭跟你们说话了。他把十三节亮鹰枯骨鞭啪这么一甩，对着韩氏四鸟就是一圈啊。那张景龙家传的鞭法，他这么一甩，照着四龙啪啪就点了四下，迎门四点。韩氏四鸟一瞧，这使鞭的怎么这么厉害呀？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张景龙借这机会蹭的一下就窜出这大厅，有打这兜里头掏出一个信炮。这种信炮呢，上边都带着火折子，他这么一抖，这火折子就着，这信炮就响。张景龙往空中一扔，啪，这信炮就响了。这时候韩氏四脚跟着蹭蹭蹭也窜出来了，四口单刀一块奔着张景龙。张景龙来个倒打九宫回，这边戳往回这么一绕，四个贼又往旁边一纵身，借这机会张景龙趁势又把第二个信炮往出啪这么一甩，啪就响了。韩氏四鸟四口刀又过来了，张景龙用了一个鞭扫八卦，唰绕两圈，韩氏四鸟这么一躲，他跟着第三个信炮就倒出去了，连着三声信炮响，韩氏四鸟又扑过来了，就跟张景龙打在一起了，四口单刀打这只鞭。就在这时候，老贼黄龙凤带着几十名江洋大盗过来了。黄龙凤高声喊嚷：“这送新使鞭呢，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为什么假扮新人？跟你家老庄主也作对。”这韩氏四鸟一看老庄主来了，虚晃一刀跳出圈外。张景龙右手拿鞭往这一站，一看这帮贼呀，估计为首的这个人可能就是菊花庄的恶霸黄龙凤。行啊，张景龙心说这恶霸可够个样。黄龙凤身高在八尺开外，岁数不小了，是个老头，头发白的已然不少了，但是黄龙凤头发不少，这条辫子还挺粗。再往他脸上看，面皮微黑，是张长方脸，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牛眼，翻鼻孔，厚嘴唇，大嘴叉，穿着一身桑绸的裤褂，脚底下是薄底快靴，手中拿着一条大枪，身背后站着几十个贼，手中都拿着兵刃。张景龙十分沉稳，用手一指黄龙凤：“你就是黄龙凤吧？嘿，正是那家老庄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张景龙今天奉苏州知府施大人所派，黄天霸所请，为百姓除害，到此拿你这老贼。

不应该在家中私立牢房。你竟敢扣押苏州府的官人，窝藏江洋大。你今天就应该听我良言相劝，把手中大枪扔了，全家大小到苏州府投案打官司。我告诉你，一会儿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黄天霸就到，你跪在黄天霸面前，让他在施大人面前美言几句，求施大人笔下超生，还能饶你全家不死。你要不听我张景龙良言，嘿嘿，你黄龙凤就毁在眼前。哈！黄龙凤一听可吓了一跳啊，果然是黄天霸请来的，施世伦派来的。老贼黄龙凤把大枪在手中一捋，扑棱棱，枪杆就颤了，枪尖就圆了。小辈，你家住张家口，我住在菊花庄，相隔几十里，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跟你家黄庄主作对？老贼黄龙凤说完了，往前一跟步，大枪扑棱棱，陡枪就扎呀。张景龙一看这老贼大枪扎过来了，他往旁边一闪，然后一翻腕的啪，十三节鞭就举起来了，往下一抽，就是黄龙凤的顶梁。黄龙凤赶紧往旁边一闪，斜走偏锋，拿枪啪一甩一抽，想抽这张景龙。张景龙往下一搓身，躲过这枪，然后窜出去一抖鞭，唰，这鞭哨就奔着黄龙凤的面门来了。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起，这群贼可看着呢，都站在南边观阵。那大家伙虽然是贼，可都是练把式的，一瞧飞天玉虎张景龙这几鞭可了得了，打的时间长了，黄龙凤肯定得败。就在这时候，人群里走出一个人来，高声喊嚷：众位，平常黄庄主对咱们大家伙可不错呀，到现在哪动着手呢？可用得着咱们？咱们一块上，把张景龙碎尸万段！大家伙一看，喊的这个人是北霸天韩云虎。好，全上！这些贼一拥而上，就把飞天玉虎张景龙团团围住了。张景龙把手中十三节亮银枯骨鞭施展开了，可以说风吹不透，雨打不漏，遮星影日，真是有功夫啊。可是打的时间长了，张景龙可有点走神了，心说：我这三个信炮可全抖出去了，黄天霸怎么还没来呀？难道说没听见吗？要是耗的时间长了，这么些贼打我一个，俗话说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帮贼要把我打趴下，非把我碎尸万段不可呀。把我碎尸万段了，这傻兄弟可怎么办呢？啊，这可是龙潭虎穴呀。精神不集中，动着手，这汗就流下来，顺着脊拧沟往下流。他正着急呢，就听东厢房上有人高声喊嚷：这些贼一听黄天霸，蹭蹭蹭全都往后撤。黄天霸一个箭步，

黄天霸狮子吼，蹭蹭蹭。头一个就是三手将祝清灵，跟着小一朵没钱亮，闹海椒孙玉堂大夫的孙琦，猴带王杨秀，蝎子尾张翔，赛时迁朱光祖，飞天夜叉木五成，金甲天王一龙，银甲太岁一虎，最后跳下来的是小脑袋锅蝎子鬼赵壁。黄天霸冲着张景龙一抱拳，哥哥你辛苦了，接应来迟一步，因为外边遇见庄兵打了一阵，请哥哥原谅。老兄弟别客气，有话慢慢再说，咱们动手拿贼。好，黄天霸说了一声好，回头再一看，黄龙凤手里拿着大枪在这站着。黄天霸转过身形，用单刀一指，你在当地胡作非，罪大恶极，我们放了施大人之命前来捉你，识时务者，你把大枪扔了，束手就擒，如果你不打实物，你家黄都头是格杀勿论。把黄龙凤气坏了，我说朋友吧，黄天霸在这叫号，谁去打这头一阵？就在黄龙凤身后走出一个人来，大家一看，这个人怀抱一对护手双钩，这位是谁呀？虎丘山莲池岛大寨主黄面天王法子真。法子真今天干嘛来了？吃喜酒来了，正赶上这件事。黄龙凤一看黄面天王的本事大了，多加小心，咱要死的可不要活的。法子真噌的一下就窜到了黄天霸面前，用单钩一指，姓黄的，你过来，跟你家老太爷分高低见输赢。黄天霸用单刀一指，老贼，你给我通名报姓，嘿嘿，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响当当虎丘山莲花池黄面天王法子真，嘿嘿，你家老爷子法子真到了。黄天霸怎么一看，虽然没见过，但是这耳朵里也灌满了。好，黄天霸纵身行往上一窜，这口刀唰的一下就奔着法子真顶梁劈来了。老贼往旁边一闪，护手双钩唰往前那一锁，就奔了黄天霸的脖子来了。黄天霸往下一搓身，手中这口刀枯树盘根，就奔老贼两条腿来了。法子真旱地拔葱，蹭下窜起来，双钩往上一举，二龙出水时唰就奔着黄天霸两个肩头砍来了。黄天霸闪过身去，就跟法子真抽招换式打在一处了。快呀，眨眼之间两个人打了40多个回合。黄天霸一看法子真的双钩可真够高的呀，不成，我跟他动手，我得跟他动动心眼，我得加上12分的小心。有机会了，黄天霸一看行了，突然间一招唰的一下单刀就奔老贼胸前挂印，唰就到了。到底谁胜谁负，大破菊花庄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你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声音呢？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4: 因为
2: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0: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9: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回书说到，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来到了菊花庄，黄天霸就跟虎丘山莲花池黄面天王法子珍打起来了。法子珍双钩确实不错，武艺高强。黄天霸夹着12分的小心，他一看机会到了，这口刀唰的一下奔准了法子珍的胸前就扎来了。法子珍赶紧往后一撤身，黄天霸这单刀可就够不上了。这时候黄天霸就把刀换到左手，来个反背倒推式。法子珍心说好快呀，马上用右手勾把这口刀给封住了。这个时候黄天霸左腿一打轴，唰，磨盘式一转身。
12: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
10: 打刀，反背倒推式奔自己的脖项，自己拿钩已然给封住了。一下就奔黄天霸锁耳撩腮就来了，黄天霸一低头就躲过去了。双钩确实太快， 这钩停在这儿了，他往下一带这钩，

0: 黄天霸确实没倒步，大家伙都知道法子人肯定就赢了。苏州府这帮老少英雄侠义一哈一闭眼，心说天霸完了。就在这时候，就听扑哧一声，这血就冒出来了。大家伙睁眼再一看，受伤的不是黄天霸，而是黄面天王法子真。黄天霸架着小心呐，而且黄天霸有绝招，反背倒推式，刀交左手，他右手没闲着，来个犀牛望月式，一抖手，啪，那镖就出来了，奔着法子真哽嗓咽喉。法子真看见了，幸亏法子真武艺高强，要是一般的贼就躲不开了。他一甩身，啪的一下，这镖就打在他右肩头上了。法子真窜出去了，可右肩头受了伤了。我法子真今年62岁，这是头一回栽跟头啊！黄天霸呀，黄天霸，我一世英名付诸东流，让你刚出世这毛孩子给我打了。嘿嘿，一伸手把肩头上的镖拔下来，啪往地一扔，嘡啷啷一声响，黄天霸就把镖捡起来了。黄天霸心中高兴啊，这些贼一看呐、啊，法子真都打不过，全都不敢上阵了。黄龙凤高声喊嚷：“朋友们，上啊，以多取胜啊！”这些贼虽然没一块全上，可有的就往前扑了。黄天霸一看坏了，他们得有100号人呐、啊！我们官人才有多少啊？小脑袋官赵斌一看傻了，这玩意儿这么多贼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赵斌就听见身背后有脚步的声音，他回头一看，嘿，赵斌可乐了，谁出来了？傻英雄杜克雄，光着身子，穿着一条红裤衩，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傻英雄杜克雄在洞房里头用大铁铲宰了少庄主花花小柴碎黄福勇，低头一看自个儿没穿裤子，把这丫鬟婆婆全都吓跑了。哎呦，
1: 这可怎么办？龙哥哥不管我了。
0: 这傻嫂子低头瞧自个儿啊，感觉身上还有嘎巴呢。
1: 哎呀，我得洗去，我得找裤子穿上。
0: 他也不知道自己往哪走，出了洞房就满处转悠，穿过一夹道，拐过一弯，见东边3间房屋里点着灯呢，傻小子进去了。进屋一看是个火房，里边大水缸。好家伙，这位傻英雄跳进水缸洗个澡，洗完了跳出来就拿着蒸饭的布这头擦呀，接着扛起大铁锹的出来了，穿过一道月亮门，看前边有灯光，他往前走一瞧，前边是一座小楼。这座小楼是干什么使的？是黄龙凤新纳的一个小妾住的。这个小妾呢，年龄才19岁，他花了几百两银子买来的。自从这个小妾进了门之后，黄龙凤呢就把她安置在这座小楼上，有一个专门的老婆子伺候着，其他人不许进去，就许黄龙凤一个人来。这时候呢，这个小妾正在灯前坐着，因为天热，上身穿一兜兜，下身穿一裤衩，天也黑了，她准备睡觉了，就把自己这红袄长裤子呢就挂在这衣裳架了。她一看时候不早了，就跟伺候她这婆子说：“李妈呀，你去问问庄主爷，看他今天
2: 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
0: 灯长着灯就出去了，他往外走，一出楼门正跟傻小的杜克楼上跑，没跑利落，一下就摔趴下，连人带灯叽里咕噜往下滚呐、
2: 啊！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3: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一是急，再说他缺心眼儿， 他往旁边一闪，让这老婆子滚下楼去了，他自己往楼上走，进去找衣服。等他推开龙门，可把黄龙凤这小妾吓傻了，来这么一大个儿，赤条条的，哎呦，嚷了一声，黄龙凤这小妾就吓晕过去。傻小子乐乐，哎呦，这挂条红裤子，
1: 哎，有裤子穿了。
0: 他拿这条红裤子一穿，往上滴了，就滴了不上去了，也就刚刚捂住自己的屁股蛋。这倒好，用不着系裤腰带了，顾得他紧巴巴的。穿好了之后，傻小的杜克熊扛着大铁铲就下了楼了。他不敢迈大步啊，迈大步这裤子就撕了。
1: 这哪儿这么热闹，打成一锅粥了。
0: 杜克熊也分不清楚谁是谁了。可就好办了，
1: 赵志官，
0: 傻小子，
1: 谁跟谁打呢？
0: 赵碧明白了，我这傻兄弟分不出谁是贼，谁是苏州府的官人，我得想办法。我要不想办法，傻兄弟拿这大铁锹要把官人给拍死就坏了。告诉傻小子不管用，赵碧有主意，赵碧就冲着黄天霸喊。黄天霸这几个人动着手呢，已然累得汗流浃背了，听赵碧这么一喊，往北边这么一窜。黄天霸就问呢，赵大哥什么事儿啊？哎，老兄弟您瞧，主将来了。黄天霸顺着他手指一看，傻兄弟来了怎么办？
1: 嘿嘿，我来了，傻兄弟来了。
0: 赵碧说，你甭管，我有办法。这赵碧就来到傻小的杜克熊面前。傻兄弟，
1: 哎，赵大官，
0: 你看见没有，那边站着那些人都是抢姑娘的贼。
1: 啊，我捅死一个了。
0: 那不行，那边全是。我告诉你，你拿着大铁锹挨着个的给我拍啊，都给他们拍趴下了，拍趴下一个，哥哥我给你一天的烙饼炖肉。
1: 哎，赵大官，那要拍俩呢？
0: 两天呢？两天烙饼炖肉。
1: 嗯，拍仨呢。
0: 行了，别问了，一会儿咱们数个，拍趴下一个，咱们算一天烙饼炖肉。傻小子一听可乐了，
1: 行，赵大官，给烙饼炖肉我上去。
0: 傻小子扛着大铁锹就来到群贼面前，他不会叫阵呢，一举这大铁铲，
1: 嘿。哎，赵大官说了，拍八一个，一天烙饼炖肉。
0: 黄龙凤一听气坏了，心说这打仗的地方，谁让你上这吃烙饼炖肉来了？也看出来了，这小子够傻的，缺心眼儿。你们谁上去，把这傻小子给我宰了。

0: 面呢。你回去换个有能耐的上来。这傻英
1: 雄主唤醒了，
0: 怕还是不怕呀？你大铁铲厉害，我大坡刀也厉害呀，扎在你肚子上吃饭就不香了，而吃饭不香，而吃烙饼炖肉香不香？嘿，大脸喜鹊赵桓通一听，这小子还真傻呀，吃烙饼就更不香了啊。他使劲一攥手中大铁铲，他一使劲，底下咔嚓一声。好容易找条红裤衩儿，两半了，让我老道你赔我裤子。傻小子大铁铲唰就过来了，横着就奔着炸人喜鹊赵桓通这脖子来了。大魔喽，铲子这就可行啊。铲子往回一撤，啪一反手，

来往下一翻腕的说声拍嘎嘎就奔这奇迹就在身上。扑通一声就趴下了，傻小子窦可雄拿着大铁铲一拨弄这老道，一边去。

0: 一看让这大铁铲给镇住了，谁也不敢过去了。黄龙凤可急了。飞天火鸟刘洪玉一听黄龙凤说的话，这是用的是激将法呀。
1: 大老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
0: 我也得过去呀，我得想办法胜这傻小子。他们赢不了我。就到了黄龙凤面前了。庄主，我上去怎么样啊？箭步噌的往前一窜，就到了傻英雄杜克熊面前了。傻小子，过来呀！
2: 你来，你过来，
0: 好啊。你让我过去我可就过去了。飞天火鸟刘恒玉手中这刀一举，擦往前那么一窜，这傻小的杜克熊拿这大铁铲一拨弄他手中这口单刀，
2: 哎，打拨了，
0: 把单刀刚拨了出去，这铲子往回一使劲，
2: 哎，磨盘式唰
0: 奔这脖子来了。飞天火鸟刘恒玉心说这不对啊，我让他进招，他让我进招，我刚一进招，他来一打波罗，跟着磨盘石奔我脖子。刘恒玉心说：“我干脆烧他吧。”他往前一搓身，然后往出这么一纵，闪出圈外，随手就瞪出一只飞天火鸟，啪一抖手，扑噜噜，这火鸟就奔着杜克熊的胸前打来了。这一下可把站在北边黄天霸这帮老少英雄侠义给吓坏了。傻英雄要让火鸟给烧了可就坏了，这傻英雄不会躲呀。傻小子呀，看见这暗器了，他急了，他拿这大铁铲他也不拍嘎嘎了，横着挡着自己面门，
2: 打不着，打不着，
0: 他老打不着，这也拨了不要紧，还真把这飞天火鸟拨了到地上，这叫瞎猫碰死耗子。火鸟抓这大铁铲头没抓住，嘡啷啷一声掉在地上了。傻小子这么一瞧，气坏了，
2: 瞎子，打不着，
0: 他又过来了。飞天火鸟刘洪一往旁边拿刀一磕，他这大铁铲横着回来了，
2: 哎，冒牌子。
0: 飞天火鸟刘洪一往底下这么一搓，跟着傻小的大铁锹立起来了，
2: 呸嘎嘎，啪！
0: 赵碧心说：“坏了，他感情上这正炖肉来了。”傻小的一回头：“
2: 嘿，赵大官，两天炖肉烙饼给我记着。”
0: 赵碧一琢磨：“我说话没毛病啊。”呦，赵碧后悔了，我让他拍拍趴下一个一天炖肉烙饼，拍趴下两个两天炖肉烙饼，他跑这正炖肉烙饼来了，我应当让他拍死啊，他不拍死拍趴也算，一会儿好让我数个，他怕拍死了没法数了。哎呦，这傻小子呀，感情跑这正吃着来了。傻小子拍俩了，回过身来了，
2: 哎，谁过来让我挣三天烙饼，挣三天炖肉，
0: 这些贼还敢过去吗？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过来了。老贼黄龙凤一想，谁过去呀？我这还有使暗器的呢，他回头再找这使暗器的分水狐狸李殿远呢，哎，早就无影无踪了。那么些贼呢？挨着个的拍啊，

0: 你要把他们全拍死，不但有烙饼，都肉，还有银子。
1: 行，我接着拍嘎嘎。
0: 这杀手的杜克熊拿着大铁锹往前一迈步，蹭的一下就窜到这些贼的面前了。谁跑不了，谁都得让他拿大铁锹拍上。
1: 哎，拍嘎嘎，啪，拍嘎嘎，啪。
0: 这些贼一看还不跑啊，刚才是一会儿溜一个，这会儿好，一下全跑，怕苦了这把大铁铲子。这贼可是越来越少了，黄龙凤也想跑。黄天霸看见了，抖手一镖，烫，噗的一下正打在黄龙凤的左脚脚脖子上。张景龙过去用鞭一兜他的双脚，啪，就把他兜趴下，当时就把他捉住。这些贼一瞧，菊花庄的黄龙凤都被擒了，全都跑光了。黄天霸并不追。这个时候天光已然亮了。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数了数，一看被擒的贼一共11名。要犯全都捉住了。护院子的云中鬼贾恒、雾中鬼贾顺、管家转新郎黄忠全都被拿住了。接着黄天霸要带着大家又打水牢里头把八辈哪吒万军罩救出来了。黄天霸在院子里清点人数，然后把菊花庄的粮仓、金库、银库给封上，把女眷呢放在一个小院留人看着，然后把这11个大贼全都捆好了，押上3辆大车，又给傻小子找了一身衣服穿上，老少英雄押解的贼浩浩荡荡回归苏州府了。到了苏州府，黄天霸先把这11名罪犯交给科房，上了刑具，掐监入狱。办完了之后，黄天霸呢就让张景龙跟傻英雄杜克熊在班房等着，自己带着老少英雄来到书房面见施大人，给施大人行完礼，往两旁边一站啊。施大人一看黄天霸满面都是笑容啊，就知道菊花庄是打了胜仗。黄天霸就把经过详详细细的禀报了施大人，当然把飞天一虎张景龙还有杜克熊假扮新人大战菊花庄立功的事全说了。施大人一听很高兴，天霸呀，把这位傻英雄还有张景龙张壮士请来吧。黄天霸出去了，心说张景龙好办，这傻英雄杜克熊我这傻兄弟他不懂得礼节可怎么办呢？到了班房了，哥哥，施大人可要见您跟杜克熊，傻兄弟不懂得礼节，您可得教教啊。我回去禀报施大人，您呢教好了傻兄弟礼节之后马上去见施大人。好啊，傻小子杜克熊面见施世伦，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

0: 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评选人员。
10: 后代的世臣我们才能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8: 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6: 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果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

0: 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老师，
1: 嗯，
0: 今天啊我看到了一条新闻，差点让我惊掉了下巴。
1: 差点让你惊掉了下巴。那这一定不是个件小事儿了啊，你快跟我讲讲。
0: 我跟你讲哈，
1: 嗯，
0: 哦，一粒60年代生产的安宫牛黄丸拍出了天价。当年要是抓住机会的话，咱们囤几盒发家致富财富自由了吗？这不，
1: 你这想的简单了啊，
0: 哦，
1: 小雨你得知道啊，就算咱们回到当时那个时候，大家能够得到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和现在也是一样的。
0: 是吗？
1: 你那个时候安宫牛黄丸也不是说就谁想得就能得到的，你也得抓住机会啊！你就像当年那个时候能够得到安宫牛黄丸的人他也是少数，大多数人实话连见都没见过，有的知道了他也会错过那个机会。
0: 那现在就剩下后悔了呗。
1: 那就剩下后悔了。其实我觉得就你说这个事儿，还真的就有点像咱们这次的这个素起即食益生菌的活动一样。
0: 素起的即食益生菌是真好啊。
1: 那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大家明白了，知道好了，有机会人家得抓得住，他明白这个事儿，
0: 嗯。对。
1: 啊，你看这次为什么说有提前的，就是素起益生菌啊，在跟大伙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让大家需要的人你先把名给我报上，你看都不知道咱们活动政策是什么，不知道价钱多少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提前就预定了。
0: 那是因为他们之前用过呀，有个效果嘛，效果好。
1: 这只是一部分，你有一部分人说感受到效果好了，人家用着好，还想继续用。

0: 的。还有一部分人他以前压根也没接触过也没用过，就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听我老姨在这给大伙讲了，人家也预定的也积极的啊。为什么你知道吗？
1: 那是为啥呀？想要囤货呀，想再等个几十年在拍卖会上卖。
0: 你这就是开玩笑啊，咱就说把你这个事儿啊，就说咱们说把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我囤货了，就算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活性强，能够保持24个月的活性，你过几十年它也早变质了，变质的益生菌呢都变成有害菌了，它还怎么拍卖呀？
1: 那肯定不能啊，开玩笑嘛。很多没有吃过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朋友确实这次也是积极的预定，您说为什么呢？
0: 你把话题又抛给我了是吧？那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上一次已经错过了
1: 啊，这次不想再错过了。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昨天呢我接到了一位古姓的听众朋友啊，姓古。他说易老师啊，那这次速起即食益生菌呢，我不管你发放多少，这名儿你一定得先给我报上。
1: 先报名
0: 啊，就算是贵我也愿意花高价来买，这个机会我是不能错过。
1: 哎呦，看这势在必得的劲儿，这里边是不是有故事啊？
0: 那肯定是有故事。我当时也想说了，我说怎么就这么肯定这么决绝的说这话呢？当时这个古先生就跟我说了，说咱们第一次发放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时候吧，他没当回事儿，他觉得这个益生菌呢满大街都是，我在哪儿买它不都一样吗？结果呢自个儿就在药房里边还专门挑了这个菌株含量最高的最薄的这个益生菌他买了。然后他觉得贵是贵点儿，但是这菌株不多嘛。
1: 他就买了。
0: 买了之后啊，连续吃了仨月一点效果都没有。
1: 那能有吗？
0: 他这是他啊，但是他那个同事用的是咱们这速起即食益生菌。同样也是吃了三个月啊，他同事这个肠道的炎症三个月的时间明显减轻了，口腔异味也没了，反酸胃胀胃疼的情况也没了，也不经常腹泻了，吃麻麻香，你三个月的变化那叫满面红光，气色都变好了。
1: 你看看这还真是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0: 所以说呢，古先生就说了，当初他要是也用上速起即食益生菌的话啊，自己现在这个胃肠也健康了，也不用说眼巴巴的羡慕别人了。
1: 现在是追悔莫及呀。
0: 而且让他更难受的是什么呢？他跟他这位同事啊在竞争主任的岗位。人家同事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他呢三天两头的因为便秘啊消化不良啊肚子疼他得请假。然后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这口腔还有异味，然后排气还多。
1: 哎呀。
0: 这同事就不愿意接近他。
1: 那肯定啊。那你看当初啊他就是没有抓住这个益生菌这个机会，还弄了一个连锁反应。
0: 说不是吗？
1: 而且呢又丢失了另一个升职的机会，那肯定是得不偿失啊。
0: 其实很多的时候吧他就是这样的。机会给你了，你抓住了，就很可能呢叫一顺百顺。
1: 对。
0: 你抓不住，有可能就一步错叫步步错。最后啊跟这个健康它也就失之交臂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再次的发放速起即食益生菌啊，这亡羊补牢给自己一个改正的机会。这次他就讲了说我这坚决不能错过。
1: 那肯定不能了。
0: 啊，其实不仅是他。我相信呢它代表了一大部分以前没用过的就这次啊积极预定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心态。你看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上次错过了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现在后悔了。所以说这次呢提前预定的人呢就比之前要多得多。
1: 是的，好在还有一个可以弥补的机会，又等到了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再次发放。
0: 对，这个机会很难得了，
1: 但是这个机会也就这么一次。因为呢这是咱们授权协议到期前的最后一批了。
0: 没错，
1: 如果这次要是再错过速起即食益生菌的话，那我们真是想花钱买也买不着了，因为厂家没有益生菌的原料了，那肯定生产不出来了呀。
0: 对了，
1: 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你跟肠胃健康之间只差一盒速起即食益生菌。
0: 而且呢，还得提醒大家伙，有可能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1: 对，
0: 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数量呢是特别少的，每个地。

0: 特别的多，那每个地区就1000盒，那也不够分呢。哎呦，一听到这个数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
1: 小雨呀，你这心里别拔凉拔凉的啊！你
0: 啊。
1: 听我解释解释，这不是说跟那个速企那边咱们这菌株授权马上就要到期了吗？
0: 嗯。
1: 厂家呢，他也进不来新的原料，然后把库存的这些原料都给用上了，就用于生产了。
0: 嗯。
1: 这么说吧，就咱们健康购就等于把人家库存给搬空了，这才保障每个地区能够协调出1000盒左右。
0: 老师，数量这个事儿啊，我们先不说。现在好像有个更着急的事儿。
1: 是不是价格的事儿？
0: 老师，您太懂了。速企即食益生菌，它是绝版前的最后一批了，以后没了，数量还少。那这个价格我们绝对不能抬高，一定要把它压下去，要不然老百姓用不起呀。
1: 哎，你看你这是不了解我了。如果我要真这么做的话，咱果脾优选健康购这栏目，你说还办不办？而且我还得让大家伙这唾沫星子给我淹死。咱果脾优选健康购做到现在，之所以受到大家伙的喜欢和信任，啊，咱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因为咱秉承了一个标准，给大家伙甄选国内同样也是世界上最高端、品质最优的健康产品。
0: 是的。
1: 再一个，小雨你也知道，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还有一个理念，就是品牌溯源中国行。
0: 对。
1: 为什么我要带着我背后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跑遍全国各地去溯源、挖掘、扶持咱们的国产品牌？不就是为了打破咱老百姓的信息壁垒，让咱们这优质的国产好产品被国人看得见并使用吗？不想让大家伙再为了国外的品牌溢价多花冤枉钱，咱保障零距离、零差价的把我们甄选出来的健康优质的产品送到咱普通的老百姓面前，保障大家伙拿到的都是好货、真货、高端优质产品，而价格却是最逼廉的。
0: 的确，功能性的牙膏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神经酸和蜂王浆皂也让大家用上了，还有之前别人买不到的骨科医院治疗级别的氨基酸生物钙也给大家发放了。
1: 对呀，
0: 这就是其他平台没有的资源，拿不到的价格，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来做到。
1: 对。完整的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
0: 那老师，我们现在呀，最想知道的就是这最后一批马上即将绝版的速企的益生菌要多少钱一盒啊？
1: 155块钱一盒，而且这一盒可以吃20天。
0: 155块钱一盒，能吃20天？
1: 对呀。
0: 这个价格太贴心了，网上不少益生菌也都是100多块钱的价格，
1: 对呀。
0: 但是也就是5天左右的量。
1: 哎，你这个看得挺仔细。
0: 速企即食益生菌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最主要的是，老师，我们还能在这个最后一批的情况下，还能给我们稳住这么低的价格，这个真的是太难得了。我在这儿代表咱们需要速企即食益生菌调理身体的听众朋友们，先谢谢您，也谢谢咱们的健康购啦。
1: 你这就开始感谢了。一样，咱们这次速企即食益生菌很可能是绝版前最后一次以155块钱一盒的出厂价给到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了。因为老朋友都知道，速企即食益生菌在官网的销售价格一盒呢要400多块钱。啊，那卖到国外的就更贵了。
0: 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之前老师给大家带来这个速企益生菌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过，所以这次老师还能把价格压到155一盒，我是非常激动的。毕竟这次速企益生菌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在咱们健康购栏目里给大家推荐了。
1: 没错，那么也正是因为呢，这是最后一次给大家争取到的速企，这个世界顶级的益生菌，所以呢，我通过多方的努力呀，又在出厂价155块钱的基础上， 又给大家伙争取到了另外的一个福利。
0: 还有福利啊。
1: 你

0: 别打探我，让我说完。
1: 好的，老师，我闭嘴。
0: 就是关于素起即食益生菌的好处和作用呢，咱们已经讲了好几天了，我相信大家伙也应该是都听明白了。若想调理胃肠道的健康，若想用益生菌，那么素起将是我们不二的选择啊！可是这一次既然是最后一次，以后大家若是还想用，那么大概率就只能在官网上花费400多块钱的价格，而且你还得抢。
1: 哎呦，一个是400多，一个是155，这里外里差两倍还多呢。这样一来，即便是大家用着再好，恐怕也会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因为价钱望而却步了。
0: 所以这次呢，既然咱们是把现有厂家的库存给掏空了，那我就在这最后一次给大家供应素起即食益生菌的同时，再给大家伙推出一个备货的福利。
1: 哦，
0: 怎么着也不能让大家伙白信任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么一回。
1: 嗯，
0: 所以这次所有订购素起即食益生菌的听众朋友，你听好了，每盒素起即食益生菌在享受出厂价155块钱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5盒，我们额外再赠送大家2盒。送这2盒的规格大小，它不是减缩版的，它是同规格大小的。这2盒每一盒都是能够吃20天的量。
1: 老师您等会儿，我再确认一遍。花5盒的钱，而且是出厂价155块钱一盒，拿到手7盒素起即食益生菌。
0: 对，
1: 那可是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啊，朋友们！
0: 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是不是又低了很多？
1: 这价格简直太低了，但是就是少，每个地区1000盒，可能不到2-3天就会被一抢而空了。
0: 那是肯定的了。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下手，先下手为强。那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
0: 那小雨电话当当已经拨完了，咱们听众朋友需要的呢，您就别听节目了，抓紧去抢定。
1: 对，
0: 所以说呢，60年代的安宫牛黄丸它贵在哪儿啊？
1: 原料好呀。
0: 原料好，这原料好说明什么？
1: 说明它的效果好，但是它少啊。
0: 所以说我们说到底，原料好效果好还稀缺，这不就是在说咱们这素起即食益生菌吗？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才反应过来。
0: 先说原料好，素起用的是益生菌界资格最老、技术最先进的初代菌株，生命力很强，耐酸耐碱耐人体各种蛋白酶的分解，
1: 对，
0: 能够快速的恢复菌群的平衡。
1: 嗯，
0: 而且素起即食益生菌里边有3种的特殊明星菌株，这都是我们人体肠道必备的，也是咱们国家卫健委批准的可以用在婴幼儿食品当中的3款明星菌株。
1: 是的，
0: 是14种菌株名单里重要的其中的3位成员。
1: 嗯，
0: 你想一想，婴幼儿这个肠胃那多娇嫩呢。
1: 对，
0: 对吧？而胃肠道很多功能它还没有完善，在慢慢的发育的过程当中，你说这婴幼儿都能用这个菌株，那咱们成年人中老年人如果用了的话，是不是就绝对的安全有保障啊？
1: 我们说到菌株啊，有朋友说看了素起的即食益生菌的配料表，除了3大明星菌株之外，还有3种辅助的菌株。
0: 这就是一个好汉3个帮啊，这菌株帮手效果持久。
1: 对，
0: 益生菌添加这3种特殊的明星菌株，是经过多年的人体肠道模拟实验验证之后的最好的一个比例的配比了。
1: 多了不行，少了不行，这个3对3正好。
0: 对，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证明之后，它的活菌力能够达到98%以上的。
1: 它就跟农民种地用的顶级好的种子一样。
0: 你这个比喻是对的，
1: 种一个活一个，种一片活一片，
0: 没错，
1: 吃进去了基本就在肠道内定植了，能快速的改善肠道的菌群环境。
0: 没错，就像其他的一些产品里边添加了很多花里胡哨的益生菌啊，你看的那个菌株是挺多的，但是呢它没有经过肠道模拟实验，一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啊，就被这个强酸

0: 强碱还有高温瞬间的就给杀灭了。
1: 对。
0: 啊，那你吃进来的它就不是活菌了，它就变成死菌了。
1: 嗯。
0: 啊，那你说你吃了一肚子这样的死菌，它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它也定植不下来，它根本就不可能改善我们肠道的菌群环境。那你花的这个钱它是不是就冤枉钱了？
1: 对呀，有那钱直接买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多好啊。
0: 对。
1: 现在呢是买五盒还送两盒。关键是啊，我们钱花完了，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比吃其他的益生菌打水漂的要强。
0: 没错。
1: 说起来，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它也特别的稀少，每个地区1000盒发放完了，它就绝版了，协议到期了，也生产不了了，我们太心痛了。
0: 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吧，我这心里头也不舒服。
1: 嗯。
0: 啊，因为我自己呢，就跟这个速起啊，跟他们这个专项负责的老总也谈了好多回了。
1: 嗯。
0: 咱们的专家团呢也跟他们那边接触过好多次了。就是希望呢促成菌株能够让我们继续使用。啊，但是好东西不是说咱们想控制就能控制得了的。就很遗憾这个事儿到目前就还是没有谈成。
1: 那您说这厂家怎么不着急呢？光我们着急，光您着急，厂家怎么不着急呢？
0: 以厂家不着急，我要是厂家的话呀，我能急死你信不？
1: 哦，
0: 我绝对不能让益生菌绝版，这多困难我也得生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速起即食益生菌，它是我们国内益生菌产品里的天花板级别。
1: 天花板。
0: 这个天花板没了，益生菌的行业等于说倒退3-5年。
1: 会那么夸张吗？
0: 一点都不夸张。也很多人不相信益生菌，觉得益生菌效果不好，给人感觉就是一种智商税。
1: 嗯，
0: 啊，感觉他们调理这个菌群的效果不持久、不稳定，有吃上了腹泻了、便秘了，能够缓解一点，一停了效果就没了。啊，有很多人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1: 嗯，好多人就感觉益生菌有点鸡肋，用不用都行。我腹泻不如吃点止泻药来得快，便秘呢不如来点这个开塞露效果更好。
0: 出现的一个通病。
1: 对。
0: 因为很多的益生菌的厂家和企业啊，我觉得目光太短浅了。啊，把这个劲儿啊都使用在了肠道的定植率上了。啊，而忽略了咱们入口的问题。
1: 益生菌不就是调整肠道菌群的吗？它也没有错呀。
0: 最初级的益生菌只顾着调整你肠道的菌群，这是最初级的益生菌。
1: 嗯，
0: 但是最新一代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把握好这3个关口：口腔、食道、胃肠道。
1: 嗯，
0: 换句话说，现在最前沿的益生菌一定是从入口开始就要调整菌群的平衡了。
1: 嗯，
0: 而从入口到出口管理我们整个的一条消化道的问题，这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
1: 嗯，
0: 而这种理念在咱们国内的众多的益生菌当中，现在只有速起即食益生菌能够做到这一点。
1: 但是老师，为什么要调整口腔菌群呢？它跟肠道有什么关系吗？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病从口入。
1: 嗯，
0: 每天呢，这人都得吃吃喝喝，包括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吃药，这是不是都从嘴里边往里进呢？
1: 嗯，
0: 然后最后运往我们这个消化道的。那反过来我问你，消化道里边的这些有害菌它从哪儿来的
1: 啊？就每天吃进来的。
0: 对了，它不是平白无故它冒出来的，是从我们这个嘴里头进来的。所以说呀，你只管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能行吗？
1: 那不行。
0: 你这个嘴没把门的，就好比说你想治理这个河流的污染，你光在下游使劲的在河的下游你治理污水，你这边刚治理明白了没等喘口气儿，上游又下来一批污水，你是不是又污染了？
1: 嗯，
0: 那你就得一直去治理这个污水，就一直治啊，你把自己累死了，你也治理不明白。
1: 对，一直都在做无用功。
0: 哎，上游它是脏的。
1: 是的。
0: 所以好多人说了，就感觉吃上益生菌的时候吧，有长鸣，排气变少了，便秘减轻了，但是我这益生菌一停，马上又反复了。这说明你吃的这个益生菌，你吃的时候仅有一点作用，只是作用你肠道当中了。他们刚跟这个有害菌打一仗，取得这么一点小胜利，但是有害菌又从你口腔当中源源不断的来增援了， 那你这边的益生菌又停了，胃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呢肯定是不够用了，那有害菌很快就反败为胜了，又占领我们这肠道的空间了。
1: 嗯，还真是这样，这是把大家吃益生菌效果不好的原因给解密了。
0: 对，为什么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一定要把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作为指定的益生菌的首选产品呢？我们看中的就是它有绝活。
1: 明白。
0: 只有它能够做到啊，直接从口腔源头开始管理我们的菌群，针对菌群失衡的三大关口，口腔、食道、胃肠道，整个消化道它全管。
1: 嗯，把病从口入的这个入口给它堵住。
0: 先控制住，所以速起即食益生菌，你看我们用过的人，他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到嘴里边不到三秒钟崩散了。
1: 嗯，对。
0: 而速起即食益生菌当中含有的三种初代的菌株，它的生命力又极其的顽强，耐强酸性，耐强碱性，还耐我们人体各种各样的蛋白酶的分解，这就跟这个菌株像特种兵一样，在口腔当中三秒钟就闪逝了，然后正常体温下它把它激活了。
1: 嗯，
0: 激活之后开始在我们口腔当中先大干一场，清理一下我们口腔的环境，然后一路从口腔到食道到胃走这么一道，它归拢一道，调整所路过的菌群的环境的平衡。而且我们临床发现一个小时之内进入到我们胃肠道，它就开始安营扎寨了。
1: 这个就叫定植，对吧？
0: 对，三下五除二就把肠道当中的有害菌彻底给赶走啊。
1: 老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0: 哦，你说。
1: 吃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时候，从源头开始把整个消化道的菌群都调整一遍，那不吃了，它会和其他的益生菌一样没有效果吗？
0: 那怎么能行呢？那这不可能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它就不会给大家甄选这款益生菌了。
1: 哦，
0: 你像速起的即食益生菌里边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它能够粘附和定植在我们口腔黏膜当中。
1: 嗯，
0: 还有动物双歧杆菌、两栖双歧杆菌能够定植在我们的食道和胃肠道当中。消化道这三个重要的关口等于说它都派了重兵把守了。
1: 嗯，
0: 而且这些兵是能够长期的在黏膜上安营扎寨的，它一代一代的有繁殖能力的，就等于说这一条整个的消化道一直都有重兵在把守，你再出现有害菌的话，它的繁殖能力直接就把这个有害菌就给干掉了。
1: 明白
0: 啊，不会像就是你说的那种好一阵儿就失败了就失效了，那种益生菌没有繁殖能力，它消耗没了它就没效果了。但是咱们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它是有强大的繁殖能力的。
1: 那吃进去的东西啊，它是等于三重过滤。
0: 对，三重过滤，
1: 在口腔过滤一遍，又在食道过滤一遍，嗯，最后在胃肠道再过滤一遍。
0: 没错，
1: 什么消化不良、便秘、腹泻都不给它发生的机会。
0: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你要想用益生菌，我建议大伙儿，你和年轻人不一样，你选择功能特别强的，你非得选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不可。
1: 嗯，
0: 啊，你用别的，我告诉你，浪费钱不说，而且耽误你病情。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难免有一些慢性病、基础病。那我们是不是经常会吃一些抗生素、消炎药？
1: 对呀，
0: 抗生素、消炎药本身对菌它就是一种杀死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你口服的如果活性不强、没有繁殖能力的这个益生菌的话，你吃的这些个抗生素、消炎药本身它就在无差别的给我们杀灭呀。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不管是有益菌、有害菌，那抗生素什么，消灭微生物的，那细菌呢、病毒啊，包括益生菌，它不都是微生物吗？
1: 哦，
0: 它不都给你杀灭了吗？
1: 嗯，
0: 因为它就是杀菌的，抗生素、消炎药杀菌了、除炎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常年吃这种抗生素、消炎药的中老年人，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是非常少的，然后就会出现口腔溃疡啊、口腔异味啊、食管反流、胃胀反酸、消化不良、肠鸣、便秘、腹泻，就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很多情况下吃这个抗生素、吃消炎药就导致我们出现消化系统的问题，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1: 对，
0: 必然就会出现大问题啊！你比如说口腔溃疡，你吃药， 胃胀胃疼你吃药，消化不良你也得吃药，腹泻还得吃药，这些药加到一块反过来是不是都杀害了我们身体当中对我们有益的这个益生菌了？
1: 嗯，
0: 你这样的人为的方式去杀坏了我们的益生菌，你又不补充，我们人他就真成了药罐子，成大毒瘤了。
1: 嗯，其实整个消化道的问题啊，它都可以通过速起即食益生菌把菌群给它调整好改善好，吃速起即食益生菌就都管了，还省得吃其他伤身体的药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速起即食益生菌啊，三秒内闪噬定值率达到 98% 以上，能够重新的改变不健康人体的肠道菌群结构。只要大家坚持用好，你像什么口腔异味、口腔溃疡、食管反流、胃反酸、胃胀、消化不良、肠炎、腹泻、便秘、胃动力不足，就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会有明显的改善，能够给咱们一个金刚不坏般的消化道，让你吃得香排得畅，健健康康的没有烦恼。
1: 这次速起即食益生菌是菌株协议到期前的最后一批了，每个地区仅有1000盒，大家如果说想多留的话，那这次机会千万不能再错过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每盒仅售价155元，而且买5盒送2盒。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机会不容错过，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食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魔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噬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再赠送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3: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1: 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啊，易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我想问问哈，这一次速企的及时益生菌是最后一次发放了吗？是不是以后就没有了？
0: 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讲啊，因为速企海外的益生菌科研所呢，即将和 FDA 签署这个药用菌专供协议了。因为在协议当中就是明确禁止了三种核心初代菌株的一个出口使用权，而且规定未来的产品呢必须是全球统一定价，以后我们要是再想用到速企的即时益生菌，那个时候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而且呢要比现在得贵好几倍。不过好在啊，咱们趁着他们还没有签署完这个协议的空档，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这么一批，数量不多啊，每个地区呢只有1000盒，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就希望大家伙呢也别怪我啊，你也别嫌数量太少啊，甭管多少吧，只要能抢到的咱就能用到，反正是先到先得吧。
4: 哦，我给大家争取这么一批来，而且还给我们这么优惠的福利，我真是要不是易老师哪有这么好的机会。所以易老师这次吧，我都合计好了，我一定得多订点，不然你少了不够吃。易老师这回吧，我想订30盒，你看你给我报上名好不？
0: 30盒啊，那你一个人订那么多干嘛呀？
4: 哎呀，这不是我一个人用，我就合计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

0: 提水能用在婴儿食品里面的，你像老人孩子吃都安全，所以我才放心定。
1: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它的安全性是极高的。老人呢，婴幼儿啊，这一家人都可以一起吃，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必须得跟你讲啊，婴幼儿他们自身的这个益生菌的身体内里的这个菌群平衡是很好的，我们尽量啊不要给他用一些外注的这些益生菌来纠正。但是中老年人的话呢，我们身体这个菌群是失衡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深受这种不健康的食品的影响啊，以至于我们这个菌群肯定就相对于婴幼儿来讲我们要弱很多。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可以就是给你啊和你母亲呢留，这个没有问题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母亲的具体情况。
0: 嗯行。因为老妈今年都90了，平时吧她就是吃点东西，她本身也活动少嘛，就不爱消化，还容易便秘。

0: 来我就合计了，本身他肠胃功能就不行了，就弱，吃益生菌呢都吸收不了，那怎么能有效果呢？所以我就看中了你讲到的这个黑科技，叫什么闪噬技术，就是说吃到嘴里之后啊，很快就能被人吸收了。
1: 叫即食闪噬技术。
0: 哦
1: 啊，当我们吃进嘴里之后啊，三秒钟的时间就会在我们嘴里就化开了。啊，它就相当于在你口腔当中，在你食道当中，在你胃当中，在你肠道当中，这一路下来都在种这个初代的益生菌。所以说从口腔到咱们这个肛门，整个一条线都给你种上益生菌，就像蒲公英一样啊，它一路上都在给你散播种子。那慢慢的我们这个菌群就平衡了，同时呢也防止咱们肠道再次加重，从源头上解决这个菌群失衡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产品特别适合你说的这个老年人体弱的，常年卧床的，消化吸收有问题的这些中老年人使用，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0: 哦，那行，再就是易老师啊，你刚才也说这款益生菌吧，不建议小孩婴幼儿吃，但是我这个小孙子你说本来小孩子嘛，嘴里应该奶香奶香的，但是他嘴里有股异味儿。就他妈妈也给他买益生菌了，就是医院里开的那种，

0: 我听出来了。
1: 哦，
0: 咱这节目你是没白听啊，你每一句话都说到点上了，而且我告诉你啊，你说的特别专业啊。再一个就是说，给你小孙子用上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有没有问题呢？我首先可以跟你讲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哦
0: 啊，但是呢，我必须得强调，小孩的这个胃肠道，他现在属于哺乳期，就像你说的啊，这一岁半了啊，他应该是奶香奶香的。啊，可能说正在更换这个副食啊，从奶呀、啊、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些我们讲喝点粥啊，一点点开始吃我们正常人吃的这个食物了。
1: 嗯嗯，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小孩自身的他的肠道里面是有一个纠偏能力的。那这个菌群他就可以慢慢的去腐熟，去消化，去吸收。啊，所以说这个过程一定要让孩子自己的身体去发育的，明白吧？
1: 嗯嗯，下回我懂了。那我什么？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他妈妈本身消化不好，就得时不时的用点。你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对吧？而且输起即食的益生菌，确实跟以往那个益生菌啊不一样。你就说我自己吧，我本身有结肠炎。都十多年了，所以这次吧，我想就是多定点儿，调整我自己的肠道菌群，改善我的结肠炎。
0: 明白了。其实结肠炎的朋友就不用多问了啊，你们最适合也最应该用上速起即食益生菌啊，因为结肠炎呢，就是从我们肠道菌群失衡开始的，有大量的有害菌释放这种毒素，让我们肠道里边产生了大量的炎症反应，然后呢，炎症反应破坏了我们的免疫细胞，就使我们出现了肠黏膜充血呀、水肿啊、溃疡啊、糜烂啊。你这样把速起即食益生菌用上之后吧，它一综合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呢，你这个问题就可以消失了。三十盒你自己算一下，咱们每个地区呢就1000盒，然后呢现在是一次订购5盒还送2盒。那咱们再想订就订不上了，你就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让场外指导老师呢给你算一笔账，算完之后咱们看订多少最合适啊。
1: 行行，这个速起即食的益生菌效果我是不怀疑的。我就可期待了，那真是就像老师说的，这次要订不上以后绝版了，那我不得肠子都悔青了吗？
2: 餐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鞍山的呀，我叫韩红耀。
0: 我好，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9了。
0: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呀，尹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主要吧就是这个排大便的问题呀、我现在是这个排便无力，没有劲儿。
0: 几天排一次？
3: 大概3-4天排一次吧，但是吧，每次就排那么一点点，特别费劲呢、差不多得排个3-4次啊，才能排完了。
0: 你这个排便的问题，3-4天排一次，然后每次都是排不进，排一点儿、就是
3: 对，
0: 没有劲儿往下推，是不是？
3: 对对对，是。
0: 这个情况有多久了？
3: 哎呀，这个情况得有1年了，一年。

0: 年前的时候吧，我主要就是这个便秘呀，而且特别的严重。那时候吧，便秘最长时间，10天才能排一次便。反正那时候排便的时候，哎呀，可难了，可难，可费劲了。
1: 应该至少7、8年的时间。之前便秘其实就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啊，我这么解释你能明白吧？
0: 啊，能明白，能明白。
1: 挺着了。
0: 是啊，就是这么干挺了。我也没专门吧去针对它，但是吧，我现在是吃这个中药呢。
1: 你看你说话这个声啊，我就是特别的仔细的去听，而且呢能够感受得到啊，中气一旦不足，说话的气脉是不够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排便的时候能力下降。中医上讲，中气不足的时候，我们推动粪便往下走的这种能力它就不足。所以说呢，你用中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呢，这个中医大夫啊，他要是负责任的话，他给你开中药了，开一些补中益气的药，这些中药里边的成分都是补中益气的。补你就给他补这个中气，这个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说60多岁没到70你中气不足啊？根源在哪儿啊？你得把病根找到。实际上我们机体功能你恢复过来，必须得是找到病根的。包括我们胃肠蠕动，你要解决你胃肠蠕动的问题，就必须要提升我们消化道内的这个菌群益生菌的数量。你益生菌的数量不提升上来的话，你的消化蠕动能力不行，你吃的水谷精微没有办法吸收，营养补充不上，你就永远是中气不足。这不是吃多少补药能补得上来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那您那是我明白了，明白了。
1: 这种蠕动我们肠道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本能。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中气不足，有一个算一个，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究其原因，就是胃肠道当中的这个益生菌数量大大的降低，紧接着免疫力也下降了，排便也困难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用补中益气的中药完全可以用。但如果你要问我怎么治啊，我给你调理肠道菌群，就从这儿开始，把你菌群给你益生菌的数量给你提升上来了啊，然后让你的肠道自主消化吸收补充营养的能力上来了，你吃饭都能够把营养给你补充上，慢慢你的中气就开始足了，不用多，半年时间你就品。如果说你把咱们速起即食益生菌用好了，把肠道内里的益生菌补足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你说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你叫中气十足。那、啊、而且现在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你也别错过啊。活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明白吧？
0: 啊，是啊，我也想要用上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但是吧，我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了，一直都是占线啊，打不进去。
1: 你别着急啊，因为大家伙都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所以说报名的人呢很多，现在呢就耐心的多试几次，多打几次，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食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

0: 速起及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噬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及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及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及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及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五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及时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易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易老师啊，我在节目里听你说现在可以报名了，而且这个价格啊优惠的基础上，订5盒还能额外给我们再送2盒，是这么回事吧？
2: 没错没错啊，原本在官网上呢400多一盒你还不一定能买到的速起及时益生菌，今天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里面，大家只需要花费155块钱就可以抢到，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一次订购5盒还免费送大家2盒，这个价格又下来了。
3: 哎呀，那易老师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啊，真是不容易啊。然后我想麻烦您呢帮我报个名，我想订20盒吧，我想长期用，因为现在啊我实在是太遭罪了。
2: 你要知道你订购20盒你得到的就是28盒、
3: 嗯、
2: 啊，这一盒呢才到110块钱了，这个价格咱们大家是选择植物益生菌也是远远不够的。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这个身体的具体情况。
3: 哎呀好吧，我呢你看今年65岁了，身子骨吧还算硬了，没啥要命的病吧，像什么心梗啊、脑梗这些都没有，血压、血糖。和这个腹泻它交替着来。
2: 便秘、腹泻交替出现，很典型的叫肠道功能紊乱了。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得有7-8年了吧。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在单位的跑业务，经常出差。反正那个吃饭也没个准点儿，有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的，那时候也不当回事儿。结果等退休之后呢，这些毛病都出来了。这些年就一直就是反反复复的，就没消停过。这医院呢也跑了好几趟，就是个慢性的结肠炎，再加上我这个肠道功能紊乱，菌群失调，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有消炎的，有止泻的，还有这个通便的。还有各种这个中成药吧，哎，吃上药的时候能好那么2天吧，可是一停药啊没几天又犯了，哎呦反反复复的就是断不了根儿。
2: 是很多人都这样，检查呢没啥大事儿，但就是这个症状太折磨人了。
3: 嗯，
2: 我问一下你吃没吃过益生菌？
3: 吃过，当时啊医生也说让我自己买点这个益生菌调理调理这个肠道这个菌群就好了。然后老伴儿啊，

0: 几百呢，说是这个活菌数量高，还有什么这个菌啊那个菌啊，我也记不住，但是吃了之后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啊我就不信这个了，我觉得这个益生菌啊就是这个一种心理安慰吧，我觉得它没啥用。
1: 你这个话说到点上了啊、但不是益生菌没用，而是你没用对正确的益生菌。
0: 哦，
1: 这些天呢其实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都问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说益生菌太陌生了，你大部分人都用过，但是起到的效果却很小啊。原因就是我说的，你们没有选对好的益生菌，你们之前用的大多数都是植物菌，都是死菌，或者是活菌率极低的产品，他们到我们这个肠胃之后吧，根本活不了，那活不了怎么可能有效果呢，对不对？
0: 是是是，哎，老师啊，也是后来听您节目之后啊，我才明白了，这不是益生菌没用，而是我没有用对这好的益生菌吧。
1: 没错，你的这个情况用益生菌呢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因为你这便秘啊腹泻的根源在于肠道菌群严重失衡，咱们正常的肠道里边有益菌和有害菌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有益菌多了肠道蠕动规律排便正常，有害菌多了肠道功能紊乱，它就会释放毒素刺激肠黏膜，导致肠道时而蠕动过快出现腹泻的症状，时而蠕动过慢出现便秘的情况。然后你这个慢性结肠炎就是肠道黏膜长期被有害菌释放的毒素刺激导致的，那有害菌在你肠道里边天天释放毒素，你这个肠黏膜就会充血啊水肿啊发炎呢、这就是慢性结肠炎的根源。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情况最应该用的就是速起即食益生菌。你也听了这么多天节目了，相信你也知道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和市面上其他的益生菌不一样。
0: 对，
1: 它是动物菌，而且还是初代菌株，定植率极高，再加上冻干闪视技术，吃到嘴里边之后几秒钟的时间就会在我们嘴里边化开，然后沿着口腔进入到食道啊胃啊肠道，就这么一路走一路撒种子，一路走一路定植，在这繁殖的很快啊。而且只要我们坚持用好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你慢慢的你胃肠道当中的有害菌就减少了，恢复肠道的菌群平衡，这样一来你的慢性结肠炎还有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的症状就没有了，因为肠道菌群平衡了，你这个肠胃的蠕动速度就恢复正常了，就不会再时快时慢了，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明白了吧？
0: 哎呀，太好太好了。那易老师啊，我这不听您的节目，这算是真正的了解到这个益生菌了吧。这不一听说今天能报名了，我就立马给您打电话，您可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要订20盒。
2: 哎，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话就行啊，咱们再见。
0: 好的好的
3: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节目最后啊，小雨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的官网价400多一盒的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0: 力前行，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白玉堂在旁边一听，四哥，我跟您说，你们谁也不用跟我去，这展雄飞我指定是一个人斗他，我要跟他斗到底，我非得让展雄飞服了输不可。蒋平说，老兄弟，你这个想法我是知道，但是可有一样，你这个想法啊未必能够实现。白玉堂说，不能实现，你们哥几个就在这儿等着，你们把那眼睛擦得亮亮的，你瞧着，我早晚有一天就实现。好的，照这么说呀，我们哥几个还就不回去了，我们就天天在这楼上住着。哎，你在这楼上住着有吃的吗？白玉堂说，这什么话，这就跟咱们家一样，厨房里边的饭菜到时候做好了我就去端呐。蒋平说，你就去端，没人管。白玉堂说，他人不在的时候咱端呐。蒋平说，万一要人在呢，那个饭菜你端得了吗？白玉堂说，您还别说，他真奇了怪了，怪了奇了，他多咱做好了这套饭菜啊，我去端的时候他人就不在，我端完了之后他再重做一下。

方。这厨房的大师傅，别看跟我没见过面，好像我们两个混得有交情了。嘿，蒋平说这可真怪了，可能这厨房大师傅啊，把你当了神当了仙儿了，老觉得这饭菜做完了就丢，这一丢他再重做就不惹你。白玉堂说这也有情可原，可能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地方啊？什么府啊？这是。白玉堂说什么府啊？这个府可是大地方，只有在这个地方咱们哥们儿才能安全，才能没事儿。这是什么地方？跟您说，这是太师府，皇上的亲戚太师庞吉，知道吗？蒋平一听，哎呦，你住这儿了？这庞吉是什么人？你听说过吗？白玉堂说我听说过，庞吉是个奸臣。蒋平说他不光是奸臣，他还是个佞臣。白玉堂说他是奸臣，蒋平说他是佞臣。白玉堂说这奸臣跟佞臣有什么区别？蒋平说奸臣跟佞臣按说差不多，但是也有区别。你说什么叫奸臣？白玉堂说奸臣就是奸猾狡诈这样的大臣。那您这佞臣呢？蒋平说我这佞臣呢，比你那还多点，他不但说奸猾狡诈，而且他对皇上还会溜须拍马，让皇上对他加以信任，这样的话他在皇上面前就可以为所欲为。哦，白玉堂说四哥您对这个事比我弄得明白。蒋平说照着说吧，要不怎么说就奸佞呢？所以这么一个人咱住他家啊，干嘛要住他这儿？白玉堂说您就不知道了，他这个地方咱们住的这儿是有原因的。第一，这太师庞吉跟皇帝关系特近，现在东京汴梁全城都在查找我，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各个店房，各个大店，各个小店，甚至连茶馆酒肆，连妓院里都查了，他找不着我。我在太师府里藏着呢，谁能想到？再者说了，正因为他是个奸臣，所以我在这藏着才能够稳稳当当的，没有任何闪失。你比方说吧，我选择在这文光楼，这是他们家藏书的地方，这个楼里边你看见没有，这一层里边放的全是书，多少个书架在这并排着，这书上面都落着多厚的尘土，这屋子里边都接了多少蜘蛛网。但是这个楼不来人，为什么不来人呢？他们家有这些书是附庸风雅，他们有书不看，在这放着，在这存着。嘿嘿，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这个藏书楼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话又说回来了，由于他们是奸党佞臣，别人呢除了上他们家来溜须的，来送礼的，来给钱的这些人之外，正经的真正忠良臣没有上他们家来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要上忠臣家里待着去，比方说开封府那包公，咱上他们那待着能待得住吗？一旦那个包公要是知道了之后，肯定不能让咱们安生的在那待着，所以就得上这儿待着。蒋平说咱上这儿待着，在这么一个奸党的这个府里边避难，这传扬出去咱们哥们儿不够义气。白玉堂说您别忙啊，等着我斗完了玉猫，等我走的时候，我要给这庞太师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知道武义士曾经在此住过。哎呀，行了，蒋平说老五啊，反正都是你的礼，行啊，咱就先在这待着吧。我先问你吧，你打算待到什么时候？白玉堂说什么时候把展琼飞斗趴下我什么时候走。蒋平说要是一个月两个月斗不趴下呢？斗不趴下咱们就过年，要过了年
过了五月节还斗不怕。

大爷呢，那咱就到八月节。蒋平说要是两年还斗不趴下呢，白玉堂说两年斗不趴下我就在这住着了。蒋平说好，老五照这么说有吃有喝，反正这个楼上条件不算太好，那么我们哥几个也陪着你在这住着吧，就这么着了。哎呀，可有一样啊，这大哥在家里边得担心呢，咱们哥仨来了不能说就在这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呀。白玉堂说话是这么说，三位哥哥，我估摸着这展雄飞啊，我用不了两个月我就把他逗趴下了。蒋平说你有什么招数，能不能跟咱们介绍介绍，你打算怎么逗他？白玉堂说第一步啊，我先求三位哥哥，您上街上好兵器铺里边给我买把刀回来，我不能去买，我要一去买一露面，说不定啊被他们就把我发现了，跟踪到此。您三位是刚来的，你们去买东西没人注意你，买把刀回来给我，我有了这把刀我就准备近期去斗展雄飞。蒋平说行。转过天来，这二爷韩章到街上兵器铺里边给白玉堂买了一把刀回来，让白玉堂背上了。他们这哥几个就在这文光阁，又叫文光楼，在这上边住着。可是开封府这些日子一直也没闲着，到处找这白玉堂。展雄飞把开封府包大人手下的这些个差官分成几个组，把白玉堂长得什么模样都告诉他们了，让他们到大街上去走去查访。王朝马汉一个组，张龙赵虎一个组，展雄飞自个儿一个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下属的人又分了四五个组，到处查访白玉堂，但是没有下落。这个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皇宫里边的皇上接二连三的问包拯，说查找皇宫里边杀人的罪犯结果如何。包拯一劲儿地向皇上禀报，还有待仔细详查。包大人一问展雄飞，展雄飞就催手下这些个差官们，可是这差官们见不着白玉堂，那也没有办法呀，你也不能随便抓呀，倒是四爷愣赵虎曾经抓俩来，一看不是又给人放了。这赵四爷那急脾气，瞅谁像白玉堂薅过来就捆来了，完了之后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可是白玉堂恰恰在这一段时间里边什么事儿也不做，东京城里边安然无恙，越是安然无恙，展雄飞心里边就越嘀咕，总觉得这个白玉堂此时的平静意味着一个大的波澜。忽然这天呢，这张龙赵虎就跟展雄飞说了，展爷，明天可是花神庙，这花神庙可是个热闹地方，我估计着这个白玉堂会不会到花神庙上出没呢，咱们得到那儿瞧瞧。展雄飞说好吧，你们要觉得应该去就去吧。于是张龙赵虎这两位又带着几个弟兄都化妆成平民百姓去逛这花神庙。花神庙就在东京汴梁城的南关外，就这个庙怎么还有花神庙呢？花神这是中国古代啊养花的这么一个神，说这个神有这人没有呢，据说还真有这个人。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位魏夫人，魏夫人这个人修炼成仙，最后得道化形而去。这个魏夫人呢有个徒弟，据说他这个徒弟姓黄，名字就叫黄须彻。这黄须彻您听这名字像个男的，其实他是个女的。这黄须彻这个女人呢非常喜欢养花，她的院子里边养了好多种花，可以说百花齐备，百花争艳。这黄须

由于喜欢养花，也加上魏夫人向他传道，这个黄须彻最后养花养到什么程度，活到80，这人长得跟18一样。您想想这是什么水平，养花养到了极致了，据说他身上吸收了百花的精华。

可能您越老就越年轻。反正这黄旭彻呢是越老越年轻了，到80岁了一看还那么年轻。所以后来黄旭彻死了，人们称他为花姑，花姑啊又叫他花神，说从晋朝就有了花姑这个称谓。说抗日战争时候日本人看见中国女人就喊花姑娘大大的，是不是从这儿来的？那不挨着，跟这两码事儿。所以这个有了花姑，后来就有了花神，人们把他尊奉为神灵，就给他修建庙宇。东京城南关外有一座花神庙，这个花神庙每年都要有个庙会期间，所以明天就是花神庙的庙会，三天庙会。而且到了花神庙的庙会啊，来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个神是个女性神，名字叫花神，这名字听起来很好听。再有一个呢，据说花神特灵验，到这儿来降香的，到这儿来拜神的，拜完了之后立见功效。因为是女人成神了，所以到这儿来降香还愿的最初多是女人，什么事儿都到这儿来求这神仙保佑。比方说不生孩子，到这儿来求神仙保佑。比方说生着孩子不理想，光有男孩没有女孩，到这儿求神仙保佑。说光有女孩没有男孩，到这儿来求保佑。两口子不和老打架，到这儿来也烧香拜神，说最后回去就好了。说婆媳不和，到这儿来也给神仙烧香。总而言之吧，开始啊是女人的事儿都来烧香，后来呢不管男的女的有什么事儿都来烧香拜神，甚至后来有些人有病也到这儿来烧香还愿，烧完香还完愿这病就好了。这么一来，所以花神庙非常的热闹，香火非常的茂盛。转过天来，张龙赵虎这二位乔装改扮成了平民百姓，就到花神庙这儿来了。来到花神庙一看，这花神庙外这个场面好大，简直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啊。花神庙外边就像一个小市场一样，做买卖的都拜奉这个花神。为什么？由于这花神庙这么火，小商小贩们到这做生意也能多赚钱，他们在这摆摊占地方，各有各的想法，是各有各的需求。张龙赵虎二位走到这儿之后呢，他们就注目往人群里边观瞧。观瞧什么？这赵四爷老合计，这白玉堂能不能上这儿来呢？我想这个白玉堂他在东京汴梁城待这么长时间了，肯定自个儿也待腻歪了，一听说这儿有个花神庙，那他还不希望到这儿来转悠转悠吗？嗯，他要往这儿来转悠转悠，我看看，说不定让我撞上。我要一撞上，我把白玉堂又捉住，不但说包大人高兴，连皇上也高兴啊！哎，赵子爷瞪个大眼珠子，往人群里边到处乱撒嘛，瞧瞧这个，瞧瞧那个，看看哪个像。张龙呢，比较稳当，往前走着。忽然发现就在前边大道旁边搭了一个西棚。诶，这怎么搭一西棚啊？西棚里边什么买卖什么物品都没有，里边是个空地，一个西棚里边摆着一溜椅子，椅子上边坐着一些人，西棚门口站着有人。有来会友的吗？比武会友啊。比武会友？张龙定睛一看，这西棚外边还贴着一副对子，上联拳打南山猛虎，下联脚踢北海蛟龙，横批以武会友。张龙心想，这是谁呀？跑这儿搭了个把式场子，以武会友，这还不是卖艺的？要是卖艺的，肯定他得招揽顾客呀，大伙围了场子看他卖艺呀，看着他不卖艺。再瞧在里边

0: 坐着一个人，坐在正座上这个人，吼，这个人的相貌真是有点与众不同，一瞧他长得这模样，一个膀子低是一个膀子高啊，撇了脚外带着水蛇腰，瞧这个人在那一坐，撇着辣嘴，关着门前的过往行人。张龙就奇怪，这谁呢？旁边这老百姓有的是站着的，不进去，在门口站着瞧。张龙就问站在门口的这老百姓，哎，我问你，这里边是干什么的？啊？这主一听他问他，回头瞧了瞧张龙，你不知道啊？啊？认识里边那人不？张龙说，我不认识啊，他是谁啊？嘻，这么有名的人您不知道？这是损道家呀。什么？损道家？谁叫损道家？就里边坐那个。里边坐那位怎么叫损道家呢？这位说，我告诉您，他姓孙，他叫孙家。您知这孙家是谁吗？孙家是谁呀？我告诉你，这孙家是当今大宋国朝御史台里边的副都御史的小舅子，他叫孙家。这个人一身好把式，好功夫，哎，他今天在这儿啊设一场子，以武会友，就是谁要有本事到这里边来跟他比划比划，比划要能行的话，要把他打败了给银子。张龙说，要是他把别人给打败了呢？他把别人打败了白打呀，别人把他打败了他给钱呢。张龙说，有没有敢进去跟他比划比划的？没有，到现在看还没有。头两天来了两个，进去一比划就让他打趴下了。是吗？是，我们都估算着进去让他打趴下那俩呀，那都他使的托，故意的进去让他打趴下，显得有能耐。人家真正练武术的，谁不进去谁惹他干嘛？这个嘿，整个一个臭狗屎。张龙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你这不骂人吗？他怎么会是臭狗屎呢？我还跟您说，他不但说是臭狗屎，他比狗屎还臭。张龙说，你看看看，你怎么把他恨得这样？这位说，我怎么把他恨得这样？我知道他，他这把式不怎么样，他真正的能耐不在这把式场子上。在哪上？真正的能耐在玩女人上。这个小子知道这是花神庙，上这个庙里来降香还愿的多数都是年轻妇女，所以他在这儿立个把式场子，名曰比武会友，实际上他是挑选美女，他看谁家女人要是漂亮，想个法就弄到自个儿家里去。哦，张龙说，还有这种事儿？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这可是有砖有瓦的地方，他敢这么胡作非为，就没人管他吗？谁管他？谁能管他呀？跟您说，他是副御史台的小舅子，人家哪个也不敢管，不敢问呐，降服县令都怕他三分。哦，还有这么回事儿。这话刚说到这儿，忽然听见人群外边一阵骚乱，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张龙扭向回头一瞧，哎呦，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被他们一伙人给扯进来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的代表性专家。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生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在花神庙上，楼西旁里边坐着的就是孙家。这个年轻的姑娘为什么被扯进来了？感情这个孙家正如那个老百姓说的那样，他到这个地方来不是为了逛庙会，是为了找女人，尤其是找漂亮年轻的女人。他就敢胆大妄为。今天到这个花神庙上，他搭了这么一个戏棚子，假装是以武会友，其实呢没有谁进来跟他比武。他这有一个说辞，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稳稳当当在这坐着，同时他可以观察着外边人来人往的这些逛庙的女人。其实这孙家呀早就发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跟着一个老太太在她身旁，这姑娘好像到庙里边去降香还愿去了。孙家看到这姑娘之后，马上就把他手下这恶奴叫过几个来，哎，瞧见没有，那妞不错，看见没有，就在人群里边穿着红上衣的那个。这几个恶奴一看，哎，就这个，对，这怎么办？怎么办？我告诉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四五个恶奴就过去了。这姑娘果然跟那个老太太是到那庙里边降香去了。烧完了香，磕完了头，当这姑娘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四五个恶奴我们公子在那儿等着你呢。这姑娘当时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就愣在这儿了。你们说什么呀？说什么？你别在这儿装着玩了，走吧。跟我几个恶奴过来一架姑娘这胳膊往外就走，旁边的老太太就说，哎哎，你们这干什么呀？你躲一边去，没你的事儿。 这几个恶奴把这姑娘就嫁到这个西棚这儿来了。嫁到西棚里边的时候，这外边这老百姓们一看的人就更

0: 更多了。旁边这个老百姓就说了，我跟您说啊，瞧见没有，逮着一个，这个不定怎么回事呢，是他看上了，他看上之后，你看待会儿他怎么说，他保证有说辞，为什么管他叫损道家呢？他叫孙家，所以大伙老百姓都管他叫损道家，每年的花神庙这个庙会的时候他都往这儿来，他到这儿来有时候白来一趟，没有他看得上的，偶尔的有他看上的，保证跑不了，就这么回事。赵虎在旁边过来了，
1: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0: 张龙说，你别吵吵，咱们瞧个热闹，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姑娘就被带进来了，这姑娘带进来之后到在这个席棚里边，姑娘就大声吵吵，你们干什么，这是啊，你们要干什么？就看这孙家在正座坐着，哎，我说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叫香菱。香菱，嘿，你还没改名，我就知道你跑不出我的手心去。我问你，你到我的府里才干了几天啊，你怎么一转眼就跑了，你这对得住我吗？这姑娘香菱一听，谁上你的府里去了？你是哪儿的？我根本不认识你。嘿，好啊，你个小丫头，一转眼的功夫你就不认识我了，你怎么能不认识？
2: 有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啊，干了几天活你蹭不楞登你就跑了，东京汴梁城我就不信找不着你，怎么样，今儿个我找着你了吧？他一说这句话，外边这张龙就奇怪了，张龙问旁边那个老百姓，哎，这是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啊，他把他抓回来了。这老百姓在旁边一听，我跟您说，这里边不定怎么回事呢，他说是从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你看见没有，人这姑娘不承认，他愣要把他当成是他府里逃跑的丫头给抓来，下一步就得把这丫头带他府里去，带他府里去就任凭他发落了。赵虎在旁边一听，有这事儿吗？啊，我告诉你有这事儿，我拿锁子套这小子。赵四爷这屁股后边挂的又有绳子又有锁子，赵虎这就一抬手要摸这锁子，张龙一抓他，慢着，我告诉你，这事咱可不能莽撞了，莽撞了咱们太被动。他说这是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真要是你过去一管这个事儿，要真是他府里跑的丫头呢，咱们最后没面子，对不对？赵虎说，就是他娘的，这怎么回事，到底咱们得看会儿。正在这瞧着呢，人群里面那老太太就冲进来了，躲开躲开躲开。老太太进来之后就喊，你们这是干什么，光天化日的就抢这姑娘。那几个恶奴过来拿胳膊一横的，你躲开躲开，你个老家伙，你跟他瞎掺和什么呀。老太太想说话根本就说不上来，不等你说话，这几个恶奴拿胳膊一扒拉，这老太太就坐地下了。这老太太双手一扶地站起来，我告诉你，我跟他是邻居。什么他妈邻居，你邻居也管不了这事啊，他是我们府里跑的丫头。这几个恶奴把这个老太太三推两搡推到人群里头了。这边这个孙家坐着瞧着，香菱啊，我告诉你，你现在跑了之后被我发现，你再也跑不了了，没别的，把他给我先带回家去，回到家里边再发落，咱们再说。这几个恶奴四个人架着一姑娘，您琢磨这姑娘她还跑得了吗？这四个人架着这个姑娘就往外走，躲开躲开躲开，别在这看，这有什么好看的，这是我们府里边逃跑的丫头，走走走走，一扒拉大伙往外走。那个老太太 虽然被他们扒拉倒了，这老太太随后也跟着，一边跟着一边嘴里是叨念：“我告诉你们呐，你们缺德呀，你们敢光天化日干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老豆包啊，你别老跟着，远点。”这老太太说是不让跟着，他还在后边跟着。这张龙跟赵虎两个人由打人群里边躲出来，就跟着这四个人，心想看他把这姑娘要带到哪去。他们押这姑娘啊往旁边走，顺着庙的院墙往右一拐，好像那边停了有辆车，这个车就是他们府里的，他们准备把这姑娘送到那车上去。可是正往那车的方向那走的时候，顺着庙院墙由打对过过来一位，
1: 这位身体非常健壮，头上戴着一顶纱巾，身上穿着短衣裤，腰里边扎着大带，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浓眉，一双大眼，海下一部短胡须。瞧这个人一脸的正气，好像是个练武之人，身手不能一般。
0: 这人有打对过往这走的时候，跟这四个恶奴和这姑娘走了个对面。这姑娘一边走着一边喊呢：“救命啊，救命啊，他们抢人了！”这姑娘这么一喊，这个紫脸的大汉就站在这儿了，
1: 把这胳膊一伸：“站住，你们这干什么呢？”
0: 他把胳膊这一伸，这四个恶奴一看：“哎，我告诉你啊，你躲旁边去，少管闲事儿！我告诉你，闲里没你，蛋里没你，你别找不自在。”
1: 这紫面大汉用手一指他：“我告诉你，这姑娘说，你们在这要大白天抢人，她只喊救命，我怎么能不管呢？啊，到底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讲，这里边是我们的事儿，她是我们府里边逃跑的丫头。”这个丫头我们找了好多天了也没找着她，今天在这花神庙的庙会上我们找着她了，所以我们把她要押回府去，你管这事干嘛？这话刚说到这儿，后边那个老太太就撵上来了。老太太跟过来：“哎呦，这位爷呀，您快点帮帮忙，救救命吧，这个姑娘啊，她叫香菱，跟我是邻居，我们跟这几个人根本就不认识。这姑娘她母亲呢有病了，有病在花神庙上许了个愿，许完了愿之后她的病就好了。今天我们是到这降香还愿的，我是她的邻居，所以我跟她一块来的。到这我们烧完了香了一回来，就这几个小子他就说这姑娘是他们府里边跑的丫头，哪有的事儿啊，人这姑娘从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没上谁府里边当过丫头，这是愣往上安，你这几个不是好人。”老太太这几句话把这话就说明白了。这紫脸的大汉一听：“
1: 哎，你们几个听明白没有，这位老人家说的都是实话，你们为什么说这姑娘是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岂有此理，把这姑娘送开。”
0: 他一说这句话，这四个恶奴看见这个紫脸的大汉微微一笑：“小子，我看你是啊活得不自在了是吧，你想今天管这个闲事拉这个横车，我告诉你，东京汴梁城可没有你该管的事儿。”“
1: 没有我该管的，今天我就要管。俗话说，路不平有人踩，大丈夫高了出矮了垫，我今天要暴打不平。”
0: 呀，嘿嘿，还真没想到这儿冒出一个暴打不平的来。你想要暴打不平，先摸摸你长了几个脑袋啊！你真是。说着话，这有一个恶奴一步就上来了，上去朝着这个紫脸大汉伸手就是一拳，这一拳直打向他的面门，啪的一拳一过来，就看这个紫脸的大汉往旁边一闪身，伸出右手来叼住他的手腕子，啪的一把抓住了。这小子想往回抽，这胳膊可就抽不回来了。这个紫面大汉抓住他的手脖子之后，左手一掐他的胳膊肘，使劲往西一端，嘿，好像没使多大劲儿，就嗨了一声，就这小子这胳膊呀，就掉了环了。 这胳膊就耷拉下来了，不会动了。这个恶奴一看，呀哈，呦呦呦，小子，他的胳膊一掉魂，告诉旁边那三个上，说了一声往上上，那三个一起就过来了。那三个一起一过来，让这个紫脸的一伸手，啪的一下一巴掌就扇到那个嘴巴子上了。扇到嘴巴子上，这一巴掌都多到尽头去不说，那个脑袋扭过去之后，他就再没回来，老那么歪歪着，错了筋了，可能是那位这脑袋扭过去，哎呀呵，这怎么回事？旁边另外两个还想往上上，让这紫面汉嘡的一脚踢地下一个，剩下最后这个还算心眼多，这个心想我别上了，我们这四个上去趴下仨，我更不行。这个小子他长了个心眼，扯着这个姑娘的胳膊往回就跑，他想找这孙家去。这紫脸的大汉随后跟着就来了，这紫面汉回后跟到这个炉棚这儿，来到炉棚这里跑回来，这个小子扯着这姑娘，这姑娘是跌跌撞撞跟着他回来的，这姑娘本不想往回跑，被他愣拉着回来了。哎呦，公子爷，我跟你说，这出来个管闲事的，这小子把那哥几个都给打趴下了，您看这怎么办？谁出来要管这闲事啊？这紫脸大汉来到跟前，我要管这个闲事。跟你们说，这姑娘说了，她不是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你们为什么愣把她当作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要把她抓走？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能允许你们这么胡作非为吗？快点把这姑娘给放了，那个老人家可以作证，他是他的邻居。这人一说这话，这个孙家要是识时务的呢，把这姑娘放了也就得了。可是这个孙家，他哪吃过这个亏啊？在东京汴梁城，尤其在花神庙前，他从来都是横行霸道，无人敢管的。今天出来这么一个管他的，他这心里边不平衡，他哪能服他呀？这孙家说，我问你，你姓什么？紫脸汉说，你不用问我姓什么，我就是个走路的人，过路之人要管这些闲事。你从哪儿来？你不用问我从哪儿来，我从外地来，我是外地人，要管你这本地事。嘿嘿嘿嘿嘿嘿，你是外地人，要管本地事，我瞅着你像外地人，不知道本地的规矩，到在东京汴梁城，你看什么事儿不顺眼，你还想管管？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我是孙家，没听说过。嘿嘿，你他妈没听说过？堂堂的孙公子孙家，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我的姐夫是御史台老爷。你的姐夫是御史台老爷，哈哈哈！我告诉你，就是你爸爸是皇上，也不能胡作非为。这紫脸大汉一说出这句话来，张龙、赵虎两个人在旁边吵去了。赵虎一听，一挑大拇，好样的，能说出这话来，这是英雄。张龙说：“你先别管闲事，咱先瞧瞧这事儿到底怎么着。”这孙家一听，咔！小子，你到东京汴梁城敢说这话，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有砖有瓦的地方怎么对待你这样的人。他说着话往前一伸手，他去抓这个紫面汉，他一抓这个紫面大汉，这紫面大汉往旁边一闪身，没让他抓住，拿手一领他的手脖子，他把这个手往回一撤，把右手又伸出去了，一溜窝的炮，这一拳头奔他这个胃口这个地方，就前胸打来了，呼，这一拳打过来了。这一拳打过来之后，这紫面大汉用手一叼他的手脖子，砰的一下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接着往回一拧，这孙家呀没有这紫面大汉劲儿大， 往回这么一拧的时候，他这胳膊就背过来了。这胳膊一背过来，他这个左手往回一倒，用这胳膊肘。

0: 要倒的，他这个左手往回这么一回，这紫脸的汉子啪把他左手又抓着过来，俩胳膊往前这么一拧，整个的这胳膊就背过来，这孙家就站在他面前了。紫面汉抓着他的胳膊，怎么样，你传命令把那姑娘放了，我就能放你，你要不把那姑娘放了，我就不能饶了你。看来紫脸大汉做这个事情还是有分寸的，他抓住他两只胳膊并没有干别的，就是要求他把那姑娘给放了。旁边那几个恶奴把这姑娘在那看着呢，这孙家当着他手底下这些个恶奴觉得他要是服了软这丢面子，孙家这两只胳膊虽然被这紫面大汉给抓住了，孙家这嘴还不服软，小子你把我松开，我告诉你，你要不松开我可没你的好。没我的好又能怎么着，又能怎么着，我要你的命。来人呐！他这一喊来人，感情他手底下这些恶奴正经有十好几个呢，其中有一个二愣子，这个小子姓马，单字名虎，叫马虎。这马虎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这条齐眉棍呢是枣木的，有碗口粗细，这个碗是那小碗，不是那大碗，跟那个杯碗差不多，但是这条棍子也是相当沉的。这小子拿着这齐眉棍就过来了，怎么着少爷，这小子想怎么着？我告诉你啊，马虎，你快点给我动手打这小子。好嘞，少爷，怎么个打法？留口气还是往死了打？啊，没你的事儿。好嘞，这个马虎手中就把这奇门一棍抡起来了，他斜刺里奔着这个紫面大汉，少爷传命令往死了打嘛，这棍子狠狠的就砸下来了。可是他往下这一砸的功夫，紫脸的汉子俩手抓着这少爷的胳膊拧着他的身后啊，他一看这个齐眉棍奔他这脑袋这一砸过来，这紫脸大汉往旁边一闪身，他下意识的把耳畔边就听见啪一声脆响，咔的一声，脑袋开瓢了。谁开瓢了？孙家开瓢了。怎么回事啊？我没琢磨这个紫脸的大汉有意的往旁边一躲，把这个孙家往前那么一推，那一棍子正好就砸他脑袋上，这一下子就把孙家这脑瓢给砸裂了。啪的一下子，这孙家连吭都没吭一声，哎，完了。这个紫脸的汉子一看这一棍子砸他脑袋上了，紫脸汉子马上把手就松了，手一松，这孙家扑通倒在地下了，死了。这孙家一死，这马虎手中拿着一个棒子，当时他就傻了眼了。哎，少爷，少爷， 你说这往死了打？他还说那往死了打呢，往死了打是把谁打死啊？是把那个紫脸大汉打死啊，可不是把这孙家给打死啊。张龙赵虎在旁边瞅着，这一切都在他们两个人的眼前看了个清清楚楚。这功夫赵虎一伸手把锁链子瞪出来了，这事咱得管了吧，啊，这出人命了。张龙说，就是啊，这事咱得管了。这马虎手里面拿着棒子正愣神的功夫，赵虎就过来了。赵虎一抖锁链子往他脖子里一套，咔嘣，小子，一条人命你跑不了。小子呢，这小子他是主犯。这个紫脸大汉一看，好，张龙一瞧，哎呦，这是条汉子，这叫敢作敢为。张龙一掏锁链子，哗楞一抖，啪，往他脖子上一搭，嘎嘣，把 把这紫脸汉子也给锁上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文化遗产
15: 五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才能
15: 满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给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